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齁吃荤啦、啉酒啦等等。所以真多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齁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多，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啉酒的比例又是什么款，或者吃荤。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吃荤。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吃荤的嘛真多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的不同，一手的就是你自己食薰。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这都会造成环境的婚害，包括身体健康的婚害案的事。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在结婚，但是你会有心呢，会要生孩子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说自己有一个孩子来做妈妈嘛。那现在来说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拿出来，拿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食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薰捡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款先生的啦，这款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戏呢？你甲恁先生讲，食薰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也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吃薰的过程，你身骨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吃，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包咧身骨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薰。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薰，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戒薰啦，为什么呢？为着囡啊，戒薰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啊，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啊，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用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奶也较少哦。哦，也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该分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也较少，甚至啊，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嘛较高，嘛引导这囡仔未来成长，哦，为了有新的过程啊，结婚呐，有无？到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来，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进入。结婚啊，连了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动袂调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还是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结婚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结婚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我刚刚呢，存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的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的咧过去几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几年我第一个结婚看卖，哦，啊，结婚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啦、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他们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说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在哪里。他研究啊，是不是对这个尼古丁，因为吃调的，我们说下昏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呢，女性呢、啊、较高，就是吃调的、啊、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啊，我身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下朋友，好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这查某囡仔，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他评估病的这些同学啊是女伴都在结婚吗？不是嘛。哦，照理说应该不是吧。所以很多女性他是因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坏，事情造成

该结了婚呢，哦，都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结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伫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内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结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无唔对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理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结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也当找医生嘛？啊、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啊、哦，你来配合戒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戒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婚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哦，因为这婚里面有真多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一挂器官，譬如讲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的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哦、像讲这位啊小美，伊安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无去呢，啊结婚了，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哦？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食薰甲无食薰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哦，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食薰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啊、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食薰是有100项歹，无甲1项好啦。哦，所以戒薰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去，脚只片拢无痛。
2: 我身躯上很软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亮啊，先生哦。
0: 嗨。
5: 啊，我请教一个哦。
0: 哦，请讲啊。
5: 啊，我是有甲你食迄苹果精哦，啊，心脏都拢有好去啊。
0: 是。
5: 啊，即马吼，
0: 嘿，
5: 拢在脚骨手尾、脚尾手尾安做冷冷的吼。
0: 吼、哦。
5: 啊，冻鱼，啊，佫那头会麻的啊。
0: 嗯，来。
5: 我有佮你买迄、那個。
0: 雪莉旺带你加来食。
5: 三椒钙好。
0: 啊，对，三椒好。
5: 啊，钙，迄血流旺。
0: 对。
5: 啊。
0: 哇骨
5: 啊，骨苓果精啊，
0: 苓果精，
5: 会使男男做一个食吼。
0: 诶、欸，咱的苓果精、雪莉旺、三椒会当斗阵食。哦。
5: 啊，三椒钙好，我哪有会安呐？
0: 嘿，啊你胃肠好啊歹？
5: 胃肠袂歹呢，都拢唔捌讲排不倒啊遐。
0: 好，安尼哦，你食饭前15分钟啊，三项都会当斗阵食。
5: 好、哦、啊，我有咧食西药呢。
0: 安尼，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5: 啊，就爱浪费偌久？
0: 浪一点钟。
5: 好、哦，安尼我拢先甲食哦。
0: 嗯。
5: 有食一点钟才食饭安尼啦。
0: 好，安尼好哈、
5: 哦。我有诶血糖啊，拢食西药。
0: 啊，即卖心脏较好无？
5: 心脏好去啊啦。
0: 好去啊、哦！医生讲诶，还是你讲诶？
5: 哈、啊。
0: 医生讲好去啊吗？
5: 啊，我都袂转啊！
0: 哦，好真多就对啦吼。
5: 都也无感觉讲会转
0: 啊
5: 呀。
0: 啊好。
5: 即马咧行路都拢也无感觉讲会转
0: 啊
5: 咧。
0: 好，啊即马苓果精食到真好，但天气呐温差大，赶快来三顿食好吗？
5: 啊，我即马我那拢改三顿，一到时啊。
0: 嗨。
5: 无啉诶，雪莉旺啊！
0: 啊是。
5: 啊，干那食苓果精啊，加三椒安啦。
0: 哦，无要紧，无要紧，苓果精爱三顿食吼。
5: 哦，有啦。
0: 好，安尼好哈。
5: 啊，安尼会用诶吼。
0: 会用诶，会用诶哈。
5: 哦，谢谢啦哈。
0: 好，拜拜，拜拜。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娘你好。
0: 嗨，你好。
6: 请教你两代。
0: 哦，请讲。
6: 我身躯拢全皮啦。
0: 全皮。
6: 啊，佫一直散去，啊，无拢无一块吧。
0: 哦，你这叫做肌少症呢。
6: 啊，这有药通医无？
0: 啊，咱本身呢，逐项拢爱食，袂当逐项拢袂食。
6: 当
0: 叫，尤其啊，两白质的肉类啦、鱼啊类的啦、豆啊类的啦，拢爱加食一挂。
6: 食迄度会好。
0: 哎、欸，啊，买雪莉旺来啉。
6: 有啊，有雪莉旺有在食、哦。
0: 啊，即卖有喙齿通好补无？
6: 无啊。
0: 安尼嘛是倒爱吼，物件较烂嘞嘛是爱食哦。
6: 哦，食拢爱食。
0: 嗯，啊，你拢无爱食，无营养啊。
6: 不是啦，因为阮囝佫食菜哦、喔。
0: 嘿。
6: 啊，伊说恁在跟我跟阮囝住做伙呢。
0: 安尼先哦。嗯。你甲讲哦，你有问医生哈、喔？啊，你都要补充营养。哦、喔嗯。啊，所以像肉类、鱼啊类，哦、喔，这拢爱食。
6: 拢无放太慢呢。
0: 哦、喔，爱食啊，牛奶来啉，好唔好啊？
6: 爱啉雪莉旺，
0: 哎、欸，雪莉旺加的吼，
6: 这拢有在食啦。
0: 咱血那旺吧，才会生啊。哦，啊，你逐项拢不爱食，袂用的啦。
6: 不是不爱食啦，咱就无通食。
0: 哦，爱食营养，家己叫来食，好唔好啊？
6: 哦，
1: 好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7: 他讲我食石力旺感觉好足白啦，
8: 石力旺脚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麦袂安尼。
9: 石力旺困起来真甜。
10: 石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看出来啊。
7: 石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2: 石力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7: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所讲的一个提醒啦。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过针对咱咧讲诶，这老大人爱较注意注意个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啊，老大人爱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这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讲啊，你莫以为讲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送入来病院嘛非常的多。寒天时啊，特别较多，伊讲无唔对，但是唔是天气寒啊，是主要原因，伊讲唔是。那呢，唔是主要原因，又是虾米系呢？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呢，咱的脚背、手背呢，那血管的收缩，会将咱的血啊送入来咱的心脏，要维持咱的体温嘛。结果造成啊，咱的血压就升高起来啊。所以气温啊降低，那降愈多啦。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愈明显。所以呢，坦白讲哈，那到寒天呢，突然间天气安尼寒落来时阵。急诊室内面心肺梗方面的患者，是咧增加，跟咱的气温下降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种是老大人诶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甚至有30外岁、40外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后。确定就是心肌梗塞。即马所讲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讲的，伊讲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开始发生，这是无唔对。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的习惯，嘛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啊唔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血压的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肺梗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敢若呢较好啊。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外度啊。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肺梗的健康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阵，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咱的四周的血管的收缩，将咱的血稍微中下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血压升高，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血压升高的情形就会愈明显。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害啊，袂记得扎外套，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血压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伊会想讲我扎只外套吗？我穿较少的吗？因为暗时也冷，半暝也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血压真大的波动。本来咱血管的内壁已经有一寡呢无介稳定的这斑块啊，所以呢产生啊咱血管内壁这斑块呢。就破，就破裂，然后血管血栓就产生啊。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伊将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产生咱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寒天一个到病院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咧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呢天要光啊，就接到电话啊。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血压升高，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
哦，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咧寒个，哦，那鼻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呀，跟那个死命的赛跑咁快。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醒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这温度会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哦，真冷啊！啊，你为了室内，交于外面，哦，是冷风，这干落去了，哇，都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醒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迄是遮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行出门嘞，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七八度嘛，哈、哦，哎，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行出嘞洗身躯巾，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大事啊。哦，所以医生来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以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你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内底，哦，甚至无到二十度，哦，正凉。结果你准啊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有阿尼心的出现问题，同款的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啊。所以问题呢，都问题的温差遐尼大。咱的肺更受了刺激，啊！你原本的个高血压，还是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啦。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外岁、40外岁来，真侪。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较大块无唔对啦，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哦，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的时阵呢，安怎呢？胸痛嘛，喘袂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颈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甲救倒转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用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即嘛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伊有高血压，伊有血油高，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啦，后来佮安支架嘛，啊，即嘛真乖。吃的啦，体重啦，定期回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老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鸭，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液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个大苦啊，系啊，甲这有关系。好、哦，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哦，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够血液、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哦，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啊、哦，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各方面呢。问题要注意啦，哈。第二点呢，希望你卖食薰。哦，为什么食薰这呢啊？伤害到咱的血管嘛？因为你食薰啊，会造成咱血管内壁会受伤。啊，你血咧流会变慢，啊，你血管会变硬。哦，所以讲食薰10年以上的人呢，你的血管啊，就产生啊，血流会较慢呢。啊，血管会松松安尼是呢。啊、所以你啊，爬楼梯两层就好啊啦，你就喘啦。哦，另外提醒是咱厝内，确实讲，咱的爸爸啦、妈妈啦、兄弟姊妹，那确实讲，少年的时候呢，不如发生中风，还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
买较悬，哈，请你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好、哦，就是大块的指数了哈，卖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还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咧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啊，搁咧出外运动，你会当个点么出来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出来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三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啊，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要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的。好、哦，啊，那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油，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棍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哦，经过佮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不是干那胸闷哦。有诶讲啊，我胸疼，我胸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底条诶，无唔对。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无一定感觉胸疼呢，甚至你是咧感觉讲我胃疼，我酸疼，我身体无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胸疼、胸闷、倒手的肩胛头、下海，叫种放射性的疼痛啦，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疼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下海安尼咧弹，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这种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吼，敢若讲腹肚疼啦，啊，腹肚肚肚啦，脚趾边疼啦，气疼等等这，啊，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疼，实际上唔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啊、哦！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骨的痛感呢，敏感性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无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头拄啊讲的一挂症状，啊、家己忍耐呢，无法度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咱就赶紧甲治疗好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练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那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哥你好，我要甲你请问一下哈。
0: 好啊。
5: 我有买雪莉旺，买我女儿拎啦
0: 哈。是。
5: 因为伊要来面试之前一个礼拜头拢会一公。
0: 是。
5: 啊，洗后的一个礼拜头也会阴。
0: 食雪莉旺健康啊，对症。
5: 啊，我要问你说，他要怎么吃法？
0: 雪莉旺是水的哈，
5: 嘿，
0: 伊那是讲啊，本身会当三顿泡哈，他就三顿泡。啊，伊那讲我上班啦，无闲啦哈，你当买保温瓶哈，
5: 嘿，
0: 啊，咱雪莉旺的一澳半啊，一澳半哈，拢总甲泡咧保温瓶内面，啊啊，大个大个哈，啊，早去上班来当做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可以。
5: 就一天把它喝完就
0: 对呀，对呀、啊啊，不用急着喝，好，一天慢慢喝，慢慢喝，这样也很好。
5: 说一杯半哦。
0: 嘿，阿兰今晚哪在啉雪莉旺哦，就不要喝那个麦啉德比德，好不好？
5: 伊是无啉德比德，但是就是那较热，伊也爱啉冰的物件。
0: 我跟你讲，这种体质的哈，伊也有心固啊，有虚热，好，心固有些虚热，他很喜欢吃冰哦，你要跟他讲不要吃冰哦。
5: 对啊，请问说他如果妹子来的时候可以喝吗？
0: 雪莉旺当然可以喝，
5: 没关系、
0: 啊欸，要正常喝，好不好哈？
5: 哦，好，好，那我知道。
0: 卖假冰，卖无名呐、啊。
5: 少年人真歹控制。
0: 你甲控制，控制哈。
5: 好啦好啦，爱家己的身体好，就是爱靠家己啦。
0: 对对对，哈、啊，好，谢谢。
5: 好，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人啊，胃肠无好的人啊，非常的多啊，生活紧张啦、烦恼啦、三顿无正常啦、乌白食啦啊，开始食一寡呢，较咸的啦，较安怎呢先哈。毛真侪人就是讲一吃生啊，一吃生，一吃生哦，真艰苦啊哦。但是讲啊，我这就是卫生伤侪，所以我会一吃生。啊，一吃生是因为卫生伤侪吗？哦，敢是这个原因啊？咱呢今日来讲到咱的胃肠啦，胃肠无爽快，其实呢有一挂信号会出来，包括咱即马讲的一吃生，一吃生啦。巴肚呢，就是讲胃痛，还是讲啊，巴肚肚肚，啊，咱讲的胀气，还是讲咱排便呢？哎呀，系啊，排便呢，真硬啦，啊，排放啦，等等啊，那是。这当然拢是咱的胃肠呢出问题的一挂信号。哦，所以咱来了解啊，伊这到底呢，是虾米信号哈？尤其啊，咱台湾人生活紧张，压力大，啊，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咱胃肠的影响。哦，过来真侪人咧，规工坐条诶，哦，坐久咧，对你的胃肠嘛是非常不理想诶。所以卡叔讲啊，你一吃生，你巴肚肚肚，啊、哦，你拉屎，你便秘，表示讲你的消化系统、胃肠系统咧，啊，咧甲你发出信号，啊，甲你发救命哦，安尼是啊。哦，啊，现代社会当然是真无用诶，三顿无正常食。过来，即马食外口的、叫外口的比例也非常的多，所以食的物件呢，伤咸啦、伤甜啦，啊是讲啊精致的这个淀粉类嘛，食伤多加工的物件嘛，啊长期间坐掉的运动不足，哦，所以咱的胃肠啊有倒拢是超过时间的加班，啊食宵夜啦、食真晚啦，哦，所以这问题当然非常的多啊。啊，大多数的人呢，针对着一吃生胃痛、巴肚肚、闹塞、便秘啊，一般啦，一般拢是安怎呢？买些胃药啊啦，啊，买些胃乳啦，啊，买一挂益生菌啦、啊，安尼先吃起来。啊，啉奶就得过去啊嘛。哦，真侪确实，短期间内底，敢那嘛有一挂效果啦。但是这个镜头一个发生呢？这表示说啊，你的胃肠需要调整啊，啊，胃肠调整的机能出问题啊。短期间内底可能吃些什么胃药啊，还是保健的一挂食品，无定会当暂时缓解，但是问题无解决啦。哦，所以咱都要了解讲到底问题伫咧倒。哦，主治病肝胆肠胃科医生咧表示啊，用咱的胃肠啊。伊毋是干那讲针对咱物件食了去，伊个消化啦，啊吸收营养啦，毋是干那安尼个咧。咱个胃肠嘛是咱人体伊个调整中心，你知吗？哦，因为咱个身躯吼有七成，咱本身个免疫细胞就是伫咱个胃肠内面，透过着咱个肠啊，甲大脑个连线，所以伊甲大脑呢是密切的沟通个哦。哦，所以你看你胃肠无理想，是不是会歹困？会嘛？哦，人会压杂，会嘛？甚至有阵发脾气呢？哦，所以你的情绪的稳定，包括针对压力的影响，以及睡眠的品质，啊，拢跟咱的胃肠有关系。啊，而且咱肠啊，肠啊困，你肠啊困有好困啊，有歹困啊，这种有哈。咱的困呢，伊平衡无？这嘛，跟咱血糖的控制，包括咱脂肪的代谢，包括咱身躯慢性发炎等等，这拢有关系呢。所以咱的胃肠啦，长期间的功能是无多平衡的。安尼营养也不止讲啊，我都吃袂落，哎呀，我都放袂出来。这可能会产生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
你人拢安尼，吼、哦，情绪真袂稳定，你身体代谢嘛是歹去啊，啊，甚至会产生真侪慢性病会发生。哦，所以咱的身体呐，定定咧一气喘啦，腹肚堵啦，闹塞啦，哈、哦，有问题啊。啊，你买个当作是小毛病，啊，是讲食食胃药就想要解决。咱来好好啊，重新过呢检视一下，咱本身呢食食啦、生活啦啊，有啥物问题无？哦，咱讲咱人的消化系统爱食的都放得出，食的都放得出，确实嘛安尼啊。你物件食胃脆嘛？啊，啵啵啵，吞落去，经过你的食道，来到你的胃，来到你的小肠，然后来到你的大肠，哦，一路一直落去。但是这一套落来呢，伊是一个非常管道需要协调，哦，真精密的运作，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件食落去，物件分解也变矮啊，物件分解。哦，比作是无同的营养分，然后咱个吸收，有路用的吸收，无路用的呢放掉。所以每一个环节呢，拢都要靠着咱的神经系统，咱的荷尔蒙嘛，哎呦，包括咱的肠啊菌，拢来斗相共。他都要讲的这么多所在，包括配合的这么多物件，只要其中一部分。或者出问题啊，啊，是讲伊的机能不足，啊，是讲啊失去平衡，哎，你就出问题啊。啊，即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拢是大多数啊，系里面的过去啊，大多数拢安尼。过来就是讲嘛，和咱的胃肠啊，拢是咧加班。譬如讲你靠晚食，譬如讲你食宵夜，你生活无正常，三顿无正常的时候呢，造成咱的胃肠是过劳的哟。哦，记录的哈，所以呢，一寡生活习惯呢，包括咱呢，其他身体的一个保养，来产生对胃肠的影响。这安怎讲呢？咱先讲饮食啦，有的人拢不爱食早顿，啊，有暗顿食真晚，或者是讲啊，啊，拜六礼拜五朋友烧酒一下，吼、哦，三啉三食，这拢会打乱了咱卫生的分泌。包括咱的肠啊的运动哦，哦，这脚步拢乱去嘛，和咱的消化系统呢，伊无都真稳定。几点食早顿，是不是啊？中昼顿啊，暗顿啊，困眠的时候呢，胃肠是会当休困的，拢无嘛，拢和你拍乱去啊。所以时间一个久呢，伊就一气喘啦、胃痛啦、消化不良就来啊。哦，过来是食的物件，食伤油爱食甜的。爱食烧烤，哦，台湾人总爱食这個，爱食甜的，哦，爱食一寡加工的食品，所以这物件呢，那你的胃内底嘛，造成咱的胃啊，较无用呢。好、哦，那你延长胃排空的时间，增加你肠的负担嘛，同时呢嘛，促使了咱的排困，肠的排困的增加，好困的减少。哦，所以咱肠啊困的，一旦你失去了平衡的时阵呢，你腹肚堵啦，你便秘啦，哦，你尿塞问题就来啊，会安尼是哈、哦。另外个食呢，嘛是讲密切的关系是压力伤大，哦，压力大烦恼嘛，啊，我食袂落啦，烦就烦死啊，哦，食袂落，啊，这真侪人有这个状况，所以这嘛是咱胃肠啊，无健康真重要因素。咱的肠啊吼。伊是咱人的第二粒大脑，肠啊个大脑，肠啊大脑呢是相连接的，哦，所以胃肠的系统、神经系统，个大脑呢透过到肠啊大脑这连线，伊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哦。哦，所以咱长期间呢，你种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呢，咱肠啊运动，包括呢肠啊糖的分泌，都会产生问题啊。买出现一种叫做压力性的闹塞，你知吗？多多代志，烦恼就闹塞，压力来啊就闹塞，哦，压力型的腹泻，过来就是胃的问题，有的甚至是肠燥症嘛，哦，肠燥症真困扰，连出国嘛唔敢出国，哦，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坐条的歪叮当啦，上班规工坐。哦，出来阿公阿妈规工看电视，嘛歪叮当，这袂当。哦，咱咧促使着咱
巴肚哦，咱的腹部的肌肉群，包括咱肠仔运动。啊，你拢无咧叮当袂用诶，哦，你拢歪叮当呢，咱的食落去的物件哈，咱讲咱的大便呐、啊，咱的粪便咧肠仔的时间呢，哦，会愈久嘛，啊，愈久水分就吸收愈侪去嘛，所以你的大便的顶哦。哦，丁哦，产生啊啊，便秘就开始发生哦。哦，我另外一种呢，大家较知影诶，啊，就是讲啊，我食这药啊，啊，止痛药啊，啊，抗生素，哎呀，这伤胃肠胃，真侪拢会问到这个问题。喂、哎，

咱的胃肠啊问题也发生，好啊，搁发生，好、哦、反复发作，而且呢，治疗的愈来愈困难。啊，你的胃肠啊，长期间呢，和太多人讲迄个生活模式，你该折磨。而且真的哦，哈，安尼是呢，包括咱的消化系统，咱的吸收系统，包括咱肠啊困，伊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嘛。刷到问题就来了嘛，就是你一气生，你的腹肚肚，你的尿塞，你的便秘，伊就不断发生了嘛。其实发生就是咧，甲你讲，讲啊，问题来哦，哦，看是不是需要安怎来做调整无？哦，虽然刷到一个大家讲，讲呢，咱的胃肠啊，确实讲呢失去平衡，有什么信号？哦，这几个信号当中，只要你有两项以上，啊，你啊应该好好啊。好好啊，阁检视一下啊，过来呢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甲你的饮食哦，多几项呢，连咪讲。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去，脚只片拢无痛。
2: 我香菇上么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吃有啦。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你好。
0: 嘿，你好。
6: 我台川赖无海。
0: 嘿，你好，赖上。
6: 我要先教你吼。
0: 是。
6: 迄个雪梨王食了，我一天食三盖会使哦。
0: 会用的啊。
6: 啊，唔多，感觉食了头壳开，感觉小我重重的咧。
0: 你食偌久啊？
6: 食三四天了。
0: 对啊，哦，所以你才初初食，买干咧感觉头壳有点啊反应哈。
6: 嘿。啊，不点，食了有感觉咧，食三四天有感觉咧。
0: 有啥物感觉？
6: 有靠靠，倒了靠好困舒啊。
0: 啊，以前是安怎困袂去？
6: 以前倒了拢唔困。
0: 爱有食安眠药啊无啊？
6: 有，老娘困袂去，我日时爱开车拢食些半粒。
0: 哦，了解。
6: 嘿，啊，无你是开车无精神，真当真艰苦。
0: 啊，你食雪梨旺食三四天就较好困啦。
6: 有差，食你迄雪梨旺啊，食了就感觉倒，稍不安全骨就稍那个迷离啊。
0: 安尼好，哦。好，
6: 开发了解，我计划。
0: 好，谢谢，
6: 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0: 喂，你好。
7: 喂，你好，你是阿亮吗？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7: 我是要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7: 嘿，卡吼，
0: 系，你卡我电话一个来，哦，嘿，来，请讲来。
7: 嘿，五十外岁吼，
0: 系，
7: 嘿卡吼，
0: 嗯，
7: 你是讲伊爬楼梯中较会酸啊吼，
0: 是，
7: 啊，你行路时阵有点会有点变呢，
0: 系，
7: 嘿，啊，迄是，
0: 伊这个爬楼梯啊，对卡头有会产生压力啊。哦，啊，咱啊，脚头有倒呢，尤其是小姐太太哈，来到中年啦，这脚头啊就较无理想，啊，骨质嘛较流失，哦，所以你若讲脚头会硬烂，尤其脚头后壁面这硬烂哈，啊，这脚头会哔哔哔哔哈，有声音吗？遐只瓦骨得力瓦骨，
7: 有点疼呢。
0: 对，哦，脚头会疼，已经到第二期的退化呢。嘿，哦，啊那安尼，我建议哈，咱瓦骨赶紧吃，而且即马食早唔就用个呀。
7: 瓦骨是水啊，是。
0: 哦，唔是胶囊诶，胶囊诶。
7: 哦，胶囊。
0: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7: 哦，
0: 啊，但是咱来到这个年纪就安尼死哈。我建议讲啊，雪梨旺加咧吃，顾身体啦。
7: 雪梨旺是
0: 啥？是水。
7: 是啥
0: 物？啊，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雪梨旺主要就针对讲。咱人来到中年哈，尤其是女性，咱的身体开始退化，啊，身体较大，啊，咱的身躯啊，对津液不足，对目睭大、嘴大、鼻啊大，啊，胃肠啊、胃小肠啊、小啊拢会，啊，佮有吼，咱女性对下体也较大，下体较大嘛，较会干裂，哦，啊，所以雪梨旺咧食，伊就是一种啊滋阴呐，啊，这个阴呢，就是身躯津液的意思啦，啊，
7: 排困片嘞，
0: 一定排困嘛。
7: 他多啊！那时我听伊讲吼，我是家介绍了。我那时听伊讲吼，那家讲刺激的胃啊吼，
0: 伤
7: 贵烟啊。啊，伊都无安怎吼。
0: 我
7: 这样那讲话较刺激的，伊个讲话比较重一点，他的晚上就是伤贵烟啊，拢无困安尼呢。
0: 哎呀，
7: 真快困片。啊，那讲好话，伊就困开始；啊，那暂时拢都再顾着困起呢。
0: 就是讲，咱的心情的起伏会较大啦。哦，啊，针对外来刺激啊，咱的反应会较大呢，是啦。来到中年较会安尼啦。哦，啊，所以咱呢啊，食雪梨旺就是讲针对身体啊，这种老化、精力不足有一个滋润的作用。哦，尤其为人个头壳会戆哦，啊，歹困哦。
7: 哦，
0: 啊，这脚手冰冷，啊，头毛落真红。
7: 伊个改变就是讲。就是讲外骨吼，过迄个咱的骨轮，就是骨胶嘛。
0: 啊，对。
7: 然后就是雪梨旺，就是过一个延期。
0: 哎，对。
7: 哦。
0: 哦，你买雪莉旺，
7: 他买在迄个什么？工程是有房没？
0: 啊，多一间药房。
7: 工程，我里面工程。
0: 工程有啊，伊在咧三角汤遐尔。
7: 对对对，嘿。
0: 哦，啊这瓦棍哈，你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啊雪莉旺咧，伊内底一块熬啊哈。你每一顿添20-30cc来啉就用的呀。
7: 哦。天然的东西的哈。
0: 对。
7: 哦对，嘿。
0: 啊，好不好？
7: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8: 他讲我食雪莉旺干嘛好足多啦？
9: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莉旺，困下七点钟。
12: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3: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6: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哦、咧，咱今日的单元来对讲到这个胃肠啊，胃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咱胃肠啦好，身体才健康啊。胃肠啦歹呢，变啊健康，无可能啊哈。所以咱今麦呢，要甲大家啊讲一挂胃肠出问题一挂信号，看你呢有几项。哦，肠胃失衡，这胃肠出问题，无可能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啊，拢是长期间呢累积落来，啊，身体袂讲啊，这个无预警的出问题啦，顶多是透过一遍、两遍、哈、啊、几啊遍的小镜头来给你做提醒，啊，这呢卡掉呀呢，啊，遐呢安怎呢？啊，所以咱即马讲的一挂问题，确实讲你若同时出现两项以上，啊，表示讲你胃肠呢已经有。亮黄灯啊，好，请你也先注意一下。头一项就是咱一开始所讲的，咱讲的一气生，就是咱讲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呢，哇，一起安尼先哈，嘛是咱讲的黑烧心呐、啊，我真无爽快。啊，胃酸呢，是胃酸伤多，哦，胃食道逆流，胃酸伤多嘛，一气生。哦，你胸口安尼规安尼，敢若烧起来，灼热啊，嘴内呢，好嘛是安尼，酸感呢啊，很不舒服安尼是哈。而甚至呢，有一挂患者渐渐伊安怎呢，也咳咳少哦，啊，慢性咳嗽，脑都咳咳啊，甚至啊奇怪，这人讲话声音呢刷刷，声音沙哑，哦、啊、是感冒吗？啊是过敏吗？哦、啊，本来咳咳咳的少呢，实际上。也是因为啊，一气生所引起的。啊，真侪人认为讲就是卫生伤侪，哈、啊，实际上呢，伊的原因是安尼，哈、啊，就是讲咱即马食物件，经过咱的食道，然后塞塞塞，要入去咱的胃液嘛。啊，物件要入去咱的胃食呢，有一个门，啊，叫做喷门。这个门呢，伊会成就哦。哦，所以你吃物件咧吞落去了，伊会关起来。啊，这是咱呢食道较下面呐、啊，叫做括约肌，伊的功能确实呐出问题啦。啊，就是讲伊应该门爱关起来，伊呐关未歹时阵，国家上你安尼食饭好，食只紧的啦，好食伤饱啦，定咧食宵夜啦，啊，食煞了倒咧嘛，哦，啊是讲啊食一寡较油腻的物件。尤其是呢，食饱就倒落来，这卫生呢，伊当然会溢起来嘛。啊，溢起来溢起来呢，咱叫一个门关掉的，所以卫生呢，溢咧溢咧，嘛咧内面啦，嘛咧内面。但是呢，他都讲的遐问题，食烧紧啦，食烧饱啦，食宵夜啦，食油腻啦，等等一挂问题，包括食饱就倒来困。这个时候呢，切个时间久啊嘛。过了呢，伊就开始呢，迄、那个门关袂吧。括约肌伊就无阿都关暗暗的时候呢，就溢出来啊。而且溢出来，当你无爽快嘛，可能你会食一挂什么制酸剂，好、哦、啉一挂什么嘿，干那就比较舒服了。但是卡叔讲，你的生活无改变，迄、那个习惯无改变，好、哦、作息无改变啊，是不是定定发生呢？啊，定定 A。啊，你要靠食遐药啊来处理吗？啊，不到尾啊吼，你的食道呢会发炎哦，会溃疡哦，吼、哦、啊，本身呢这喷门的所在呢也变来也佫较歪哦，哦，甚至增加了这个巴瑞特食道或者是食道癌的这个风险哦。哦，唔是刚才讲不舒服两年，啊，这一家生的人嘛非常之多，尤其呢佮了解起来呢，食饱就去坐咧。吃饱就去倒咧，啊，这种坏习惯咧非常之多。好、啊，第二种，就你的胃痛、胃闷闷，啊，甚至是压力大所造成的胃病，哦、啊，这种人数是一直在增加。所以胃痛不一定讲我吃的物件无清气，哦、啊，真侪来看医生的患者呢，也是属于这种功能性消化不良，或者是讲属于压力迄型的这胃痛。哦，真紧张嘛，压力真大嘛，哦，真烦恼嘛，哦，或者种长期间呢，暗时啊拢熬夜，
嘛造成你自律神经失调。啊，咱的神经系统爱配合咱的消化，啊，你自律神经失调了呢，造成你卫生的分泌，迄种积躁就走进去啊。你的胃部的血路循环嘛走进去啊，所以你胃的黏膜呢，伊的防御的功能就下降。进一步，你的胃闷闷，哦，你就开始啊会收疼，你的冰棒，啊，你也无想要食物件，提不起食欲。啊，这种胃疼呢，往往压力愈大的时候呢，吼、哦，症头愈严重。但是你真正去做检查，有的是检查出来，嘛，敢那无什么事哦，所以往往呢就忽略了。啊，过来要讲到就是讲，咱胃疼呢，那是安尼发生，敢那较好啊，啊，佮发生安尼，时间啊拖刷，几啊礼拜，暗时啊甚至疼干的醒起来哦，过来就是讲，甚至有发生放乌塞，啊，是欠费，啊是体重呢？不明原因的减少去啊！你要提高警觉啊！请你来做胃镜检查，哦，爱了解是不是胃溃疡啦、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啦、啊，还是甚至有肿瘤，哦，这也去检查一下的是哈。过、哦、来讲到的是腹肚肚肚啊，放开，无食偌济啊，腹肚肚干哪呢？肚肚啊，规工啊拢气胀不消啦，啊，常常放屁。这往往呢，跟咱肠啊困，哦，菌相失衡有关系，哦，歹菌增加，好菌呢不足，所以咱物件食咧咱的胃的来到肠啊，啊，伊是无正常的发酵，产生了真侪气体嘛，所以你腹肚肚啊，啊、哦，你会闷痛，啊，你会不舒服，啊，食饭的速度呢，千万唔当伤紧。哦，你经常食一寡即个淀粉呐、啊，还是甜的物件，啊，长期间压力遐大，啊，或者是讲啊，大量咧食即个抗生素，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肠啊困，即、這个菌相平衡。有一寡人的体质啦、啊，伊甚至有即个乳糖不耐症，啉牛奶就流晒血啊，啊是肠燥症，哦，即卖发生咱头拄啊讲的即个类似的症状啦。啊，你若腹肚肚肚即、這個。胀气吼，长期间存在，嘛影响到你的心情，你知嘛？哦，你的情绪啊，甚至也较不爱食物件，食袂落，哦，生活的品质嘛受影响啊。另外一种体质就是讲便秘啦、漏屎啦，哦，这也非常的多哈、啊。上个理想的排便是咱每一天真固定的时间，拄多是排便的时间。啊，排便呢？咱这大便爱规条，我当然袂当定个空，还是规粒规粒。啊，排便爱顺顺啊。卡叔讲哈，经常呢三四天才放一遍。啊，大便阁真硬，还是讲啊，会漏塞漏塞，还是漏塞便秘。哦，交替出现，这表示你的肠啊运动，包括水分的吸收呢出问题哦。好、哦、啊，长期间便秘呢，不但是讲咱腹肚会肚肚嘛，啊，放屎疼嘛，啊，甚至会产生痔疮啦，啊，肛门呢肛裂啦，肠啊呢气室啊，哦，这些代志。啊，那慢性的漏屎呢，会抵触了咱身骨的电解质失衡，营养吸收不良。哦，阿卡叔讲哈，你那排便的形态突然间改变，譬如讲。啊，大便呢，有带灰，啊是啊，大便真黏哦，啊，体重下降哦，啊，你就赶紧看医生吧，好、啊，较惊你有大肠病变啊，你是哈。好啦，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咱这个胃肠啊，唔是亲像讲我头壳疼，我食一粒我真疼，真紧有效。咱倒来呢，逐天呢，将咱的生活时间，习惯做调整一条。好、哦，所以要做一寡建议啦哈。头一点呢，你要有一个规律的食物件的节奏。哦，例如你的生活时间，你八点的上班啦、啊，五点下班啦、啊，吃三顿啦、啊，你的胃肠嘛是同款。伊有伊家己的时间，大家互相配合，规律的食物件，啊，会当正常刺激咱胃肠的反应，也帮助你卫生的分泌嘛。
啊，等爱运动嘛，啊，排便的反射拢正常嘛，但你三顿拢不爱正常吃，啊，定来吃宵夜，啊，拜六礼拜呢吃较晚，啊，佮啉烧酒，哦，啊，吃一寡呢麻辣，吼、哦，真滴安尼先，哦，所以你的消化系统呢，伊分泌都乱起啊嘛，安尼你安怎胀气，一恰生便秘，哦，这拢来哈、哦，咱特别要建议大家。三顿呢，定时定量啊，卖食伤过饱。另外，暗顿尽量咧困前个四点钟就食完啦。啊，哎、欸，你困你几点困？哦、啊，困前个四点钟，咱就已经食煞啊，然后好好啊休息，和你的胃肠嘛好好休息安尼先哈。过、啊、来是讲食掉物件啦，哈、啊，就是帮助咱个肠啊困呢。咱来加食一寡膳食纤维。哦，深色的蔬菜啊，水果啦、豆啊类啦、全谷类啦，因为这当帮助咱好困。哦，啊，适量呢，列出一寡发酵的食品，像讲有一寡人食优格啦、优酪乳啦、啊米索啦、泡菜啦，这也可以啊。啊，那一寡个煎的啦、炖的啦、加工的啦，哈、哦，这拜托的啊，这是较不适合的，咱就卖啊。过来提醒的是豆豆啊酱。哦，你吃紧，吃紧呢，绝对无理想嘛哈。咱为嘴开始煲，豆豆啊吃，你嘛较袂吞伤侪空气入去啊，也比较不会胃胀气啊。哦，有一寡建议讲，每一嘴爱煲二十秒。哦，咱要建议的是吃较慢呢，啊，吃饭呢，啊，你就专心吃饭，卖点么吃饭过咧滑手机呀、啊。哦，嘿，对你的消化绝对歹。哦，另外建议的是，卖规工坐条的，你啊规工坐条的，对咱肠仔运动绝对无好嘛。啊，规工坐条嘛是咱的腹肚肚，包括便秘重要原因哦。哦，所以你食饭饱去行一下，散步十分钟至二十分钟，撑久一下，春轮一下，哦，甚至训练腹肚的腹式呼吸，这种当刺激你肠仔运动，帮助你排气。帮助你排便，规律的活动啊，比你咧做运动啊，深度运动吼、啊，阿够较好啦，哈、啊。最后咱要提醒的，就是情绪的管理。咱的肠啊是咱第二粒大脑，因为伊甲咱的自律神经啊非常密切。长期间你压力大啊，你熬夜、你睏眠不足，你会影响到肠啊运动，你嘛影响到你卫生的分泌，本来是小小的问题，不到尾啊才变恶化去啊。所以你爱放松，稳定你的心情，哦，你会当打坐啦、瑜伽啦、深呼吸啦、啊规律的作息啦，每天有七点钟至八点钟的睡眠呢，安尼是呢，啊，当然会较理想。哦，咱嘛要提醒，确实讲啊哈，你的胃肠的症状。两礼拜至四礼拜无改变，看医生。你放乌塞，哦，是甚至呢吞呢有产生困难，看医生。你体重呢，嗯，奇怪，那一年呢体重减少去下降去，啊，看医生。暗时啊呢胃肠痛个醒起来，严重腹肚痛，会记吼、哦，看医生。爱将小小的问题赶紧个列出来。才袂不甲尾啊，变作大问题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硬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晚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
4: 条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请问一下好不
0: 好？好，请讲来。
5: 我有买你，有买地理院吼。
0: 是。
5: 该买吼。
0: 是。
5: 啊，什么要安那吃？
0: 来，学地理院拍开了，来对一对水的凹啊吼。每一顿啊，迄个凹啊，甲填挖半凹吼。我半凹的雪梨碗，从那甜的咱家己的杯啊，啊温暖的滚水冲嘞，啊辣辣安尼来啉就好啊。
5: 哦，啊半凹哦。
0: 嘿，啊啉雪梨碗的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
5: 哦，无拢无。
0: 好。
5: 啊一日要啉几摆？
0: 三顿拢安尼啉。
5: 啉有好哈、
0: 哦。啊胃若歹嘞，咱就食饭饱吼。啊，这个泡的时水分加一挂，啊食饭饱再来啉，好唔好？
5: 啊、好，好，这节目真好听，
0: 谢谢你。
5: 我今麦就是因卡手那会软，还是安怎？
0: 卡手会软，有可能是骨质的问题，有可能是心脏无力的问题啊。
5: 胃疼哦。
0: 你敢有糖尿病？
5: 无，我无。
0: 啊，
5: 我有血压啦。
0: 好、
5: 啊，血压。
0: 对啊，啊，所以血压没问题，买三星啊，啊，这种卡手软。啊，是咱的肌肉收缩无力这方面的哈，所以你呐有咧食苓果精啊，还是三椒钙好啊，这两项哪会当加咧食，安尼咱的脚手啦有力哈，循环较好，好唔好？
5: 安尼啊，好好好，
0: 哦，你家己决定啦哈，好，谢谢谢谢，拜拜，
5: 感谢感谢，好好好好，谢谢，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互联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今仔日哦，真正是足热啦，天气好热哦。
1: 有吗？
0: 有。我刚刚今仔较热，哎，今天又比较热哈。好，大家。迄个欧洲的热浪哇，吹过来咱台湾，开玩笑哈啊，所以讲哦，好啦，希望欧洲这几天有为了降温啊呢。进来，世足赛啊，进来吼，今嘛已经吼。32强已经，
1: 起码32强淘汰赛每一场都是 win or go home 啦。今天再去这里、从昨天晚上啊，昨天零今天凌晨啊，不要做了、今天凌晨开始哦，3场比赛真的场场都精彩嘛。第一场就是咱吼张一刚先预报过，就是讲吼，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比赛，日本对上这个南美洲的强权 Brazil， 美洲的强权 Brazil， 巴西，哇，这场比赛我相信哦，足侪人和熬夜通宵来看这场比赛。我相信啊，台湾很多人应该都是替日本加油的比较多了，包括我也是嘛，台日友好。结果虽然台日友好，但是我没有那个精神，昨天晚上起来看，我看今天早上的精华啊，但是在这个看这个精华之前，我完全都不要。看，然后包括朋友的简讯呐、还是新闻呐、因为马上就会知道结果嘛。
0: 不要跟我说结果。
1: 啊，结果哇，看就精彩哦！我先看到日本哦，先踢进一球，1-0领先巴西。我想要问啊，然后这本日本真的要颠覆历史了。结果说实在的，巴西真的是实力哦，技高一筹啊。在短短的3分钟的精彩花絮里面哦。70%都是看到巴西在攻门啊，屡攻不进，但是最后日本的球门还是被巴西攻破了。日本先进一球，然后呢再换巴西在下半场的时候踢进哈，再踢进一球，1-1踢平。啊，赢这场哈，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哇，就是在这个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就绝杀日本队，所以巴西最后以2-1赢日本。但是这场比赛经常加精彩啦，因为第一个日本先踢进一球嘛，先领先了。这个在足球场上能先踢进的话，心理因素就其实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了。但是巴西不愧是森巴军团，后面的这种不管是攻势啦、追击啦，甚至战术的运用啊，还有他们的王牌内马尔啊没有伤，他在场下当这个精神导师跟拉拉队的指导之后，终于在这个。伤停补时下半场伤停补时的10分钟里面，踢进了一个一记绝杀的关键球，最后这个巴西以2-1战胜日本，所以日本就止步32强被淘汰掉啦。
0: 好，所以今嘛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德国对上巴拉圭嘛，
1: 对
0: 、结果呢，德国输掉了。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当然比较看好德国嘛，对不对？德式坦克重炮军团。我看这个德国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其实也是攻势比较多，包括因这个持球时间跟射门射正的这个几率都是比巴拉圭多很多。但是今天哈，这场巴拉圭跟德国比赛，所有的亮点都是在这个巴拉圭的门将哦，这个少年家门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正式比赛中巴拉圭这个门将。挡进了德国好几球，哇，很有威胁性射正的球，强力的头顶球，专播吼，这个巴拉圭的这年轻小将啊，动了。而且伊伫这个 PK 赛，因这场比赛是正规赛来的是1-1平手嘛，1-1平手，所以因为32强是淘汰赛的保魂哦，需要哈一定要踢出个胜负，没有什么和局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了 PK 战。PK 战里面哦，这一个巴拉圭的小将哇，守门员小将挡下了好几球关键球，所以最后这个德国好吧，巴拉圭就是 PK 赛就是4-3一球险胜德国。德国呢，夺冠大热门呢，真的是爆冷，在32强就被淘汰掉。
0: 好来哈，那等一下九点呢啊，我们是九点现在哈，对，起码已经了哈啊，荷兰在跟摩洛哥哈，嗯，荷兰在跟摩洛哥，
1: 起码踢到中场哦，两队还是零比零哦，
0: 好。好，那
1: 对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嘛，哈、欸，巴西跟日本哦，德国跟巴拉圭，啊，到今麦来台的这场哈，摩洛哥跟荷兰哈、嗯，所以今天就三场32强的这个淘汰赛、嗯嗯。
0: 所以哦，所以目前晋级，咱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欸啊，巴西、
1: 加拿大，
0: 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嘛，
1: 加拿大、巴西跟巴拉圭，
0: 还有嘞，
1: 啊，没有啊，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哈，因为昨天才开始建啊，这32强的晋级赛哈，嗯，哦，一起啊，这一场就决胜负的丢了，然后看谁可以进入16强哦，好，收一公。嘿，但是齁这个日本队齁，当然我们是帮日本队加油啦，啊嘛嘛是亚洲的代表，亚洲安尼无啊齁，
1: 我来看一下，
0: 亚洲没有了齁。欸，日本队齁其实人是讲齁，到后来还是觉得齁
1: 没有了，
0: 体力有差啦，嘿，就体能有差啦。虽然日本队齁他是很严谨的这种团体作战齁，有那个啊，就是讲有战术的齁，有战术的啊，当然齁，但是呢，到人讲到下半场的时阵还是感觉哦，这个体力，
1: 这个就是真的是天赋上的
0: 天赋
1: 上的差距，而且日本这一次这个守门员哦，其实他们好像就找一个规划的。人高马大，也挡进好几球。守门员金角，心管真的很重。这
0: 对
1: 踢足球，足球员身高不用高没有关系。你看像那个梅西哦，170公分，贵铁界的球王马拉杜纳也168公分，在踢的哦，第一次跑来跑去踢的，身高没有关系，但是守门员
0: 真的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对吧？
1: 一寸高一寸强，你有时候挡就是这样子哦，都差一两几公分、两公分哦。
0: 所以讲哦，包括应该你日本队嘛，伫咧讲啊，讲吼，真的吼，可能啦吼，可能在因的平常因的比赛当中，因干嘛讲哎啊，日本当然就已经算是哦强队了，但是伊讲哦，永远都要跟那个世界最强的吼，不断的有比赛吼，这样子吼才能够好达到哦这种世界级的哦世界级的强度啊那得了，
1: 因为那大家技术都差不多吼，最好比的随着天赋哈。天赋包括啥？你练体能嘛，练心管，还有所谓的这种哦，天生对这个球的球感的这个这个包括停球啦、踢球啦，还是过人啦，这个我当下哦，真讲。我干嘛？这类森巴军团真的是蛮厉害的，这类南美洲球员真的是蛮厉害的。哎，看，好像那个脚，那个什么手长在脚上。哎，哦，你看，哦，梅西那个盘球就说，干嘛刚就掉，这条球两滴卡电管，那其实就困难的。我们自己去这样子去踢足球，看我们这样一踢，哇，球就乱飞。一年当然那吼，还招来招去，吼，啊，控
0: 球乱飞，连人都被踢飞了。
1: 对啊。
0: 哎，那安尼是不是？哎，那跟那个。吼，咱来听一下森巴，巴西吼，森巴军团哦，来要进入了哈，所以讲巴西嘛、巴拉圭嘛、加拿大哈，这已经确定进入16强哈。好，来接下来呢，哈，会有哪些强队、哪些队伍呢会进入16强哈？愈来都愈精彩啊，对不？愈来愈少队啊，都愈来愈精彩哈。

0: 阿 Q 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运动，你看中国14亿人，14亿人，而且中国的足球在国内吼，足球在中国国内其实是最受欢迎的活动哦。嗯，其实呢，中国人最爱看卡球。你若讲你这个吼，你去咱呐吼去中国批评下面，哦，包括批评中国什么落后啦，然后去什么习近平啊不民主啦，一定有中国人跟你的互怼互骂。但是你若去中国。骂中国国主，我跟国主啦哈，这国家的足球队啊，中国国主还告全部的中国人会陪着你一起骂他们的国主。其实在去年哈，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的时阵哈，亚洲区资格赛的时阵，中国有跟日本，就是刚刚被淘汰这支日本队踢，结果呢，他们在日本比嘛，这个中国跟日本在日本比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结果日本7-0。虐杀中国队，然后你最后中国队因为冇中国球迷哦，去这日本去看这场比赛嘛。最后呢，中国队的有在跟那个观众敬礼的时候，哇，就中国球迷跟他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呐？踢得那么烂，你们还要不要脸呐？”我中国球迷咧，中国球迷在骂他们自己国主，骂得很难听，很狠，
1: 就恨铁不成钢啊那啦，哎呀，
0: 所以卡球不简单呐，14亿人，砸很多钱，但是他连世界杯的大门都摸不进。中国唯一一次哦进入世界杯，好像我看历史，2014还是2010，他很好不容易进入了，但是一滴小组赛，三场，就被干掉，而且三场。一分都没有得，一分都没有得，所以你不能当踢进32强，跟巴西咬到这样子哦。以亚洲人阿九郎这种体型来讲，其实算是真的很厉害的了。
1: 好，所以讲哦，这个足球呢是世界上球迷粉丝最多的运动了哈。好了，尤其是这样哦，4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哈。更加是全球关注哈，好这段时间呢，哇，尤其是哦，那个男性啦，还是足球迷啊，哈，真的是热血沸腾哈，好这段时间
0: 不止男性吧，这个就是全民运动，哪里
1: 男性会比较沸腾一点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全世界秘鲁拢加袂足济，秘鲁大热销，一定是爱一路喝啤酒，因为刚好又是夏季嘛，又这么热血奔腾哦，喝啤酒啊，配着什么啊？配什么？配着烤鸡啊，配着爆米花。

来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昨天晚上伊甲因囝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吼，啊，伊讲因儿子甲伊讲，讲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进入32强。吼，因囝咧甲伊讲，讲妈，我甲你讲哦，今年的世界杯吼，有一个国家吼，很小很小的国家，竟然也踢进32强呢。啊，结果咱这个听众就甲因囝讲，讲我知啊，维多角啊，啊娘喂，因囝一听了讲，老妈你好强哦，你现在怎么那么强，连这个你都知道？哦，妈妈今嘛真的真厉害哦，因囝竟然很 shock 哦，结果嗯。咱这个听众的感觉讲讲哈，因为我有听广播，我就是听广播啊，吼，所以讲哦，他今天就传多啊，听咱的讲世足赛，伊讲你们的节目真的是让我们好，这个顾好身体健康，然后又长知识啦，哦，真正吼，咱这个听众哦，好，谢谢。

0: 好，那这那是、
1: 啊、哇，对，家的主场，
0: 主场有优势哦，
1: 墨西哥体育场，墨西哥城，哇、嗯哦嗯，马赛克两个人笑起，
0: 主场有优势，
1: 要一定要一定要哈、哦，球迷对不对、哦？球迷就是最大的优势。
0: 好，那你明天的哈、哦，那明天的就是南多贡的上面法国队上，
1: 法国队上那个、
0: 象牙，哎、欸，不是啊，没。有一场是象牙海岸跟那个挪威啦齁。
1: 象牙海岸对挪威是第一
0: 场。法国对热点啦。
1: 瑞典
0: 啦齁。法国对瑞典。然后墨西哥对厄瓜多。齁、欸。你要载得这三场、嗯。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那到底看看法国对瑞典齁、嗯。那照理讲是法国爱进啦齁。
1: 法国是什么是觉得争冠热门。
0: 对对 对, 對。那象牙海岸跟挪威的话这个就敬请期待了哈。那墨西哥队、欸，
1: 这次非洲蛮强的呢、欸，这次回去。
0: 对啊，今年真的是非洲大哦、真的是哈、
1: 今年非洲拿冠军也不要。不要
0: 共
1: 也不要觉得意外哦、欸。
0: 对对对对对对哦，非洲这个体能好啊，哦，这个熬造啊，你知不？哦哦，非洲的你看，还拢足熬造的，吼，拢造袂喘的马拉松哦，哎对哇，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都是非洲人哦。好，所以他们这样子跑，吼、哦，这个足球是也是恭喜，所有的运动来对，可能应该讲是最累的吼，最累的。还有一个我干嘛是篮球其实也还好，足球啦，因为足球那场地那么大，满场飞啊，对不？哦，篮球、
1: 这个就是基本的嘛。你说，
0: 我觉得足球比篮球要那个，
1: 你说累不累？对他们来说，体能就是
0: 哎，那造一造，
1: 摩力工造啊，马拉松选手更累啊，不是吗？
0: 但是这是强度比更强啊，吼、对，不是纯家己当配速的啊，对不？哦，那有当啊，拄着球啊来啊，哇，那都啊，还是讲球在你的脚底的时阵，你啊恨不得就赶快就踢进一球哦，哦，都算是强度啦，吼，运动强度蛮大的。运动
1: 我们别用第张底，我们的群主来在打赌说，大家预测今年的冠军会是哪一队？
0: 现在就要预测
1: 啊，对对对，
0: 有一点早、
1: 我们别用了工、可能最后是这个阿根廷对上法国或荷兰我就说来个冷门的哦，我就预测今年的冠军是维德角，应该是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礼拜六早上他就要对上这个梅西。阿根廷，阿根廷啊。

0: 全世界吼，拢天气呢吼，在这个呢北半球哈，天气都热热热热，哎，但是哈，哎，一样也是在北半球的地方，竟然有人在下雪呢。嗯，北半球呢，不是南半球呢？你讲南半球的跟咱哦季节跟咱对调哈，竟然同样的北半球国家。今嘛六月，今天六月三十号啊！哦，像很多地方，尤其欧洲是热浪，已经热死多少人了？竟然还有一个北半球国家竟然在落雪，六月雪哦，六月雪哦，你又挂对一个国家哦，
1: 美国、啊，
0: 怎么会这样呢？啊，来就是美国啦，美国北落基山脉哈、哦、也天气哈、哦，真正哈、哦这变化真激烈哈、哦。包括呢，这个爱达荷州哈、哦、，Idaho 哈、哦，这 Idaho 爱德荷州跟蒙大拿州的山谷地区哈、哦，好、嗯、来，前几天哦，前几天的，好、哦、这个温度还在差不多咱那摄氏呢，27-32度的夏季气温哈、哦嗯，啊，今嘛就是啊，也当地来讲嘛是旅游旺季，嗯嗯、旅游旺季哈、哦，但是呢，啊，28号这刚就是。是咱台湾时间来讲，是昨天竟然罕见的哈暴风雪啦、嗯，真正哦，突然前啊，刚刚讲前一天那个30几度嘞，结果

0: 刚刚暴风雪呢，而且温度马上呢就跌回到隆冬，就是很冷的冷冬的啊，这个温度哈，啊，这个雪不是安尼飘个两下子雪花，我跟你讲，高山落基山脉高山积雪达40公分哦，积雪40公分哦，有足侪所在拢破6月份的哦，这个记录的对哦，来，这就是啊美国的这个落基山脉哈，哦，就在爱德华州跟蒙塔纳跟哈啊怀俄明哈，这几个州啊，这几个州哈，蒙塔纳啊，爱德吼，阿加怀俄明州，吼，他们这三个州拢是伫个落基山脉高海拔地区，吼，所以天气吼天气变化，前一天30几度，隔天呢下雪下到积雪40公分，吼，天气气温马上降到隆冬，吼，这个寒冷的隆冬的温度，吼。来，它这个地方呢，伊的海拔是伫6500英尺，差不多就是1980公尺哈，海拔1980公尺哦，所以讲，这个气候才会有这么这样的，属于是高山气候啦哈，所以。新闻变成新闻，
1: 啊，下六月雪啊！
0: 我相信澳洲的人啊，听得讲，哦哦，怎么不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吼，好来，最近呢，咱国内呢，吼，为了吼这个应对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吼，台北、新北、高雄，吼。啊，最近都推出那种在这个繁忙人多的这个路口的所在呢，哈，啊，用那个叫做遮阳伞，哈，遮阳伞，哈，哦，在那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人流比较多的地方，嘿，在施工要搭车、等车、要转接，哈，这个，哦，这个搭车的人流比较繁忙的所在，哈，几个来路口的所在，好，都设了这种夏季遮阳伞，哈。好来，台北、新北还有高雄，目前是安尼吼。哦，就这样的开始吼，我看网络的就这样开始在咧比较吼。高雄是最近啊，这几天吼，这个正式呢吼，这拆出来吼，那个遮阳伞拆出来。啊，近景是台北市吼，台北市吼，伊迄个就是遮阳的那个遮阳伞就折出来了吼，大家都评论的都不是说啊那个遮阳伞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拢讲假死人一个。做一支路边的遮阳伞，哎，700几万，所以就开始就这样问讲啊，台北吼，真正是真多吼，而且他那个遮阳伞更不是安尼遮阳，伊是安尼做，敢那做漂亮诶，敢那亲像一个安尼花朵型安尼，吼，那个啊，我就这样讲，那根本遮不到几个人呐，遮什么阳呢？而且又那么贵，吼，哦啊，所以吼，我就这样讲，哎，是咧做好看诶啊，哦。好像遮阳，因为伊唔是安尼扎落来，伊是安尼有一点往上翘的吼，好那个造型就有一点像花瓣型吼。啊，另外新北呢，新北的就是真的遮阳伞哦，啊，但是它的费用一支遮阳伞是超高90几万吼，90几万哦。有人就讲哇，你看呐，啊，跟台北比起来，新北还真的是吼，操费用吼差很多吼，嗯。啊，当然啦，吼，遮阳伞的诶，这个啊造型啦，啊个材质啦，吼是无同款的。那这两天高雄的也拆起来，哇，拆起来，高雄的哇，搁较俗吼，一支啊，听伊讲一支只平均起来吼，275000块尔，吼啊，差不多一支遮阳伞会当压15个人，吼，就是同时15个人。
1: 因为新北那个是自动的，啊，高雄是
0: 要手动，
1: 对啦，就比这个价钱。
0: 对啦，
1: 没有意思啦。
0: 对啦，所以
1: 重点是这个遮阳伞，我第一次会想到这个，一的是好行人用的，来工程遮，因为都要开始的时阵，我就是讲，骑多摆的人会遮到，不是，那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时阵，因为咧
0: 等红绿灯，
1: 等这个红灯的时阵吼，啊，让他稍微有一个地方去遮。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哦。狼藉其实是很好，但是，因为高雄这个设置的路口是大的路口嘛，如果人很多的话，大家一群流汗很臭的人都把它挤在那个阳伞下面，我刚刚是想，有时候。 不只是他头上太阳热、人很少的时候当然是我就很好，我觉得收在那、遮风挡雨是很好、但是很多人的时候一群人挤在那个阳伞下面。
0: 其实、新北台北高雄这个这几个遮阳伞、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谈费用啦、这个网络上是有很多人就在那里说、甚至有人说、那何必就设置、是怎样、有人就说、费用了多少、这个因为不一样啦，我是讲物件本来就是无同款，
1: 物件无同
0: 款，你不是讲同迄个物件，讲
1: 啊，所以这个也不用在
0: 无同所在费用无同，好、这个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
1: 而且这个现在都是在试办呐、试办我会自己想到说试办你仅开了、会得到什么成效，这较重要嘛，我的想的讲没有人很多的时候，人很少稀稀疏疏的时候，有一个遮阳不错、但是有一个用迄个路口是啥，双捷运
0: 轻轨跟捷运转接站噻，转乘呢？
1: 平常日还好，但是周末假日也是准
0: 下。没有，上下课时间很多。
1: 啊，上下课太阳，
0: 因为有很多学生，
1: 上下课太阳就没有那么大。其实太阳最大，通常都是中午或者下午一两点嘛。上下课是不太需要到遮阳。
0: 说实在啦，说实在啦，
1: 而且那么热的时候，他跟人家去挤那阳伞，那光那个湿湿黏黏，我宁愿晒点太阳。
0: 啊，说实在的，我是感觉哦，不管怎样啦，
1: 试办啦，这个试办啦。
0: 我的看法就是讲，为什么不种树就好？你种一张树啊，你看呀，你在遮阳伞，你遮几张树啊，遮多少人呢、而且那个树荫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为什么？我都想过，为什么不干脆就种树就好吗？就在路口吼、这路口的所在，我就这样讲，树啊，伫个路口吼，种树啊会遮住视线，怎么会呢？树可以比遮阳伞更高啊，长得更高啊，咱就用一种会当发较悬一种树啊，为什么不就干脆种树就好呢？我拢感觉，所以那个热天哦，我上讨厌。我那看到吼，我就风火大。我看足侪人啊，热天就开始扑树啊、割树啊，因为台风季啦，吼。热天就是安，大家拢惊讲哦，七八月啊、八九月有风台吼，啊，足侪人伫热天就割树啊，安尼扑啊，扑个光秃秃安尼哦。我那看到这吼，我就足火，好，我就风火大。迄无树啊吼，我看有些店面，像有些店面吼，可能他们原本吼。因那店面啊，起几排，原本拢前面都有一棵树哦，拢有树，有种树啊。如但是呢，有的人吼都无爱讲诶，树啊，甲砸掉。比如讲，伊个店面吼，迄个树面诶砸掉，啊是讲有时候就怕招牌砸掉吼啊。反正他就是要让人家吼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店面这样。所以我看到像我家附近就有一排那个店面的房子的丢啦啊。其实他原本哦，人原本吼问。靠大家家家户户拢有一张树啊，结果其中的好几户都是把它就直接就砍掉哈，好直接砍掉啊，光秃秃啊，没有错，这光秃秃看到你的店面是很明显看到，但是就很不美啊，很不美丽啊，我也感觉啊，我那干嘛讲啊？你的店门前有一棵树不是很好吗？那你的想法是安呢，又美丽又可以乘凉啊，看起来哦，那个店哦，如果有一个有树木这样点缀，不是就很漂亮、很浪漫吗？但是这对开店的人来讲，要创啊，有人讲啊，这厝门口都无爱树啊，冻伫厝门口。啊，有人就讲啊，砸掉我的砍棒啊，安尼我的店人看袂清楚啊。哦，当然会砍掉诶，这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是安尼。啊，咱的人，咱一般的想法是讲啊，台湾天气那么热哈、哦，如果大家都把树哈、哦、种满种好哈、哦，种的哈、哦、高高的大树的话，不是很好吗？都免在买底下咧开偌济钱买遮阳伞嘛。哦，反正重要的路口你拢甲种树啊，种树啊，哈、哦。他来进攻格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跟 Super 那个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哟、哦，谢谢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好来，咱再去哦，这一大早哦，七点哦，听众朋友哦。 小君啊，你搁咧困咯吼，我上讨厌人早时啊敲电话来吼，拢甲讲啊你搁咧困咯，我就想要甲讲你才搁咧困咧，我搁咧困吼，我才够困吼，啊我讲无啦，我都起来啊啦，搁咧困吼，哎呦我想讲哦，这么早甲你卡吼，嘿可能你啊搁咧困，我讲哎那早你都起来啊，我搁咧困，是啊那你起来我都搁咧困。开开玩笑啦吼，咱听众真正有当啊敲电话来，拢安尼讲。伊讲吼，我甲你讲吼，我自从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哦，我较早嘛是有当啊一暝算算的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尔，倒倒上济啦，上济记录啦吼。迄阵啊有咧食安眠药的时阵，但是吼，规工嘛是个安尼迷迷糊糊啊，头昏昏、脑顿顿啊。但是食恁的护理元素了，我今麦困吼。嘛是困四点外钟呢，啊四五点钟了不起哦。伊讲困四五点钟，唔过我的迄四五点钟，我是一个困得困四五点钟醒起来，嘿，
1: 重质不重量，
0: 对，
1: 哎，几足好，困眠
0: 变足好。啊，就感觉精神足好诶。伊讲啊，就感觉哦，就感觉精神很好。啊，剩咧吼，那个底下去倒，就是讲懵逼一个，懵逼一个，拢感觉讲，哎，足醒我那会安尼困起来吼，我就感觉。爸的困了有爸迄种的吼，好精神头脑吼，精神嘛好，啊人轻松，啊头脑阁清澈吼。伊讲吼，迄真正就是哎呀，真啦，迄有进入你的深层睡眠吼。喏，就是讲咱人困，就是爱困了有真正有熟睡，咱讲的熟睡，也就是深层睡眠。啊，你都有法度安尼，深层睡眠，你困四点钟、五点钟有够啊。
1: 对啊，你歇困真正有困着，嗯、有歇困着，
0: 哎，
1: 迄、那个质，吼、哦，时间不用真的很长，免足长嘞。
0: 对
1: 啊，但是你品质较好。
0: 啊，就是要加学了啊！伊讲我今麦拢五点，差不多五点我都会醒啊嘞。啊，我但是我精神足好嘞。哦，我较早吼食迄落爱困药的时阵。规暝嘛是敢那眯咧眯，有困有困有困，啊，唔过起来吼，都是嘛，感觉有困到五六点钟咧，啊，唔过都是精神足歹，吼，精神足歹，就未清楚，吼，昏昏沌沌的吼，真正要甲咱学了咱的护理元素，所以吼，伊讲我阁唔敢五六点甲你卡，吼，所以等到七点外卡，阁甲讲你咧困，我讲你拢起来遐尼久啊，是安那？你认为我搁咧困？伊讲哦，哦，真正要甲恁学了恁的护理元素哦。伊讲我即马安眠药都戒掉了。伊讲较早足侪人，逐个人呐，我的朋友，逐个呐，怎讲我咧食安眠药，都拢甲讲，哎呦，你唔好阁食安眠药啦！我甲你讲哦，食安眠药哦，得吼，逐工逐遍呐，都爱红安尼碎碎念，碎碎念念个。伊讲我知，我拢知，唔过你唔知未困的艰苦吼，就是安尼，终于搞定。
1: 嗯，
0: 哦，啊，安眠药丢了，哦，戒掉了，吼、哦，啊，迄天，伊讲伊去病院的时阵哦，佮拄到迄、那个伊特别去摕安眠药迄个医生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李医师，我甲你讲哦，我即马可能足久袂来找你，哦，李医师讲哦，安尼哦，啊，即马会困的啊，吼、哦，伊讲，嘿嘞，吼、哦，安尼唔代对你较歹势哦。讲歹势，无去找医生个会歹势。好，医生个咩啊？你健康得好，你健康得好，你会困的得好，该好该好。好啊，医生嘛无该多问什么啦。伊讲哦，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哈。啊，钙粉，伊讲钙粉一定爱食的哈。我今嘛，伊讲哦，其实他钙粉哈最早都有咧食钙粉啦，但是唔知讲啊，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去加加食一片钙粉哈，对你的睡眠会更好。
1: 对啊，钙就是稳定咱的神经吼，佮加上护理元素、欸哇！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予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得力蒜哦钙粉，阿哥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几点的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我今天哈，这网络哈啊，熊熊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啦哈，啊，上面就是有普丁的照片哈，俄罗斯总统普丁照片哈，啊，这个标题上面是写哈。我跟你感觉很好笑的、喔、所以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大家這樣去、啊、這分享一下、喔、其实它上面的标题是写被乌打趴、喔啊、就是普丁的照片被乌打趴、喔、普丁、喔罕见承认这件事、喔這樣喔啊、我看这啥呢？被乌的是乌克兰呐、啊，意思讲吼、哦，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趴了，吼、哦，打趴了啊！普丁罕见的承认这件事，哦、普丁承认攻陷，最近真的是被乌克兰打趴了。但是，我永远看到这个标题的字的时候，我是看成被鸟打趴。好、哦，乌克兰的乌跟鸟不是就差一画而已吗？我熊熊讲，普丁被鸟打趴，然后还要罕见承认这一件事，被鸟打趴，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件事被鸟打趴？有承认这个事有那么难吗？哈、哦，后来个仔细看，哦，我看错了，是被乌、哦，被乌克兰的乌，我看成鸟。最近哦，哦，真正讲的乌克兰哦，直接塞到克里米亚，塞到吼莫斯科去吼，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当下一边出动最高霸价吼，直接杀到你吼、哦、这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已经就是被就是好像2013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俄罗斯占据了嘛，吼、哦、就规划为俄罗斯，但是虽然讲这边哦有可能哦吼乌克兰会收回克里米亚都不是不可能啊，吼、哦、甚至打到莫斯科啊，有足侪伊个啊，这个油草炼油厂也都被啊这个无人机的卡、啊、这个这个精准的打击啊，所以俄罗斯的民众今嘛你的战争已经杀到恁家己的国土来啊吼，这样人民有感了吼，是前四年瓜吼，乌克兰是安怎互恁拍，安怎互恁拍，恁无啥物感觉嘛，今嘛对不？当这战争发生伫你家己遐的时阵吼，啊你迄阵的有感啊，所以民众就开始骂啦，骂普丁。其实他们九月份要选举呢，九月份俄罗斯要选总统了，普丁不敢说不选呢，而是说延后呢，真的，所以不用动员，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选总统，但是因为没办法，他如果不愿意放手让选的话，这个可能民众的那个怒气怨气会更高涨。现在俄罗斯的民众都已经很生气，说哎啊，到底我们的墨西哥，我们不是墨西哥啦，我们的俄罗斯吼，那个莫斯科，我们的防空系统都是到哪里去了？哎、欸，趁乌克兰的无人机吼，如入无人之境啊，一边来拢几啊霸价，都精准打击啊！今嘛吼油，世界啊三油的国家，竟然今嘛应该的俄罗斯家的国内无油可用，没有油可用哦，没得加油哦啊，要不然能加的话，也就是限量哈、哦，所以苦哈哈哈、哦，真的苦哈哈，所以今嘛终于赶到了哇吼、哦，这个哦这个能去敢攻打乌克兰哦。想要拿下乌克兰，几年下来哈，哦，已经呢哈，这个球哈，已经这个挥断的丢了，我的他都登。

好来哦，如果从今年以来很明显呢哈，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呢已经是哈节节败退哈，但是呢每个月每个月哈。每个月呢，这个俄罗斯还是不断的在哈征募新兵哈。大约每天哈，不是每个月，每天来讲哦，目前来讲哦，这个俄罗斯每天大概还维持8000到1000名的志愿哈，志愿役的士兵入伍哈，讲的是志愿役啦哈，好，以前安尼讲啊，每天都维持哦，维持800人至1000人哈，好嘞，每天都在补充兵员哈。那根据了解哈，这些来这个这些募到的兵呐，不管一些自愿来啊，是哈强迫来哈，好，反正就是募到的这些兵哈，拢干啊哈，这个短短几天的训练哈。几工啊，上济十几工训练你哦，穿分好你啊，然后安怎牙穿，安怎伊就甲你教教，十几天，紧哦，上呵呵，上哪里？上战场哦，上前线的安尼哦，敢那亲像咧吼下饺子安尼就对啊吼。哎，有足济人拢根本都可能以前都有当过兵啊，但是这些人都不晓得已经怕死你哇，这些人唔知安怎来，有些真的是很多都被强迫，进前嘛，捌讲过吼，年纪吼，即个即卖募兵的是年纪已经都更大了吼，可能六七十岁以上过去无叫你来吼，好无叫你上战场，即卖要来好，以前可能22岁一开始，可能25岁以下也不会叫你去当，即卖唔是20岁以下的也都要叫你上战场，就简单讲啊，老的少的你通通哦，因为中壮年的拢已经差不多啊，中壮。年差不多啊，所以今嘛的老的老少的少吼，都全部你给我上。一天一起的800人至800人至1000人，吼，这人呢吼接受这个募兵来了后呢，短短几天的训练了就被送上前线哦。那根据呢吼因这个内部的官员一个讲，去年俄罗斯招募超过420万名吼有签合约的士兵。去年42万名吼，就连因家己的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正是讲今年招募的人数呢，已经好，这个比去年下滑30%，好，都减30%去啊，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撸来撸不法度，所以你讲为什么说现在20岁以下的嘛，给你拖来，然后那70岁以上嘛，给你拖来，吼，就是安尼。哦，兵员撸来撸少啊，死伤的人撸来撸侪啊，伤亡惨重，吼。根据上新的这个资料报告，人讲大概呢，吼，这一场战争，普丁吼去发动这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呢，吼，死伤人数突破140万人，哦，14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很难说一个很具体，哦，到底哦精准一点来讲是多少，哈，能够100几万人绝对走不去的啦，死伤啦，吼，死伤吼，甚至呢吼，有这个数字统计哦，有数据统计哈，讲哦这些哈募来的兵哈，募来的兵，他们哈，大概呢哈，就是平均啦哈，上战场之后呢。

新兵伫乌克兰前线兵军存活的时间哈，20分钟到35分钟。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残酷的哈，存活哈，新兵好只上了乌克兰战场，大概上战场去嘞，可以活的时间，所以根本就是叫人去送死的嘛。你看，这人也无什么战争的经验，而且都有的年纪吼，都是年纪大的大了，小的少，小的少的少啊，没有什么吼经验啊，无法度啊，伊都无兵员啊，硬死要战，硬死搁要拍，吼，就是不愿意吼，这个撤兵吼，停战啊，所以的一直上人，所以吼，其实大家拢在谴责吼，但是呢。为了维持伊家己的面子，吼，嘛啊个权啊个伊啊地位、权力地位，你看还是不断的，好把生命送上战场。好，一个新兵到乌克兰战场，平均存活时间只有20分钟到35分钟。为你签迄个入伍的合约，好开始算到 GG 死掉算，大概人讲10天至3礼拜，哈。十天是阿哥在咧训练，阿未上前线吼，大概训练个十几天就你叫你上前线啦吼。所以呢，吼，你也讲，哎，阿格林某讲啊，哈，阿某啊，我要来去啊，吼，阿当都调我去做，我就无法度啊，吼，大概10天至咱都讲10天至3礼拜吼，领导人都会接到通知啊，就是这样子哦。真臭，所以哦，我当时啊，拢干嘛讲在独裁者、掌权者哦，是真正哦，死要面子的哦，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哈。好，所以讲，你看从入伍签合约到阵亡，大概就是10天到3个礼拜的拜拜啊。好啊，那金价未上战场的那一刻算，讲好上哦，你上了，已经到了战场了，到前线了，好叫你上啊，叫你上。大概去出去冲出去哈，冲出去了哈，20分到35分，大概就阵亡了，就阵亡了，就是安尼哦。

0: 今天全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南靖公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好哦，谢谢。哎哎，好啦，这片的问题，好，谢谢，多谢哈。咱的德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假贺来分享。
0: 哎，听我麦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赞哦。
2: 迄个困拢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吃吃。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了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1: 爱困药啊，
2: 多困，爱困药改掉。
1: 哦，对，
0: 自律神经失调
1: 足艰苦。
0: 哦，伊个讲点足艰苦的时阵。一定是
1: 听到嘛，足艰苦。
0: 伊阵那点回忆上心头，加在。
1: 咱咧听的人拢感受会到，
0: 要足艰苦，真正足艰苦。无多啊，你身体神经失调，你无得控制嘛，你手会颤，或是讲身体会很不舒服。
1: 啊，伊上尾一句讲啦，他刚刚最后那一句，最后那一句，忘记了。好，
0: 对啊，自律神经失调，伊就食咱的护理元素，食了就好诶、所以你看，神经吼无稳定吼，护理元素以外，就是搁食钙粉，那钙稳定咱的神经，稳定咱的肌吧。困眠好，神经的稳定，所以钙跟护理元素一起吃，哇，那真的是吼。
1: 你甲都食迄个，我他刚刚最后那一句吼，我要听看伊最后一句，我都听袂记咧吼。好来后面就好了
2: 哈。改掉，助力神经失调就艰苦。我即摆打改剩一点。
1: 爱困药啊，爱困药改掉。血压啦，对啦，我拄下就听到伊讲血压啦，嘿，血压全拢稳起来。
0: 对啊，困眠好，
1: 困眠不好，人在血压吼拢乱乌白，连滴欠管欠给，那个是最不好的哈。对啊，我拄啊就是要提醒，伊讲困了后，连血压都稳定稳定。
0: 睡不好，脾气不好，血压不好嘛，人都暴躁。
1: 哎呀，对啊，脾气真的护理元素啊，你看活生生的例子
0: 啊，都、
1: 就是加护理元素的哈。来自美国哈，伊拢讲护哈，伊讲伊护理元素第一代加个第二代哈，咱即卖护理元素是第二代哈，
0: 对，
1: 好，所以咱是护理元素哦。啊，你去买时，你看阿爸顶头咱边啊个好诶，护一个护二代安尼哈，所以你也看到有护二代，嘛是赶快护理元素的护哈，护二代第二代哈，就是咱个再升级的哈，护理元素的护二代，护二代哈，护理元素哈。
0: 好，最后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
1: 听众朋友，你去指定药房要买的时阵哦，你一定爱讲啊，我要食迄个什么德力公司的，什么好困的啦，舒筋啊，扑给广告的，食会困的啦吼。你一定爱把产品的名称讲出来，而且你一定爱讲好对，好不？这足重要诶，好，什么德力公司诶，是俗滚去上扑个广告诶，上面迄种基础，迄有讲无讲无要紧，重点你是要买啥，你唔好讲啊，我要食好困诶啦，吼，安尼千百种伊会当提互你，吼，你一定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爱讲好对，因为常常有听众朋友拢可能家己讲了吼，小可有噪音去，结果买回来是错误的吼，所以我提醒细粒吼这四个字，护理元素。护二代，好，护二代，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
0: 瘦下的瘦，吃素的素哈，素食的素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谢谢。
3: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哇，这个荷兰哈，跟这个摩洛哥啊，踢到89分钟了。 荷兰目前1-0领先，是不是能够最后这个最后1-0哦赢这个摩洛哥？哎，我们在等待，可能有几挂伤停补时啦，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知道荷兰会不会顺利的晋级哈16强。哦，听讲看我头下看这场比赛哦，稍微那个 review 一下这场比赛，哇，打得很激烈呢，两边哦已经见血了。荷兰一个球员哦，这个摩洛哥的球员啊，那踢掉头哦，大家喷火哦，这场比赛哦肉搏战很多哦，但是现在目前是人高马大的荷兰以1-0领先哦，那是不是可以领先到最后？我们持续把台中朋友追踪啊，今天的第三场比赛的最后的结果。

0: 早咱台湾哦，足侪拢定了，讲好想赢韩国，有没有哈？今嘛往韩国讲，我好想赢台湾哦，吼，足唔甘，足唔甘愿讲输台湾的哈。好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哈这个科技产业、半导体哈。好来吼，所以韩国呢，伫未来几年哦，因最近发布吼，在未来几年要投资将近1兆2000亿美金吼。好，要啊，这个创造一个新半导体生产基地跟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嗯，因为这的是目前咱台湾胜过韩国，我们不管在股市，我们不管在哈人均收入 DPT 啊
1: GPT
0: 啊 GPT 胜过这个韩国，韩国真的很不爽，今晚我韩国就没送哎，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哈？我看过哈，韩国其实。金马影常常有很多节目那种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都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哎高企也当安呢？台湾的啊这个整体的这个人均啊这个GDP 可以到这样都已经超越韩国所以的底下咧讨论这个原因咯吼，甚至有一个就唔甘愿的，最近不是也有韩国有一句话形容台湾，讲咱是安怎？什么富裕的台湾哦，啊，乞丐的人民哦，
1: 有时候啦，不是啦，有时候讲真话，我们也要听啦。他就是不是啦，他说台湾人哦，经济数据呈 K 型化的分歧啦。我说实在啦，伊的讲哦 ，AI 跟半导体哦，那今年台湾的 GDP 哦会成长超过9%，创48年来的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是降到2023年来的新低。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在这个传产或其他的产业里面。是没有赚到钱的哦，这个是实话啦，但是这个也是政府要面对问题，就变成有点说所有的，
0: 当然一边因的是讲台湾人其实收入也没那么高，
1: 对啊，
0: 哎呀，薪水也
1: 我们
0: 跟韩国比起来也，
1: 我们如果要把它弄成都是人家在批评我们的话，那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的反映出来。我是说真的哦，这个就不跟没有跟什么跟中国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的哦还是在口袋里面这个钱，因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分享到这一次 AI 产业的，
0: 所以哈，其实今嘛韩国哈，韩国他的投资哈，当然韩国他就是觉得哦，他们在看的问题，他们在分析问题，
1: 对啊，
0: 当然我们也去我们去了解，但是他真的就是好想赢台湾，现在
1: 来休困起来，
0: 休困起来。
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陪你 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哈，这个南韩呢哈，这个产业通商部长哈，这个昨天呢宣布哈，包括南韩总统李在明哦，也是哈喜滋滋的哦，这个哦说哈，这个 SK 海力士啦哈，还有三星啦，两位哈都是哈国民英雄，哦这个啊，因为他们哈这个要投资哈，将投资37兆台币，换算台币37条哈，哦这个。要在韩国在南韩的西南部地区内要把它这里开辟一个半导体聚落这个目标呢就是要不是要追赶上台湾，是要超越台湾哈。哎，吉圭尼哈，这个韩国其实他们之前在这一方面来讲哈，以某数单呐哈啊，但是慢慢，但是好，那呢TSMC 那呢台积电哦，越来哈真的越厉害，然后啊，所以讲哦，这个高阶产能哦，一阶一阶一直上去，所以就尤其是吃到了 AI 的这个红利哈，所以啊吓死人哦，这都是但台湾真的是啊股票了各方面来讲哦，可以超越哈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韩国呢当然伊嘛干嘛讲哎，就原本这嘛是伊的强项啊，但是就是差在哦这个 AI 方面哦，阿哥哦这个半导体哦可能比较先进的制程哦，真的是有落后掉了哈。好，所以今嘛哦赶快要快马加鞭哦，37条哦，
0: 嗯，
1: 哦被导致提37条的有 Samsung 哦跟海力士哦这两家，所以李在明哦总统公认是英雄，国民英雄哈啊，他们要最主要的是一个半导体聚落，还有人工智慧 AI 的资料中心哦，被发展的都是这哦，哎
0: 呀，因为
1: 要打造一个园区的
0: 韩国在这个最关键的所谓的晶圆封装制程，这个就被这个台积电了，不是只有在 AI 这个时代，在上一个世代的时候，所谓的苹果的代工相关的事情，它就被我们台积电踩在地上，但是这个韩国强的部分，其实在它的这个记忆体，那打个加工记忆体这一年来涨了，涨翻天呐！包括最近捧哥的产品哦，涨价也是因为这过去一年来记忆体涨翻天，所以但是高阶的记忆体，尤其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AI 伺服器里面也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记忆体，这个顶级的记忆体其实都是在海力士嘛，
1: 来
0: 能进行供给海力士一个员工分红，一个人1600万台币哦，这就是顶级的记忆体，他们也有吃到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商机这部分，所以你变成说李在明用这国家级的战略哈，用来拉动哦，在下一波这个 AI 的所谓的这不管是代工啊或 AI 的商机里面，他也想要再更分多一杯羹，因为咱。熊不一对吧，其实都我们台湾吃到嘛，你不没感冒啊，
1: 包括还有封装啊，包括封装啊，还有那个 AI 啊，这个算力中心啊，当然还有半导体啊，它整个这个导致起跟它这两间公司
0: 其实很大一部分，
1: 很大，
0: 真的要感谢这个黄仁勋啊，
1: 对，
0: 因为他有法度决定也 AI，
1: 所以 AI 嘛，他就是吃 AI 这一块。
0: 辉达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些代工厂商，他要跟谁合作？还是黄仁勋要点头啊？
1: 所以
0: 今嘛，其实黄仁勋真的可以去跟韩国的厂商合作，但是一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台湾，所以真的是呢，国民爸爸黄仁勋不是个 gay 啊？
1: 所以哦，刚南共已经嘛，这都是第一，这个南韩的西南部哈，他就从龙仁到。光州哈，从龙仁到光州，就是成立一个，也是像类似咱讲的科技走廊，
0: 对啊，
1: 整条一连串起来的哈，科技走廊都就像南台湾的啊，这 S 廊带科技 S 廊带啊，那它整个哈，从啊咱都要讲的讲，从龙仁到光州，总投资呢37兆。 台币哦，不是韩币哦，韩币是好几千兆哦，哦真的哦，当然他是哦，怕剩来诶，这个有打算啊，要盖的东西哈，要啊，包括有半导体的 AI 算力的哦，这个真的哦，这个投资是相当庞大的哦，相当庞大哦，好，谢谢。
0: 但是其实韩国真的是点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逃避啊，就是说。在这一波 AI 浪潮之下，那台湾的社会成型 K 型发展嘛 ，K 的形状写的 K 这个字 ，K 一边是往上啊，一边是往下。往上的是 AI 半导体封装相关的科技业，但是往下的那个 K 其实只是咱台湾的传统产业，这个是我们无法面对，因为绝大部分咱台湾的受聘员工都还是在传统产业。我听。就觉得这传产的那个这个朋友，他们真的是不好做了，真的是不好做。利润哦，丢不起来，更加上这几年因为日币很便宜。日币很便宜，日本好像吃苦，但是对于日本的这类出口，尤其是在一些跟台湾重叠的那种传产的这些公司里面的出口，日币的贬值对日本的厂商很有竞争力，所以传产的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这竞争很多，包括工具机啦，还有台湾的水五金啦，还有南部的这个螺丝扣件产业，其实。对大家哈，要、政府真的也要想办法了。
1: 好，所以这个现在韩国就是好想赢台湾，所以说钱砸下去，这个决心嘛做了去，加上这个大财团这个决心，还有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当然在土地规划啦、水电的那个这个规划，都是也是要政府一起来合作的，所以才会李在明喜滋滋的宣布说，哎呀，这两家公司呢，就是英雄啊，世界英雄，国民英雄啊。
0: 韩国真的产业比较平均啊。咱的共同嘛，我想变成因公司的船，咱台湾无都家己做啊。一架船，爱开1000亿代表，咱1000亿，我们台湾自己没有办法去国产哦，国产的。台湾的公司1000亿的钱就要付给韩国公司，你看它相对拉动多少这类相关的制造的产业，在釜山啊，在这个南韩的釜山的这个地方，哇，一连串现代重工、现代制船，然后包括咱台湾足侪钢铁嘛，像现在在做陶机的第三堂下，歌雄的奥斯底这个富邦奥斯底，
1: 富邦 BOT，
0: 对啊，它是三星营造在做的，咱台湾家己无法多做这么大这么的顶级的这个标案啊，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传产的升级嘛，韩国底这传产升级这一块，他们因为他们过去是财阀在做的嘛，手牵手，三星有钱嘛，就拉着他们其他的母公司一直去在做，所以就升级变成说也当去全世界接那种大型的标案，很难相信哦，那陶机让我们的国门还有现在高雄的地标之一。都不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公司做，都是给外国人做的。
1: 所以韩国像这种大企业财阀都已经到财阀了，都是比国家更重要了。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他们相关的产业可以做的很多这就最
0: 我们的船产拉、
1: 又是造船又是做电视三送的电视啦，上面家用啊，家电器用
0: 文化输出。
1: 对，文化演绎文化，
0: 因为财阀有好有坏了，好处坏处就是说他是寡占，就是韩国就是那几个财阀说了算，但是好处就是说因资本够多，哎，当手牵手拉着自己的子公司一起上去，比如说规格的提升、品质的提升、价格的定价权，哇，这个就是财阀的这个能力嘛。台湾的中小企业有点都是比较单打独斗啦，是说虽然夹起来，但是这个力量跟所谓的顶级的全世界那种像韩国那种大财阀是没有办法比，所以是升级的蛮辛苦，做的蛮辛苦的啦。
1: 好，另外，咱来讲，那个第 英的儿子哈，那妈妈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哈，这一定要这样讲哦。啊，来，孙安卓啦，孙安卓哈，昨天呢啊哦，人讲哦已经哦金渣终结了嘛哈，终于这个啊这个、啊检警就把他起诉了嘛哈啊起诉，所以呢，昨天经过哭啊四十二天，
0: 好、哦、这么久了，
1: 哎、欸，哭啊四十二天、哦嗯，昨天。100万交保出去，不用再关了啊！接下来都是上法庭啊，哦哦，未来上法庭哦，这个到法庭到判刑最后终结，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哦。啊，甲哭啊，这段时间是咧做调查的吼，鉴定调查吼啊，这个罪证吼，罪证呐有确实的吼，具体的罪证那当然就是吼，咱张武讲嘛，以枪炮弹药条例吼，刀械条例吼，什么把他起诉嘛吼，好来啊，所以。昨天呢，他就爸爸哈，哎，什么呀？因爸爸叫啥？
0: 孙鹏
1: ，马上就提着100万去把儿子交保出来了哈。昨天晚上7点哈，啊，就交保出来了。
0: 说不定这个在看守所那种规律的生活，对孙安卓来说，
1: 哎，
0: 反而是比较好。
1: 啊，但是
0: 你管你阿伯伊话告弄告一寡这乌龙蛇的朋友，也对啊。
1: 啊，能交保，大家也是要拼交保出来啊。哦，啊，那以后上法庭再说嘛，到底最后会被判多久？哈，判好，哎，以后被哎判我。故爱关寡故，在医药的代志啊，叫法庭来攻防啊，
0: 把敌人送去美国了，让他们不要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了，完
1: 了啊！不可。
0: 孙安佐没办法去美国哦啊，但是敌人可以去美国，你得卖个底下干哦，赶紧去锤自己下半生的生活，不要再管儿子了，好可怕。
1: 昨天哦，有记者就发现孙安佐哦，因嘛孙鹏甲报出来交保出来了，有人发现讲伊的鬓边哦，右边的鬓边一朵一朵朵哈。你看一刀加多刀，哎、欸，吼、哦、啊！所以就有记者问他说：“啊你那个是怎样？哦，改问啊，问讲你右边的那个太阳穴呀，那种一道很明显的伤势，凶色哦，哦，好、哦，他啊，记者问他的时候，伊的回答，伊讲没有吧。”哦，没有吧？你看错了，你看错。但是记者拍到的都是这大疤，这大疤嘞，哎，哦，啊，这依照那个记者下来是讲，那是凶死，哦，伤有受伤的伤势。那为什么关了42天出来，右边太阳穴有那大这大大的这个凶死，是在内底家己去弄的。哦，关42天，家己去弄的，好无？唔甘愿，吼，阿是讲哦，阿是伫内底陪吧，因为羁押期间不可能，不会有人，唔是关伫监狱，监狱的有人会甲你迄落修理假死。哦，不知道，他就说没有，他不承认呐、啊，但是很明显呐、啊，嗯，
0: 成年人的啦，我觉得就不要再把他当小孩去对待啊，包括媒体也是，我是觉得打就被打、啊，那又怎么样？
1: 媒体没有说他
0: 没有了，我的意思说，就是不管受伤被打，然后好像刚刚还是小孩子，生安者你怎么样？爸爸会担心，妈妈会不会担心？我就是因为这种哦，这种让他哦。一直就处于叛逆时期，他就是不想要被当作小孩子，但是伊得爱回家己去负责，包括因爸爸妈妈连请律师的钱都不要，哦、都不要，那就认罪去关就好啦，关一关，对不对？
1: 还有人问他说：“孙安佐啊，你这样是不是让你爸爸妈妈很担心啊？你下一次哈、哦，是不是还会
0: 会？
1: 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做？
0: 会啦，
1: 他会让你爸爸妈妈多
0: 一定会，一定会，绝对会，直到孙鹏跟迪不管他为止，会，绝对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姑娘，
1: 嘿，
2: 哎，你好，我拄只有订那个护理师哦，
0: 嗯，
2: 林小凤。”
0: 好、啊、来刷卡刷
1: 好来吼刷卡吼刷卡好来咱call in电话开放来听众朋友吼你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吼无清楚无了解诶拢卡0800-7755-99-7755-99 Hello 你好嘿好来
3: 两位好
1: 哎你好嘿嘿
3: 嘿志宏乖哦都记未拢会用手机呢
0: 我干嘛喝啊喝啊，家己应付啊。
3: 个孙啊，伊就只嘛哦，讲未听吼。
0: 哦。
3: 啊，去往遐关，你知吼？
0: 嗯，就只。嗯。
3: 等下讲哦，头啊，拄去，从修理甲迄个大经理的人，叫创啥，叫创啥，叫创啥安尼呢？
1: 嗯。
0: 哦。哎呀，伊出来到伊后刚够酒驾。
3: 出来。有
1: 要
3: 我
1: 咧啉
3: 啦，
1: 啊，
3: 下
1: 体妹
3: 唔敢，
1: 下体妹唔敢加食，唔敢
0: 开车。同款啊，你啉酒就袂，体妹。
3: 我
0: 都讲袂听咧，啊，你就讲叫修理就好啊。我感
1: 觉，所以去关一下，
0: 无啥物动静诶，
1: 去关一下嘛，无啥唔好啦吼。
0: 修理一下，
1: 哎呀，
0: 孙讲袂听啊，对不？
1: 孙，所以吼，这个孙安佐吼，因爸爸妈妈
0: 就不要再管他了啦，律师也不要替他。
1: 免讲一定得要去甲争取甲安怎啦。给减去关一下是好啦，
0: 因为他其实最重点，他就是在反抗他爸爸妈妈啦。你越救他，下一次再跟你搞一通大的哦，对不对？他就真的给你抬狼棒会啊，可惜他就是故意要用他去羞辱他的父母亲，这就是棒嘛，孙鹏。

等下靠，就靠腰的就是迪，所以把迪送去美国，对不对？那就真的就好了。我跟你讲，把真的一跟你讲啊，他们家如果三个人各自在其他地方都安好，但是合作会都不好代志、嗯。你看，人间清醒的就是孙鹏。

0: 心。
1: Hello， 你好，嘿，来
2: 你好。
3: 淑君
2: 哦，
3: 那个福建讲安尼唔对啦，因为做妈妈的哈，甲爸，你讲孙鹏棒的咯，其实伊若卖钱好伊。伊就家己趁钱啊，都重点是钱好伊啦。但是你讲不爱去甲报，啊，许多人好像做得够了，我那家来活动啊。
2: 所以我就讲，你甲报伊后边个母子岁个继续甲你变啊。
3: 卖钱吼，伊看伊要安怎处理，嘛是爱甲报出来啦。伊也是做人的父母，可能恁老婆都不会。我的囝是拢做乖的。
1: 是，
2: 这样可不可以报一句？
1: 来你好，
2: 来你好，
4: 你好，请线下，
1: 好线下哈。做北部的心情跟做囡仔的心情是无同的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啦，吼，是无同的。

0: 注入有迄个讲会当对爸母无情的啦，但是讲爸母要对注入做甲足无情的足绝的吼，是较困难啦吼。讲起来就是安尼啦吼。啊，咱即马不论吼什么对错吼，的确啦吼，孩子可以对会比较容易对父母狠心啦，啊，父母对孩子比较不容易吼下得了狠心啦吼。所以讲父母的心情跟做孩子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啦，吼，所以很难去论断讲啊，什么人对不对啦、
1: 啊？所以没有对不对嘛？我就是说，孙南佐，你这样一直对他，他下一次一定他就去搞了、就是这样子啦，恶性循环、母爱嘛，吼，就是主爱的爱。
0: 好来哦。现在我们的血库血库在拉警报、特别是 A 型 O 型跟 AB 型的、这四种这三种血型的比较欠刚才 B 型的B 型的比较有够 A 型的 O 型的 AB 型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血型有符合这样、也可以到 你本身也符合到可以捐血的话，那、可以、这个、考虑看看捐血、这目前可能天气热的关系，所以这个血型不足。
1: 对啊
0: 其实、我掌管了这个血库在欠血时，我才想说B 型的没欠，是不是 B 型的，我们台湾是不是 B 型的人最多、结果 我去 Google 查一下、咱台湾、在咱台湾、咱那个血型最多的、最多人的血型是 A 型的，竟然是 A 型的占最多呢、所以我们说日本 A 型的最多，台湾也是呢、再来才是那个、O 型的，再来才是 B 型的、再来是 AB 本来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台湾最多血型的最多的是 A 型，再来是 O 型，再来才是 B 型，再来是 AB 型、好、现在除了 B 型目前血库没欠以外，剩的都欠，所以听众朋友符合的话、
1: 捐血一代
0: 捐血
1: 救人一命、

0: 咱们这里哈，这郭董哦，哇，这个真的是哈，
1: 哎，
0: 震惊，哎，不要震惊呐、啊，我说，哎、欸，真的蛮吃惊的，好像郭台铭郭董事长这样子，这几年退休啊嘛，他刚好除了含饴弄孙啊、陪某以外哈，的其他的嗜好都是去逛高尔夫，哇，结果，哎、欸，咱竟然报道说。郭董竟然有在75岁的这一年有一

0: 个红粉知己，哇，而且那个红粉知己哦，已经跟他有就是关系还蛮密切的哦，真没这个媒体爆出来，我当时转述而已啊，包括这里国董的一好像135哦，这里摆爱共球共啥缸嘛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女球友都会有跟他跟前跟后变成一个他的好的这个 partner， 这个哎，想不到。这个郭董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他当了公，哎，这曾馨仪哦，前一阵子不是公郭台铭赠送他6亿元的这个鸿海的这个股票吗？人家说可能就是要让这个太座哈，原配太座不要那么
1: 安太座啦，
0: 生气，
1: 不要安太座啊。啊啦，然郭台铭然后被爆出有神秘女球友，哎，我跟你讲，郭台铭就我讲过的，你知无？伊较早一个。在红海时阵，
0: 红海法务是很厉害的。
1: 什么人啊？敢改伊？讲伊安怎？我跟你讲，各家好哩吼，各家好哩，这是死翘翘的吼。所以吼，人讲这次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周刊吼，人讲其实他们已经跟踪很久啊，到尾也敢报出来吼，已经确定。
0: 而且依这个周刊，他们
1: 应该是58，就58阿爸才敢报出来。那无你郭台铭各得的啊。
0: 这个周刊它的习性，那我们先
1: 来第二，
0: 来第二
1: ，Hello，
2: 姑娘，
1: 嘿是，
2: 我杨淑正啦，我要嫁，
0: 哦，你要嫁改婚，
1: 要改婚的算较好。

0: 啊，来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哈，最近呢被爆料哈，被周刊爆料讲，仙姑边出现一个神秘女球友，而且被拍到14次、14遍有拍到的啦哈，诶，聚会哈，就引发很多的关注，大家听到就这样听来讲哈，郭台铭。你搞什么？75岁啊，爹地，吼，你弟弟的前妻过世了，你好不容易你再娶一个老婆，哦，也年轻漂亮啊，又帮你又生了三个小孩，啊，你今嘛的已经拢吼退出啊，吼，就是退休啊，就对了吧？当然不会完全退，吼，啊，就供求供求，啊咧，啊你在搞这个，你搞什么？吼，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吼。就批评他就批评他说，真的处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怎么现在再来搞这个哈？啊，有钱有闲呐哈，又有钱又有闲哦。我想我可以。好，来，昨天哦，这个哦，周刊的消息报道出来了，真正是各界哗然呐哦啊，但是哈。这个当然也有记者也很想知道说郭台铭现在老婆曾馨莹哈，曾馨莹哦，到底他有什么样回应哈？目前没有回应啊，哦，当然是不会回应啦，啊。说实在，不要说目前没有回应啊，一般来讲大概也不会回应啦，啊。啊，但是就这人包括我就这些法界的哈，法界人在讲讲，曾馨莹明明那么美，啊，你郭台铭不回家陪爱妻，啊，你真是哈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啊，重点是长哦，有人讲啊，迄个这个女女球友又长得不成样啊，哦，50岁啊，这个女球友50岁，然后身材还可以啦。好啊，但是哦，根据那个报道哦，他拍到的画面，我老公身材还可以啦，哦啊，长相就不予置评啊。
1: 因这个跟拍，这个周刊的跟拍哦，时间长达超过半年以上，而且这个周刊在做代志的时阵哦，拢安怎，伊要发表、要上刊之前，伊也先卡等位。
0: 跟当事人
1: 求证说，
0: 对对，
1: 我们明天要报了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是真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啊，自然会被爆出来，表示郭董没什么好补充的。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哎，
2: 小军伯杰，你好，
0: 嘿，你好。
2: 哎，
0: 骑马狗，
2: 马狗
0: 就
2: 比
0: 银
2: 某较
0: 水的，
2: 对吧？
0: 哎，人都无一定，跟你讲的就是。人我好，你挂掉我讲吼。这个查某吼，这个球友吼，高尔夫的，跟郭台铭一礼拜拢爱拍几下杠的高尔夫球。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哎，
3: 小公国的，我讲迄网友嘛，人关心些。你也无在做什么公司的啊？
0: 啊，无啊，公众人物，人大家当总是
1: 趣味，
0: 哎，趣味讨论啦，不是管啦。
3: 对啊，那
0: 讲，人那管的，人那管的对嘞，吼，你那我都去甲管。
3: 四个
0: 的呢？对啊，操，我都去甲管吼。
1: 闲话家
0: 闲话家常总可以啦，吼。
1: 郭董说不定也乐于被讨论。你很在意他不欢喜，伊那讲真正不欢喜，伊就动用所有的法务去冻结。哎，欸，真的，我跟你讲哦，不要小看这种顶级的商人，他们要让这个媒体不报道，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0: 来，你好，嘿，嘿，讲我2000万给你，你卖报
1: 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
0: Hello。好好好，所以说齁，这不是这人讨论不是说关他贼齁。
1: 所以你郭董说，
0: 网友关人他贼
1: 齁。郭董说，我记得我会够叫我行情的呢齁，阿伯齁，你就是
0: 齁。来你好。
1: 对吧，
2: 对
1: 球友是郭董的，逐天一
0: 战
2: 打球的动力
1: 啊，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对对，是我运动的动力。
0: 你爱打球，我跟你讲哦，我讲给听众朋友听。 这个五十岁这个女球神秘女球员吼，因为是从人个周刊翕得几啊遍哦，啊拍完球了，佮韩国台面去对啊，去对啊，去伊个什么山庄啊，啊登个伊个古厝个富邦信义富邦啊啥吼，哦去入个外久安怎安怎，人拢我甲你讲假报出来啊吼，都是迄落啊对不？当事人也没话说了啦，他才会爆出来吼。这个女球友吼，人讲该挖。人讲吼，去爬出他的过，迄个伊个底啦，吼，爬出他的底吼。来，你好，嗨 ，Hello。
4: 花花好公民啦，啊，落迄个辛苦到真啦，足辛苦的呢。
0: 有人说他可能这个女球友以前是八大行业来的呀，吼。好，你也知八大行业吼。啊，也有一说他是专业的小三。专业的小三哦，而且还是什么跨国小三，伊个小三是这个吼，这个国际去的吼，伊讲前一阵子几乎都在东南亚一带哦，听讲伫东南亚一带吼，也是专业的小三啊。也有人说啊，他就是有认识人说，他就是曾经介入人家的婚姻，所以讲起来就是正港的专业小三呐，哎呀。反正就是啊，较早上早是八大行业出来的啊，安尼就对。啊吼，伊其实是主动家己主动去接近郭台铭的，吼，可能他先设定目标，伊先设定目标啊，有钱又有闲的，吼，吼，啊，今嘛拢用用的，吼，啊，可能哦，就找这样的对象，吼，啊，郭台铭哦，拢咧拍高尔夫，吼，好，那我就陪他打球，吼，然后等去探听出讲郭台铭，吼，伫对一个球场啊，每礼拜大概拢几工，吼，吼，什么时阵会去拍球，啊，就这样子，然后他也就去那个球场，啊，就挑滴够。所以啊，去迄落安排迄落，跟郭台铭不期而遇，啊，无得，哎呦，啊，你敢是郭董？郭董，啊，你拢往那底只拍球哦，啊，就安尼吼，就主动的吼去安排的吼。这跟你讲吼，这就是哦，一开始的接近就是拢有用心机的，然后就安尼哦，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哦。郭台铭啊，伊就当然伊就介聊咧，较早做八大行业，伊足多掠的这条查甫人的迄落，吼啊，就讲哦，佮介伊安尼聊啦，安怎啊？然后下一次来，我得佮你甚物东西佮来，啊，就安尼佮你亲枪讲哦，啊，那我那一天我也来打，安怎都慢慢变成球友安尼啊。其实对方是有目的，伊讲哦。每个男人都喜欢听那个甜滋滋的谎言啊！耳朵一共那怕了后，这个耳朵过冬哦哦，你真的实在超厉害的啦！赚钱也厉害，做事业也厉害哦，这个打球也这么厉害。哎，郭台铭上出名的就是伊拍球一杆进洞吼，伊高尔夫球一杆进洞哦，所有甲排球杆的 carry 吼，迄个杆底啊，全部一个人拢50万，呵呵啊，所以我看这个女的吼，伊安怎讲嘞？伊讲吼。他就把郭台铭的那个吼，把男人的那个吼，这心哦抓得准啊！伊讲，听伊讲哦，虽然因足低调的，郭台铭也是非常非常的隐秘低调，但是人讲这个查某吼，他也平时有时候会跟认识的人稍微有一点嘛炫耀吼，啊，伊炫耀伊甲朋友炫耀是安那讲，伊讲郭台铭只要你哪甲讲一挂好话。就是他喜欢听的话，哦、就是安尼吼，安尼耳边风吹耳边风安尼吼，伊讲他就会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这是这个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女球友安尼讲讲的讲讲。
1: 我觉得啦，我觉得啦，就是女球友也不要太这个太小看你。郭台铭，拜托郭台铭。他是什么人物？年轻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我一转来可以丢我带六社长的时尊，在中国的高干招待的这种的，就丢各位这个花招会比他少嘛？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他郭台铭他就要75岁了啦，4000多亿的身价。哎，我讲啊，你老公一当年哦、喔，当年这红海股利哦，像他涨到今年又领了100多亿，一到打刚底下天啊，打刚哦，开金，一年底都有100多亿的现金会进来。 阿姨的欢喜嘛。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看过太多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人家接近他是什么目的啊？但是他就喜欢嘛，
0: 乐于
1: 嘛，
0: 乐于被女人来主动献殷勤呢、
1: 啊。我觉得就是各取，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取所需，
0: 应该也就这样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也会，
1: 你别叫征信颖结婚找闺女啊，还在那边说哦，老公你好棒。第一个征信颖这种个性，我猜应该也讲不赖出来啦、啊。然后，但是我觉得。4000多亿的身价，75岁，哎，
0: 所以
1: 我觉得，我真的就祝福，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哎呀，我就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啊，你说啊，你看他是职业小三，然后带目的过来，拜托，郭台铭何等人物，你干起了生意场上的险恶，绝对会比这种情场上险太多了。
0: 那
1: 他就乐于嘛，
0: 他也没关系，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嘛，
1: 对，就互相嘛。
0: 啊，这个女的也是乐于、
1: 啊、
0: 哦，这个男人又上钩了、啊、哦，我就是这么有办法一样嘛，哎呀、啊，
1: 反而是哈，
0: 哎呀、啊，
1: 可能曾信颖知道在不爽。啊、前一阵子不是讲伊去当家去讨嘛，就是曾信颖啊，跟伊查某囝怎么扭扭啊，个郭台铭，然后在东京。街头被拍到嘛、
0: 嗯、
1: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台湾的网友真的很厉害、
0: 嗯、
1: 他说好像被偷拍到嘛、
0: 嗯、
1: 但是有人说、
0: 嗯、
1: 曾信颖在看镜头，这什么意思呢、嗯、其实、哦、这一段这个爆料、
0: 嗯、
1: 曾信颖跟演艺圈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因为感情就说姐妹套上说啊，我认识什么周刊，我叫他去跟，对不对？
0: 搞不好已经在厝里冤鬼啊，
1: 冤鬼啊啦！
0: 人家讲分六亿可以哦，
1: 啊对郭台铭六亿，
0: 六亿算什么？
1: 六亿算什么？
0: 一支卡毛都无。
1: 无啦，阿姨可能年底的时阵，红海分股利又几百亿进来，六亿算什么？而且，尹克林在结婚的时候，早就写好了、
0: 嗯、
1: 啊，可能被抓到偷吃，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嗯、啊？那但是我说75岁了，4000多亿的身价，每年、
0: 哎、那没关系，
1: 每年还一两。200亿的在进账，对不对？
0: 没关系，
1: 人家带目的来，丢个1-2亿打发他。说实在的，
0: 那也可以知道啊。其实郭台铭的是安尼啊，就简单讲了，风花雪月一下，好啊，女的都朱董加朱董来呀、啊。啊，这个女的也觉得说，哦，你看我好厉害哦，哦，又有一个有钱的哈、哦，有钱的男人上钩了。
1: 每个135哈、哦、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有身体有动到，然后又有人对你、那个又崇拜的眼神。而且什么、
0: 嗯、
1: 很多事情他可能都还可以跟郭台铭聊，
0: 嗯，
1: 你别跟人说年轻的妹妹辣妹穿得很辣、
0: 嗯嗯、
1: 啊，那郭台铭会喜欢这种吗、嗯、就你根本没有人生经验嘛、嗯、可是他50岁、
0: 嗯、
1: 哦，然后也知道进退分寸、
0: 嗯、
1: 哦，然后也会这样子
0: 专业的小三呢、欸、这经验多多啦、
1: 哎、那个我
0: 是说他知道要按照对付查甫人专业
1: 嘛，我干嘛那就是人的栽掉，
0: 就是所以
1: 那就是人的栽掉，
0: 他也跟你说哇，你看你哇，又一个上钩了，又一个有钱人上钩了啊！哈、嗯，那郭台铭有没有说一定要怎样？没有嘛，
1: 也不可能娶她，我干嘛嘛、
0: 哎？
1: 但是、
0: 哦、啊，你今天这样讲话讲的让我听得很爽啊！伊那这个查某出来敢讲啊？啊，只要他
1: 你、对啊、
0: 他开心的话，
1: 那郭台铭
0: 他也是会给一。掏出好处的
1: 啊！你说什么？就这个给送他一个什么？就是吃饭什么时候去买单？那个对郭台铭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钱嘛。
0: 对啦，对
1: 啊，对啊，
0: 就这样啊。这个女的也图得说，哦，
1: 我
0: 可以
1: 跟
0: 一个
1: 超级大定台湾首富。
0: 你看我50岁，我还是这么厉害。我要什么男人，我就可以钓得到他。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一马是得意啊，他当然也是得意啊。啊，是像个得意。
1: 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的，
0: 大家开心。就好，
1: 对啊，我真的觉得，
0: 但是如果你们的开心已经影响到有人不开心了，那、
1: 啊、没有啦啊，所以曾经拿到6亿，他也蛮开心的啊。这一场局里面没有输家，只有一个那个谁，那个101董事长跟啥，还跟啥？
0: 贾永杰，
1: 贾永杰、
0: 嗯，
1: 男人都他不知道剖一篇什么，这新闻爆出来，男人怎么都这样，关你什么事啊？把你自己老公管好吧，不要介入人家的因果。
0: 来，你好。
5: OK 啊，你今天是不是想到？
1: 刷卡
0: 啊，刷卡吼，后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像那个，对啊，你看像那个王文阳，他也现在是交这个小女朋友嘛，啊，因家人子女也是很首肯啊，对啊，我爸爸今嘛，你讲啥，快乐的喝啊，对不？嗯，王文阳，
1: 不讲嘛，王文阳伊今嘛是算单身啊，系啊，
0: 啊，人曾经嘛，无出来气急败坏，开在那边哭啊，干嘛？那六一啊，心情不是啊，看到
1: 啊，其实郭台铭
0: 六一到也没有，
1: 郭台铭也没有要怎样啦，
0: 对吗？
1: 我有钱有闲，就一个二妞二妞尔嘛，无啥。大不了啊！
0: 而且另外一个，你若逐天吼叫郭台铭跟曾信你出去对点哦，曾信说你可不可以出去啊？你不要在那边跟我那边哦，我是三，我要跟我姐妹去喝下午茶，你去找朋友打球，
1: 钱守住就好，其他的、
0: 啊、
1: 其他的各自
0: 三饮，
1: 各自逍遥、
0: 哎。啊，民众又有新闻事件可以讨论，对不对？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姐，我甲你无甲你讲上些，要有起价哦。
1: 什么有起价？
0: 来刷卡，刷卡，
1: 好来刷卡，来小军扑给你哦，嘿 ，Hello。
0: 你十二点门吼，十二点门，十二点门吼，谢谢。
3: 怎样也很难啊。伊都回心的人
1: 啊，不紧啦，嘿，有钱人这种事无啥啦，嘿啦，这差回啊，你看啦，差回啊啦，他家庭还是家庭啦，吼，某还是某，囝还是囝啦，
0: 不要拿一般的
1: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啦，
0: 道德观吼、欸、去看顶级富豪啦、欸，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一般人，
1: 安尼播出来啊，好，安尼播出来以后
0: 都，郭台铭说，嘿嘿，我还是很有行情，
1: 这也无啥、啊，这也无啥、啊，
0: 我得讲嘛，
1: 哎、
0: 欸，依郭台铭他这政商的影响力、欸，他要把这篇新闻压下来、嗯，甚至买下来，轻、欸、而易举。
1: 欸、大几亿台可以卖博
0: 啊？就卖博啊！啊，不一定讲，哎、欸，我加五千万，你挂博卡我卡用诶，无一定安尼啊，
1: 来
0: 对不？
1: 哎、欸，
4: 我
0: 讲
4: 那些企业家吼，人有钱有闲，
0: 对啦。
1: 啊不，有钱有闲啊，都没什么迄落毛事，感觉真贵，日子过了真啥物事哦。
4: 小姐
1: 嘛，袂
4: 想
1: 安
4: 怎，迄钱
1: 也
4: 到位
1: 对无？袂啦，我若租我伊，我咧想啊，对啦，当然会有一点不爽啦吼、嗯，因为当初嫁他还是风风光光嘛啊，但是说实在啦，这种有钱人这拢无算啥啦、嗯、啊，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他也不会
0: 不吵，
1: 郭台铭也是一
0: 真心，也不会吵不会闹，
1: 家还是家，小孩还是小孩，老婆还是老婆啦，我靠，迄个就是二娘的啊，淡散的啊啦，
0: 哎，
1: 淡散的无啥啦，
0: 搞不清楚
1: 状态。来，你好，哎、啊、，Hello， 哎，你好。
0: 大家
4: 一
0: 个
4: 公
0: 司
4: 会啊，钱
0: 放
4: 在
0: 口袋
4: 啊，较
0: 对啦。
4: 伊
0: 要扛什么
4: 人做伙对无？
0: 对
4: 无，
0: 你
4: 那
0: 钱对
4: 无？一个公
1: 司
4: 会啦。
1: 来，你好，嗨，
0: 钱给到位，心就不委屈。
1: 哎，你好，
4: 你讲郭台铭这，我洪家英这哦，世界这大好爷人哦，今麦人口少。
1: 嗯。
4: 啊吼，你找对象哦，拢爱生。
0: 人郭董生几个啊？人现在就想要谈谈暮年之恋，好不好？哦，每一天
1: 忘年之，我干嘛一再谈不上什么了？
0: 就是。
1: 哎，无啥啦。
0: 但是我感觉这写起很精准呐、啊，就是红粉知己啦。
1: 哎，嘛无加红粉呐、啊，我感觉嘛无红粉。
0: 那伊、啊，我得讲，你看伊人咧，伊特工拍球吼，伊三个拍球吼，得男生就是其实是两队吼，男生两个，女生两个、嗯啊。另外一个是杰里马西，红海退休的高层，啊，跟这一个他的红粉知己的另外一个朋友，这种打球吃吃饭，
1: 对啊，无啥，
0: 对啊，那大老板买单啊，一干进洞给 Kelly 吼五十万单呢，对来讲啊，无啥，伊可能特工体呢，对不？
1: 来你
0: 好，哎，我们不要用一般人。
1: 球友，嘿，球友，来你好，
0: 关系良好的球友。
5: 庆幸的是黄仁勋哦，品性道德的很好。黄仁勋呐，嗯，世界最、我最钦佩的是他。
1: 嗯嗯，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来你好，嘿 ，Hello， 没啦，黄仁勋没啦。
0: 没。比尔盖茨，大家觉得会吗？以前。哦，盖茨基金会，哇，哎呦，我们不要去放大好或坏了。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你的信仰就会崩溃。
1: 哎、欸，郭台铭已经嘛，这老婆曾馨莹也51岁啊，哈，51岁、
0: 啊。所以他喜欢的都差不多啊，对，年龄都差不多。嗯、
1: 对啊，你哎，安尼嘛是拢减咪20几岁。
0: 对啊，拢做怎么讲这一块
1: 啊？熟女啊，哈啊，熟女，一该的王文阳不讲，王文阳拢爱又气耶。 大学生。
0: 白冰冰刚刚不是说齁，他齁也想来一个齁这种暮年之爱，他不用感情，哎呦，他跟郭董，不知道郭董会不会喜欢。
1: 不用啥，
0: 他说没关系，钱白冰冰说他找男朋友，钱不是重点，他说他有。
1: 还紧还紧还紧，靠想白冰
0: 勇士们上啊！
1: 帮白冰冰有兴趣的，你较紧去想想办法。
0: 金曲奖前几下公主装嘞，等待他的王子来哈，解救他。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6: 你好，
1: 嘿。
6: 因为这高尔夫球场哦，都是高尔夫球机哦，够侪，还几几位啊？
0: 几票？哦，这真正赞赞。
6: 哎呀，别打，
0: 有，
6: 对啊，都有啊。
0: 不，这个是你情我愿，你情我愿哦。
1: 嗯。陪打还陪睡哦。来，你好，嘿 ，Hello。
7: 你好，你好，朱怡好。
1: 嗯，
0: 哎，你好。
7: 花心的老船长。
1: 嗯。
0: 哦，
7: 我晕船了。
0: 不会啦，不会啦。虎与虎嘛，对吧？哎，郭台铭属老虎的嘛，对不对 ？Foxconn 嘛，我记得郭台铭过去出了一本书，叫《虎》哦，狐狸的虎，与虎，老虎的虎。
1: 一上好诶，哎，不是，哎，
0: 他好像是属虎的哦。
1: 啊，对，
0: 他好像跟马英九同年。
1: 对对对，
0: 来，
1: 他
0: 75嘛，
1: 75岁，嘿。
0: 嗯，来查一下，应该是属虎的，所以他在出那本《虎与虎》，像
1: 1950的嘛，1950年的，对啦，哎，1950年的39年出的嘛，39年出的，姓虎的，对啦，虎是咧讲伊家己啊，
0: 对啊，对对
1: 啊，我这只虎吼，又有狐狸的精明的，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在安尼是咧讲家己啦，哎呀、啊，
0: 又有老虎的霸气、嗯，又有狐狸的精明
1: ，
0: 因为富士康嘛、，Foxconn 嘛，它叫 FOX， 就是
1: Fox，
0: 对啊，
1: 就是。
0: 所以我说郭台铭也当地这家多爱行李，不要那种看他绝对是脑子很清醒的，什么人，带什么目的来，清清楚楚啊，他不清楚他旁边的那群精明的法务顶级的团队也很清楚吧，都知道老板喜欢什么，就顺着下顺藤摸瓜。

0: 所以其实国董真的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而且在他退休的时候，他把这个鸿海的棒子交给现在的这个执行长刘阳伟嘛。刘阳伟他在这个现在鸿海里面真的是做得很好，包括这几年 AI 商机或者购买 AI 商机之类。这个 AI 的伺服器的机柜的组装，鸿海也是吃的盆满钵满哦。包括鸿海刘阳伟董事长伊马迪哥雄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鸿海亚洲旗舰总部，所以这个就是郭董打下的基础啦，郭台铭董事长打下的基础，然后刘阳伟董事长继续发扬光大，让台湾的 AI 商机鸿海吃的盆满钵满哦。所以郭台铭董事长，所以才有每年哦，哇，鸿海要发股。努力了啊！郭台铭要做好60亿、90亿、100亿的进账，打打小球，教教红粉自己，没什么，
1: 没什么的，
0: 没什么啦，
1: 啊、
0: 没什么啦。
1: 有钱有闲退休的人，这其实哈、而且重点的是讲，这个女的哦，她就是刻意接近的哦，她是刻意接近的，等于讲专业小三哇，跨国职业小三啊，不是专业，跨国职业小三哈、哦，这小三这该当跨国去哈，在国外嘛在做哈。反正
0: 各取所需啦，
1: 所以
0: 那个说呢，他的专业嘛，
1: 很熟稔呐、
0: 熟稔、
1: 要怎么去拿捏一个男人哦？他很熟稔呐、
0: 郭董也享受这样被拿捏啊，他只要付钱就好了嘛啊，打球我招待、然后吃饭我招待、送送小东西、你如果出国玩没关系、你拿这个机票什么来，我给温奎给帮你报，报一报小钱
1: 啊，这个你
0: 小钱呐、
1: 神秘女。求友也不是什么神秘啦吼，哎，底子都拢我扒出来呀、就是专门拢在做这种，伊讲他很自豪，曾经跟人家说嘴巴甜让郭董晕船哈，伊讲他就好处就会拿，就会一数就会给好处安尼的对啦吼，哎呀，但是好处这对郭董来讲拢无啥啦吼，但是对这个小三来讲，我是感觉他可能是他会觉得他比较有成。成就感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攀比上这个
1: 郭台铭以前刚刚讲啊就没啥啦吼，拢没啥啦，不管是给你好处还是讲跟你的那个关系
0: 都没什么，
1: 都没什么。但是这个小三就觉得哦，我好有成就感哦，
0: 而且他我在猜啦，他可能球技真的是不错。不，你我咧讲起就怎样讲，你哪家咧队友熊霸卡，你打球打起球来也不会开心，因为你当单你底下拱嘛，然后这。
1: 为的要去爬郭董吼，
0: 这也是他的努力啊。
1: 就是安怎练嘛，爱甲练甲迄落
0: 对不？而且你可能时事啊，然后品味你也要懂啊。你他不可能，郭台铭不太可能聊天的时候不是一定不会很聊很草包的、啊。刚刚到三姑六婆啊，阮囝啊，安怎啊，阮厝边啊，那个玩家，这个职业小三绝对不会聊这么没有深度的话。也可能说哇，恁刘阳伟董事长做料袂歹呢，吼啊，郭董哦，你给你吼、哦，真的是吼、哦，恭喜你啦。
1: 唔知咧，
0: 会啦会啦，
1: 唔知有这个数字无？
0: 哎呦，这个你要跟这种大老板交往，又那么稳定哦，人家愿意跟你这样子打球打超过半年的时间，一定有一些功夫啦，不是只有啊，郭董你好棒这种很。低劣，
1: 很怕很好的，
0: 不是
1: 吗？
0: 你不用很
1: 都安尼拍球都一直甲郭董娱乐的。
0: 哎呦，郭台铭什么人物啦？他有需要那么低端的、那么低水平的情绪价？
1: 拍供哦，拍供无人。
0: 他身边、他身边
1: 有人就喜欢这样、
0: 他身边那些人谁会说郭董的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只讲。
1: 没讲啊，没讲啊。
0: 啊，对，所以伊没讲，说在就讲。他可能
1: 查某的啊，哎，塞奶啊，跟你娱乐，跟你捧，跟这捧不一样啊。
0: 如果这样，真的就小看郭台铭了。我是觉得这样。
1: 你想这个查某，他拿捏过的男人比郭台铭拿捏过的女人要多很多，好不好？
0: 啊，所以但是郭董交往过的，就交手过的。顶级的美女不少
1: 嘛，还无讲
0: 啊？不，那不同，那不同，
1: 还无讲啊？
0: 你怎么怎么？
1: 还跟还普通的人家还无讲啊？
0: 林志玲是普通人吗？曾心也不是普通人，舞蹈家啊？
1: 还是伊阵啊，伊得叫啊，伊得当叫诶，这无讲啊？啊，跟你讲无讲啦？
0: 因为哦，
1: 他 他这个是专业职业的啦，對對對，
0: 我干嘛
1: 敬业的啦？
0: 那讲不讲的对？
1: 敬业的，一些敬业的。
0: 林志玲跟曾心颖有色、嗯，我的色是什么？外表的那个什么？嗯、那个长得好看，年轻漂亮、嗯嗯嗯。但是这个我咱长款的、欸，很多人网络上一片都说，而且他有一点哦，吹气爆爆这样说，哎、欸，你怎么那个被跟你的原本那个什么正宫差那么多，正宫漂亮多，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个这样子？
1: 所以郭台铭讲爆出来，那我就丢脸呢。讲郭台铭，啊你这也好，啊你就是人家敬业的，你就去用拿捏啊。
0: 情绪价值，而且聊、啊、聊得上天。
2: 哎、欸，为了秀君啊，我跟你讲啦，林志玲输，郭台铭没输第一个，输第二一波没怀孕啦。
0: 好了，顶级的企业家了，我刚一般的人可能两冠两句名单，但是我用郭董了，就胡与虎，他就还是有狐狸的精明，一般的那种花言巧语。

0: 还是恭喜郭董啦，哈，75岁，身体健康，阿哥给你，而且好久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前面、嗯。上次比较有印象就是什么选总统了吧？哎、欸，选总统就选总统啊嘛，对不？阿廖的退休啊，哦，然后退休，身体还健康的话，打打球哦，然后享受一下退休生活，含饴弄孙。阿刚武当家刚莫去当家采买一下，蛮开心的。而且郑信帮他打扮的 settle 的那衣服，哎、欸，还蛮帅气的哦。要不郭台铭武当家家底钱都比较偏向那种他符合他年纪该穿的衣服，但郑信一个郑信出去，郑信弄替他打扮也不错啊。哎呀、啊，但是现在因为退休。就不用染头发，所以最近看到这类郭台铭董事长都是一头这样子白发、哦、那个才是他正常的发色啦。
1: 我结论是我感觉郭台铭太早退休，
0: 你就没选到总统啦要不要 再选20再选一次
1: 结论太早退休啊、哦、生活变得那么空虚好，来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选了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好，这个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感谢收听喽。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啊，讲到人哈，得甲情，甲到钱，牵连做伙哈，情啊、就是你情我愿。啊，那钱呢？钱不是我要爱，我就会当替呢，对不对？君子爱财，取之有德；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哈，啊，你若贪，贪啊哪？小贪功，会两个人，对不对？

0: 好啊，这些这些哈，这些来人讲嘞哈，偷俩鸡哈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哈，都、就是个倒塌。讲艺术家咱人啊，绝对袂使贪。那因为台湾就是嘞哈，法治国家哈，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凡事吼，无论讲你做官做官吼，拢总是爱行法律程序。很多事情吼可以，很多事情是不可以的。这个南投有一名姓裴的富人郎啊，去到 ATM 要领钱。那底下摆的时阵，看到头前头前迄个人咧吼，二级的。那个提款卡去走，结果呢钱啊未记得摕，内底呢有15张吼，15张的千元钞票啊，去啊，结果呢这个姓裴的富人郎就是看到四边拢无人，正边倒边，好，拢总无人，好，后壁有人摆无？无，去。伊都唔知呀，咱个 ATM 顶管是有一个吼天眼，叫做监视器。伊做动作嘞吼，没有人知道诶，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的点点都把钱提走啊。啊，咱都怎样？有阵时来一个失信呐，或者是讲嘞吼啊，熊熊吼被关冲啊回，要记哩，这个呢？失主也就是人吼，你也未记把钱提走，这个人啊，主人去报案，警方就调出着天眼监视器的画面，传唤着这个姓彭的富人人到案。伊讲哦，无啦，我客这是我家己领的钱呢，无啦，真的啦，代理啦，我刚去领钱呢，这是我的呢。画面会讲话，画面会讲话，哈！你当作呢，哈，正边倒边，哈，后边无人，哈，头前就是迄个 ATM 提款机对无？顶管有一个天眼啊，警察呢，看到这个监视画面可以看，哈，翕个清清楚楚，头前迄个人呢，哈，就是无退，伊顺手提走，那带人。地方法院依照着侵占，吼、哦、这个罪名，甲伊罚着12000元。好，这个家境无好，西皮富的人去年呢，吼、哦、去到着玻璃某一个金融机构来 ATM 领钱，那来到家现场的时阵，头前有一名女子姓黄，拄啊好咧领钱，啊，二级的。哦 ，ATM 套钱出来了后，伊个提款卡客啊，未记哩连吼，家己领的钱上盖定了15000元，哦，无退。那里吼啊，姓裴富的人看到头前吼、哦、白花花，12345678910，吼、哦、8910111213141415，很高兴，很开心，吼、哦、吼看到钱呢吼，就去唱歌吼，目睭就金啊。结果呢吼，从阿家领吼去走。将着呢，这个15000放入家己的裤袋啊，内底马上噗，我都快噗咧行。姓黄的哈，这个女主啊，等于到处忙碌落地啊，啊啊啊，这遐大只的啊，所以啊三声。钱呢吼，未得哩退呢，搁倒去迄个 ATM 遐，没有看到半毛钱。所以呢，吼，从阿去派出所报案，警方调阿调呢 ATM 的监视画面，搁在沿路吼，找到哎路口的监视器，查出到呢姓彭的富人人涉嫌，将到呢出钞库吼，一家的钱呢占为所有。姓彭的富人人比较警方来团团的时阵，没有，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呐，这个是我领的呢。 啊，我去领嘞，嘿，我大致就是表示讲个啦，可能吼、哦、心虚啦，好细皮胡的人嘞，一直讲吼好领，但嘞吼、哦，咱讲诶，警察家己人被团团里嘞吼，都、哦就是有百分之百吼，诶、哦，这个证据啊，伊种阿嘞吼，敢是外面看到嘞，这个姓杨的女子提早就提款卡，啊，钱无提早，接到阿边无人，就是你，就是你。不要再变了，就是你哈、哦！因为呢，这里是平湖林人啊，无插到提款卡哈、哦，钱都退，啊，就赶紧走啊！地这里南投地检署呢哈，将伊讲伊的侵占这里罪名破掉，罚掉12,000块。哎呦，罚12,000块，啊，佮赚3,000哈，那有遐好康诶！15,000套做套倒出来哈，啊个人吼，哎呦5,200，你买无？无买来来关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看哈、哦，这就是小贪两家人的结果啦。所以呢，吼、哦，现在你扣掉钱500块哈、哦，以上的等值拢要交予警方。哦，500块以下唔免哦，唔要扣掉5块、10块，也要交去警方。哎呦，无侵占嘞，无啦，500块扣掉钱、扣掉物件，拢总同款哈。500块以上一定爱交去警方哦哈。讲到钱哈、哦，啊，这吼、哦、真正是空暗地主嘞嘿。啊，做善嘞吼，都白白送好人，为什么会送给人家？告人真正空甲即型诶，砍。看头看面看个这型诶，好、哦，先来接一下我的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淑、欸、美。
1: 哟
0: 哟、
1: 啊，我跟你讲吼、哦，你今仔去买鞋哦，我先甲先无等你做工课无用。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订三组。
0: 好，订三组哈。好，
1: 啊、你爱车扎卡来。
0: 车扎啊好，我过做你接一个。
1: 啊嘿、hey, 啊，啊爱迄落，爱大聊家哦。
0: 好，好，好，好，加大聊哈，好，好，安尼等我哈，好，好，好，谢谢哈。来，中华呢，有一个呢，吼，这个毒瘾涉判的男子，两年前向着伊的朋友一名姓杨的借着20,000块，啊，就家己讲，两啊，因兜有祖产。哦，但呢，七分之五呢，18%，谢谢啊，卖不掉，阿哥爱浇水，哦，讲啊啦，讲引导吼有呢做善呐，啊他呢吼吃七分呢吼18%啦，啊都卖不掉啦，哦好来，不要紧，你借我20,000块，啊我这呢吼为着要表示对你的感谢，吼、哦、送乎你，安尼有空看无？好、哦，一年啦，爱食一啲落啊，食毒品啊，无钱啊，吼、哦，啊，落呢吼，白杀话啦，好笑话一直讲啦，吼、哦，啊是讲安尼吼，这不要紧，哪会知？吼、哦，啊，过着一年呢，迄天可能脑筋较清楚，雄雄讲反悔啊，啊，控告着姓黄，吼、哦，诶，男子，并且主张，伊讲啊。哎哟，迄个时阵吼，我就是因为食毒咧，吼啊精神无好咧，脑筋无清楚咧，我趴在趴在咧，趴趴咧，吼。这下咧，像着这种咧，安尼介绍吼，接管的土地，讲要甲送互伊，吼，声明讲要多销证物，以及着移转登记。中华庭法院认为讲安那，吼。这个大师会当作证，当时要过户的时阵，吼、哦，伊是正常的哦，吼、哦，应对是正常的哦，所以呢，法官吼，将、哦、处啊判掉伊败诉，祖善啊，祖神啊吼，那怎样呢？我归去吼、哦，来个采针，买20味的买虾油来个食。只要身体较健康，唔通个放火这种人吼，了尾啊惊，真是伤过慢啦。所以人咧讲个哦，放在身后，你的后代咧吼，到底你是伫顶管要笑还是要哭，我拢都唔知影。这个判决书呢，吼，就是讲啊啦，这个20几岁吼，才20几岁生破的男子，但是咱的法定年龄，咱的台湾的法定年龄是18岁，所以呢，吼，20多岁啊，只要呢，吼，满着18岁，爱为你所讲的话， 为你所做的代志，哈，负责任。就跟咱参像这样哈，啊，这个低音加松鹏，伊呢宝贝儿子，哈，长七八万高宝同款，哦，已经细汉，你也看古锥，啊，即摆呢，哈，已经呢过了法定年龄，哦，是大人呢，哈，你是名人呐、啊，你是什么人呐、啊，通通一样啦，都、就是爱负起着法律责任啦，哈，法律的责任。好，这个生判，哈，这诶二十外岁。家己呢吼，已经呢食毒吼，食过了年呀。完了食甲吼，真正头壳歹去啊。完了呢吼，多种诶精神疾病，啊，佮有过了该犯罪吼，啊，咧入去关佮出来，入去佮关佮出来吼，啊，嘛有呢住院治疗诶记录，所以呢吼，伊诶精神障碍确确实实是。真的，但辨识能力有哪有明显降低？不过吼、哦，这个大师伊就咧讲啊，要办到咧吼，赠予啦吼，各种方面伊的应对是正常的，所以呢吼、哦，法官是讲究着证据，唔是乌白判的哦哈。好，来讲乌白判啊，法官无乌白判，咱做人嘛袂使乌白来。每一个吼，人讲家有家规，吼国有国法。啊，一个公司嘛是公司的制度，何况是医疗，吼医疗、病院、诊所拢总同款，吼通通一样。那即马呢吼，咱台湾，吼台湾呢吼是呢啊先进的国家，所以呢吼整个医疗体系，包括着呢吼医疗方面也是呢。非常严格来把关。以前咱做囡仔的时阵，吼药局，吼爱当讲天，爱当讲膏药啊，爱当讲注射，哦，即马不同款啊嘞。即马嘞，吼，即类的你拢爱有医疗背景，包括着呢，吼，你看以前咯，吼，什么阿伯啊、阿达啦，吼啊，槟榔达啦、干妈来卖，吼，即马。

来这个姓江的女主要求到护理师哈，伊的男朋友挂急诊啦哈，啊来帮忙啦哈，我的这个手脚有空脆，你搞我呢哈，高高的护理师啦，讲来讲啊，你无挂号呢，你无挂号呢，无经过着呢哈，医生哈看我是袂当甲你顾的，哇，这个姓江的女主呢哈，真的是呢哈，勇敏呢，知识不足呢哈，你嘛安尼唔知呀，人咧甲你。讲你嘛爱听，无呢吼，唔知影，阿个未扑个咸鸡扑，伊种阿呢吼，唔相信吼，阿个底下呢吼，哦，就不过来叫你过一个，又来买种阿向着这个护理师，先看加打一个，打一个，你得爱食食瓜西呀，吼，你就是要呢，以上着发班啊，这就叫人吼。将伊照着呢，违反着医疗法，甲伊上班，根据着了解姓江的女主，伊就是呢吼，无去挂号啦，是讲吼过一个尔，要求着呢一名姓林的护理师帮伊处理着伤口，但这个护理师甲看吼啊是有伤无唔对，但是呢因。这个要顾的时阵，马医生看过，医生有呢吼，吩咐因正会当啊，吼，这个呢，医疗治疗吼的程序就是安尼啊。但呢吼，新港的女主因为来听袂落去，突然间情绪失控，总安尼吼，甲护理师迄个警官安尼甲打一下啊，吼，应该是生气，应该吼也没有很小力啦，吼啊，但是呢也不会造成伤害，但这个款呢。已经呢违反着医疗法啦，所以呢哈就直接好直接报警。那依照着呢哈，这个医疗法哈上阶段会当处着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呢一颗罚金300,000以下的罚金，面临着呢哈上阶段50,000的行政罚款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是可以，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哦，最主要是呢哈他不够尊重哈，就是不够尊重，尊重很重要。好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哈，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哦。有个人足巧诶，哈，足巧诶！昨我讲今仔日呢，吼，要来接单啊，已经有人吼打电话，吼，开始呀啊，我遮私底下有接到，吼，从阮拄只诶，刚刚说呀，吼，阮诶淑女姐啊，搁有淑美姐啊，哈，拢咧伫我做节目进前，哈啊，淑女姐是我做节目进前，吼，啊，着赶紧啊，财神，你今仔日要写单诶，这先甲我吼留一个，哈啊，阮诶。大寮的淑美就讲啊，吼，要做工课也无时间嘞，吼，三组三组哈，昨呢才真有哪有接到哈，三组两组的哈，拢总有。好来，伫遮呢哈，才真要甲人讲，去年呢有买着才真透气凉垫哈，凉垫哈，你今年哈一定要把这个带回家。今仔日哈要先来接到单哈，要先和咱预购的这，你一定爱去。哦啊，而且这个量哈、哦、比去年还佫较少，所以呢哈，俺做只助理个讲蔡珍姐，这什偌久诶完售哈啊，真的哈、哦，我是想啦哈、哦，我咧想啦，真的啦，很快很快哈、哦、啊，今仔日拿下预定的话，咱就是呢后日荷兰，后日荷兰哈啊，知道外面哈、哦，外面。这个款呢，哈，就是呢，2580，再打对折，再打到骨折，哈，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好，来先来听歌，哈，听歌，这首歌这是呢，金曲歌王许富凯《米酒配》，今仔日呢，哈，要和咱先预告的，就是呢，哈，一面凉凉凉。这边温暖啦、啊，温暖透气性、哦、真的，这是呢吼才真入行。我呢吼买过的物件不给技术哈、哦、啊，这种呢吼被套被被啦吼啊枕头啦什么啦吼，我已经呢吼蒙过无数，嘛买过无数啊哈、哦。那这个我跟人讲，透气性最好。你今仔日闹下的预告，
咱讲实在，量无济，量无济，售完为止。吼、哦，你若教着这套的话，我先甲咱讲，冷气要调伤过低，要不然会感冒。它的凉感，它的透气性，真正足好诶。换季不换被，一边冰凉冰凉，一边就是温暖温暖。来，咪蕉配。山卡接电话哦，山卡接电话哦，行动马上行动哦，抢购抢购抢购！

0: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哈，真正啊，咱伫厝内底咧，哈，摸着囡仔的皮肤，安尼幼咪咪，哈，啊，触感很好。这就跟他常常在摸到筋啊，吼，的皮肤同款。来，张彩珍有跟咱讲吼，这个叫做 QMAX 值，这就是嘞吼，瞬间接触冰凉这个国际指标。今天要跟咱讲的冷暖冷暖冷暖哈，这边是凉的，这边是温暖的哈。这个呢哈是有符合到呢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指标哈指数。啊，该换就换哈，有阵时呢一领哈安尼加足久啊。咱呢吼，你无吸湿排汗，无抗菌，内底做侪菌呢，有的人讲奇怪，我的面就皮吼，我的床巾，啊，都一直洗是安怎呢吼？皮肤足够痒的，其实咱人会掉皮屑吼，啊，你哥刷落去在困的时阵，咱的皮肤会散热有湿气，你若无达到着呢吸湿排汗的效果，面就皮内底的细菌，家你的马桶。差不多齁，所以呢有当下呢齁该换你就换。换新换新运气才会兴齁，今天去财政要跟咱讲这个冷暖两用盘齁，冷暖两用盘一种一面齁，就是呢达到呢冰封级的这个冰凉凉感纤维。另外一种呢齁是牛奶溶，你打听到安尼，你就知影。迄、那个紧密度吼、哦，真正嘞吼，足、哦、好诶。啊，个有伊个车缸薄边吼，外销等级，吸湿排汗，透气性上佳好。啊、你若有收到吼、哦，没有像彩珍咧讲诶透气性这么好，这里来搞我拔后刀孔，这里来搞我切五斤鸡，拢总袂要紧。困困打开，袂痒痒的。啊，亲像这即卖人啊，就是现代人吼，大家无闲洗衫机洗，甲单位保证吼、哦，先电话先接，保证袂
1: 喂，产生加力
0: 啊，垃圾袂变形。在洗的时阵不要加柔软巾，这个是机能性、机能性科技的哦，所以呢，不要加柔软巾。今天去跟咱讲的冷暖两用谈，就是啊呐，打造到一个呢，非常平衡，而且舒适的温度，就跟咱参照内底呢，吼，这个空调，吼，一个呢恒温底的遐。好，咱来暗时啊，也唔是为你来失眠，也好你好眠，瞬间的凉爽，体感温度直接降到呢一度至到两度。那啊，能量寸秋拢总是呢五尺六尺的，寸秋拢是五尺六尺的啊，一色。好、哦，这个都是彩针，因为呢吼，秋上下很多的颜色，我甲咱。啊，这里吹到冷色，吼，吹到冷色，这是呢，吼，上盖耐看，而且呢，吼，上盖高尚的，一种就是呢，高级的黄金色，还有另外一种，吼，一领就是呢，上盖有质感的，叫做银雕灰，银雕灰，吼，上盖有质感的银雕灰，加着高级的黄金色，伫呢热天来啊。这个时阵，大家烦恼的都是安那电钱的问题，何里呢？省电钱，省电钱，省电钱。热天到啊，都是爱省电钱啊！你咧吹着吼冷气，会记哩？财政甲人讲，你若加着真领的话，运动唔要调伤过低，真的很怕你们感冒。一体成型，会使讲咧吼是今年度技术性的。突破以前呢，吼，这个冷暖两用被，吼，拢总是呢，吼，中午爱个有车抓，吼，安尼才袂糟践，才袂变形，对无？啊，今天去财政甲咱讲的这个冷暖两用被，伊是一体成型的，吼，这个是一个技术性的突破。这边呢，吼是凉凉，这边是温暖温暖，一体成型，吼，新技术抢先购，要抢的就是这个享受。 咱人咧吼，一世人吼，哎呦啊，就安尼啦吼，啊，无介济钱吼，啊，迄落啥，至少吼，咱嘛享受一个新科技的。那台湾你就知影，这个气候吼，连咪啊寒，连咪啊热，所以呢吼，这是上介适合着咱台湾这种多变的天气。吼、哦，爱买爱省钱的啦，吼、哦，买爱有质感的啦，吼、哦，啊，生活呢就无用的啦。你的皮肤是较敏感的，吼、哦，一定一定一定要强，要强，吼、哦，要快，数量加1000多而已，哦，1000多而已，售完为止哦，快快快哦，抢先购哦，哈、哦，记得搁甲咱提醒一下，真正有够凉透气性就好诶，哈、哦。哎，今日冷气唔好调了，伤过低，无我足惊恁的感冒，而且是我家己加，哈、哦，我家己加，你加这领被呢，哈、哦，真正那个服帖性，哈、哦，它的垂坠感，哈、哦，包括着伊的亲肤性。困去了后，哦，我安尼困去吼，困到一半的时阵，哎、欸，我是到底有加被啊？无加被，就是这么的舒服呢，就是这么舒服呢。好、哦，来，给那个咯，给那个人吼，先和咱抢先购哈。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是被哦？
0: 哎，哎，我讲吼，两用的一边吼是凉感的，一边呢吼是迄个牛奶绒，它就是呢吼安尼软软的温暖。啊，你呢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温杯吼，它有一个恒温。你那啊热天吼咧吹冷气，内底呢吼拢安尼凉凉凉吼。啊，你那到家呢较寒的时阵吼，啊内底烧，它就整个一个恒温，它就是一个温暖的。
2: 哦，
0: 嘿，
2: 哎。哎，是安那卖，
0: 安那卖来，好、哦、刷卡给咱做服务，谢谢。啊、欸，伫遮吼，给咱财政啊，伫、听直播的好朋友哈，咱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哦哈、欸。我们呢哈，财政家你都唔免烦恼啦。哦，从去年哈，去、哦、年呢哈、哦，已经买不到了。今年介绍了，明年。可能这组唔知有无，唔知影哦，哈，真的不晓得。去年我嘛是来讲，今年呢，哈，迄个透气凉垫就没有了，哈，他们的平台，哈，就是一领2580，是啊，讲的啦，哈，新科技突破性的技术，哈，一领啦2580，真的不贵，真的不贵，啊，给那个彩针，哈，在咱的这里呢，哈，频道来对，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2280，2280，2280，安尼听好详细清楚无哈？来，等来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吼，刷卡吼，刷卡电话游玩吼，安尼蹦蹦叫哈，枪枪棍，好来跟咱讲哈啊，这个真的，今仔日先预告后日会去到彩针，阿爷是虾米？你敢知呀？用产品来讲话，用产品来讲话。我们今天哦，好，今仔日啊。有下单，后日会客到，后日乌鸟会送到位，和我拜托一下，吼、哦！你就是咧，随贴落夹，贴落夹，隔工，吼、哦！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四收到的时候，你贴落夹，星期五。加会感觉背开讲红听，哈、哦，有人讲啊，爱搁落一个水，唔免哦。咱这要出手进前，外销等级的已经咧，拢甲你做好洁净、吼、哦、杀菌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咧，吼、哦，等于水贴水加，安尼好唔好？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1: 啊，加加五千呢？
0: 好，加五千诶。
1: 一罐没，两罐。
0: 嘿，对，来哈，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嘿，是。
2: 我拄啊订两组哈，你甲我用迄个花草用过衣哦嘿。
0: 哎，拢过衣，嘿，拢拣的哈。我讲一组内底就是一个上盖高级的黄金色，啊，另外一领就是呢哈，迄个银雕花哈，你看到你就喜欢啊，真正。通通一样。
2: 我是讲意思是讲两组我拢买爱啊，
0: 系
2: 两加换换两组的花草卖同款。
0: 哦，无，这拢统一呢。
2: 哦，你哦。
0: 嘿，这拢统一的哦，哈。
2: 好，
0: 拍摄，拍摄。啊，好好，谢谢。
2: 我拄啊听到，我就随定。
0: 哎，你真正相信我，你相信我，你袂后悔。我讲吼，拜四收到，吼，恁拢甲听落甲。拜五吼，我希望恁背开讲，看吼公司的用心，才真咧介绍的产品，真正我即马咧讲话大头要夹甲拄天去哩啊。
2: 我知，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啊，你好。
2: 啊，爱用者，我道理的物件我无强无买。
0: 啊，大行拢足好诶，对不对？
2: 啊，我伫想要买迄个床罩
0: 诶。哦，迄旧你我讲旧年买吼，大家拢吼，甲即马阁足怀念诶。但是今年吼，全部拢外销，真正抢无回呢。我所以讲吼，今年这若客有着，你要看吼，咱公司应该是爱叫较侪组诶，但是吼。有钱真正买无，伊只半落啊，和咱广告交换档吼，只一个千外组尔咧。安尼
2: 啊，我都足怀念迄个床垫。
0: 系啊，啊今年就抢无货啊，拢外销去啊。啊今年那最好吼，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再见，谢谢，拜拜哈。你也看，那呢吼，真的真的真的。吼、哦，去年甲今年阁足侪人怀念，吼、哦，我阿说这啊，一讲到我们的彩珍啊，啊，阮亲戚咧已经摕钱来遮寄啊呢，你今年即组哪个抢无着？明年阁咧问哦，我唔敢甲伊保证，因为呢，吼、哦，这真正，他呢吼，这个技术性包括着伊个车工、包边各种方面，你真的啦，就是呢吼，甲、哦、咱去。一般吼，得看得买，无同款，无同款哈。一件是2580，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两辆，拢总是五笑六笑的。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辆；有几个人，你就买几辆，好不哈？一辆来存偌济？1140。好、哦，阿、啊、人外口是一领2580，2580加1140，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大碗个减满件，真正的满加会溢出来，哈、哦，个会尖开迄种的，嘿，0800-77-66-99，0800-77-66-99，哈、哦，那伫咱的客厅，哈、哦，从迄间，哈、哦，拜六呢，哈、哦，我们整个客服部，哈、哦，整个疯掉、狂掉，哈、哦，炸掉，真正猛开，哈、哦，大家說哇，有够好诶，有够赞诶，连我们内部人员都快要疯狂炸掉了。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哦，哎、欸，那个棉被
0: 哦，好，好 ，OK， 好，谢谢哈、哦，来，好好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现在呢，哈、哦，你个有通啊写啊？你若讲呢，吼，搁考虑一下，吼，我做今日恁会写无？因为这拢总是呢，吼，真奇怪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真啊，
0: 喂，
3: 嗯，你有哪订一组？
0: 好，一组哈。哦好啊，拜四收到，拜四用啊，你甲加看卖，拜五恁就爱避开讲哦哈。
3: 哦，好，
0: 好，好，来，谢谢哈，好，二线，喂，彩珍你好。
4: 哎，两倍。
0: 好，要爱迄个能用的嘿吼。
4: 哎哎哎。
0: 好好，安尼一组啊，后日好你哦。
4: 好。
0: 好，谢谢谢谢郭大哥。
4: 你知影无？你知影？
0: 我知影，郭正富家。
4: 啊，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哦、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小姐。
0: 哎、欸，张大哥。
5: 哎、欸，你敢是迄、那个？
0: 我彩珍。
5: 啊，对对啊，你有咧介绍的是床罩吓？
0: 无，迄两用配，嘿，一边迄个凉的，一边是吼烧的安尼，嘿。你等我三线哈，三线给咱做解说一下。欸那個、喂，彩珍你好。
6: 嘿，你好。嘿，
0: 你好。
6: 我要叫回，我要叫回。
0: 好，你要叫回，要叫什么？
6: 林夏瑶。
0: 好，
6: 林夏瑶六冠。
0: 好，林夏瑶六冠嘿。
6: 啊，海洋精两冠。
0: 好，好，三片好不？啊，海洋精两冠哈。嘿，
6: 啊，有一种敢是一万块
0: 哦。嘿，对，安尼一万对。
6: 啊！我要寄爱保卫的主地，不是迄个，不是寄爱迄个另外一个主
0: 地。你要寄另外哈？
6: 林庆文，
0: 林庆，
6: 叫林庆文，
0: 伊的名叫林庆文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一下哦，哈，好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吗？
0: 嘿，是淑芬。
1: 嘿，那个凉被啊，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啦！
1: 哎，它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我讲拢甲机洗，保证不掉色、不变形，吼，够好诶。
1: 安尼吼，
0: 嗯，
1: 呵呵，啊，那个是双人份的，
0: 一路五尺六尺诶。
1: 五尺六尺，
0: 嘿，对，两领拢五尺六尺的，那个颜色拢特别特别特别帮恁选的，
1: 安尼吼，
0: 嘿，对，
1: 好，安尼我一组，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哦，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七九八七八，你好，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我讲巧，我讲来接接到吼，要等来要。可能无啊，啊，后日好你哦，
2: 好好 ，OK，
0: 谢谢，拜拜哈。喂，彩珍你好，
3: 嘿，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两
0: 百够
4: 没用定一领？
0: 哎，无呢，迄买一送一，无你买一领，一领送我。嘿嘿，买一送一呢，你无爱无你送我。
4: 1500，
0: 安
4: 尼哦，
0: 系啊，
4: 好，
0: 一组啦哈。
4: 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你好，彩珍。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啊，这后日好你哦。
5: 啊，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6: 啊，我这林嘉友。
0: 好，林嘉友来视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哎，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7: 哎，
0: 好，啊，后日哈。
7: 我陈明典，
0: 哎，我怎样啊？后日好你大哥，
7: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桂英姐，
3: 两点开始
0: 诶，哎，我彩珍，
8: 嘿嘿，
0: 一组哈，好，啊，后天哦，好，谢谢你哈，来，我讲爱有耐心卡拢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3: 拜拜，
7: 彩珍，
0: 我要一组，好，要一组哈，啊，后日好你好不？
3: 马仔，
7: 拜喜
0: 哦，拜喜！哎，拜喜掉哈，
3: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彩珍，
0: 喂，阿叔仔，
9: 哎，好，你我老子做起来，
0: 好，老子做
9: 啊，我准找只客钱，等下你做一件来好我。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二线，甲我阿叔仔做好无？阿叔仔吼，等足久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哎，一进。
10: 哎，我买两组。
0: 好，你买两组，真正巧。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0: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买爱咱的两用被哈。
11: 你我讲两用被，我问者，我是拢无听到啦。
0: 好好。
11: 啊，伊个是一边凉的，一边烧的。
0: 对，好。
11: 啊，一组几领？
0: 一组两领，外口一领二。580啊吼，咱咧买一领，搁一领送你，啊搁加恁特价变2280安尼。
11: 2280。
0: 嗯，2280起两领拢五笑六笑的哦，唔是一种大人的细分的哦。
11: 啊，你像讲寒人会加一买。
0: 哎呀，咱台湾热，迄个寒本来就无介寒。
11: 哦，
0: 寒
11: 人有哪会加一？
0: 哎呦。
11: 哦，唔是讲热人在加呢。
0: 无啦吼，真正。
11: 啊，寒人就加烧迄边嘛。
0: 系啦，嘿。
11: 哦啊。管安尼拢总两一组，就算两领。
0: 哎，对，来一线，甲咱解释一下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
12: 哎，我要点一组彩珍。
0: 好，要爱一组迄个两用的哈。好，安尼这后日好你哦。
12: 好，安尼要资料啊。
0: 有啊，嘿。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翁太太哈，
11: 嘿，我要爱两杯一组。
0: 哦，真正，我讲你真正会甲我娱乐的啦，嘿，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3: 好，谢谢，
0: 哎，你好，
13: 哎，你好，哎，我要一组，伊个洗衫机，
0: 洗衫机拢甲单洗衫机吼。
13: 敢会足大呢？哎，迄
0: 个五笑六笑，我讲吼，青鹅桥。青鹅桥啊，而且功能足好诶！
13: 哦，我是讲敢会讲足大呢？
0: 未啦吼，我足笨蛋，我足笨蛋做家事诶，我拢甲单洗衫机就足好啊，保证未褪色、未变形。
13: 好，
0: 啊，莫搞我染迄落啥柔软巾哦。
13: 嘿，哦，讲敢会讲哦，足大呢？对，讲安尼。
0: 哦，你那家庭吼，我讲足好收诶。吼，即马科技诶物件吼，像咱诶手机啊，拢轻量化。
13: 嗯。
0: 嘿，嘿，安尼你加了吼，真正敢那无加就对哇。好，安尼乖去聊开哦哈。好好，拢不安算哈。好，谢谢。好好好，喂，财政你好。Hello， 文斌大哥。
14: 喂。
0: 哎哟。
14: 财政啊。
0: 喂。
14: 你好啊。
0: 嘿。
14: 我是文斌啦。
0: 好，我知影，来视线搞完，阿斌哥做服务者嘞。喂，财政你好。
15: 喂，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买两杯，
0: 好，你买两杯，买几组？
15: 一个组，
0: 买一组去。
15: 一个灰色，我七站过来，跟你讲。
0: 七站去，好，七月七站吼，好，好，一组，安尼留好你哦，哈。
15: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来，李大哥。
16: 哎，我要买组啊。
0: 好，买一组吼，好。
16: 先生长吼。
0: 好啊，后日好你。
16: 好，不行路啊。
0: 哎，我知影，后日好你，好不？
16: 好好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7: 喂，你好。
0: 嘿。
17: 好
0: 啦，
17: 一斤两的两个。
15: 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好，安尼留好你啊，后日哦。
17: 好，
0: 搁
17: 变过的。
15: 好耶，好。
0: 好哈，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喂，亚兰。
17: 嘿，
0: 你好，我彩珍呢。
18: 嘿，嘿，嘿，对，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安尼后日好你。
18: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伫客厅哈。在房间、在车的，吼啊，囡仔嘞，吼，大号的，通通好，吼，出外旅游，我讲吼，真靓，真靓，有的人嘞，吼，去到饭店，吼。电话拢先接一下，我讲去到饭店有诶吼，是安那爱炸家己诶枕头，爱甲炸家己诶棉被。我讲真呀，你出国甲炸出门，出国甲炸出门都足好炸。即卖拢已经轻量化、雨量化，吼，伊呢吼，缩个缩个啦，啊，薄薄啊。轻轻啊，全部拢接，吼，全部拢接。我先甲解释一下吼，无个人听，然后看人大家电话卡啊卡袂入来吼。来，他已经嘞吼，像薄薄的一片，咱讲的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哎，夹开呢吼，凉的这边是凉松啊凉松，吼，变过来这边呢吼，就是呢啊烧的，所以呢吼，冷暖暖两用备。你需要热。哦啊，暗时啊寒，你唔免伫遐咧换啊。有诶呢吼，就是安怎哦？亲像讲即马来热天哩，热火火吼啊！迄个秋天哇，你是要加厚要加薄诶？真正三无脏，你只要厝内底有一领，你拢唔免烦恼。季节咧换，你被拢唔免换，换季不换被。吼、哦、啊，唔免烦恼，变变这边是两个变过来，就是呢，稍微一年365天，逐天都足好困的，轻盈透气，所有的皮，我经手的买过，不过技术，我敢甲咱保证，这是呢今年最新的科技一体成型。一体成型哦，不是讲你吼小的吼一个步啊，这个两个搁一个步，伊就是科技的一体成型。所以呢，你
1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呦！
2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3: 哦。
2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秋满。
1: 哦，我好几天没有听节目咧。
0: 哎呦，今天好康的来了。
1: 我就知道，我今天才听到什么有好康的，什么好康啊？
0: 哦，我告诉你哈，我请线下那个助理帮你解释一下哈。
1: 好啊，好啊。
0: 好好，谢谢，好来哈。好，来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哈，20米的黑啊油，2粒输落去，2粒输落去。今仔日呢，哈啊，电话乒乒叫，哈，枪枪棍啊，忙袂记哩嘞，哈，20米的黑啊油还是要吃，还是要吃，哈。来，甲咱讲哈，今仔日彩珍要甲咱讲到今年度上最新的科技，嘛是呢科技性的一个突破，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哈，抢先购，抢先享受，抢先购。抢先享受，台湾就是一个呢吼湿气重，台湾就是一个呢多变的天气，所以呢吸湿排汗抗菌很重要啊，所以呢吼，咱即今仔日咧甲咱讲的这，你就是呢吼赶紧用抢的，因为呢去年那个财政吼有呢啊提到这个透气的凉感垫，去年有买到，都这样。搁一堆的人买来爱吼透气凉感垫，今年呢吼抢不到货，全部拢是外销出去啊！今年拢是外销出去啊！那呢今仔日吼今仔日才准备甲咱讲的冷暖两用被，我讲去年嘿你那是99分，今年这就是100分，比去年嘿也搁较赞，因为呢科技愈来愈好，科技。愈来愈赞，就是呢吼，顺应着咱即马现代人吼，以前啊、手机啊吼，接大机，即马呢吼有够薄的吼，轻轻轻，以前呢吼，查甫人爱个吼用个皮带，电话拢先接。皮带下的吼，啊个爱用一个皮套，对不对？啊无你裤会流落去呢，你那呢吼第二裤底啊。迄裤呢歪一边呢会流落呢，你看即马手机啊薄哩哩啊。好，已经咧轻量化，功能愈来愈侪，这就敢那像就手机啊同款。今日去财政甲咱讲诶，这个冷暖两用备，一种就是呢吼，冰封级的冰凉纤维，这边咧加开凉，体感温度会当咧降低到1度至2度。另外变过来这边，一边凉一边会当烧诶，吼，就是呢牛奶绒，吼，这嘛是即嘛新咧牛奶绒，伊迄个绒呢，吼，就是呢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啊、这个呢，吼。啊，又咪咪又湿湿，吼、哦、牛奶绒，保证不掉毛，电话拢先接，保证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怎么保养？加加嘞，洗衫机甲洗就好啊，可以即时洗衫机甲弹落去，用一般的清洁剂就好，卖个染着柔软巾啊。科技的东西，透气的东西，你不要加柔软巾，不要加柔软巾，可以说呢，保暖保凉，不厚重，蓬松软软，贴身不紧绷，让你呢，可以说呢，睡的时候上该放松，因为是怎样睡的时候要放松，睡的时候呢，你就是呢，要放给他轻松，完全的吼，无迄种的束缚感。啊，你加吼，这是我家己吼，我已经咧有加过，我才知影，我才有法度讲。你咧吼，第一，很重要。无我到时我去用看不认。你若加着真正今年真正正敢买省钱的，因为咧咱台湾的科技吼电量无够，所以咧吼电费是一个咧夏天吼诶恐怖数字啊。 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大概呢，吼，到热天的时阵，无吹冷气袂使，吹落去呢，吼，冷气热甲哀哀叫。恁的冷气呢，吼，绝对袂使调成过低。我讲呢，教着一领，吼，当然啊。咱嘞吼，加一个吼电风啊镜，我加迄吼，就彩地豆顶，真正做设计的吼，就是让它空气循环啊嘞。我坦白讲，我调到28度，我困到半暝，挂到尾下去，我今日爬起调29度，调29度嘞，还一冷嘞。所以嘞吼，你若吹加着这领被，你记得冷气莫调伤过低，要不然若感冒，我是无负责任，就是这么的凉。就是这么的透气，就是这么的舒服。你睡到半暝睡去，到时候你没盖被，很像没有盖棉被，这叫做轻松自在。睡了呢，又更加安稳，睡到又更加固，更加深沉。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义雄大哥。
2: 哎，
0: 迄个赔两组啦。好，两组吼，好，即内行诶，好，好，好，来即后日咯，哈，会记哩，穿个足方便呢，哈，规领甲等伫洗衫机，好穿个。啊，保证咧快速诶打松，未变形，不掉毛，不褪色，五笑六笑诶，五笑六笑诶。外口因为这个啊平台咧卖一领是2580块，2580块。今仔日彩珍家两领，2280块，2280块。因是一领哦，一领记得哦，一领是2580块。所以呢，吼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今年你若买不到，明年可能也找不到了。因为呐，咱这是广告交换，就敢那参照去年透气凉店，我们帮他打广告，哈啊，来和咱介绍呢，哈，做帮伊今年呢整个他们打开市场了后，哈，都呢哈拢外销去啊，根本你拢约无货。所以呢，吼，去年若买到吼99分呢，今年这个冷暖两用被就是100分，吼，而且来数量比去年的透气凉垫要高，较少，数量更少，吼，啊，抢到的，吼，真正给你恭喜，啊，你那里吼较慢啊，抢不到的，咱拼无想起的，拼无想起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美儿。
2: 阿姨讲两领偌济啊？
0: 两领2280尔，吼。
2: 啊，好好价呀。
0: 我讲保证诶，拜四互你收，拜四阴暗吼收着，拜五吼你就会当卡电话开讲
2: 啊。
0: 你就会对家真正诶。
2: 好，
0: 来，安尼二线甲我美儿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水。
2: 你彩珍吗？
0: 嘿。
2: 那个是什么颜色？
0: 一个吼是上界高级的高级黄金色，一种是吼质感上界好的，叫做银雕灰，像那个貂毛吼，银雕迄个貂毛的迄个灰色，有够水的水，
2: 软软的，颜色很好看吗？
0: 保证好看，不好看，你来催我。
2: 好，那我一组好。
0: 好，一组。
2: 我
0: 好，来一线甲阮吼试一做服务者咧。喂，彩珍你好。
3: 欢迎，我订一组杯。
0: 好，买一组哈。好，啊，迄个后日好你哦。好，谢谢你，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Hello，
4: 彩珍哦。
0: 喂喂。
4: 哎
0: 嘿哟，
4: 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哈？好。啊，你等了一下，嘿。
4: 拜六再来好
0: 不好？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拜六了，
0: 彩珍啊。嘿，是。
4: 好啊，我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4: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谢谢，感谢哈。我有甲恁算过啊嘞，我甲恁算过啊嘞哈。今年嘞哈啊，两领是2280，一领剩1140。咱嘞吼，一工吼，那加一年吼，开一工开3块，啊，你那嘞两年一工开块半， 啊那加三年，一天剩开七角。啊唔打加三年啦，我讲真正吼。喂，彩珍你好。
5: 你好，我要
0: 一组。哈、啊，一组哈、哦，谢谢哈、哦，来，哎，无为着哈，一工哈，为着迄三工五工哈，啊，底下咧计较，做人哈、哦，就是爱享受啦，抢先过，抢先做享受哈、啊哦。我甲咱讲保证，甲咱参照这首歌同款，阿乐家会得志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5: 喂，
0: 淑珍
5: 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等你压一个啊，好，谢谢，哇，没报挂都没时间呢。喂，彩珍你好，
6: 2280，
0: 嘿，要，
7: 这个一组是几领？
0: 两领，我讲一领，你去。你如果说我们广告过去他们的平台买一领2580，今天的财政家2280又俗几十百，还又刷了两领给我们。
7: 好，这样我买两领。
0: 好，买两领，好，来一组，好，谢谢。喂，财政你好。喂，阿洛哥啊。
8: 啊，对，啊，一组。
0: 好，一组，好，这样后日给你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9: 一组。
0: 好，一组来张大哥哈，秋龙大哥，甲咱做服务一下。这首歌注意听一下，讲叫做《俄罗加的特技》，正讲的哈。拜时收到，拜时呢哈，很透锐加，唔免阁落水哦。因为这要出唱进前呢哈，拢有甲咱做到呢哈。啊，这个清洁杀菌的动作啊，你就是拜时收到，你就直接加加哈。教了安怎拜五拜开讲，啊，咱今仔去写，明仔再写，拢总是熬日收。

是尽量亲。

0: 딱지好来，厝内底有几个人？
1: 哈、就是
0: 哦，啊，你着买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哈、哦。啊，咱若讲咧，吼，啊，佮无信任着财政的话，你会当先订，先来摕一组，一组内底两领。拜四收着，拜四用暗加加，买人吼，你着爱赶紧追加，因为今年的数量真的少到我看到吼、啊，我看到我拢就惊，我搁用追杀的，被追杀吼，卖物件卖甲用追杀的感觉，恁敢知影？喂，财政你好。Hello， 阿关，好，你要一组来二线，好二线。喂，彩珍你好，
1: 陈静娟小姐。
0: 喂，桂香姐。
2: 啊，你哪会知呀？
0: 我知呀、啊，你带秀水呀、
2: 啊。好，嘿，
1: 对，很气。好，
0: 你有哪卖哈？
2: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奥给好你哦。
2: 好，
0: 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嘿嘿，啊，这边是陈静娟小姐。
0: 喂，你好，我
1: 彩
0: 珍。
1: 好，后天。
0: 嘿，阿特姐。喂。喂喂。喂，有听到无？
2: 无，
0: 搁
2: 定开。
0: 哈。
1: 我懂。好，我先。
0: 我彩珍呐。
1: 好，阿姐多，
0: 好，一组哈，奥给好你哦。
1: 帮你写。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
3: 喂，你好。
0: 喂，我蔡大哥。
1: 好，
3: 你好。哎，
0: 好，一组来一线，甲蔡大哥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哦，好，来，啊，等你拢总平线，吼，一定爱有耐心卡，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加养一下呀，吼啊！再来爬山，一定爱卡倒回来，吼，一定爱卡倒回来。那呢，吼，要得真的要快，因为呢，今年的数量，吼，今年的数量，我惊讲吼，真正。啊！你要买对家的时阵吼，我很怕吼就没有货了，因为这种进口入来。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嘿，是。
4: 我。一组了，
0: 好，一组来二线，啊、二线好，谢谢。
1: 你好，
0: 喂，彩珍，我一线挂掉呀。
1: 我，
0: 哎，来，
1: 邱英姐，
0: 哎，邱英姐，麻烦点卡来，寿山大哥。
1: Hello，
3: 哎，
0: 你好，我彩珍。
3: 哎，彩珍呢？
0: 嘿，
3: 哎，一组了。
0: 好，一组哈，奥吉托利哦。
3: 好，
0: 谢谢，哈，感谢。
1: Hello，
0: 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喂，邱英杰。
5: 喂，邱英
4: 杰。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哈、okay. 哦，一线。咱拄只大哥，你等下爱搁点卡后边5556的哦，5556的哦，哈、哦，你安尼点干无成功呢？嘿，因为拄只助理甲你接，你无出声哈、哦。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
0: 嘿，是。
6: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
6: 去年买迄什么充电器哈？
0: 嘿，
6: 我买15组呢。
0: 你买15组？
6: 我啦，买5组。
0: 好，买5组。
6: 嘿啦，嘿，不错啦。我囡仔是人是创啊，就好好。
0: 对哦，吼啊，今年吼，你买着我讲去年，去年啦，到19分，今年只做100分。
6: 是啊。
0: 嗯。
6: 啊，我唔知好加班。
0: 你我讲星期四。先给您收，收到吼，冬干冬梅，你都免阁过去落水啊，因为这拢杀菌清洁过啊，吼，你就直接加。那买的人就也是爱赶紧抢啊，安尼对加。
6: 讲一边冷的，一边
0: 温
6: 的
0: 啊。嘿，对。
6: 阿爷，咱即马要加，干卖分分。
0: 唔免你那都，你那即马吼，像即马吼，你因为足热对无吼，你就加凉的这边。啊，你那呢吼，到家呢，迄个秋冬天的时候，你就加变过来吼，烧的这边。
6: 谢谢你啦。
0: 好，安尼要爱一组哈。好，来二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尤其哦，皮肤那较敏感的哈，我讲过呀。奇怪呢，皮嘛细啊，曾经嘛细啊，是安那来困吼，身躯足够上的足够尿的吼，啊足够呢发起了一粒安尼上架啊尿架的嘿，吼嘿就是安那。你的面料不吸湿、不散热、不排汗，吼啊你就爱。纯洁的话呢，吸湿排汗兼抗菌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0: 喂。
7: 喂。
0: 嘿，有听到？
7: 有听到啊。
0: 嘿。
7: 嘿，我买一组啊。
0: 好，好。
7: 啊，我即马主题是伫。
0: 不要紧，你甲助理讲哈，一线。 喂，彩珍你好。
1: 嘿，我跟你用啊。
0: 喂，智慧。
2: 喂。
0: 嘿，拍摄啦，害你跋山啊嘞。
2: 要紧，要紧。啊，喂，要一组。
0: 好，好，一组啊，后日好哩，好吧。
2: 好，好。再见啊。
0: 嘿，嘿，早。嘿，早起好哩。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 看当地乌鸟司机。
0: Hello， 你好，我彩珍呢。
1: 啊，一组2280。
0: 喂，有听到无？
1: 谢
0: 谢。上山咯。喂喂喂。
8: 诶。
0: 嘿，我彩珍大哥。
8: 喂。
0: 你要爱两用背吼。
8: 有。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吼，三线哦。喂。阿祖。
1: 大哥，我甲你出一组。
0: 阿祖，我彩珍。
2: 诶，彩珍你好，我开门坐咧吼。
0: 好。
2: 现在你现在一组是讲南皮啊，甲清空，甲一项的王晶安尼许。
0: 无产品服务哈，你迄落你拄则是甲助理订海王晶清空啊，搁订皮。
2: 无，我是讲伊安尼是算一组的钱，还是讲另外分开买？
0: 哎，爱分开买啊！好，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线甲咱做服务哈。来，以上广告不是送的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不是送的哦，哈、哦！你那边二十米的哈，黑啊油，那是另外哈。啊，今日去采针哈，你甲咱讲的，就是今年，好、哦，你来下当哈，困了足舒服的，搁刷入去嘞，足省电的，真正。搁甲咱提醒一下，你那摕着去做配，暗时啊咧吹冷气，记得把温度给调高，啊，不然真的凉加哦，你会感冒，凉加会你感冒。喂，采针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9: 哎、
0: 欸，是。
9: 嘿，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来，
9: 一组有两件嘛，
0: 对，
9: 都是几尺的，
0: 啊，都是五尺六的，五尺六尺的，
9: 一个人加的呢，
0: 哎，五尺六尺的一个人加都多啊好，咱不是用细，嘿，咱唔用细呢，为吼用迄落款的三尺五尺的嘿吼，三尺哎五尺三尺半，
9: 那太小了，
0: 咱那大呢啊，那大呢啊五尺六尺的都多啊好，
9: 嘿啊，因为我们大拢大汉嘛，
0: 哎，本来就是啊，我讲要加吼，咱就是爱加五尺六尺的。
9: 对呀、啊，所以我才问你说是多大的？
0: 好，两组啊，我叫助理给你写。
9: 我们要两组。
0: 好好好啦，好好好 ，OK 哈，拍摄拍摄哈，满线啊，电话拨了，一定爱点卡等来。喂，彩珍你好。
1: 好
4: 的，好，
0: 好，你要一组哈，好啊，后日好你哦哈。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一组
0: 一组，好一组哈，来视线视线哦哈。喂，玉芝姐，
1: 一组哈，
10: 嘿你好，
0: 嘿拍谁还你拔算
1: 啊？
10: 要改日期，
0: 你要改日期哦。
10: 嘿是，
0: 好，安尼你等了一下子嘞，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这边改日期哈，这点好啊，要改日期，0800-7766-99 0800-7766-99啊，才真的哈。嗯，不说大话的人，哈、哦，不说大话的人，没有夸大啊，没碰风，哈、哦，你看彩珍哪里给咱介绍到好的物件，哈，拢会给咱讲，你东港收到，你东港加试验，因为安那，产品的讲话啊，产品的讲话啊，哈、哦，你收到，拜是收到，东岸你就加，你就知呀，真的，什么叫做舒服，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透气？什么叫做凉感？什么哈？让你有无夹的感觉？有夹，敢那无夹的嘞？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2: 啊，我一组啊。
0: 啊，一组好，一线一线哦，哈，谢谢。
1: 你好。
0: 喂，天旺大哥。
11: 一组啦，一组啦。
0: 好，一组啊，后日好你哦，哈。
11: 好啦，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秀玉，
12: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星期四收到记得，夜晚的验收哦哈。
1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哦哈。
1: 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礼拜四让你收。
12: 喂，彩珍好，
0: 嘿，是，
12: 我去年迄。床垫买四五呢，
0: 吼，真正赞嘞，嘿，
12: 嗯，
0: 吓，
12: 啊，我订，
0: 你要订吓， 啊你后边敢是五五九诶？你的电话号码？
12: 对。
0: 安尼我讲三线，你甲接三线跳好啊！啊，你要几组？你先接三线。
12: 啊，一组两领嘛。
0: 嘿，对。
1: 你好。
0: 哦。嘿，要几组？
12: 啊，来一组。
0: 好，一组吼，好啊，后日好你哦，哈。
12: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喂，彩珍。
0: 嘿。
13: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好啊，后日好你哦。好，谢谢你。
13: 你知哈？
0: 嘿，我知呀。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哎。
0: Hello， 你好。
12: 彩珍你
0: 好。嘿，我彩珍对。
12: 哦，彩珍好，
0: 嘿，
12: 啊，一组啦，
0: 好，要一组啊，后日好哩，
1: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你好，
14: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啊，后日好哩，
14: 哦，
0: 哈，好，可以哈，好，谢谢你，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15: 那个满意足了。
0: 民政大哥哈，啊，后日好你哦哈。
15: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好啊。
0: 啊，来大哥哈，都只助理接过哈，你无出声。
16: 好。
0: 好，啊，你有哪要
16: 几？要几组啦？
0: 好，几组？来视线，阿伯要几组？阿伯要几组哈？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你好，我彩珍。
17: 哦，一直断掉，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后天给你哦。
17: 好，我要礼拜四以后。
0: 啊，礼拜四，对呀，啊，后天就是礼拜四没有错哈。
17: 礼拜四这边。
0: 好，谢谢哈，拍摄，因为等于像拄只讲一直卡，一直落，一直落哈，因即马拢平线，拢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哈，给等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李国姐。
18: 迄个陪一组，迄个手会切落。
0: 哦，好，切落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9: 嘿，
0: 我彩珍。
19: 对啊。嘿，我来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哈，宜兰三星的陈玉山大哥哈。
19: 对。
0: 好，安尼后日好你收哦。
19: 好，再见。
0: 好，暂时也无问题哈。好，再见，谢谢。喂，我邱连姐。喂，邱连姐。
20: 你好。
0: 你好。
20: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视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妈妈
20: 两领偌济？
0: 两领2280呢。
20: 2280
0: 无？两领拢五笑六笑的哦，你看到迄个色底，搁加加落吼，你会真正学到加得志的。
20: 什么色？
0: 一个是迄个高级的黄金色，啊，一个是迄个银雕花。
20: 啊，你头得一组啦。
0: 好，摕一组哈。
20: 啊，到时会到。
0: 后日好你。
20: 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1: 喂，你啊。
0: 你好。
21: 小心啊！我是讲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
21: 你知影我怎？
0: 我知，嘿，好，啊你，你电话加一个哦，哈，谢谢二线，喂，梁太太，
22: 我一组啊，找亲戚啦，
0: 要找亲戚，
22: 我当有地图，无要来佚佗啊，
0: 好，安尼好，等我哈，我等下我抄你的电话号码一个，09620208，好，安尼，一路你讲找寻。
22: 找
0: 七的，找七了，好，我接电话接到头壳拢戆戆巴巴，你咧？
22: 找七都礼拜啊，
0: 找。好，找七好你好哈。
22: 对啦，要来七头啦。
0: 好啦，祝福你啦哈。
22: 啊，
0: 好，谢谢，拜拜。吼，真正接电话接到面巴，迄落，讲话讲到嘴皮拢巴巴呢。喂，彩珍你好。
23: 哎，彩珍啊。
0: 哎呦，
23: 我一组。
0: 好，一组。
23: 七号真好玩，我要出去佚佗。
0: 好，七号吼，即马大家吼，食甲脚惊手惊，用心命拢要佚佗。喂，彩珍你好。
24: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你等一下哈，视线哈，谢谢。
1: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哎，对，陈大哥。
25: 喂，彩珍啊。
0: 喂啦。
25: 啊，你彩珍哦？
0: 我彩珍的对哦。
25: 我跟你讲，你那是面皮是凉皮哦。
0: 我讲一边凉的，一边烧的，所以讲你
25: 吼。我拄仔咪听你讲爱插电哦。
0: 无啦，免插电啦，插电就麻烦啦，插电
25: 免。我讲啦，插电机那袂使加。
0: 无啦，插电免啦，放在洗衫机洗，拢唔免插电。
25: 就是哎，洗一
0: 下哦，洗三支甲蛋类，吼，洗洗。
25: 我买两组，两组四面，两组四面。
0: 好，阿姐后日给你哦，哈。
25: 哦，阿做主持无？
0: 唔免你遮，你迄落住伫树林。
25: 哦，对对对，树林，树东路，树东路，对啊。
0: 好，安尼好哦，哈。
25: 阿早时上来啊。
0: 好 ，OK。嗯，好，谢谢你哈，好好，
25: 能做能做，
0: 好，再见，好，来弄冰刷，冰刷，冰刷。喂，财政你好，李慧。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阿香姐大红丸哈。
5: 哎，对，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哈，真的很棒，很棒。我告诉你，棒的就是棒的，不棒我不会讲，不会介绍哦。
5: 我上次有跟你买那个床单，床那个嘿，
0: 好不好？不好，好不好？
5: 很好用，很好用，
0: 很好用。我告诉你，今年这一款比去年的还要更棒。我说去年的，
5: 哦、我想要再买床单就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真的买不到。我今年哈、啊，今年个介绍这個，每年嘛唔知阿哥有发多无啊？所以讲你哈、哦，你们抢先购，抢先做享受。
5: 我早起等来困，我早起等来困，讲哦，那这好用，讲我搞买一朵，讲阿哥。我听看卖看，我讲想听你讲无你卖
0: 啊！无啊无啊无啊哈！安尼安尼好利用哈！
5: 好，谢
0: 谢
5: 谢
0: 谢哈！卖产品哈，卖家安尼会骄傲无啦？喂，财神你好！
6: 喂，财神！
0: 哎呦，
6: 老大！
0: 嘿，你要几组？
6: 我一组就好，我早到听着。
0: 好好，紧嘞，一组先唱完哈！哈，好来一线一线，甲咱做服务。喂，财神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喂，
0: 哟，我彩珍啊。
7: 好、
0: 哦，嗯，
7: 我订两，我订两组哈。
0: 好，订两组哈。好，啊，后日好你哦。
7: 哦，好好。
0: 后日收到会记哩，拢唔免落水水加加。那好，别开工了。
7: 遵命。
0: 好，谢谢你，阿里嘎多。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哎，小姐。
0: 哟。
7: 哎，你彩珍你好。
0: 我彩珍呢？
7: 哦，你彩珍哦。
0: 哎。
7: 哎、欸、啊，我拄只吼有卡电话，啊我留手机啊，但是迄小姐无甲我问住址呢。
0: 不要紧，你等下压一下吼，三线三线。喂，彩珍你好。
8: 你
0: 好，
8: 你先停。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8: 好，你唔
0: 要甲
8: 我
0: 咪咪
8: 啊，
0: 准备
8: 关门。
0: 哟，
8: 彩珍啊，
0: 嘿。好，一组后日好你哦。
8: 我要拜浪。
0: 好，你要拜浪去，拜浪找死。好，好 ，OK。
8: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秋龙大哥。
16: 哎、
0: hey, 哎，龙龙大哥，拍摄，嘿，
16: 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16: 啊，当
0: 时，迄、哦那个后日好你收，
16: 好、okay. 好，
0: 我讲龙龙大哥，
16: 哎，
0: 那咱屏东吼，迄种热干的吼，真正站袂住的天气，你一组买回来，你会感觉讲吼，感谢财神，暗时也加足好困的。哦，无阳波是，没迄落真正，迄落冰冻啦，冰冻是有够热的啦。
16: 热的啦。
0: 哦，好，安尼一早后日好你哦。
16: 好，好，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嘿。Hello， 你好，我彩珍。
26: 哦，彩珍啊。
0: 嘿。
26: 我妈妈。
0: 嘿，对。
26: 我爱两倍。
0: 好，你爱几组？
26: 一组。
0: 啊，一组，阿后天给你哦。
26: 哦，多少钱？
0: 2280。
26: 我刚刚听到了，好不好啊？
0: 赞呐、啊！我讲啦、啊，无赞的，我袂晓讲无赞的，我唔敢大声。
26: 我刚刚出去回来才听。
0: 哦，我讲无赞，我唔敢叫恁拜师收着，拜师应该严收，哈。
26: 对呀、啊。
0: 好，好，安尼好哦，哈。
26: 2280了。
0: 嘿，对，2280。
26: 哦，2280。
0: 哎，2280你啊，无2800哦，哈。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苏秋，哇，苏秋等了半日，麻烦点卡。喂，彩珍你好。
8: 好。
0: Hello，
27: 喂
0: 喂
27: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7: 哦，哎呀，你加点，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啊，后日好你好不？
27: 哦，2280。
0: 对对对，哈。好、哦、好，谢谢。
27: 我你在，我上你在哦。
0: 哇，在家弄足料啦哈。
27: 哦好。
0: 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28: Hello， 你好， hey,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8: 哎、欸，我依燕姐，
0: 哎、hey, ，依燕姐，
28: 呀，嘿，我要一组，
0: 好，赞嘞，赞嘞，
28: 拜拜，
0: 好，好，安尼拜拜，好哩，好，
28: 拜拜，加班哦哈，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9: 哎，加班，
0: 喂， 好，紧嘞，紧嘞，爱老啊，无老，真正要唱
2: 唱。我唱。
0: 我哩，迄个贵阳仔啦。
2: 好啦，改用一首
0: 啊。来一，
2: 来。
0: 后日嘞嘿。
2: 哦。
0: 好，来一线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哎，我要一组三号说。
0: 好，一组三号说，好来，哎，三线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迄个恁那边陪哦。
0: 哦，对。
4: 啊，
0: 嘿是，
4: 好，啊我要一组啊，
0: 好，要一组嘿，好来，一线诉求，后日好哩，诉求诉求，嘿嘿，安尼好哦哈，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伊都叫定啊，伊叫好下，嘿，喂，诉求啊，
9: 你刚刚已经有，
0: 哎喂，哎那 I N J 啊哈，
4: 哈，
0: 你 I N J 对不？
9: 没有，
0: 嘿，啊，你们那边爱配哈，
9: 比较多，啊，你这边
4: 订，好两配好啊，
0: 好，好买一组哈，
4: 哎，啊，嘿，嘿，嘿，当价老久啊，
0: 哦，嘿，当价价吼，和你看要价三档五档拢总无问题，
4: 安尼哦，
0: 嘿，对，
4: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哦，真正内容坚固啦，哎，卢太太，
10: 哎，我一组嘿，
0: 好，一组来。
10: 拜过就好
0: 过。好，来拜过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好，谢谢
11: 啊。喂，咱彩珍是啊。
0: 是。
11: 最水的迄个是啦。
0: 是啦，上水的这个啦。
11: 好，我再搞你订一组啊，迄个好无？
0: 好。
11: 你知影我啥人无？
0: 我知影，大宜兰上烟头的大哥嘿。
11: 好，安尼等下要话。
0: 哎，你要爱配哦。
11: 对啊。
0: 好，安尼来，迄个后日好哩，三线三线哈。喂，一彤。
9: 拜喜拜喜，
12: 喂喂，
0: 哎，一彤吗？
12: 啊，彩珍啊，
0: 喂嘞，
9: 啊，
12: 你真无言啊你，
0: 吼，真正我讲话讲到嘴边拢麻去咧，
12: 嘿，
0: 两
12: 帮友无无时间，
0: 无啊，到这样伊拢唔敢放咧，无时间下放，
12: 欠人，
0: 欠人，
12: 我要请教你，
0: 好，
12: 你住咧卖啥啦？
0: 啊，来，迄个一线，好，一线有当家线上袂使讲较济哦，哈，喂，彩珍你好，
13: 梁竹，
0: 啊，梁竹，你等我一下，好，我把。布置翻过来抄一下你的电话哈，要两组对不对？
13: 对，
0: 好，阿后天给你哦。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丽玉姐。
14: 喂，
0: 哎，丽玉姐。
14: 哎，拍水，我要改车漆。
0: 你要改车漆呢？好，好，安尼，安尼，我改改哈。好，来改
14: 车漆。
0: 好，好 ，OK，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5: 喂，彩珍。
0: 喂，
15: 彩珍。
0: 哟，
15: 你好，
0: 你好。
15: 嘿，嗯，我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哈。
15: 嘿，对。
0: 好，好，安尼给你写好啊，后日好你哦。
15: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来哈，啊，有个人呢，哈，啊是咧。是咧，创啊啦，电话开始遮济啦吼，咱助理吼，拢咧无闲啊，我吼是啊，真正要甲你讲解较详细，无时间哈讲解呢，无时间哈放球呢，讲话讲到嘴边拢麻麻呢吼。来，喂，彩珍你好，
29: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翠萍哈，
29: 哎对，
0: 好，那后天给你好不好？
29: 几号？
0: 哎，后天就是二号。
9: 嘿，宝宝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一年四季，四季能暖两用被，能暖两用被哈。那瞬间会透心凉，瞬间会透心凉。好，咱体感温度呢？哈，一旦降低掉呢，一至二度哈。热天呢？哈，尤其是迄种呢，吹到冷气。脚底也要酸死，吼！啊，无吹一个也要热死，啊，那加被一个也要吸死，吼，就是呢不透气的。那今日才真跟咱讲的，这个冷暖两用被，它是呢吼透气性。目前今年都科技的新突破，透气性最好最棒的，吼！啊，会当洗衫机洗。保证不掉毛、不掉色、不变形，不加柔软巾，卖加柔软巾，以科技的物件绝对袂使加柔软巾。喂，彩珍你好，哎，慧珍姐，
30: 哎，彩珍，
0: 哎，有，
30: 我你讲哦，我伊你在我迄个做，跟你讲迄个你的电话，迄个做手机啊，迄个啊，我即摆基本算加入来啊，我迄个做翕相两个，较早迄个较乌的，迄个较大的，迄个你看啊。我等下送给你。
0: 好好。
30: 啊 啊，迄、那个、迄、那、落、個、迄、那、落、個、做
0: 配，
30: 我即马一个即马现在他都在翕尔。
0: 好，
30: 即马唔看我
0: 那条线
30: 发背啊，恁聊啊那红红。
0: 不要紧，慧珍姐，你夹过啊，因为我即马在内拢弯线，啊夹过我都看得知哦，哈。
30: 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喂。哇，电话拨落呀哈，来电话拨线，一定爱顶卡倒转来。嗨，彩珍你好。
1: 喂，我有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喂。
3: 啊，电话。两领啊，一领出啊，一领加啊，冷气都唔免开啊。
0: 啊，真正诶，吼。哦，你等下啊，着一领出一领加，你等下吹电风，你着吼凉凉凉啊。
3: 啊，
0: 省电
3: 啊！
0: 嘿，省电啊！嘿，好，啊，你要一组哈？
3: 好，我有叫啦。
0: 好，你有叫啊？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咱宜兰的哈。
17: 嗯，
0: 哈，
17: 你一组是两领哈？
0: 一组两领。
17: 哦，
0: 嗯，
17: 啊，两千，
0: 两千三个走二十。
17: 好好，
0: 嘿，
17: 安尼加加一组，
0: 好加一组哈，来二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谢谢。啊，该换就换哈，有阵时安尼哈，咱讲真嘞，你唔要省着这小钱哈，一年落来哈，打这个热天啦，打台湾无啥物寒天啦，你打省这电钱嘞哈，你天好搞买几啊组，啊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一组内底就是两领。喂，彩珍你好 ，Hello。
18: Hello，
0: 哎，
18: 跟你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9: 老早去，
0: 嘿，
19: 两倍啦，我买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好啊，
19: 还特别来叫名，
0: 你跟我赶快就紧张诶，
19: 就紧张了点，两边卡的呢，拢爱提出勇气，当下蹲下，听啊，进攻，哦好啊，啊再叫好啊，
0: 真正我来讲哈。咱也无叫吼，当看别人咧享受，啊人吼活在这个世间，
19: 对啊，
0: 真正啦，迄是即马吼，咱科技太厉害，无迄规世人，咱的阿祖啊阿妈迄好无？我讲连听都毋捌听过，咱咧会当享受就该享受。
19: 啊，就是真拢食老啊吼，就是想要爱的。
0: 没，我讲，那这些老大人真正这组一定爱加，为什么呢？吼，老大人的皮肤较脆弱，啊，这呢吼透气性有够好的好。
19: 感谢你拢介绍这好的产品好不啦？我食这二十米的哈，我嘛是食都好，我食长期的啦。
0: 对啊，对啊。
19: 那种有诶问题咧，讲咧反应哦，我加重。
0: 哎，对，加油加油啊！你哈，
19: 加油。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信用啦，我讲究信用。啊、我无爱夸大，啊，我讲话吼绝对袂含，哈、啊，我讲话呢吼，我真正无爱讲大话的人，因为咱这做登记的啦。喂，彩珍你好，喂，福春大哥，
20: 你好，
0: 嘿，你好，
20: 对，我介绍做一个一种黄金色的种来。
0: 哦，记得五千的嘿。
20: 不是啦，不是海王金啦，两倍啦。
0: 哦，两倍呢，好，来哈，一线哦哈，谢谢一雄公哥，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电话那卡未开呢哈，恁一定要有耐心卡，或者是卡掉呢0700-22688888的电话，拢变线。喂，彩珍你好。
21: 喂，你好，我有刚有第一组，我再加一组。
0: 好，再追加一组哈，真的要追加二线哈，二线盖再追加。
22: 我帮你追加。
0: 相信到彩珍哈，你若讲收到，有阵时你搁三颗如四颗如，我坦白甲你讲，今年的量真正有够少的，比咱去年的床垫的量要搁少有够多。所以呢，你去年若买着床垫的人，今年这组一定爱必备的，一定爱叫，一定爱叫。喂，彩珍你好。
23: 喂，你好，彩珍好。
0: 嗨，是。
23: 耶，我都叫电子桌吼。
0: 啊，搁要对
23: 讲。我电子桌。
0: 好。
23: 我今仔要叫大东咯。
0: 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下吼，来一线哦哈。
22: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22: 嘿。
0: 喂，雪梅姐。
24: 我一桌哈，一桌。
0: 好，一桌好，啊，后日好你哦。
24: 好好，
0: 啊，好我拜托一下，后日收到你拢唔免落水哦，好来，比我紧。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2: 啊，财神你好，我要一组两倍。
0: 好，一组哈，阿后天给你哦。
2: 好，那下午哦。
0: 好，下午班 ，OK， 没问题哦，哈。
2: 好，谢谢
0: 你，谢谢哈。来啦，讲话呢吼，就免大声，讲话就免碰风，实实在在讲，你就产品收到会讲话。今日去无影好，我唔敢甲恁讲。哦，你叫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甲叫几领。啊，一组内底就是两领，收到同工验收验货，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隔工拜时收到，拜五拜开讲，你就知影真正公司的用心采真哈。替你们把关，绝对没问题，来就不。喂，彩珍你好。喂，雷玲姐啊，哈。哎，你好。
4: 两对一组。
0: 哦，赞呢！我来讲，你真正会搞我娱乐的哈。
4: 好。
0: 后天哦。
4: 好。
0: 好，谢谢。喂，阮小花姐。
5: 哎。
0: 有。哎。
5: 我们要备注一
0: 好，一组来三线哈，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讲哈，真正吸湿排汗透气性，我讲过，我入行嘞哈，快要三十年了。介绍过买过的物件不给技术，当然啦哈，很多啦，吃的用的啦哈，等于先接一线哈。吃的用的啦，穿的啦，哈、哦，抹的啦，哈、哦，啊，外用的啦，哈、哦，保健食品啦，真正不给技术。那今日个来针对着呢，哈、哦，这种呢配来讲好啊，配哈、哦，我已经未有够侪啦。啊，咱自细汉的哈，到较大汉吼，你嘛教足侪啊啦。无论家己亲身用过，无论我讲我未过，我经手过，我告诉你，透气性，今年哦，今年都。今年都上最新的科技，透气性是最优最棒的。为什么？不是过去的不好，是因为过去的科技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的科技这家这尼啊好，这尼啊优哈，这么的精密哈，这么的精密，会使讲咧哈，真正是啊，棉被这的精密工业，棉被这的精密工业。你拢免烦恼，唔免考虑，你就电话甲卡，吼、哦，甲订，买人你甲订，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拢袂要紧，收到马上验收，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喂，琴姐。
6: 嗯、
0: 欸、嘿，你要
6: 不要推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哦，我一组啊。欸、
0: 好，一组民政大哥对不对？好，安尼后天给你哦。
7: 好啊，我伫阮厝啊。
0: 好，伫恁厝呢。
7: 嘿嘿。
0: 好，好，家里收啦哈。好，好，好，谢谢，再见。等你拨线，一定爱卡到等来拨线的人真侪哦。喂，彩珍你好。
8: 哎，我们两百一组。
0: 好，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喂，来大姐剁大葱哈。好，
8: 都哈。
0: 好，你有哪要一组哈？好啊，后日给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彩珍你好。
7: 哎，多少我的？
0: 你了两千三个十二十。
7: 哦、好、欸、
0: 好好谢谢感谢好那设定好你都不用烦恼设定不用烦恼其实呢、它每一样的颜色一这个人出足这色的彩珍呢加到我们的业务经理就是呢千挑百选给我们选到两色两色这两色呢一色就是呢高级的黄金色一色呢看起来你的质感就已经爆表了破表了银雕灰银雕灰，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嘿，你好。
16: 你好哈。
0: 哎，
16: 啊，我买迄个两百一组。
0: 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5: 彩珍，
0: 喂，
25: 我要一组。
0: 一组没问题，好，我拜托的拜师收到，拢唔免落水。迄拢有甲咱杀菌，啊有甲咱来做清洁啦。你总啊落教的吼，恁着拜五，看要拜开鹅肉的，要拜开铁管的，做恁等下甲卡，安尼好唔好？
25: 哈、啊。是什么颜色的？
0: 一个是黄金色，迄咱就免讲啊吼。上界高级的黄金色，迄招财吼。安尼，还有另外一种，迄个质感我讲过，你收到真的是爆表的银雕灰。
25: 哦、
0: 嗯，哈。
25: 他是床头一组的，是不是？
0: 哎，同一组啊，两个颜色啊。
25: 哦，
0: 嘿，一内底有两领，一领是黄金黄，啊，一领是银雕灰。
25: 哈，你讲的这个是凉被是不是？
0: 哎，能用哎，能用哎，嘿，能暖哎。
25: 哦，是哦。
0: 嘿，能暖的凉用哦，哈、哦哦。你换季到秋天的时阵，你嘛免阁换棉被啊，甲冰冰就好啊。
25: 哦 ，OK，OK，、okay, okay,
0: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喂。
4: 那这家一直啊，电话一个主机哦。
0: 啊，安尼你可能爱等一下呢，等迄个助理呢。
4: 好好好，
0: 你等我哈，唔好挂哈。来，三线先加加哈，三线哈，等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或者是哈，咱厝内底。老迄种嘞吼，细汉囡仔红鞋啊，吼红鞋啊，有当下嘞吼，咱遮个嘞吼，阿公阿妈咧带孙吼，带孙嘞红鞋啊吼，拢会感觉讲嘞，惊伊去冷着吼。你外公，迄就是安那会搭配，啊你今年嘞吼，你也当用嘞吼，迄个另外迄种迄边吼牛奶绒哦，一般嘞话拢用法兰绒对无吼，咱今仔日又帮我们升级牛奶绒加落吼，咪，甲囡仔鞋的皮肤同款油，亲肤性达到100%。喂，彩珍你好，哇，拍摄搞位个电卡吼。喂，彩珍你好。
10: 啊、你好，
0: 嘿，来，嘿，咱嘞，
10: 我要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哈，好，啊，你等下加一个二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11: 喂，你好，两组，哈、啊，我要两一组，
0: 好，一组，好，你就是要两组的对哇？
11: 我一组，
0: 好，一组，好，一组，安尼一线，好，一线你要一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我真的哈，我家己家的感觉哈，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好吧，我一定爱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哦，今年你若要升级，好，真正一组冷暖两用诶。冷暖两用的一定要买，再来真的一定要特别给我们叮咛，加到这组配你冷气不要调太过低，你半夜会睡到会冷会寒会寒会寒，我很怕感冒的，很怕感冒，这是我个人家的，我这样做白鸟气嘛，别下讲白鸟气，我先享受啦，先享受，享受迄个成果呢吼，甲您讲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么的赞，就是这么的棒。喂，彩珍你好 ，Hello，
12: 你好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唐老师，夏天跟秋天，冬天是不够暖了是吗？
0: 如果啦哈，因为台湾呢本来哈都无啥物寒天，除非你寒流来。要不然呢其实这个都够。我讲的就实在。你
12: 讲对啊，因为讲话很实在啊，所以我很相信你啊，不会让我失望啊。
0: 因为吼，有的人足惊寒吼，足惊寒，当然吼，他就是比较轻薄一点。嘿，对。啊，基本嗯
12: 那请问黄先生会很丑吗？
0: 哎呦，我惊的，你相信我的眼光啦？
12: 是啊，哦，对，你的产品我都很相信。
0: 哎，你相信我的眼光，相信我，嗯，
12: 哦好 ，OK， 那这样好了解。啊，因为真的你做人真的很实在，讲话很实在，因为你买的都是一些长者，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是买给长辈用的。嗯，我觉得说你真的很，你做人很好，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
0: 我告诉你，
12: 产品又好，
0: 哎，长者哈有风。公司的哈盖这个最好，因为它不闷，它也可以保暖。
12: 对哈，
0: 哎，对，
12: 对啊，对啊，你是长者，真的很有耐心，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0: 谢谢，
12: 你产品真的很好，
0: 好，嗯 ，OK。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1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9: 德力环保卫生纸，
2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听爱你千百回，或者这回哦，不是一百回，是千百回。

但你唱华语的吼，哟，爱你千百岁。我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啥意思呢？吼，安那讲，越来越孤独。咱一个人哦，一个人一家口啊吼。一个人在一间一个家口，一个人咧啦，吼，一个人咧住这吼。这十年内底哦，大大增加1,240,000户，所以即摆听心机做这拢是家己一个住诶咩？吼，全台湾拢是哦，三代同堂诶，减少47,000户。嘿，哦，啊，其实这即摆变咱诶生活形态，你嘛唔免讲啊，无伴唔免啦，即、这个家己啊，当咧小吹倒啊。啊！你爱会活出自己。今仔日师傅啊，讲一句话，就对师傅讲哦。啊，你有快乐无？哦，咱的人生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无快乐，你有人甲当命百岁要创啊？你逐工都忧愁，你逐工都咧生气，你逐工都咧计较，甲即个袂合，甲迄个袂合，啊，你活一回要创啊？对。伊讲，如果你的人生若毋是因为追求快乐的话，你活长命百岁才有意义，吼、哦，有影吼，对吧？啊，所以讲，我都等下讲，咱虽然咱是家一个厝，家一个大厝，然后家一个大，我用啊家一个大，后摆都啥物事啊无伴啊，啊那有伴，感觉未感觉地，就是咧食老破病未出门，你感觉啊又家一个无伴啦。啊无你即马你活动力哪个做好个吼，会四界行咧游览佚佗，你未感觉你家一个大无伴，你直到感觉穿个大件拢空间，第一就是辛苦病了。今日一个早起就出来讲哦，因为因个妈妈吼严重失智佮失灵。西游拢袂用，人嘛袂记你啊！哦啊，伊讲因为伊去请着，伊着要请入去着安养院哦。伊讲要安养院，毋是你讲要去着水去呢？伊等四冬，等四冬。啊，人讲啊，你若无爱叫伊着台等台湾的会看护，台湾看护爱6,000-8,000，爱开啊侪钱啊！伊无啊侪钱啊，而且台湾的看护无请24小时的呢。嘿啊！有当然，台湾的看护，我当然要请台湾看护，但我请不起啊，6万起跳呢，一个月呢，另外加开下钱，有无？嘿啊！啊，咱这安养院呢，安养嘛是爱足侪钱，拢4-5万起跳，又做啊钱，啥物就你可能爱去管管落安尼。伊讲哦，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因为俺无大伊爱爱打，因为伊妈妈家一个查某囝来讲，伊爱打啊。伊讲伊就是爱打起来安尼啊，伊家伊一个查某囝。啊无免啦，因为伊也无可能放个，无做工课啊，无做工课，两碗羹要食啥物？你甲看吼，系啊。这篇的标题讲越来越孤独啦，吼、哦，一人一家口外吼，这十年内底增加1,240,000户啊，啊三代同堂的吼，大大减少47,000户，安尼。在咱全国吼，一人家啊。哦一人一间厝，一人住一间厝的这个户口吼，这十年内底暴增124,000户。反观代表三代同堂的四个人以上的这个人家厝吼，这十年以来减少47,000户。所以根据着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平台吼，上个新的发布，2025年住宅资讯统计吼的年报。去年全台湾拢总差不多985,000户，其中一个人住的超过399,000户，这个比例超过40%，也就是讲2户到1户是盖一个人住的。哦，这就算比例足悬的吼。好、哦，那至于这2025年全国的总户数，今年增加36,000户。就敢若一个人一户就增加42,000户，啊，这增加的户数吼，比总户数还阁还较侪。主要就是四个人以上的一家口外吼，一年内底减少12,000户。所以这房产业呀吼，因在咧讲，所以即摆少年讲，我若要买厝，我免买厝啊，我若要担较重的房贷，我免，我就等顶一辈老来倒啊，恁人愈生愈少啊，对不对？嘿啊！我来担的厝担到遮严重，担到拢无生活品质去安尼。所以这房产业的业者吼，你讲单身户吼，啊个独身户的现象持续增加。哦，啊个反观这个
应该吼多代同堂，四代五代吼，而且这九龙四代的都最厉害，甚至大家族的居住模式哦，已经哦不复从前，应该拢住三合院、四合院呐、啊。哇！哎，大囝住正房，啊，二囝住二房，啊，第晚囝住对房有无？吼、哦，应该无啦，一间厝，吼、哦，规家伙拢住伫遐。啊，尾下诶，两兄弟啊，吼，啊，拢起两间厝，吼、哦。安尼大舅妈无啊，吼、哦，舅妈姑妈随人拆啊啦。啊，这个房屋不动产诶研究吼、哦，这个企划研究室，这专、个、业的经理伊就讲哦。即、这个一个人一户增加，主要就是税制啊，哈，跟人口的结构有关的。你包括单身的比例哦，居高不下。另外，即个房屋税啊，嘛必须爱你的户头哦，要涉及户籍，你才当使用哦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嘛。所以做这因素，说低收入单身户数量哦快速攀升，其实也不断的遐，以及我的户头爱伫遐。哦，安尼啊，我爱入，你爱入，爱一间厝，爱有一个人啊，安尼啊，啊无你无表示你这厝都无你的名，安尼你就税无同款，表示你租人嘛，对不对？哎，税无同款啦嘛，哦，就安尼趋势无怎样看是会持续啊，哎，但是进一步甲观察哦，过去这十年，咱全台湾吼，这全国家户拢总几户，其中的总户是十年前增加129,000户。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人啊，这间厝跟咱一个人户口尔，这间厝跟一个人户口来底安尼尔，吼，上爱济就一个人安尼，哎，要报税，还是讲的话，就是要报税。啊，那四个人以上的十年内底减少47,000户，哎呀，孤单无紧啦，孤单你爱学你的生活，爱样过生活，吼，啊，找朋友过生活，安尼是上介好的吼。那啊，因为咧落雨，啊，佫兼好天啦。蛇上爱坐，哦，这个时阵蛇上爱坐，啊，蠓尾啊啦吼，啊，蠓啊吼，家蛇啊，白蛇，这时阵上爱坐，啊，这个中国，这个家己想家己得，你千万唔通听哦，迄千万唔通学，这个、做某的吼，看到红壳目镜蛇，夹条的、硬条的无放，舍身吸毒，蛇变规个集体吼，拢中毒，哦，拢险啊死。个手拢翻乌，哦，即落天蛇解者，你若买山坡地，啥物话个爱注意吼。去互蛇咬着中毒，爱紧个就医，千万毋通家用嘴要漱。即、这个中国云南一个神社伫远啊，吼咧做工课，啊突然间去互目镜蛇甲咬落，啊因边个某一看即紧张吼，啊着看电影哦，爱甲漱，因某着直接用嘴吼甲漱，漱个伤口个血要漱出来，吼、哦、要甲毒素甲漱出来。结果代志唔是像伊戆人所想安尼，唔嘛讲无帮因翁哦来清毒这个毒吼，无帮伊清毒哦，啊个因为伊嘛因此因为甲数毒嘛大量的毒伊就用嘴刷来甲接过安尼吼，所以因此因某冒起哦这个毒中毒的现象，后来加在规家我看两个那底下咧严严未消，赶紧送病，两个即马拢脱离危险嘛吼，诶、欸，这两翁阿婆。伫个东港，就像去庄仔做工课嘛。啊，因翁做啊一半，突然间去互密林草坡的这个目镜蛇蛇冲出来，对这镜头啊甲咬落。吼，啊，后尾就出现咯，这个伤口就肿，啊，头壳晕无力，中毒的现象啊。因为日头开拍，心脏拍足紧吼，所以回咧走足紧啊吼，安尼。啊，伊伫个做唔知要哪之间吼，因某就学电影吼，用嘴吸蛇毒吼，而且桥段。吼、哦，伊就无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就将取去甲输液毒啊吼。那么因翁婿，就送医抢救无偌久啊，两翁仔某，换因某喙唇嘛翻乌，嘿，啊这喙齿嘛麻麻，唔知人个，吼、哦，渐渐伊脚手啊吼，拢伊麻，隔两工变规身躯拢酸软无力，吼、哦，啊只因家属感觉安尼唔对哦，吼，搁额外囥啊隔两工个，这算我命大吼，囥啊隔两工，医生检查了。发现这个做人某因为嘴的黏膜吼，直接接触了高浓度的蛇毒啦，啊，这神经毒素吼，马上透入去伊的体内啦，发生二次吼毒蛇中毒安尼。啊，这医生解释，咱人体嘴这黏膜吼布满这个防卫微血管嘛，哦，啊，咱平常时有牙齿会出血，哦，啊，口腔有健康，啊，无口腔有微小的伤口。有当咱目睭看袂到，但是这个毒蛇吼、
诶，这毒会透过咱口腔黏膜，足紧的就走去要体内啊。而且叫蛇咬受伤的伤口吼，伊会呈现小针孔嘛，吼，诶，小针孔状安尼嘛吼。啊，这个毒啊，大多数一定闯入面来皮下，啊，佮对血咧走啊。所以你用这个嘴来漱吼，你无多深深把这个蛇毒漱出来啊，因为伊就正咧皮肉走血管咧走啊。你甲树这抗拒在当好不好啊？等到引起着吼，这个施救者要甲救这人，换你移除中毒啊！啊，若无随时送去病，可能就出现着呼吸哦、抑制啊、心率不整，哎，足危险的，哎，面对着生命危险哦吼！哎，这甲咱台做分享，因为吼，这落天嘛要去山里呢，还是要去做工课，这有无吼？这会去拄着这个问题人，爱注意吼，爱说伊吼。诶，打草惊蛇，好，咱来听第二首歌《红叶厝》。

那那无当即得家家己生活安排好，吼、哦，也是袂歹，微微笑大家讲听，较袂无聊。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我的时间咧过，加做好过吼。哎、哦、呀、欸啊，你甲看，今日个拜二啊，迄天礼拜我去清境，我、哦、去清境，哦，礼拜日就只无去清境，盖好天，啊，嘛足侪人去游览，你看人个游览的足侪带去清境清境草原。哦啊、我就伫我无去青青草原，因为我本来要去母岭遐看，看会咧落，要落风，较山顶起哩吼。啊，就落来，啊，就伫青青草原后壁门啊，遐麦当讲后壁门啊，麦当讲遐麦当买门票入去哦，遐无咧卖食的无哦，当伫遐食食物件，食啊，就落来啊，落来就伫牛舍遐买水蜜桃。哦，啊，高丽菜我无买，因为南部下港的高丽菜我足大粒，尖的吼，足大粒的吼，我切硬硬。你若炒就买尖，啊！你若买煮汤，难免就买尖的。买尖的买平拢好，因为煮汤啥啥拢同款啦。啊！你若是买菜，要较青脆的，较青。啊！迄青青草原落来吼，落来遐本来遐无，遐拢拆掉，拢变迄落，变迄落啥？变停车场啊！无遐本来无人伫遐咧卖物件，市集吼、哦，市集。即马无，即马市集在落来个牛舍遐，牛舍遐规排哇吼。我即马有迄水来啊，水来吧，啊，水蜜桃啊，高丽菜啊，因山顶的菜安尼。再也介济吼，啊落来好天，干，足侪人嘛去佚佗。你，迄个恁奶奶咧听心经也是传，奶奶啊，你就有咱们家人去，卖搭厝咧度孤，去行行去看看。咱台湾一年四季吼，要去海边啊，要去山顶的，啊，若像咧热人要来山顶避暑的有无？吼、哦，拢介济通好耍。人若少着行，啊，出门着是爱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吼，啊，买东买西，食甲嘴啊笑开开，留下钱才有意义啦。嘿啦，就是安，啊，咱今仔日足侪人今仔日收吼，咱的这个黄金生态美容照今仔日上尾啊一工的吼，吼啊恁若唔知，啊在王鸟来袂来，恁咱敲电话问马紧，恁咱敲一番0800哦，啊3355九九，今仔应该是上尾啊工啊，今仔日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有无吼？一顶礼拜卖啊，顶啊21号嘛吼，卖啊有诶都一按甲变一礼拜，今仔日上尾啊工的。那有人今仔是上尾啊讲的吼，哦，哎呀，你若看啊，都未见啊，啊未来，哦，恁要敲门拢无要紧，哎，咱的小姐家讲啊有啊，啊乌娘甲送啊6点咧啊，吼，这平常时啊，若无咧走恁动车，伊拢未动得去，吼，安尼咱就会使吼，哦，也讲分享可以，哦，咱若会当行拢去啊行来，我进广告吼，啊，就咧秀英姐因后生是耳鼻喉科。

0: 诶，这医生应该开，该开诊所。阿公某定来爬溪头啦，吼，去爬福寿山啦。啊，小英姐十当前嘛是做化疗呢，伊嘛是食咱产品，听啊勇敢干呢呢。啊，伊食八站去的米糊做阿爬，啊，尾啊晚安会较会喘。啊，伊甲讲啊，这拢物件便便伫桌顶，啊，家己唔食，我哪发动？因翁即马食个共电呢，会共电讲哦，啊，食这米真正赞。所以啊，哎，无电充电啊，哦，无电充电足简单，八站去的米。先生娘咧共讲，大拢相信的。阿阿伯咧爬山，啊，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加一级棒。
1: 哦，足牛行。
0: 自信的啦。
1: 爬去咧天文台打工，惊到人，伊啥来啊搞爬啦？嘿，哦，伊今年较去的米食较足好。
0: 做会做好。
1: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惊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
0: 哎呦，你话。
1: 我拢固定今年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啊，因阮家的物件，恁做信任的啦。
1: 诶，足好呢。
0: 来，谢谢你。
1: 足好的物件。
0: 嘿，做的物件，伊讲哦，我若要甲恁买物件哦，拢嘛爱甲阮囝问过。啊，那阮囝讲好，妈妈这个这当食，我就甲食。哦，啊，因为伊个做化疗过啊，嘿，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如果哦，安尼婆婆菜婆婆菜足艰苦有无？日头开做工活，你有感觉应该都无遮艰苦。即马你规工去追着这个胖脯啊吼，安尼担命哦，啊，较无同款。你会发现，你即个胖脯啊，会安尼淡淡，啊会较出无力，吼啊会安尼跌着安尼酸酸痛痛，即种拢上好是叫医生顺着咱较安心。那医生甲你顺个，你甲医生讲，哦，我著安尼日头开始做工课哦，感觉加足喘的，加足熬喘的，啊行路嘛加足喘的，哦啊暗时佫歹困，啊有当时会大个弄起来吼。啊，就坐伫遐，摕伫遐，敲我恁手手，也无创啥物代志，就伫遐坐。伊话弄啊，恁弄叫吼，啊，你拢甲这钱甲医生讲，互伊啊，心脏科医生好用，互伊做一个检查。伊若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都照你讲安尼，甲你检查，你的心脏咧检查，看到无安那咧，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知讲哦，原来充电这尼啊重要嘿，足重要重要吼。啊，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啊，那个叫做八兆元 QMB。这180粒，啊2800块，这饭食饱，水食上解渴，因为脂溶性的哦，哦，啊，因为你若像你即马咧做工，像即马来个2:252:30，哦，安尼规工落来，你会感觉我拢安尼懒懒的，啊，加安尼足无力头的哦，啊，人拢加足忝的呢，吼，安尼就对了，甲充电你就知好吼，啊，像即个妈妈大足高追，哦，啊，就有去医生看，啊，有就骑脚车，讲规工脚车骑点外钟呢。哎、欸，无力，我就徛点外钟啊，安尼哦，徛点外钟安尼，好医生看讲，这罐 Q 好啊，哦，八兆元 Q 咪通人看通好
2: 了。继续安只讲过六罐啊哩，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背真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2: 哎，阿仔是只坐坐专车去写点外一点钟久啊。
0: 阿贵仔啊，
2: 哎
0: 呀，你像个胖脯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2: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2: 哎
0: 呀、啊，好、哦，我都有差。
2: 啊、像咧雪梨旺，我嘛要安怎行食？
0: 安尼咧吼，你讲你八兆元去要摕医生看呢？
2: 诶、欸，我有摕先生看。
0: 嘿，
2: 先生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2: 你帮比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2: 哎呀、
0: 啊，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兆元去要真正足好好啦。
2: 对呀、啊，我咧食不会困啊。
0: 欸、
2: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呀、
0: 啊，啊，即卖骑架车爬了出来也较快活，你看。
2: 哎呀、啊，
0: 嗯，充电尔，充电尔来。这嘛是讲，伊妈妈讲哦，伊这胖脯啊，像咧冰箱轰轰叫。放假伊无想要换呢，嗯，啊，都无电，那个充电都袂摇把叉哩咧。
3: 我的心脏讲啊，就冰箱咧呼呼呼啊，打起呼呼呼的声，登机结束。啊，我是感觉讲，伊讲要去自杀，但个放假伊足怕的啦，安尼啦，
0: 足艰苦。
3: 我是感觉讲，嘿，我就听你滴讲，我个个要坐你以往个要真正好些，啊，食了有差，较袂遐呼，较袂遐严重啊。
0: 嗯、
3: 啊，我今个个要两罐 Q， 个心脏的，安尼看下个个改善个个地。
0: 一包你好，啊，小姐你真友好，
3: 哎呀，
0: 真友好，好啦，你坐我嘿，啊，电充啊，八得，咱若家己大，咱更加家己够勇敢。哦啊，迄个无讲嘛，唔知你若请咱台湾客户较贵，6万至8万，吼、哦，爱阁无24小时呢，吼、哦，啊，若要请外劳的看护，你的看护你嘛是爱陪伴，爱等啊，嘛是爱几啊万吼，那、哦、家己会过进前吼，咱就免操烦后壁爱开遮侪钱啦，好不好？这一罐吼、哦，180粒，2800块，你的心脏爱有力带动，你会出咧行，你的心脏无力，你袂行，你袂行了后，你就变倒立蒙床，你袂落啊。因为咱人讲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你鸡巴要叮当，虽然有生肉，你嘛爱行。你若无行，你肉嘛软软碎碎哦。啊，所以你心脏若无力，你袂行。 你心中爱充电有力，你才会出来行。爱出来行，你才会勇行。哦，祝大家勇行吼！祝福你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元，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也够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影，请你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对关，哦，咱就来拨电话，请你甲记录起来者哦吼。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6666-0263。嗯，那这晚高级，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哈。好，来现场的电话跟我们简单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就讲抗癌无偏方啦，食的类较重要，因为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哦，即网络定讲讲啊，化疗的人吼，啊，完全拢卖食甜啦，会当甲这癌细胞枵死啊。有讲啊，一定爱食全素吼，啊，无讲爱食有机的物件才健康啦。甚至流传了偏方哦，甲极端的饮食，事实上啊，营养师啊，甲医生咧讲吼，即个讲话拢欠缺科学的根据啦。等到咧，可能致使了你营养不良，你身体都咧虚弱啊。哦，啊，你怎无得来对抗哦这疾病？哦，你嘛无得承受了这治疗的能力啦。哦，所以讲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伊就讲卖过度限制啦，你顶多支持你的身体哦，维持体力有影无？这个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吼感染的风险，是安怎讲？因为你做化疗的人，你的抵抗力已经下降啊，你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啊，吼，还是稍微一个感染啥，你就去干掉啊，你就有这个风险嘛。哦，啊，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提升着啦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啊，爱食的类，爱食好对啦，你的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用吃得下，吃得对，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对吧？对吧？啊，唔好讲啊，咧食个咧白食无味，食皮薄啊，食袂落去啊，食较清淡的无盐的啦，啊，食皮薄唔通，千万唔通过度去追求了清淡，食落较重要。所以我就讲，伫咧卖补卖食卖吞时爱用啉的。你胃因哦，你就是要有营养素来替你哦。度过这个化疗的这个时间啦，维持体力，会当提升你的免疫力。所以面对癌症，饮食吼无应该变成你的压力啦，而是应该是支持你身体重要的力量啦。所以建议你避免盲从网络的这个资讯，讲莫食盐啦，莫食糖啦，莫食甜啦，拢食啥啦，爱食有机的啦吼，莫听听遐啦。在这些专业的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之下，建议你适合你自身的状况和饮食的模式，因为为了要治疗的过程提供了稳定而且有力的后盾，就是营养，无白米就是营养，要替你的就是要营养素，啊，不然你的化疗本来一个化疗疗程都给你摆出来，你化两次就软哥哥了，你就没力了，你就无，伊就唔敢过来治疗，治疗你就爱死啊！你唔是因为这感情死，你用化疗体内无堪死的。甲西药剂讲，西药剂人养食营养素，伊就世界勇健干咧。伊若不要食营养素，软哥哥啊，戆车车，人愈来愈无成人。因为你一礼拜一个月洗十二届血啊，血爱洗掉，加减营养素洗掉起来。你说你无补充营养素，你要甲配你靠食，你食无甲遐。所以黄维提你只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足重要，陪伴你经过化疗的艰苦。陪伴你走过这个西游记会艰苦，所以在这时候你把它提起来，你把勇敢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哦，再来这比较难说，什么难说？那丢癌敢要把这个较侪岁老爸老母说吗？现在少年丢癌的很多啊，对啊，现在癌症年轻化呢，所以这癌症少年化，要不就中年化，哦，中年的环境啊，顶管又上有老嘛，老爸老母，个七八十岁老爸老母咧啊，啊，为三四十岁生癌吗？四五十岁生癌吗？安尼敢要甲老爸老母讲？好，为什么？哎，你若无带做位就要紧，伊唔知呀。啊，你若带做位，伊会看到就知呀。啊，你若做无带做位就不好啊。你要暗看咪啥物，伊看袂到啊，对不对？系啊。所以，丢癌的时阵，敢要甲坐会在时段讲吗？因为癌症年轻化，中年的患者陷入两难啦。医生讲，你先思考两个问题啦，有两个问题哦。后来，即嘛因为这癌症哦，已经不再是老人的专利啊啦。这经过英国哦，和欧洲即嘛落个惊倒人，欧洲啊吼，哦，德国啊吼，41度吼，啊，法国啊吼，西班牙哦，意大利。哦，啊，这个呀、啊，美国，美国，食来美国吼、哦，美国即马有山林哦，大火，哦，啊，有这洪水、水灾，你来看，哦，啊，做欧洲国家即马拢热干咧，热白白，
落咖你叫唔敢，也个咧落哦，这个恐怖，四十拢四十几度，因那暗时嘛无电风咧，所以即马吼中国的电风啊好，做袂哩，拢销去欧洲啊，欧洲即马开始拢咧卖啊，我拢买袂哩，来就水水卖了，来水卖了去讲吼，哟，咱台湾民警拍去欧洲的国家哦，竟然拍去叫因买啊吼，即、這个流感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吼，即根据英国吼的医学期刊的肿瘤学肿瘤学吼。一个研究显示，即将近这三十年来吼，全球哦五十岁以下早发性的癌症，对182万人增加到326万人。哦，这对这增加80%，这显示吼，显示着癌症年轻化、少年化的趋势。啊，这癌症长期被视为啊不治之症，哦，不治之症。确诊才开始吼，会引起心肝底巨大的心理冲击。啊，即把中老年人吼，中年患者吼，陷入的啊呐，敢要甲老爸老母讲的两难。迄电视无定一半有无？嘿啊，定一半安尼。即台湾心理肿瘤学会的理事长伊就咧讲吼，甲即个和信吼致癌中心的病院吼，身心科的主任。哦，伊就咧讲哦，即临床顶悬有确实有拄着未少的患者，因为烦恼老大人无法度接受，怎啊选择安康？但即个决策吧，可能透露了吼，即、这个患者面对疾病的心态，伊可能想袂好啊，卖讲啊吼。其实即卖感情你提早换，提早治疗，即卖感情化疗好的人足侪啊，足侪吼。啊，即个调癌就哪像啊呐，哪像可以宣判死亡。有啊吼，嘿，咱就是惊咧，敢卖甲时段讲，吼啊有可能带来的吼极大吼，而且惊吓，啊，佮有这个压力，啊，所以因在咧讲吼，这个理事长在咧人咧受访的时阵，伊讲，这个患者大多数因此，所以吼，伊就惊这较侪岁是大人老爸老母，吼，伊无多承受，吼，无多承受这个冲击，啊，某人烦恼老爸老母，因为帮不上忙。而干着急啊！好啊，作为这患者的家己，还佫需要花费哦心力，安搭对方的情绪嘿。伊调干的人无哭，啊老爸老母知影哭天哭地一直哭有嘿啦。所以伊要留意伊健康的状况哦，索性就一开始选择按温暖卖讲。此外哦，伫个华人的文化当中哦，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而且观念。嘛，可能哦，这患者感受到自责，吼，还个愧疚，认为是家己无照顾好家己的身体啦，还是阮不忍心老爸老母可能要面对着白他妈的送乌他妈的疼，吼，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啊，所以决定啊啦，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来保护长辈时段，对，系啊，啊，但是这个医生伊在咧心理科医生伊在讲吼，伊分享。但嘛有这个患者对确诊甲完成治疗，老爸老母自头到尾拢唔知影，所以这治疗期间出现着闹他们，患者早就准备几啊顶假他们治啊，伫个老爸老母面头前努力维持着吼，即、這个伊阿未破病进前的生活拢同款嘞，无改变，吼照常带因去看医生啦吼，啊来出席着家庭的聚会等等啦。虽然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但是嘛，看到伊对抗这个疾病哦，的同时，伊长期处于啥物分身乏术啊。因为我袂当老爸老母知影，所以我赶快爱带老爸老母来看医生啊。我赶快处理哪要聚会，我赶快爱来，伊无当好啊休困啊。所以长期处于分身乏术，这样拆做两个人，伊其实伊化疗伊爱好啊休困啊。哦，分身乏术哦，这个孤单啊个疲惫啦。嘛是辛苦吼，啊，因为袂当讲啊，伊啊当作就是正常的囡仔，等于看老爸老母啊。其实伊家己需要好好休困吼。伊讲过另外一个患者，啊，因为烦恼治疗吼，会家己生活拍乱去，造成外观的改变，吼，伊把伊啊怎好老爸老母惊起疑心呐，所以伊最终决定哦，先卖治疗，伊直接甲病情恶化，无度过隐瞒的时阵，老爸老母才知影真相。所以互相也只剩下有限的相处时间，嗯，安尼卡对，嗯，好，伊不爱提早做化疗，伊想要好啊，过伊人生安尼就对吼。较严重的时阵，我都温暖伊，甲知影吼。
拢伤心啦。我你提早讲，甲尾仔讲拢伤心啦。哦，但是哎呦，你伤心，你若提早犯，咱即卖医疗先进是可会当足侪化疗人活起来足侪吼。啊，即、這个政治到理事长位讲吼，即、這个患者、老爸老母、家属这三方面，哦，可能哦有这以下心理负担的患者，选择温暖的东西吼，啊。嘛，要让老爸老母，想叫老爸老母失去了了解病情，因为我阿讲阮嘛，所以老爸老母无了解病情，嘛要落参与决定的权利，哦，要化疗化疗，哦，安尼吼，安尼，啊，好，这患者吼，深陷内心的挣扎，啊，治疗的压力，啊，个阮嘛病情的情绪负担，吼，拢有啦，迄化疗当然是足艰苦的呢，哦，迄个吐，迄艰苦，唔是讲啊，我要忍受，迄位迄个副总是足艰苦的呢，吼。还佫惊恁知影，还佫唔敢互恁知影。吼，即种可能伫咧治疗过程当中，伊生活品质拢加减会造成影响啦。吼，来第二啊，爸阿母咧，即个长辈时阵虽然有机会吼，对四周的变化，吼，伊家己去感觉着，阮即个囡仔即阵无啥共款哦，是毋是？阮问我啥物代志安尼吼？那是要着证实，即个重要代志，我却被排除在外的想法。啊，恁若无安知影啊？哦，冇可能哦！即个长辈甲囡仔是一种产生疏离感，也是讲因为家己无多帮助囡仔，出现着自我怀疑、哦无力啊、无望感，诶负面情绪啦吼。啊，如果哪无多好啊，道别哦，至亲，煞突然间离开，因拢无阿讲嘛。哦，等化疗无好先，等过用起来先，老爸老母知影嘛？可能有长辈时代心理哦创伤哦，久久无法复原哦。会增加啦，持续性的复杂性的哀伤的风险吼。讲早知晚知，拢会互因知。你无你知伊嘛烦恼，你无知伊阁更加较烦恼吼，对不对？嘿啊，我感觉爱互知啦。爱为想阿妈身体老啊，坐会啊，袂堪要安尼会打击，卖互知吼。伊想俺两个卖送先走啊，对不对？啊，那阿妈先走，阿妈唔知影我这艰苦，伊免阁加这艰苦啊，吼，对不对？嘿啊，啊，但是尾啊，阿妈呐，阿妈无走，你先走咧。阿嬷也是艰苦啊，但迄阵甲你讲啊吼，对啦。啊，那其他的家属，比如患者兄弟姊妹，今日是说夹心饼干吼，像夹心饼，伫咧帮助阮妈病情的同时吼，佮承受这巨大压力吼，所以互相之间吼，想法也无同款，无一致，对该不该说吼，有无同款意见，会造成了这决策困难啊，甲沟通冲突的可能安尼，对啦。所以伊咧讲吼。即、这个、打破说与不说的二诶两个方法哦，依照你个人意愿啦吼。啊，长辈是在预期诶反应吼，来做评估吧。因为说还是不说哦，只要看长辈是毋是法度接受嘛。啊，患者个人意愿，那你想要互因知影无？安尼嘛吼，嘿啦。即、这个台湾癌症基金会哦，即、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等等在民间团体，还有各大医院哦，癌症资源中心哦。拢总因准备有多元吼，诶心理支持诶服务啦。现你若即种诶问题，到底要怎毋知？你甲医生讲，医生会帮你安排像即个基金会会来甲你探讨安尼啦，吼。吓，会保持心情诶稳定，买当成为对抗疾病吼诶力量啦，对不对？啊，这是要讲，也是唔讲啦吼。嗯，拢是为难啦，坦白讲吼，几度花落时。

0: 一度花落时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唔管你做化疗好，啊，你咧洗沙门啊好，你只上爱耍就是营养素，营养素。知影这时阵你食袂落，吼、哦，黏膜拢破，袂补袂食袂吞的时阵，请你用啉的。吼、哦，咱用这营养专家，就咱身体要生活、生嘛、生骨髓营养素，拢伫咱这款雪梨汪内底，甲你撮甲嚼嚼拢无漏高。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等等，让你生活、生肉、生骨髓，让你面对挑战一关过过一关，一直甲你身体勇敢起来，你家己会补会食。哦，咱对咱三种蔬菜、水果，希望五谷杂粮来摄取，安尼敢好吼？得力雪梨旺个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梨旺的吗？
1: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1: 嘛不是光光，光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1: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也好。
1: 哎，雪梨旺叫金星做伙食，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嘿呀、啊、嘿。
1: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有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1: 啦。啊，就是讲听你安尼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MB 哦，甲金星做伙食饭后，你啊八兆元 QMB 甲金星做伙食食饭后
1: 诶。
0: 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1: 哦，免错开啦哈。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哦，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人工精是活的酵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软的才做好的哈。你吼，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2: 嘿。
0: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倒用茶长长啊啉袂得啊。
2: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2: 嘿。
0: 较袂公车车吼。
2: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两个无关系。
2: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2: 咱们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逛安尼啦。
0: 哇，
2: 嘿，
0: 啊，即马甲啉下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0: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2: 好啦，
0: 好不哈？
2: 好，谢谢。
0: 啊，叫你往行喂。
2: 好，谢谢。
0: 拜拜啊。你安那要食雪梨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好好。
3: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下我才想到讲，啊对吼，你食代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
0: 啊，
3: 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脚踏舞，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不，好佳仔，你要教阮做使用啦。
4: 嗯，谢谢大家哦，足简单的补充营养素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好、哦，谢谢大家哦，那得力雪梨旺也有一个罐哦，一个罐，一个熬啊，60cc 的，伊食素食拢无问题哦。等于食素食，食头晕目暗哦，跪起来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脚尾手尾拎几几的。哦，你家感觉讲，哎，气血较无充足的，啊，较无活力。我就叫来啉咱雪梨旺，足好用，足简单嘞，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甲继续行吼，谢谢。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若咱呐，包括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啊，你即摆你着啊公车车无到出门的哦，啊，你着会去卡电话，哦，咱药房甲你送过啊，安尼，哦，哪啉哪听，哦，哪啉哪听，哦，啊，无咱全台湾咱的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买单为咱做服务，哦，你咱去啊甲关。哦，啊，诶，那包单是你爱亲身你去啊甲关，哦，啊，方便离边，哦，啊，你若讲啊，我到怣车车怣啊，未落门床啊，要哪去关？无紧，你定爱去敲电话倒，哦，咱的乌鸟会送，哦，啊，那有药房，咱药房会甲因送过，哦，伊若即马有闲，随甲伊送过吼，拢是咱上近的药房做方便的吼，啊，你啊记电话哦嘿，那安尼啊软哥哥啊无关系的，人讲神叨叨软哥哥要花去的呀，啊，营养素吼，0800333。五五九九吼，空八
0: 0033559599，哦，全台湾有300多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啊，阮拢服务做周至，啊，阮无咧收运费的，哦，所以你电话甲记录起来得吼，谢谢你。好啦，啊，这个时阵哦，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的《人生擂台》，人生擂台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接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迄天暗时啦，人来讨啊啦，恶梦足恐怖的啦。啊，这摆恶梦唔是伫蒙阿波呢，是一间房间内底啦。啊，而且是咧日本式的老厝，有榻榻米，爱抓门。啊，几多啊？啊，一个查某人背对着吼阿和啦，穿一件白色的和服哦，他们不哩啊长，真长，长。伊讲你答应我诶，这个查某人的声音有一点哀怨。你讲要给我新的厝，你讲要每一年来看我。讲啊讲，这个查某人怎换一个心过来？阿和想要急，想要叫，想要喊，叫袂出来啦。我过来，迄、那个查某人的面呢，无五官，是一片啊白空白。但伊到一支嘴，合袂安尼啦。骗神啊！骗神啊！你这骗神啊！讲啊讲，怎飞起来？伸手哦，甲阿和阿妈棍甲顶按按按。这摆阿和感觉着足真正，感觉顶甲哦，用要袂喘气，用要绝气去安尼。迄使食零啊啦，硬拍喷，硬拍喷的，无效啦。迄、那个查某人的气力哦，有够大个大啦。当爱醒来的时阵呐，阿和发现家己。真正用要袂喘气，用定条条呢。结果呢，是叫用棉被啦，对头暗掉的啦。吼，伊怎大个棉被哦，甲被甲掀掉去，安尼吼，大事大开喘气啦。然后阿和看到吼，门窗边有一个人影，穿白色的和服啊，他门等啦，赶快呢，背对着他。较早偏向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规身躯怎硬啦？该硬无硬，无硬就硬硬，袂顶袂当拼唱歌啦。伊想要目睭起起，唔敢甲看，但是目睭皮像个定的同款啦。你不得不看啦，你目睭起袂起来啦。这个形影慢慢刷叮当，越过身来，同款迄个无五官的面啦。马仔，最后的极限。这个查某人的声音直接传入阿和的脑海里底。伊讲马仔，最后的极限，你把我的厝还来呀，也搁还我的钱呀。一讲完，人影就消失去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拄倒伫门前，规身躯湿糊糊啦。拼唱歌啦，唔知是唱歌还是闪赛兼闪耀啦。这个时阵，伊凭着家己身上传来吼，暖气的死鸟气的味，暖足臭的味啦，那就暖几啊个月尸体啦。伊转落门床，行去妇罗间啊啦，电话甲拍开咧，看到镜内底迄个人，好妖秀哦。阿妈昏呢？这敢是伊吗？规个手背管也拢凹落呢，塌呢，目睭壳乌飕飕呢，规个目睭圆拢是红的血丝啦，那鬼的啦！上界恐怖就是安那，这个面的顶冠开始出现着乌斑啦，对阿妈棍烫加起来，每一块，拢那像烂去的肉。这个时阵，阿和把衫脱掉，看到全是规身躯拢肿甜甜甜、暖暖暖啦。
手骨头啦，大腿啦，胸坎啦，腹肚啦，而且生理身躯这脉乌斑已经在烂呢，有黄的泰哥水在流啊呢，滴滴滴滴滴呢，哎呦，假死哦，泰哥鬼哦！这个时阵，阿和全跪伫葫芦井啊，开始吐，吼、哦，一直吐，吐出来拢是物件，吐出来拢是乌索索、黏黏黏的物件，臭甲袂偏哩。伊知影啦，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哦，对不对？阿和的老母阿五姐嘛。已经七十通岁啊啦，住伫隔壁庄。伊本来唔知道阿和的啥物代志，伊都钓阿乐，嘛无烦恼，不知啊，嘛无讲我食些红拢无啊，吼、哦。迄是厝边隔壁甲讲的啦，讲恁阿和哦，已经几礼拜拢无出门啊了。啊，厝内底哦，臭嘎嘎啦，唔知道是安怎样啦。这个阿五姐嘛，对隔壁庄紧赶来。吼、哦，看一下遐么倒向也昏呢，规间厝那粪扫场啦，四界拢酒干啊啦，粪头啊啦，臭酸与生菇的物件啦，阿和就严严未消间倒伫门窗顶啊，啊身躯搁加皮啦，臭甲要死啦，真正迄个臭哦，你含鼻啊甜都臭，一、這个做老母就入门，阿和啊，阿和。做老母一甲摇甲摇，阿和目睭甲白金，但是两眼无神啦、啊。你看阿母啦，你看啦，你看阿母啦，好个啊，阿和。这阵阿和小可回过神过来，伊就叫一声阿母，我唔对啊啦，哎呦好个啊，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你哪变成安尼啦？哪讲哪讲，阿五姐嘛。把那被单掀开，看到阿和身上的乌斑，还佫烂烂烂的肉啦！吼、哦，倒数一口气，你敢知影？鬼鬼啦！这查某鬼啦！这来咧讨债啦！这个时阵，阿和啊，嘛唔知念啥物，嘛是乌白念乌白闭啦。即卖伊嘛对阿母讲：对啦，鬼啦，是鬼啦，鬼来咧讨债啦！阿母，鬼来咧讨债啦！这个阿五姐嘛是传统的台湾的妇女人，一听就明白啦。伊少年的时阵，爸爸听过类似这个代志，人哦，甲鬼下缘啦，啊愿望实现啊嘞，煞无共行愿啦，人会来讨嘛，是毋是？所以哦，去予鬼讨笑，你哦，你甲送下愿啦，你甲送下愿啦，好个呀，你紧甲阿母讲啦。这个阿和伊甲讲哦，阿个大寮后壁乱葬岗哦，迄个孤盆啦，迄是一个查某鬼啦，大家乐的代志啦，有影有亏啦。这个阿五即嘛听完，好足气要甲拍。你这个怣囡啊，你这个怣囡啊，这种代志你也敢做啊哈？迄是阴贼呢，迄比阳贼吼更加恐怖呢。你知啊？唔知啊？迄袂卡一个啦。但是开门去门去，也是家己的后生嘛。这个时阵，阿五姐嘛吼，马上做一个决定，走来，我带你来庙内底。无效啦，阿母，迄、那个查某鬼讲今日是最后期限啦，啥物无效？来，来找神王爷，神王爷专门咧管哦阴阳的代志的啦。这个阿五姐嘛吼，开了真有七十岁，满七十岁，力头真棒。硬把阿和拖落来门床，把衫穿穿的，啊，就甲踹。哦，啊，这衫一吸到，因烂起的所在，吼、哦，阿和就该该叫，有够痛，有够痛，阿母啊，较细腻嘞，较细腻嘞啦，安尼。但是阿五即嘛唔管，哦，用尽所有气力，甲扶伊坐起坐客轮车啦。这个高雄大寮啊，的圣王爷啦，那是百年历史哦。啊，香火真旺盛啦！平常时都拢有人来这里问事啊，尤其是阴事啊。这个阿五姐嘛，伊就扶着这阿和入去庙的时阵，引起一阵的骚动，不是因为阿和这恐怖的形，是庙内底四种都破病人来求神啦。但是
因为是啥物？是阿和成为臭公公的臭啦，有够臭的啦。迄是吼尸臭，尸体的臭。活人的身上无应该有这种的味啦。这个庙公一看，面色马上水热了。这个，这不是一般的病呢。庙公内行的水公，这个请神王爷做主啦，阿姨马上安排来请当机啦。这个当机是一个五十通的中年人啊，吼，平常时菜市阿咧卖猪肉的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吼，要起动起来的时阵，都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上香吼，啊就开始念持咒，啊就敲锣打鼓吼，敲钟擂鼓。这个当机开始一直唰唰唰唰唰，规身一直唰，啊愈唰愈厉害，愈唰愈严重，愈唰愈大，然后突然间点名。目睭变大绿，哦，这个眼神足歹哦，啥物代志惊动本官啦？这个声音变作低沉的，啊，作威严的啦。庙公向前去，来说明了这情形。这个机身啊，吼，即马是神王爷的代言人，啊，行来到阿和的面头前，干甲看一眼尔，伊就甲讲，这就是大林啦，大胆啦。你后壁对一个吼无面的查某鬼啦，怨气冲天啦！你骗鬼的钱啦！你搁来遮，你搁敢来遮哈？阿和双脚跪地，磕头吼，吼一直磕头，一磕头。神王爷啊，你着救命啦！神王爷，你着救命啦！地主知影唔对啊啦！地主吼兴冤啦，兴冤，我来兴冤啦，兴冤灭户啊啦！这个机身大声甲嚷。你人照抓，你煞无照片照镜，啊！佮对鬼哦，诶，鬼魂不敬，敢放药敢侮辱，即马查某鬼要你的命，要讨你的命啦，要你去做替身啦！这个时阵，阿五即马把鬼来考究吼，而且我也开恩啦吼，你开恩啦嘿，我后生知影唔对啊啦，啊，请你给一个机会啦。伊哦，佮老母爱亲呢，佮有某囝呢。这阵机身怎啊点点，那像在听啥物共款啊？然后迄查某鬼出来讲话啊，伊讲我吼、哦、本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去予日本军人哦侮辱致死的啦，侮辱死的啦，台湾人啊吼，啊乌白亲咧甲我代乱葬岗啊，几啊十年无人来祭拜，我孤苦无依啦。我好不容易等到有人答应要重修我的梦啊啦，但是呢，会当给我一个安心之处，伊煞来欺骗着我啦。伊讲哦，我无爱钱，我甲买一个家啦。但这个人哦，含上基本哦，会甲我落下愿呢，伊拢无爱遵守，伊阁侮辱我呢。所以哦，伊怨气难消啦，一定要伊命不可啦。这个阿和就哭讲：“我愿意啦，我愿意，我即马来做，我即马来甲伊收盆，我用上好的招财吼，请上好的师傅土公啊，甲伊做风水啦，好不好？做上好的法师啦，我后摆逐年拢甲伊拜，我绝对讲话算话啦。”

偌多难得啦！你欠伊的吼，你一定爱还啦！你骗伊一届啦，你让伊病一，伊就让你病一届啦！你侮辱伊，伊就让你哦，安尼沾脏一届啦！你贪伊的财啦，伊就你散一世人啦！哈，什么啊？这是什么意思啦？阿和安尼带来带安尼问哦，这意思就是啥物？这阵机心一字一字讲，伊会保住你的性命，但是你双脚爱残废，从此你袂当阁行路。你身上阴气伤过重啊，已经去食迄个金炉去啊。医生治袂好啦，而且咧，你的散尽家财啦，一贫如洗啦。哦，善家吼、哦，人见看甲鬼都惊啦，因为这是你贪心的代价啦。阿和怎啊讲伊？张飞，善家，安尼我活了有啥物意义啦？我该当卖接受啦。这个机心怎啊冷冷？伊就咧讲，你会当卖接受啊？但是迄个查某鬼即马伫你身后啊，你当直接对伊走啊？哦，甲讲安尼啦。这个阿和感觉阿妈棍怎啊冷起来吼？哪像有人伫个耳孔边咧吹冷风呢？伊夹个大，我接受了，我接受了，我接受了。这个机身就点头开始做法了，画符啊，施咒。这个小金纸最后咧，甲一张这个符啊水哦，符啊泡伫个水内底，和阿和啉落。这符啊水会当暂时抵住着这阴气，但是敢能保住你三天啦。三天内底，你爱做以下咱即马要讲的这几件代志：第一，爱装修迄部盆，迄座盆，爱用花岩石吼，诶、哦，即个诶蒙白，爱刻伊个名，伊叫林秀兰呐、啊。啊，搁有民国二十年生啦，民国三十四年过往去啦，伫个青春的年华啦。第二张诶。第二项诶，做一张七七49天的发挥啦，超度伊啦。第三呢，把你的财产全部捐互庙啦，你爱一生五年拢袂当留。这是阿尔一点头一点头，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啊！记住哦，这个机心最后讲，你讲诶。人无言不利哦，你那是搁讲的无算话话啊！对人如此啦，对鬼更加是安尼啦。哎，照病照行，这摆是神王爷来给伊做主，伊才同意放过放你过。那是搁有下一届嘞，神仙难救啊！讲完机身就规身躯软了退家去，安尼就对吼，好有就正常啦。哦。这个阿和东港就开始行动了啦，吼、哦，伊卖掉所有价值的物件，吼、哦，劳力表啊啦，啊金破链啦，吼、哦，啊，即个西米的有诶无诶，即个物件啦，啊，好连刷吼，乌托邦都卖啊啦，安尼轻轻的哦，十桶万啦，全部用来修盆做法师啦，就安尼装修这个盆就开8万啦，法师就开要5万块安尼啦，关了庙2万。伊对这百万的富翁啊，变成一无所有哦，的穷光蛋啊！你甲看，对不对？但是奇迹发生啊呢！伊身躯这乌斑吼，这烂的物件，第三天了后，开始渐渐消退呢。烂去的所在，嘛拢筋皮落来啊，所留落来这热，无搁再恶化。啊，这草嘛渐渐消失去啊，干有这两只脚。对迄天开始无知觉，开始唔知人。医生检查是神经歹去啊啦。哦，两只脚变袂行，神经歹去，原因不明啦。现代医学哦，嘛无多治疗好好啦，夹着神经啦。这个阿娥真正变残废啊呢。时间过真紧，安尼哦，九冬过去啊。这个大家乐的狂热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博叫什么六合彩啦，哦，变六合彩。哦，这博叫物件，直棒牵赌啦，网络赌博啦，但是总是有人哦聊落去啦，
总是有人倾家荡产呐、啊。火车头前，而且骑路一个坐轮椅的中年查甫人，咧卖口香糖甲玉兰花啦。啊，这个人呢，头毛拢安尼半白去啊，面色历尽风霜，哦，风霜啊，哦，啊，眼神无像应该意气风发，但是因目那就看透着啥物啊啦。嘿，这人就是啥物？这人就是阿和啊，伊就是当文和嘛。迄当时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变成了吼，即个来告诫今日是一个警示的故事啦，唔通乌白下冤啦，照片爱照镜啦，下那冤你都爱行啦，唔通骗鬼啦，鬼逼人哦，较好扣分啦。即、这个阿五即嘛三年前过往去，要照进前甲阿和的手啊砍呢，伊嘛甲伊讲，伊讲阿囝呀。好好啊，哇！人啊，搁伫咧吼，都有希望啦。迄、那个当时阿和的某美华带着囡仔改嫁，嫁去台北啦。有当时会寄钱转来，但是阿和从来不开伊的钱啦。伊把钱捐互庙啦，捐互孤儿院啦。伊讲哦，伊即马搁咧行债啦，阿哥吼咧行伊欠这個世界的债啦。有一天。一个少年人来买口香糖，看到阿和的脚，伊就改开口甲问阿伯啊：“啊，你的脚是安怎样啊？”阿和点点一万年啊，袂来讲做孽啦，我家己哦做的孽啦。少年人听无，唔知啥物做孽，这个口香糖买咧，伊就走啊啦。阿和看到这个少年囡仔背影。伊就想起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啊，嘛是这样天真呐、啊，以为会当靠跋筊翻身，以为会当骗神，佮兼骗鬼啦。伊抬头看到上天，高雄的天气哦，安尼蒙蒙雾雾，哪像要落雨咁款。风吹过来，带着远远吼庙宇的钟声啦，一万年啊！风若到，雨就来了。所以甲讲吼，这个雨一落来，哪像咧提醒，哪像咧告诫。咱人哦，无信不立啦，连鬼神拢敢骗的人啊。从其尾啊，其实骗的拢是家己的人生啦。

0: 啊，敢个人咧医？有哦，吼吼吼吼，啊，个左头就掉啊，吼，啊，怎样把咧叫人拔掉？怎样无咧？无把是叫人运彩，啥物坏话？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的啦，啊，都吼，啊，交真型，啊，交迄落维他干，啊，家这块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档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去那过得过来，吼，我要死你敢知？哟，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安尼话啊，啊吼，哦，我就去甲买真型，食真型，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食唔知几罐吼，即个头肠好去啦，即包啊包几啊十单吼，包一个吼，即头肠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从那面食食好困啊，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的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哦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呀，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2: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针麻。
0: 还好还对对对，
2: 啊，这毛较好呀，
0: 有就较好哟。
2: 好呀，啊毛毛小块啦，毛主要我应该买五块。
0: 好安尼哦。哦，豆豆拍炮过，好吧？哎呦，高高的，大家就八公三回，啊，你几回？
2: 哦，我七十个啊。
0: 哎，七十个，够打鸡。
2: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讲我卡听了，成班的，我想买，先买真型一看嘛，我就开始买，然后好啦。
0: 有好，你要相信啊啦。人人这有政府认证的，身份证号码，按一百万的心啦。
2: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0: 人阮五十单啊呢，啊无你卡进买啊，麻麻了麦艰苦。
2: 啊无我十出就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只要买啊。我听落惊真
0: 正，我听到惊。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2: 唔是，我听到节目听足久啊，啊像我像我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2: 我第一拢有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2: 未啦，未有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哦，你的声嘛未歹听。
0: 哦，大无忌言啦。啊，祝我哋啊，祝大家健健康康交嘿，谢谢你，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谢谢，再见，
0: 再见。唔知啊，做好诶，啊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3: 嘿啊，他倒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今吼上严重啊，就是未无啊多压低啦。
0: 哦，压低，唔知啦。
3: 嘿，真艰苦，
0: 嘿嘿，真艰苦。
3: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3: 嘿，
0: 啊，要好到这里去医生看，无甲坑啊坑啊坑过症呢。
3: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真爽，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着啊啦。
3: 你就我就是安尼惊着啊。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食。安
0: 尼吼，
3: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4: 我迄脚就消炎啊，好炎。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慢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袂好啦。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反正，谢谢。林国金哦，请了请客摕来做环保吼，啊，得你经营咧，食这细条血流循环咧，血流循环若无顺畅，像即卖咧灌水呀。哦，那这就林国金哦，啊，甲咱诶经营咧甲食，伊代谢出来，啊，目屎顺畅好好。咱诶经营足珍惜，咱诶经营是天然诶，纯植物性诶。哦，咱诶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进合并。伊专门咧食这细条酸无过，怕无过，哦，病无所引起酸痛、抽风、麻、鼻鼻咧丢丢端，哦，叽叽叫、轰轰叫的，进行咧食治疗效果。所以当万一过年病无，你若当然食止痛、食消炎的话，请你食得力进行，你个知道哇，真好用吼、哦！谢谢大家，得力进行，得力零果精，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嘿，那报这阵款的记袂起来，甲这款家记，这款廿四小时拢当记吼。咱的0800-33-5599，等下生两啊胃啊生两啊肿，安尼戆安尼晕，啊感冒药水啊止痛消炎的一直在吃，迄拢无对当。你爱对伊针对哦，伊细条血路栓拍无过，爱甲穿落过，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哦，啊你去买嘛，万能钱嘛，加开钱那个生姜油脂，对不对吼？啊，咱就这样进进国家去，佫较安心，安一百万的心。0800-33-55-99，我甲记落起来。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毕卡索，毕卡索哦，来滴哈，那的丽池博物馆哦，啊，这摆邀请听众朋友来参展哦。今年夏天一定爱看国际的这特展，这个、国际特展，毕卡索晚年呐、啊，哦，巅峰的神作完整集结，这个时候全部拢是震撼登场。你这个国外你无当看这个、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就伫个马仔。七月七日正式开展，啊，咱这摆做要展览的完整啊，展出的毕卡索伊食老的时阵晚年上界重要的系列之一，拢总29幅伊的作品哦。1969，迄个时阵就87岁啊，啊，我1968讲，你甲看几档，吼，佫啊加一57岁去哩，有无？安尼140几岁，144岁啊。144代毕卡索，伊伫法国的南部啊，伊个工作室内底，有难道咱讲这个爪高帮吼，这个搞抓帮，而且搞抓帮哦，来做这个吼，伊个艺术发挥想象，而且材料，来创作出规组充满的想象力啊、幽默感啊、够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伫1969年。迄个时阵，毕卡索已经87岁啊！哦，那么咱这摆呢，是毕卡索晚年创作重要的代表，更被视为一生的艺术啊！哈、哦，艺术当中啊，汇整起来精彩总结，精彩总结，哦，完整29幅砖头的作品，哦，原始出版哦，这是伊原始的出版哦。包装阁有这个流通的记录，唔免飞去外国看。今年夏天，伫高雄就当近距离来欣赏毕卡索的原创，这不简单哦，对不？那么这摆展出是毕卡索晚年的重要系列，原作版画哦，非仿制的哦，唔是仿的哦，伊是原作版，因为伊伫这个吼，这个搞抓帮，伫搞抓帮那个瓦宁子啦。瓦宁子那个搞抓帮顶管哦，来发挥着伊艺术的天分，就伫顶管画图甲画起安尼29幅，每一幅拢完整的收藏的脉络啦，就咱就每一幅拢收成何必艺术就对安尼啦。所以咱即摆做来参观，相当的艺术的体验，对不对？丽池艺博物馆，个人加上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只要400块哦。博物馆搁加这毕卡索安尼400块哦，哎、欸，啊，你那时候甲恁购买丽池艺博物馆的门票哦，你当用哦享受50块超值的加购，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的门票，你得买丽池艺博物馆啊的门票，你要加一50块哦，超值加购的，你得来参观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门票了这100块。哦，所以你只要用400块，会当享受丽池艺博物馆，还有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对马仔开始哦。这个展览呢，对马仔7月7日开始，哦，到9月30日，你展出的时间呢，下仔啊，10点到下晡5点。哦，阿姨的地点伫对个，哦，伫我的宝德旺，也就丽池艺博物馆。啊，地址伫对，伫高雄市。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马仔小招来看毕卡索吼，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伫个国际足称的哦，伫咱台湾都看得到啊、哦。

0: 还是得用啊。好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啊。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诺乳酸杆菌又提有抗过敏的专利，而且是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啊。哦，这就当做正常、做正确的吼、哦。所以要食过敏的，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伊就是咧食过敏的会好的。食会好，毋要请专利，对不对吼？只要市面上你会记，就甲咱这只，目前甲咱这只，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又提有抗过敏的专利，而且佫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就无简单嘞。这支产品做安心、做安全的，那就用过敏、目睭过敏、鼻啊过敏、皮肤过敏、肠啊过敏，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上班、上课含困，拢影响到，请来食咱的活力民宿。哦，来说，咱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啦。那有提到抗过敏专利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弄咱台湾新闻整合并吼。啊，咱的鼠李糖。所以，好朋友，这四只困爱食来解除这个过敏。做者人讲，食个足好用的，拍个像泡沫停的牙手。
1: 我刚个敲电话给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你家嘞过敏嘞，好啊啦，即马食太鲜啊。
0: 嗯，食太鲜。哦，真的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1: 讲哦，因咧公司楼顶拍家墙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旧，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
1: 落
0: 好。
1: 我知嘿。
0: 嗯，谢谢大家。你哪敢捌食过啊？
2: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诶，暂时佮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照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哟，五组呢2万8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谢谢来，暗时困爱戴口罩的呢，听讲甲你顾着，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呢。
1: 够久啊！哎，我你啊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今年即马甲应该差点呐。
1: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就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话吼。
1: 系啊。
0: 哎，今保护恁的揪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的哦。啊，所以你啊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多西药无？那食这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1: 哎呀，
0: 啊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嗯，周永来，即马是毋热人要吹冷气啊？那吹冷气哦，未开面，甲听这广告嘿。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插顶哦。
3: 嘿。我几下年诶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3: 对对好。
0: 哦。
3: 啊，冷气伫冷气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3: 哎，对对。
0: 我诶，总统，我
3: 一日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3: 哎，都第五 K 啊啦。
0: 第五，谢谢大家来，目睭未上啊，厝边隔壁，哎，我目睭也未上啊。
1: 别
0: 人
1: 我
0: 隔壁讲，
1: 我
0: 若无开过，
1: 你
0: 得拧拧目。
1: 哦，
0: 啊，
1: 无
0: 你本来
1: 拢做搞目睭安尼安尼哦。嘿啊，甲看只片会上啊，啊，
0: 即摆
1: 都
0: 袂
1: 啊。
0: 食一颗尔呢吼。
1: 嘿，
0: 安尼食一颗都新鲜嘛啦。
1: 嘿，小可有
0: 差哦。啊，无目睭咧拧含厝边隔壁，我知影即摆较袂拧啊。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大家哈。那你富甘诺乳酸杆菌提咱台湾个中国哦，抗过敏的专利，伊食过敏的，你叫医生讲你这过敏的袂好啦，就伊你过敏食药啊袂好，你爱调整好个困，当下爱静好困，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当下爱静好困吼，这个鼻啊袂堪要吹冷气，靠着冷风鼻水水水顶的吼，啊无擦鼻擦啊鼻水倒流的，啊过来就是这脑吼脑在讲这气喘的，啊有着皮肤痒。哦，异位性皮肤炎呢，荨麻疹呢，啊，肠燥症呢，用砖，吼吼，迄肠啊用砖，啊无就下只袂放诶，啊无就膀胱巴张诶，那即过敏所引起起来艰苦，你真食足侪西药拢无效诶啊，啊是礼拜拢爱去干去看耳鼻喉科，哦，啊礼拜人擦爱去看，紧食活力民宿你甲知影，哎呦，这真正是一个足好诶产品哦，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下早起来取西药康巴。甲暗时要困康巴，安尼就做好用啊！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哟。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服务哦。啊，咱毛咱保德湾便利店咧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就生活吼， 诶，这个困扰已经困扰你足侪年啊！即马今仔日你有电话甲敲吧，哦，做一摆做大彻底改善，祝你健康啊！嘿，啊，祝你勇敢嘿，啊，咱时间到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还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幸，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幸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30就正正六月上尾七天啦哈，明仔就七月啊，啊囡仔吼，我来开始休了两个月暑假，哇，我来热等吼，休一个热好啦，无吼真正热，迄囡仔吼，那上课上到配面吼，都歹。囡仔较大呢，专门囡仔读册较辛苦，大人做工过赚钱较无遐辛苦吼，囡仔读册上辛苦吼，啊，过日是5月16日，今日拜二。大家保重哈，地水给恁挂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有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中华地方法呢，咱裁决，或者是定义民事啦，民事哈，你偷土地啦，裁决哈，这什么代志呢？大家我来注意听一下，还有当时啊哈，人忙呢。当作讲我咧讲笑的啦吼，有诶无诶啦哈，到中华有一个有食毒啦，有咧食毒，啊上久无钱，姓潘吼，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加一个姓诶朋友借一条两万块啦，两万块，毋是二十万，毋是两百万，是借两万块吼，啊借两万块，为着要借着钱，当然这爱讲一寡我诶行李嘛，那毋则。肯借钱借你吼，你钱拢借了无用的吼，人得体下体嘛，要甲借钱两万块，当然有可能去被盗啊，不管，伊即马甲讲吼，我有一块土地啦，不得土地吼，自所祖先啊留来，大家分甲我嘛吼，分甲我了吼，伊吼是公家啦，一定公家啊，这祖先啊嘛甲做。留下来吼，大家积备啦，什么话啦吼，伊会当起来偌济呢？就即块土地十八分之一啦，就是边啊，阁有十七个吼、哦，我算了十八个嘛，吼、哦，我是会当持分十八分之一就对啦吼、哦，但是歹卖，持分的土地本来就该歹卖，除非大家讲了会好，大家做买卖，那无人买土地，介少买安尼啦吼、哦，十八分之一吼，不但歹卖，无大件，这交税金嘛，当然是安尼啊。这土地顶管你的名，十八分之一哦，你买交税金啦哈。迄土地底下，你茫看咧，真正有，我嘛有啊。祖先留来吼，迄块地完全卖出去吼，但是都有咱的名啊。你逐年在交税金，交迄税金吼，安尼一直交吼好。伊讲无安尼啦吼，咱即马谁来办啦？我甲你借两万块吼。这两万块等于就是我办这块土地过给你，看你卖也卖，当然嘛，大家看对方卖也卖啊，吼好。我规时阵唔是买卖哦，是我送给你，送给你，叫做赠物嘛，赠物好。结果经过一年当，可能身躯边有一寡朋友啦，算袂较知影的，你甲讲吼，姓潘呀，你蛮戆嘟嘟呢，你可以把土地送给别人啦，啊，无钱无钱。什么话？你会当甲偷倒转来啦？靠你无代无志，土地咧送人个啦，吼好。你敢知你块土地哦？即摆人在甲讲，你块土地吼，虽然十八分之一吼，但是到时阵若要卖啦，你阁卖予家己的人吼，大家要甲你吞做几地嘛吼，嘛拢绝对不计较的啦，两万块吼。伊即摆正开始后悔，到即个食倒个这啊，开始后悔，伊就用即个民事的方式要甲即块土地偷转来。那么。你有时写来写讲吼，当时我就咧食毒啊，伊嘛太袂承认啦。你无立下重剑啦，讲牡丹啊，写批就惨个计挂吼。食毒头壳空空，精神袂拄好吼，袂精袂燥，所以讲，甲即块土地，即马就算起吼，袂少钱个土地吼，准送我即个姓个吼，是迄当时我用食毒嘛。啊，佫精神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话无一大堆啦，吼，希望讲，我即马正式提出要甲讨倒转来吼，因为当时是真正用政务，唔是用买卖啦。你若用买卖吼，就真正连讲都免讲啊嘛，吼，就是用政务，我着土地无条件要送互伊就对啦，吼，要甲讨转来吼，这是有去登记哦，就是当时政务的时有请大师到地政事务所做登记办理过户的呢。虽然政府嘛是会使啊，你买当无理由啊，我着要即块土地上，我即个朋友后当当然先会使，你着叫人来办，啊，着大师，这个大师，人法官甲叫来问话，这个大师毋是两个人个朋友，完全无熟无识啦，着临时找一个大师啊，人个土地大师来办大师个吼，你若讲其中一个较好个朋友，完全着倒空啦吼，毋是，这个大师是临时找一个大师，土地大师办过户嘛，着伊要政府上互伊吼，到底我着税金交交咧好。了吼，我呢昨半决姓潘的讨袂回来，土地大师我出来讲，当时咧办土地过户政务的时吼，你头壳相当清楚啦，清清楚楚，问啥讲啥，无大紧。你即马甲我讲，
你是因为食毒，你有咧食毒的人，头壳空空、袂清袂楚吼，啊，较会甲家己即块土地当作无内容吼，算我省的吼，这袂过关啦。好，就是讲你甲我讲你食毒，食毒的人吼，头壳空空啦吼，啊，人袂清袂楚吼，就动工就对啦吼。好，法官当然无讲安尼啦，但是法官讲这毋是理由，所以毋是理由。后壁病人律师就出来讲，法律吼，一个判对甲毋对。安尼办到底是不是正常？啊，这种正常啊，伊所有的手续全部拢正常吼。法律无咧判你戆啦，你这叫做戆呢？你戆戆吼，袂当伫法律上代表罪啊。诶，法律是咧判对，所以讲你后盖那伫法律这个所在，你讲诶，我戆戆戆戆是你的代志，你唔是袂清袂楚啊。所以讲吼，正咯，当时。嘛差不多二十通话啦吼，我做少年啦，姓潘的，伊咧讲，伊讲伊食毒食几啊年啊啦，有因为食毒了吼，精神问题啦吼，有若几啊遍食毒了，用关几啊个月啦吼，出来以后解毒就住院吧，搁到乐解所啦吼，可见讲法官，我吼头壳未拄好啦，头壳安尼空空啦，食毒吼就无在条分辨好歹芳臭啦吼，好，姓杨的。甲我无亲无情，是大家熟悉的朋友。好，我无可能无代无志，甲土地白白送互伊啦吼。伊讲，就是伊，我一半变甲借钱无唔对，但是吼，用骗的啦，用吓的啦吼，用安怎样啦，讲钱也无用咩啦吼。逼伊签讲吼，无你来摕一名底啊，伊唔才会摕这個土地吼，准无我送你啦吼。啊，可能就是意思讲，无我来借回钱吼，反正就免行吧。我土地送你吼，好。那么这块土地，伊讲同时办理政务，就是送给姓杨的朋友。以后姓杨这个朋友吼，随就把这块土地，搁转予过名。另外一个我来变变姓杨，这女主反正嘛甲家己的人啦，都变变姓杨嘞吼。好，姓杨潘的来讲，伊讲伊这块脱产，伊就是用这个步骤转两遍啦。我若这个时阵要甲土地退转来吼，这样吼。下头讨袂转来吼，伊吼你用歹步啦，好。当然法官爱听两遍啊，伊即马法官来叫你姓的，就是摕着土地迄个啦，迄、那个姓的，伊讲，伊甲姓潘的吼，讲朋友是做工过熟识啦，都大家做工过熟识朋友吼好。姓潘的当时伫迄一年外前的五月二三嘛，讲要该借了2万块啦吼，但是2万块。大家拢做工过人，唔是讲介闲咧。伊甲讲分2万块，吼好。伊看到安尼，想讲2万块一定要借较够吼，所以伊甲主动甲伊讲，伊讲你借我2万块，我名下有块土地吼，不过是七分的啦。我得甲只接白什么话，18%得着吼。但是对伊来讲，块土地无效啦，也袂当乌头来借咧。伊讲我要卖歹卖，当然是安尼，无唔对。18%的土地持分歹卖无大劲，我若无管卖掉，我逐年在交这税金嘛，这土地税一定先。伊个讲吼，你2万块借我吼，无得我这块土地开始付你啦。当然伊想讲啊卖无吼，啊这个姓杨的想讲好啦，啊都你都遮尼啊，迄个真心吼。我看你迄个现，改成足辛苦嘛吼，都真正土地要付我吼，你都无愿意交这个税金，土地。卖掉上好，但是土地卖掉，你阁是公家18%，你逐年在交税金吼，可能又无钱啦哈。可能我若为着要甲借点2万块吼，准经过一礼拜嘛，五月二三甲借这条2万块，五月三十吼，就去办啊啦。而且唔是讲用嘴讲了吼，是去找迄个土地大师嘛，土地大师就办政务过，我总当然会使。你土地大师要办公，这块土地要送我这份政务吼，只要有应该交偌济税金，政务的税金部分吼，过得好。那么这个姓杨的来讲，伊讲我有来辛苦，无啥够钱吼，就是土地办过后，可能有一寡这个税金的问题吼，伊准甲这个姓杨的女主借钱啦，啊借钱吼，伊想讲啊那安尼吼，无啥够，伊准甲土地准转伊的名啦。等于土地吼，这块土地五月转一遍，七月阁再转一遍啦，七月阁转一遍名吼，迄个姓何女士吼好，伊讲这我毋是
调可以脱身啦吼，赶紧要甲土地转别人个名吼，安尼讨袂转去。法官当然听相辩嘛吼，你讲你去用拍来威胁咯，你才会不得已甲土地要送予伊吼，但是你为啥无报警呢？你报警，伊甲你拍，毋是干呐单纯拍尔，伊是要甲摕即块土地，这是大条代志啊！你报警才得好吼，你不但无报警，才无大劲，你阁主动，经过一礼拜。安尼讲了，就随找土地代书，而且你先去找土地代书的呢，落去办迄个土地证物柜哦，好。你无合理，而且，你讲你的诊断证明出手啊，伊都真要食毒啊，嘛有去用上夜热介所啊，所以绝对有证明吼、哦，你是有食毒，你是有这个上夜热介所要解脱的病例无唔对吼、哦，但是未当证明讲。你土地要送人，头壳都无清楚啦。我叫迄个土地大叔问话，大叔吼，当时做证，我绝对毋是两个朋友，因两个人就迄天临时带来找我啦。这个土地大叔吼，土地大叔当时，你甲问讲，这无问题吼，啊你，伊讲我咧甲问啥，伊拢相当正常啦，相当正常吼。你一般人若无熟悉，你看起来都，你若无熟悉，人上知影。我跟你讲话有清楚无清楚无吼？伊讲完全无任何讲什么咧，讲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啦，这个问题啦吼。所以法官将关所有啦，土地你已经叫你土地大叔已经转名过户别人吼。好，你后盖讲唔是唔是，法官你甲看，伊也唔是阮小弟，也唔是阮亲情，也唔是阮。

一般讲这件代志安尼做是对啊，唔对啦？是阿蛮恐吓客刀甲你压哦，还是有什么问题？唔是，你这是相当正常嘛？你土地要送我，我也无甲你阿蛮，你主动客咧客过来送我过户，所有手续拢我交钱嘛，就是我甲你收土地啦，我交钱代书费啦，啥物话吼，全部正常，这个是正常的程序啦。伫法律相关全部唔对，法官是咧判对甲唔对？法官不得怕讲空空戆戆，空空戆戆，伫法律中是无做啦。大家听有无？即个讲为着要借1,200,000买栋吼，讲把这块土地送予人，经过一年，甲人偷偷转来啦吼，我讲安未过关呢。你甲看，咱中华地法院这个案件吼，法官当场判败诉啦吼，一边呀吼败诉吼，这吼都做公阿散啦。当然不是讲全部伊个啦，60%你家己有讲啊，这一寡七八啦，什么话啦吼，大家拢安尼有讲过着嘛，好好，当然是这个啥，这个讨袂转来，好好。我咧想，为什么经过一年，伊个会想着，就是人可能要讲啊啦。最近这土地问题吼，改成有人咧叮当吼，有人改成去上着咱的祖公迄块地啦，好好。但是问题是，大家总会。同一点名，一个可能想哇惨啊！我系好人啊，你唔是我的名。原来这块地虽然18%，起码大家扣过咧，大家要总卖，我会当摕到偌济钱吼？哇，当然是安尼啊！所以讲在食当的吼，你原来是临时无钱啦，身躯无半角啦，终究拄着病啦。你就是为着要食当吼，无当去买当啦吼，买共起了20,000啦吼，你唔则摕这个土地，为着要共借20,000吼，安尼白白送人啦哈，这种程序哪无问题啦吼，法律就是咧过些程序，对个唔对个问题吼。你讲我空空空空啦，食当头壳歹歹吼，改成一时想袂通，迄伫法律上是袂当讲安尼啦，迄是你的代志呀，你要食当。你要叫他个公公吼，我公公啦，法官我公公啊，公公是你的代志。你法律无咧判你公你巧呢，法律是咧判对甲唔对呢？哇，你个看吼，你蛮看讲安尼都袂过关呢，安尼感官迄块土地吼，讨袂转来就讨袂转来啦，哎，相当注意吼，发生一种话，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爱求做转
1: 来。安尼哦，吼、哦。
0: 吓、啊，我本来我讲伊咧做好店，拢搞妹妹，讲咧食电台
1: 的。你讲恁阿姨啊？
0: 系啊。啊，结果看到我即马本来会喘嘛，啊喘到先开袂止后开。
1: 去便秘吼。
0: 系啊，啊我食第二罐，第二罐食袂一半咧。我都没穿。
1: 哎呦，好卡在。
0: 啊，不，我答应了上急诊呢。
1: 安尼哦。
0: 哎，礼拜上去啊上五遍呢。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哦。
0: 我的囡仔讲，妈，你即马等几下？
1: 系哦。
0: 我配血力旺啊。
1: 上好，上好，上上厉害。
0: 温开水安尼
1: 啊。对对对对对，上好。
0: 啊，你个泡泡嘞，啊，等配进去，伊就配迄个是。
1: Q 啦 ，QMB 哈，
0: 哎，够好用，
1: 有够好哈，
0: 吼，
1: 恭喜呢，
0: 哈，谢谢你啦，
1: 恭喜恭喜恭喜，哈，好好，谢谢谢谢，一定会退货，人哈，食到这个货哈，有的较紧哈，差不多五六十啊哈，我讲，哎，听讲四十块，四十块可能较特殊啦，哈，人个体质对抗，不然不能比较黑，那你比较的退货。人吼，都一个器官主人的替换人有会啊嘛吼，都差不多五六十开始就开始有小感觉。我即马咧行路吼，较靠喘啊咧。当然，这个是小可，互你有感觉吼，唔是讲大毛病。那有癫痫的人啦，都较敏感的人，这个时阵就知讲，我要大大来保养啊啦哈。都这个胖布啊吼，都美国进口起源比，唔免讲六七十、七八十吼，迄位吼。拢穿平平啦，安尼行两步啊，穿平平，楼梯爬两步啊，好准肉伫边的所在安尼穿平平，吼啊都不爱叮当，人若愈不爱叮当吼，这个所在佫愈歹。在咱的美国进口佮在起源比上个过这个胖脯啊吼，甲只一阵嘛就会感觉爬山啦、器官落架啦、行路散步啦吼，袂安尼八八十十吼，袂安尼穿平平吼，袂安尼定定咧袂输敢石头底条条啦哈。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起源米，到咱这个胖脯啊，上大上大照顾，人伫美国卖了上同好，上侪人买，等下国际所在，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这个大姐有讲一个问题，就是医生甲讲，你身躯可能较欠血，就是咱的莫打。那咧胖水吼，你无够水好胖吼，有来造成咧，伊个食血量足紧，咱的血力旺，得力的血力旺咧生血。血迄个量咧生出来上紧啦，上紧吼，伊就两个到这位吼，心血管的问题吼，爱注重迄个血量，心血管若要甲心血管整理倒转来，迄、那个血量吼介重要吼，血爱有够量啦吼，有够互伊拍，有够互伊送嘛吼，都血力旺上好生活吼。指定房子名产品那个讲我对，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吃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伫新店吼，改成中华新店吼，唔知人是啥物所在啦哈。都一个足基层的少年警察自杀呢，自杀，小学堂自杀，顶礼拜六呀，马甲要三公钱吼。这个少年警察吼，是即马叫用停职啦，都卡掉案件嘛。你茫看咧，警察吼有袂少卡掉案件呢，就是做警察做甲袂用乖啦，袂用发办好好，自杀好，就是啥物代志呢？伊本来是新竹个北门派出所啦，这个上基层的这个少年警察吼，伊伫新竹北门派出所吼，伊要申请调动个彰化，有可能是彰化人嘛，吼、哦。伊要调动个彰化，好，已经送出去啊。申请的这个公文吼好，但是就是卡在这案件准停啊，准讲停职，啊，这个案件就无继续啊。你都停职了，我都无需要搁甲你继续办这条什么的微信的要调动彰化嘛吼，这个问题吼好。结果就是伊才讲无望啦，而且无大劲，开始用约谈嘛。人家又来下咧调查什么案件吼、哦？这个案件到底吼、哦，结果到顶礼拜来自杀啦，自杀。这个案件起因，我讲给大家听，就是顶管一个主管的警官，伊这种菜鸟警察啦、啊，少年警察吼、哦，伊顶管有迄个主管的警官，这个警官长期甲一个大生意人，就是起厝的大档的吼、哦，咧交配啦，啊，当然有好处啦。啊，到底什么好处咱唔知啦，吼、哦！当然这是调查阶段，人是用迄个贪污嘛，贪污就是有人摕钱去贪污啊，吼、哦！啊，到底是摕什么钱咱唔知，吼、哦！咧调查好，啊，为什么牵连下边车？伊总共这个警官，这个主管警官吼，伊牵连外地人呢？交通队加迄个派出所的上底基层的少年警员，总共19个啦，就是甲这个案件有关的19个，全部拢拖落来啦。当然不是讲19个全部拢爱判罪吼，只是人甲你先停职，因为你卡着案件，我要甲你停职，袂当互你继续做警察吼。我咧调查嘛，是安尼，迄有诶想袂开就想安尼啦。好啊，这个这个啥，这个少年警察吼，是差不多6年前才毕业，吼，毕业以后都个少年，准先分化到新店嘛，新店就是拍北门派出所做基层警员吼，好啊。一开始申请就是要回来彰化，有可能哦，就是彰化人哦。改成几年了吼，两年啦，伫新竹办门派出所两年啊三年的时间了吼，伊就申请要调回来彰化这所在吼，公文送出去啦。结果就是人去查着这案件，伫新竹这个办门派出所，你做基层警员的时候，有一张交通罚单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这小可代志。交通罚单，啥物人改讲咧？就迄个主管警官啊，当然警官主管吼，即有诶菜鸟警察拢相当尊敬嘛吼，爱咧讲啥吼，反正嘛较伊直属诶即个主管啦吼，伊讲一张罚单甲扣掉啦。啊，阵你甲扣掉，我甲你讲，交通罚单扣掉，我那不加济啦，咱讲事实，是要甲你查毋甲你查？而且你即个案件。佮卡着其他案件，即马规个吼，准像我韩志玲吼，就是先去查着，叫伊抽这个罚单，交通罚单吼，可能违规停车，咱不管啦吼。这个罚单抽出来了吼，就是因为迄个警官，伊个顶管的主管警官嘛，伊甲迄个起厝的大档的吼有咧交配，可能去用查着讲。迄、那个主管警官，迄个吼，伊有真侪贪污啦，是讲揢钱揢好处，啥咱唔知吼。就是伊本来是要查查贪污，讲揢钱啥啥这问题咧吼。准拖着伊所牵连着的代志，连这个交通罚单都拢有在内。啊，既然交通罚单，你这拢算在内啊，这拢甲你做歹代志的范围拢做在内吼。啊，交通罚单，然后甲你斗三工的人吼，都。其他这基层的警察，人即摆检察官咧调查啥呢？恁是毋是有牵连啦？就是讲你嚼到就对啦。意思就是安尼，当然即个调查的期间啦，啊，调查期间到尾啦，知影我都无牵连，是因为你伊是长官啊，伊是主管啊，啊伊甲我讲安尼，我当然我会当卖做啦。但是我有当时也想讲啊，都主管咧讲啊，无甲抽掉就好，我是干啦即个动作尔。但是问题即个时间就爱调查。
调查的时候，有人会看袂调啊啦。你袂当食头路，因为我即马咧调查，你嘛咧卡条案件。你虽然是警察，但是你嘛袂当正常食头路这种停职。停职，伊要调转个中华这个案件就停啊啦。我特别甲你调查，反正你有做啊啥一款呀，我乃何必得去办这个什么咧？新调要调转个中华吼，心情郁卒啦。这个案件卡三年啊啦，你查讲法律的案件吼，那拖掉吼，人是一个折磨啊。你绝对无限落去想讲，敢会代志变作安怎？啊，我其实是，这个我根本也无食东食天吼，啊，都什么咧？主管交代尔吼，啊，到迄个我就甲抽一个白单啊，伊就甲我讲啊，迄个交通罚单，迄张吼，对一张啥物人个名，吼，你甲揢掉啦，吼，啊，就甲揢掉，真无奈啦。结果准停嘛，啊停吼，而且咱佮伊讲，这个案件吼，佮你调查，到时阵可能我来爱改变。检察官会调你问话吼，安那样吼？伊想讲话，这唔知七讲八讲讲到吼，反正我都有代志啦吼。准伫顶礼拜来自杀呢，扛袂掉迄个心内折磨嘛，人就是安。所以我咧讲吼，啊，有诶，做中官主管的啦，公务人员上好安尼啦。都我做中官主管吼，有当时啊伫下边吼，唔照办，这有当只歹过啦。有诶，无诶，靠职啦！我咧做咧吼，有诶，讲到主管足济啦。我甲你讲，私人诶公司、公家机关拢总有即种主管啦吼。我着用宽恕吼，要甲你即、這个职场霸凌啦吼。啊，职场霸凌，佫毋是讲真正讲甚物甲你欺负干呐，毋是？着甲你讲，我甲你讲咧，然后你照安尼做倒来，你着甲迄张甚物人诶名，迄、那个交通罚单甲揢掉啦。好，伊即马话讲到遮。后壁便考虑到你啊呢，要做唔得到你，我卖做敢会使，当然会使啊。但是唔卖做，代志无别空，你赶快上班，伊阁是你的主管啦、啊。你逐天都去银行哭，那无我就照讲，讲今仔日36度，大家拢免出去巡，你出去巡，你要讲啥？你要讲我要甲你，我要甲你申诉，你申诉啊？我叫你出去巡袂使吗？我逐天都叫你出去巡街路啦，安尼啦，哦，甲你用迄个另外一种方式，就先说讲，即个主管吼，做主管的人吼，那心肝无正的人，哇，这做下骹手人足歹做啦吼。伊就是当时伫即个主管、即个警官、主管的下边，你做少年警察、菜鸟警察当混法，嘛干两三年的时间嘛，都是因为一条共抽迄个交通罚单啦。啊，当然是主管交界啊，啊，即个警官、即个主管吼，就是甲。另外，外口边迄个起诉的大档的有咧交陪啦，即张罚单一个大档的啦，就迄、那个罚单有人讲大档的，你嘛咧拜托咧，你做一个起诉的大档的，迄原来嘛较唔是几千万，是几来亿、几来十亿，你甲人输赢的人哦，你真正为着一张交通罚单，你安尼叫人做这个工过，公务。甲私底下做生意是两回事呢，做生意什么代志拢好讲啦，但是若卡着公务的代志就足歹讲的啦吼。像我实在一个大档的啦，迄嘛是拢真正有钱噶吼。伊边啊交通好，伊开车足无规矩。虽然是做大档的，但是开车足无规矩，闯红灯啦，红灯右转啦吼。啊，即嘛人要左转，左转即嘛差不多拢是左转道嘛，大家伫遐叫牌左转道吼。啊，当然这若较大路口左转道，反正。转三遍，佮转会过啦，都车侪啊，大家照牌左转灯较短啊吼。伊即马着左转，我上会记哩就是两三遍，我若去有在先吼。要左转，你毋着佮人去左转道啊，对毋对？当么照牌毋是？伊即马条件佮你驶上正边，我倒摆你开迄个上正边哦。我讲上正边伊要左转对，安尼毋则无车。啊，你即马开始左转的时候，就佮人左转第一个。我讲你驶上这边，你左转，安尼就是伊就是利用这啊。伊知影讲迄个时间，大家总停在左转的咱行尔嘛吼。啊，你我若排伫这个后边，我得反正嘛，搁左面两三边咧大路口啊。伊即马就刚驶上这边，迄个我倒摆咧骑来做过，两三边啊嘛都叫用掠着啊，掠着人偌巴结呢，掠着啊警察歹势，我真正唔对，你开单，那本来就是安尼，对唔对？你要做判规矩，你无靠约较巴结的。红你啊，对，你们要安排啦，咩原谅我啦，吼啊，无要单抽掉啦，吼，我叫林叔叫议员啦，叫啥来抽单？一张几百块的单，互你几千块好唔好？好，即咩只红灯左转就无照规矩，交通违规，迄是啥物代志？迄个人是一个建筑商的大档的啦，
啊，就是甲迄、那个迄、个伊迄个主管见官有实在吼，啊，若变了即落面的代志，拢叫伊讲啊，你甲赶抽掉，赶抽掉啦哈，就安尼啦，迄叫做唔担输赢啦，啊，人吼都足奇怪。你知影讲一个交通罚单会当牵连到即个代志啦？你敢想袂到？你想袂到啦！我相信你绝对想袂到安尼。伊想讲啊，你抽一个交通罚单尔吼，未输对警察来讲真简单。你着千万唔当发生代志，你发生代志，你甲看。唔是虾米的记过啦吼，啊不头路无通遮，拢另外一回事呢。人想袂开，就是因为准走去自杀。顶礼拜六，就是因为共抽一个交通罚单啦，主管交代啦。啊，佫唔是伊咧交陪，是主管甲迄、那个建筑的大档咧交陪。凡正输底啊，两个人凡正买咧乌西，啥物钱吼？凡正有借啊，一定是安尼，唔知啊，虾米代志拢即个主管咧甲伊撇过嘛？吼、哦，有诶无诶吼？他探汤探店拢在做啦，啊下边哦，拢你命令啦，我都迄张甲摕掉，迄张唔能上山，结果发生代志啊，下边这十九个全部总来啦，唔是干那罚你一个尔，即马检察官咧调查是下边伊有钓的任何案件、大细件有插到手的，迄十九个基层的警察交通队全部总来。那心理较袂堪就像安尼啦，我做警察做好好，足认真做警察咯。啊，嘛打混我无几年的时间，搁一个少年警察，结果你甲看，安尼，为着迄个代志吼，伫顶礼拜咧自杀咧，想袂开呢吼，伫中华还是新德这所在啦，啊，真正有影，可怜吼，唔对是唔对，即卖人大拢读册啦，你搁较少年的感官吼，唔是讲一定要读较。大学地抓落啦吼，博士博唔是安尼，你佮平常迄、那个平常教育都拢有一寡一定的这个教育吼，唔对就是唔对啦。甚物官都共款啦吼，主管甚物官大众的吼，伊甲你讲，尤其是公务单位，伊甲你讲，唔卖就是唔卖，啊上头你甲调走啊，无要安那办？你唔茫讲为着讲啊，我都头路食好，担遮就好吼，你唔茫为着安尼准落甲规身躯呢？唔对就是唔对你。还我的代志哇，真咯！公务人员咯，哦，上惊地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安尼做油啊，迄吼，我分那桂兰康拢安尼，咱这热天吼，拢红光光安尼。
1: 安尼哦。
0: 就吃安尼吼。
1: 哦。
0: 也做艰苦，落来买药无个。
1: 哦。
0: 即卖顶下还吃几落罐吼，三四罐只当好。
1: 好呀。哦，你讲桂兰康。
0: 对，即卖，佮看热天哦，佮看佮咧佮咧，或者佮头壳佮咧，佮拢啊不安一点安尼哦。那像迄鱼鳞水啊，
1: 哦，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哦，哦，
0: 啊，
1: 食
0: 维他干，
1: 啊，拢消下来吼，好呀。
0: 那食啊，食一个，像不食一个小块的脯啊。
1: 我爱食啦，食起哈，哦。
0: 啊，要两粒两粒袂使
1: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吼，
0: 嘿。我食暗时啊，再时。
1: 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吼，哎。维他干，香菇吼，摇白酱啦，那不就配乌。做咱斑斑点点，生生有无吼？哦，爱叫呢吼，个像个啲，唔点点，个像生物件，赶快有扑面扑面吼，迄就干啦。我讲啊，那皮肤问题，较无爱起来抹，较无抹，大家嘛抹较够。皮肤那伫个上，伫个咧创啥话？个像有生一条一条有无？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起物件来抹，都抹迄个抹抹皮肤，都是抹无在调，而且奇怪咧。这哪讲去摸到阿达拉山棒棒糖顶啦吼，还是啥？绝对无可能同时间同月，逐年吼，那对咧未拄好时，都拢个辛苦倒去啊，然后会龟趴龟趴啦，龟啊头壳背吼，对吼，啊白上去吼，这条肝吼，拢真拉山，都、就是拉阿达咧排袂水吼，得个倒个倒手，个倒排，这拉山，到咱个维他干啦，上厉害，肝拉山哪有在倒个？倒下手摆好清气腾腾吼，人的器官偌用呢？肝叫做五脏之首嘛，这阿杂物件较袂规身躯死计有白味啦。味到对迄个所在，若真正蹲蹲伫遐吼，到到尾变做歹物件啦。到咱的维他干吼，逐工都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咯，逐工的工作拢要配到塑胶花，啥物加工厂咧做的所在，拢正无好个物件，但是无做也袂使吼。佮有一种人特别注意，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个。地面板开袂起，这肝拢无好势，你唔知尔，肝去下口啊肝，都爱甲顾，佮乎你唔知你嘛爱甲顾，等下维他干，人吼，逐工个阿扎规身躯哦，拢蹲伫肝个所在吼，维他干，指定要帮指名，身躯个边摇白上啦吼，啊，莫名其妙斑斑点点啦吼，啊，龟啊龟大啦吼，维他干哈，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用，开用时间较好接，较超解。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咱等下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今仔载去伫台北市东区诶罗斯福路吼二段啦，有一间麦当劳，伫一个七十几岁阿伯啊吼，甲朋友两个人伫内面吃物件，食麦当劳，麦当劳吼，大人囡仔拢爱吃吼。啊，这个阿伯啊，七十几岁啊，其实也无介济岁啦，人讲祖先吼，七十几岁吼，算是老嘛，这个阿伯吼。就甲朋友伫遐食，而且吼，哦，讲甲诶热部分吼，咧讲啥呢？两个吼，有咧做股票，真侪安尼啦。而且时啊，伫去股票市场吼，安那样吼啊，咧看股票，做股票介济嘛吼，啊，伫食早顿外口，大家小酒啦吼，啊，都小等者，反正嘛，甲伫麦当劳食食吼，都买股票市场咧，好，食到一半哦，啊，这朋友讲。伊要变数一下，好好。伊讲啊，你去吼，我有哪咧，改成困无饱啦，都改早嘛吼，下早时啊吼，安尼，伫咧讲股票，反正真正食食咧，买股票市场，好。这个阿伯讲无啊，小块味一顿拍你桌顶，你麦当劳桌顶啊拍咧吼，好。啊，这朋友去变数等下都，这搞几分钟，上少你三五分钟啊，去变数放一个票等下吼，看这个阿伯吼。伊双击手吼，准沉落去，迄个人吼已经无影啦。伊手本来拍伫桌顶嘛，人拍伫桌顶，我要困一下吼，人站袂困无好吼。结果这个朋友放药等来以后吼，这个阿伯手都为桌顶准垂落来吼。人家看这种姿势唔对呢，伊即马过一个六个的手吼，就规身骨连起起啦。好，惊一个赶紧准报相对派救护车。结果准死呢，我讲奇怪个，这吼，都一般来讲啦，那警察在讲嘛，一直上一个医生在讲吼，这的心脏吼，上大力啦，吼，就是心血管的问题上大力吼，当然这算个大大病啦哈，医生并无讲什么原因是后边并也无去讲个啦吼，结果有敢问嘛，啊，救有到无这个朋友吼，伊讲。救无到，得到中岛啦。救到中岛时，看到算死啦，宣告不治死亡。按两个人是差不多八点钟啊，就直接食麦当劳吼，伫、迄个罗斯路二段嘛，食麦当劳大安区吼、哦。啊，唔是讲即、這个随着发生代志呢，八点钟啊吼，两个伫遐食麦当劳吼，啊一边食，因为麦当劳迄、个人死伫遮，你都要问一下嘛。遐店员啦，吼有无吼？好，伊讲我有听到啊。这个阿伯啊，甲朋友吼、哦，是伫咱阮家食麦当劳去讲股票啦，都一直伫咧讲股票吼。两个人可能做股票迄款吼，所以规摊差不多讲到十点啦。等于两个人直接讲话讲两点钟呢。我讲，下当伫遐当讲票讲股票哦。讲讲咧，主角传播吼，因为这店员拢咧形容啊吼，当时两个人讲讲股票吼，讲啊讲，啊这个朋友改成八改，改成是要变数一个啦吼，啊这个阿伯啊，就甲讲啊，无你变数一个吼，那看我趴伫遮咧困啊，卖甲早吼，我可能站袂困无吼，伊怎么怎趴咧，趴伫桌仔顶吼，结果唔知几分钟去变数回来了吼，因这个朋友甲看吼，即个看，迄、那个手吼，总会倒顶准沉落来啦。啊，人就是安尼啊，迄个无伊啊。人本来手小寡，佮滑伫倒顶，即撮像迄拍咧共共款吼。啊，准手准甩落来吼，啊，就奇怪，即唔对，即、个动作。啊，即、朋友则伸手去甲摸看卖，规身骨连起起啦。啊，袂顶袂当嘛，准赶紧报救护车，上病就死咧。哇，你个看吼，真正。真系那么警方就不管，随到现场封锁，当然就无做生理啊啦，人在私底下咧吼，通知家属啦，家属到现场哦，讲这个阿伯啊吼，伊有糖尿病啦吼，啊高血压啦吼，佮有肝癌，肝炎啦，肝炎吼，但是拢咧食药咧，这嘛唔是讲一棍头吼，就死亡你茫看这啦，三哥。慢性病人吼，伊上要影响器官啦。你三哥吼，虽然我咧食药控制吼，有诶无诶吼，但是免啦讲，即吼人就做歹案啦。
像这慢性病，有个人吃到八九十呢，嘛是同款慢性病啊，嘛是同款咧吃药慢性病药啊，什么血压啦，哦血糖啦，哦什么，但是有个人吼，这慢性病吼，就歹讲啦吼，还有肝炎啦、肝也不好啦吼，啊个血压啦吼，啊个血糖啦吼，但是咧吃药控制吼，佮伊这个情形，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都一个死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人吼，袂当伤过忝。你若真正无眠，睏无好，无够眠吼，你即马多强起来了，佮无休困吼，我伫遐讲个，你若讲讲话，介忝呢？讲话一睏到连续讲两点钟啦，拢伫咧讲个别啊，人激动啊，人吼，迄心血管也无啥拄好，血也无拄好，是人激动。你讲个别个人，绝对拢会激动啦，激动啦，我讲个别啦，吼，伫遐讨论啦，差不多八点钟啊，讲到十点外嘛，要讲要两点钟啦。到迄个柜台，这个店员在讲吼，结果唔知讲，大家当然要较注意啊。啊，到食物件底下讲也不要紧啊，不然麦当劳就是安尼啊。啊，这个朋友讲，我都讲买便所一个吼，伊讲啊，都不要紧哦。你哪看我咧泡里桌顶，就是我人忝忝要困吼，你茫甲我吵。结果一个等下，伊真正无甲吵啊，无甲吵。起码一个要坐落来，阿伯啊，手准害落来啦，为桌顶害落来。迄、那个姿势就唔对，伊才惊一个关过甲懵啦。规身骨冷机机送去病就死啊咧！哇，你甲看，昨吼昨中昼时间伫，该先伫中华吧，中华吼还是对吼，你卖豆花啦，一个我那卖豆花的头家吼，伊拢伫外口平人迄个路边迄个像个顶下家，你卖豆花啦，一个摊咧吼好，我那卖几啊年啊咧，就是大家拢知影讲只有一个摊。你卖豆花吼，啊！这附近的朋友嘛，拢足济拢过啊，加买豆花嘛，就袂歹食啊吼。这个豆花蛋好，就是中昼有人去买一遍，啊！这个头家就这个卖豆花的大哥啦，几岁？65岁啦，嘛无几岁吼？不，56岁啦，56岁这个卖豆花这个人哈，这个。带着附近常常去买豆花嘛，哦，啊，漳中豆去甲买一遍，可能打杀出来，迄、那个打吼、哦、好，伊买伊豆花了，准坐伫迄个椅啊，伊伫外口迄单位，绝对会穿一个椅啊，家己穿一个椅啊坐嘛吼，伊嘛坐落来了吼，迄、那个姿势准坐落来，好，啊，伊豆花买，当然伊也无想讲，啊，就可能头家忝忝买迄款的款吼，伊走，一直到暗时啊，同款即个买豆花，佮经过即个豆花摊，伊要做买暗顿来。啊，经过豆花摊，这个可能较敏感，甲看讲诶唔对呢。这个卖豆花的头家吼，为什么迄个姿势，就为我甲买豆花坐落来，到即马拢无改变，迄个唔对啊。人去你阁安怎样？人的姿势已经几点钟啊嘛？到暗时八点外，较有可能讲人的姿势无改变，准过甲看卖准有来死伫伊遐顶咧。哇，昨甲今仔日你个看，这种情形吼，实在看你会惊，所以医生咧讲啊，唔是大寒大热嘛安尼啦，那形容大热吼，安尼35度啦，36度，迄个气象专家咧讲，落雨期过了吼，你甲看，即马开始，逐工都36度，咪35度尔啦，人若超过33度，迄个温度33度到35度吼，就会危险嘛啦，就心肺跟慢性病无拄好的人吼，唔像人医生常咧讲啊，伤寒伤热的时吼，你家己本身有三高慢性病的人，尽量卖出门啦。尤其是迄个上热迄个时间啦，哇，真要该注意，唔是干那寒，会造成心肺跟问题，大热嘛会啦，伤热的时间吼，嘛拢会造成心血管吼问题吼，啊，这心肺更就是安尼啊。你就是唔知你唔知会处理啊，像个白头花，还是今仔在些啊？改成去做股票吼啊，物件食食买股票市场，这个阿伯啊吼好，就是伊绝对感觉无安怎嘛，唔知处理。我人若艰苦，我要哪处理啦？就是一个开始拢唔知安怎，心肺更上惊就是安尼。人迄个医生定来讲，心血管的造成肺炎是你拢唔知，前一秒唔知，后一秒汹涌来，就大了啦！哇，真正吼。而且年岁吼不接面呢，你甲看后70几岁，后50几岁尔啦，就心肺更大问题吼，平常真爱顾啦。人讲上歹扭到个心血管啦，
你也唔知讲安那，那无咱定咧报，迄开车，你就是感觉讲不要紧，你唔在开车出去，公车司机也好啦，啥，还是家己上班，开到一半，哦，心肝猛咧顿撞伊，就是心血管。你若像迄腹肚疼啦、脚疼啦，我都早就知影讲迄个所在咧疼，我都无可能出门嘛，啊，都疼到要死，到要出门，伊完全唔知，你就是认为讲不要紧，你才出门，出门做工过啦，做生意啦，甲朋友讲。汹涌就来了，哇，这心血管哦，这真足歹流人哦，是太高啦，是太高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卡托卡早九斤九到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吼、
0: 哦！啊，即马哦，食到真正食好啦。
1: 安尼吼，
0: 我头啊阿袂吧，四级拢袂啦。啊，有那咱咧讲咧，咧行时啊。
1: 我
0: 到
1: 以前
0: 样诶，
1: 哦，
0: 安尼，嘿，我有感
1: 觉，哦哦，哦，迄较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来救，
0: 卡多救紧咯，归完咯，痛死哦，
1: 哎呦，
0: 卡多较早拢结归完呢，
1: 安尼吼，
0: 哎，即马即马食真

到咱这个澎湖啊，火力拍处理哈，处理个礼拜，唔是处理拢无回来咧，唔是安尼。咱个澎湖啊，这火力拍哈，你都要进行落去甲抓抓甲诶循环个处理回来哈。啊，这个通通通啊，袂虾米丢啦、疼啦、硬啦、慢啦、行啦吼，啊，虾米咧诶旧筋啦、麻痹啦吼，迄个通通通哈，都是咱个宫内迄个水沟内哈，有迄个龟丸龟角，啊，这到尾愈紧愈大丸吼。就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来。食真型上大目的，就是唔爱互你咱的水沟内吼，迄、那个血路唔通咧规格规完啦吼。啊，愈紧愈大，人到尾吼，就危险啦哈。上大目的，得你的真型，通通通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吼，得你的真型。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产品都要问我对不对哈？0800-868-9999。忙好掉哦，咱卡袂买唔掉啦哈，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讲台北台湾呢，伫今仔日有即、這个规定吼，就是要了解，得咱检察官已经起诉啦，就是用诈骗、诈财吼，起诉吼，已经上高法院这个所在，当然法官嘛都要了解啦，就是安尼规定啊，迄个辩论庭，就是要人甲你起诉，你做唔到代志吼，你辩论一辩啦。啊！即法官家己本身来调整嘛，吼，好，做啥物代志呢？做一间保险公司的经理哦，做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吼，利用伊熟识足侪人啊，伊保险的客户袂少人吼，好，长达二十年啦，伊迄个保险单拢做假，家己落去拍做假的保险单吼，啊讲这叫做投资保险，就是你的钱起来买这个。保险单吼，就是投资保险吼，到时阵吼，就一年到啦，会当摕偌济啦吼，回本就对啦吼，有无？总共共数差不多五千万啦。结果人即马收无钱啦，你甲讲当年到，我敢若摕两年尔，第三年就摕无钱啊嘛，第四年就摕无钱啊吼，就这个唔对。结果人即马落去查，甲查讲，原来伊个保险单唔是保险公司。所发出来保险单是家己做的啦，家己伪造的保险单吼。法官那根据检察官所调查，遐侪人吼，安尼长期摕钱甲买保险，所以买保险就买假的啦。伊这那真正发生代志，保险公司无这张保险呢，无呢。啊，你到时阵就大家消费啊，就变作安尼吼。就一寡条文吼好，伊即马甲。法官甲问讲，伊讲哦，都人客都家己要甲投资啊，讲伊要买保险吼，我就甲讲好啦，保险吼，都而且有个人客吼，拢甲我讨讲，这保险吼，保险金拢用袂着吼，啥物时阵安怎样吼，无敢有迄个保险讲，我今仔日即个投资即个保险吼，逐年都会当摕偌济钱，我有啦有啦，有都会甲你说咧吼，根本无即个保险单啦。法官讲，你甲人骗，讲我无共骗啦。是我遐个客户吼，无读册啦，都保险单落落长啦，内面个字从来冇咧看，我讲都有影就对，会讲样啊？你讲保险我有，但是我保险是咧一个医疗保险啦，就是讲我较注重医疗保险，人啦较注重身体保障吼，会较严重淡薄，医疗保险较有通好赔。你其他迄个保险我就较无啦，咱无迄个用钱，然后搁再用保险偌济保险嘛吼，但是有人我咧保险个迄个观念嘛吼好。保险单我跟你讲吼，一般差不多十个有八九个啦，无你看迄个热热腾的内面的字嘛。伊即马讲，是人客家己无要看啦。保险单吼，无要看好清楚啦吼。我这本来就唔是公司的保险，是我家己写的保险。伊都从来无咧看，无咧看我的保险单写啥吼，负责人写啥物人吼，伊都摕钱给我投资啊吼。你唔对人客唔对，我讲你来看。钱用赎金，钱用骗吼，到尾要收过的时吼，伊就是靠说这，我收过，我来甲法官讲吼，恁家己无要看，我迄个保险单，法官讲，你保险单顶管写这个违反啦，你是完全违反保险法，违反银行法的迄个伪造的吼。你佫敢讲家己无要看啊？对唔对？我顶惯也无甲你笑讲，我这是对一间保险公司甚物话啦吼？偌济是我甲你讲，都就像我了解会啦。你着甲你甲对我一个保险吼，我着逐个月啦，是逐年了你偌济啦哈？哇，真系吼！这个查某经理今年七十二岁啦，伊原本伫前大间保险公司做个经理呢吼，伫今年伊提早退。其实无提早啦，七十几岁啊，等吼，今年退休本来找无人啊啦，结果唔知讲，伊二十几年来嘛，二十几年来伊个保险的客户哦，佫袂少，手内客户，伊阵吼，家己落去印啦，家己落去写，即种假的客户吼，讲甚物咧？我这那摕偌济钱吼，几十万的啦吼，还是买几百万的啦吼，一年交偌济钱的啦吼，我这吼，逐个月吼，都有甚物5%啦、几%的这个保险金吼，都有当还本就对，但是你的保险佫低咧，大家听有意思无？比如讲，我今日买30万的保险，我摕30万给你，30万给你，我
当年啦吼，都会当互你哦，比如讲1万5啦、2万啦吼，较袂讲有个人讲，我投保险吼，大概保险都要到什么时阵才有通去摕着钱，拢无迄个钱通去啦吼。伊即摆家己咧做这啦，啊做这吼，你较有钱通去，你毋是保险公司，你家己乌白做的呢？你顶管咧自己家己乌白写的吼，就是安尼。啊，大家想讲哦，啊，伊伫保险公司做二三十年嘛，啊，佮佮做甲经理啊吼，唔只。伊身躯边的客户遐侪客户，大家都相信啦，大家都揢钱啦，吼、哦，也有30万，也有100万的，几百万的啦，吼，拢甲买这個保险啦，吼、哦，伊吼、哦、就像阮了解话，钱揢互伊了吼，伊即马逐年到，伊就真正像迄个揢你的钱来付你的利息啊，我5%互你尔，你揢100万，5%甲5万块呢？我100万，我为你100万揢5万块行，你100万搁离我遮啊，就是安尼，伊就用种了解话方式，就是。捧袂过来，这到尾绝对捧袂过来。你也无咧生产啦，你也无真正揢钱咧投资啥物物件，也袂钱也袂入。你干若揢人个本金咧付利，到尾就付袂出来嘛。那付袂起来以后，一直一半边也无收着吼，个别要紧。经过几啊遍了，遐人就开始唔对呢。啊，为什么讲啥物咧？这期无利息，迄期无啥物会人揢啦吼。被害者人则开始讲唔对，准他慢慢啊调查。即绝对做去报警察嘛，报警察人报警察官抓，这个查某经理总共共数差不多要到5000万啦。啊，人甲你签的保险单，我看卖一下。检察官咧讲，要调查的时候，甲看，你这个保险单是家己印的呢？顶管家己写的吼，你这不是保险公司讲晓啦？啊，我那客户都大家拢无要读册，也无要看保险单哦。啊，大家客钱好啊，迄就怪因也无要保险单看好清楚。我这保险单写伫遮，都我无甲你写讲对一个保险公司哦。伊即马咧怪，伊即马甲责任推回遐个家己当作，伊家己欢喜甘愿要客钱好我啦。啊，我得客钱，佮家己回馈一下吼。啊，我也无甲骗啦吼，我也无讲我这什么公司啊，对不对？啊，我保险单顶款也无写啊，啊，家己也无要看啦。哦，你看你的气势敢无像客钱人甲你骗，你即马到尾吼，得佮互伊讲。因家己也无去看保险单，我也无甲你讲，我这是什么对一间大间的保险公司吼，啥物事吼？这是我家己印的，无唔对啊吼。但是问题是，我咧叫大家投资啊，啊大家就想讲，我唔知是对一间大间的保险公司投资吼，绝对无问题。其实拢无影，伊无半间保险公司就退休了，伊都早都无咧用这啊嘛吼，都、就是家己去印遐有诶无诶啦，讲伊这个的保险单啦，结果人家看。无影无记得哇，惨啊吼！我讲，检察官是希望讲法官你甲判重刑啦。你看这种人完全唔知家己唔对，伊想讲我共收钱啊，啊伊家己要摕钱给我啊吼，啊我到时阵甲为这本金咱一个，啊就钱我先用啊，5000万放我这个所在啊吼，啊到我。当年搞吼，这个3万，那个2万，那个5万，那个吼，就像了解个情况吼，啊，上去家己唔看好清楚啦，家己若看好清楚吼，伊就袂甲我对啊啦，伊家己要甲我对，家己唔看好清楚，无读册，检察官气甲讲，我怪你无甲判重罪哦，这个人看偌可哦，就好啦哦，啊，真咯吼，台北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哎，哇，电话我帮咱接就好啦。喂，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嘿。
1: 我是丁英哦，你不是阿亮阿
0: 哦，唔是嘞，哦唔是，吼，我只丁英啦哈，歹势
1: 吼，
0: 未未未，好好，来，丁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阿妈你咧讲迄个歹排便吼，我甲你讲，咱个火力民宿足好用，你甲买当个食，火力民宿，阿公阿妈也是大大岁吼，人口会啊吼，歹排便你嘛该当作下药啊。就像讲医生咧开西药啊，哦，食咧到底吼，稍等一下，原这三点钟等咧处处计，唔是安尼啦。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是咧整理肠啊啦，咱个肠啊吼，就是拢遐歹菌啦，歹菌占条条吼，肠啊就开始到尾变做迄、那个无性，无性就家己袂振动嘛。你来赶紧用好菌来赶遐歹菌，咱个肠啊伊才会有家己本身的蠕动啊，振动。咱的排便吼，都家己自然的排，唔是食泻药，食迄、那个迄是果不理中不得已，当然最好用啊。迄无法度先用一个介好用吼，都医生个两边的啦吼，啊加迄个泻药啊吼，我今仔日为着赶紧要甲你迄个通一下吼，但你无可能逐工食呢，迄食咧到底吼，你都不管是咧想买便所呢，人出去外口加无啥，不过买过便所吼，你食泻药就是安尼啊，一种西药物件吼，你咧食咱活力民宿吼，伊若开始会叮当了吼，应该排先排，无应该排伊袂排啦。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各有厝内面有人迄种唱这吼，伊讲有哦，足济吼，大人囡仔拢有真正有影。台湾人吼，这种体质嘞吼，都那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对啦，空过所在吼，我唱，啊，人个唱是一两个，都空气无同款，迄有唱来到第几百个啦，唱要几百个先做这吼，迄在咱的火力民宿来吃吼，这两都上高甲你照顾啦，这是经过全世界偌济国家甲你认证的吼，咱的火力民宿都是这个效果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哦，叫做活力民宿，指定房，甲指名甲恁买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到没有到哈，唔当开万隆钱哈，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汤岸，差不多七点外发生在高雄路的。哇，这样吼是相当严重的车祸呢哈！伊这条路是省道啦，较早咱咧讲省道吼，在迄个公路高咧走的路，叫做省道嘛吼。在高雄路的吼，这个所在是足歹空，路的省道个 A， 啊个车有够多，啊大家吼速度拢不加紧吼。到早上七点外，一个少年爸爸，我咧想这是几家伙啊啦？可能几家伙啊？到这个少年爸爸。开车，24岁啊，25岁，这个少年爸爸吼，好，顶管再带带个一个打肚脐的查囡啦，一个个性阿袂肚脐嘞，阿袂肚脐的查囡吼，好，伊开车就开省道吼，到咱咧讲的省道伫路竹哎路竹这段嘛哈，结果唔知是安怎样吼，伊在双线，虽然讲双线，但是足下这个省道靠这个路竹。这个路段吼好，伊本来开伫内面边，即两线嘛，两边吼好。边啊，奥多麦，即那可是讲真正讲活着有够活多伫迄个车边啦吼好。唔知虾米原因，伊吼为上内面边吼，迄、那个内线的吼，准一直偏出来，家己唔知啦。啊，有哪一个速度，有一个速度嘛，开升到这速度吼，准头前乒乒乓乓都容易啦。尤其上个严重，就先叫弄到两台奥多拜，吼两个中死呢。一个30岁外男的外女，吼上病死嘛，吼。另外一个40岁姓李的太太，我那赶紧上两间病，两间中死啦。急救大家拢到8点外9点，两个拢宣告不治死亡啦。结果当然家己那受伤伫车内嘛，吼脚手弄到啦，吼人警察随到现场处理，无食酒，无食毒，咧创啥？绝对伫遐咧烧酸啦吼，那无咧揢物件创啥有无？一堆，车咧开，你无食酒无食毒，除非杜姑啦。啊，杜姑嘛无偏家安尼啦，绝对伫遐咧物烧酸啦，揢物件创啥有无？为内线倒转，一直撞出去外口边，迄奥多麦即条道倒转一棍头两个，撞死呢！你甲看腰受尾寒吼，长。伫迄、那个路的路段嘛，拄啊伫高雄路顶吼，就是迄个啥，迄、那个省道这所在，哇，真正你甲看这开车吼，开车毋是干呐，食毒食酒，当然绝对袂使啦。开车爱专心啦，毋茫车顶吼，三日五白歪头啦，摸物件、找物件、头壳起咧要创啥货有诶无？迄一个一万年都无伊安尼，开车迄个速度，那七八十迄个速度，卖讲正百吼。你看安尼，开省道开个60、70、70、80吼，结果唔知讲伫车顶唔知创啥吼，准共弄去头前迄个边啊，本来驶上内面啦，内面道共弄去桥倒安尼，两个拢死啦，迄就直接准边仔就拢弄落去啦，完全无动啦，夭寿。昨七点外伫迄个高雄路顶哇，开车吼真正是相当刺激。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来个听歌，听夏之旅。

这首歌就《夏之旅》啦。啊，要播这首歌要来讲哦。好，来，我先问好，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即个阿里山哦，铁吉路，即马袂当过去。去铁机路吼，咱徛咧铁机路顶悬翕相袂使啊，嘿，袂使。这袂使，即马若上届悬的一个要罚5万哦。吼，所以甲报一首《夏之旅》吼，徛咧铁机路翕相。诶，足侪人若去阿里山佚佗，徛咧铁机路翕相袂使啊吼。即个阿里山林业铁路对2024年的7月开始专线通车了后，又增加开嘉义甲阿里山哦。往返吼去啊，阿里山旁边咧，佫转来吼，而且列车啊，常常有民众吼，拢无去顾虑到这安全的警示，安全的警示啊，冒险伫迄个铁机路边啊吼，啊无就中咧行，啊咧翕相，安尼是足危险的吼，会危险到你的自身的安全，啊佫行车的安全，啊嘛违反着铁路法相关的规定，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个农业部林业，还有这个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还有文化资产管理处吼，这个林铁处啊，伫个今仔日就表示，这个月呢，会活动着警方来处理时阵吼，当场发现着四个游客违规走入去铁机路内底咧行，这上界悬哦，一个人罚5万，这个林铁处今仔日就讲吼。2024吼，12月，甲2026今年的5月之间，已经会同着嘉义县警察局德佳分局执行着33摆吼联合处置，拢总有33名违规的民众受罚啦。也毋过经过联合的执法的处置了后，即、這个违规吼行伫个铁机路的案件，已经有较减少啊吼，有较减少啊。你个铁机路摆下个查讲罚5万嘛，吼，甲公安也无为了唔知影5万啊，为了嘛唔知讲，查讲也袂当当去上，但唔知影罚较重啊吼，是哦。即、這个林铁处在咧讲，同款有袂少的游客吼，无去注意到即个铁机路的安全，所以伫个6月份啊，再度会同嘉义县哦，警察局德佳分局阿里山派出所吼，伫个二万坪遐，而且车站吼，对着即个铁机路啊。往嘉义方向哦，来咧处置吼，执行处置。当场发现四个游客哦，还阁作违规，伫遐作欢喜哦，搭咧升铁机咯吼，徛伫铁机咯，看上平衡感上好吼，徛伫铁啊顶悬，看上平衡感上好，对唔对？吼，有安尼行啊，无翕相。哦，你徛正条，我徛倒条，两个牵咧，安尼翕一个上有哦。哦，即种嘛是上有哦，但是袂使吼。同款有即有即四个游客。落尾咧，你即个德佳分局函送着交通部铁道铁道局来采访，当时吧，呼吁旅客过阿里山哦，这铁机路景色是足水无唔对吼。迄樱花路水，迄摆樱花我有去，因为我去的时候，一只红的诶铁机路，佮绑一只福生号，我都去到福生号，福生规张去拢去吼，都爱搞。啊，过来，换一只红的火车头要走啊！吼，哦，我紧过这边，礼拜这边开始翕。伊都越过吼，爱平多啊！伊个景点就是灯光先前顶端有一个梅花，一丛梅花足水的。哦，樱花足水，对不对？啊，火车怎啊来，对不对？哦，我就翕着安尼，有够水。我嘛是徛伫礼拜外口，也无袂当入去啊。迄为个袂当入去吼，为了咱自身的安全，你要翕美照。你把爱自身的安全，有诶徛伫溪坎讲1、2、3耶，啊就摔落去溪坎，啊就死啊！啊，翕你想要冲啥货？做遗照哦，美照变遗照哦，安尼毋是做一样吗？对啦，所以翕相爱注意啦吼，翕相爱设计啦，吼翕相爱以安全为目的嘛吼。啊，这张相片可能后摆要鼓鼓腾腾要搁看，啊无你翕未1、2、3走吼，安怎摔落去，安尼也着咧翕。啊，像你翕一张罚5万，哦，你永远都会记你讲会罚5万吼，对啊，因为阿里山的铁路足水啦，真正足水，应该遵守了相关的规定较好吼。啊，这铁路沿线啊，个桥吼，个桥啊，个盘坑，你唔通行，啊唔通搭咧长途搭咧翕，搭咧袂长，嘛袂当入庙去，所以提醒哦，唔通保持侥幸的心态。我翕一个，连火车都还袂来咧。
火车的声搁伫山卡咧，我翕咧都免十秒咧，唔好想安尼喂，我直接翕警察来无看呀，嘿，唔好想安尼哈吼。这嘛讲真危险，啊要翕一个相来无这相要创靠意义，靠意义，你也咪做十米人啊啦，讲翕一点要变生意哥，万免用啊对不对？嘿啊，慢慢保持着侥幸的心态。警察也无伫遮，也无人看呀。你看我看咱这顿看尔，唔通吼。啊，唔嘛讲危险，又搁造成荷包失血，5万元对不对？所以共同来维护着行车，啊，搁旅游而且安全。哦，即个咱知影哦。其实唔是讲阿里山的天气咯，哦，你包括有个人去即个冰顶放天顶，嘛是加天气咯啊。迄底下翕到，迄嘛袂使呢。迄嘛讲你伫个天气咯咧倒流，安尼嘛袂使呢。对不对？嘿，这种足侪袂使，啊，这个愈袂使，这个唔是袂使，这是无注意。啊，恁看，马上像安尼无吼，去恁看医生啊。60岁，这个查甫人，因为落大雨了后，爱拢打这积水嘛吼，啊，恁落个毛呀，打，竟然转发烧40度，迄感染着啊。伊个脚甲手拢变成啊，鸡瓦色个斑点，惊死险啊死呢！嘿，这个险啊死哦，因为全台湾淹水嘛。啊，足侪民众伫厝吼，去互淹水过，即个物件开始咧清啊，哦，咧洗啊，咧撸啊吼。啊，但是你脚踏伫积水吼，有可能引起着安那接近死亡诶严重诶现象呢。迄个有诶医生伊就咧讲吼，伊曾经看一个60外岁诶农民啊，伊咧进行吼大雨过了咧清吼，咧清只诶毒果糜啊吼，即积水诶空过了后，红送来急诊呢，发烧40度。迄两只脚吼，迄痛甲像迄正骨痛，啊手甲脚拢出现着一大一大结瓦色诶，诶，即个斑呢，哦，濒临死亡。即、這个当前诶病院诶，当前医生哦，伊就讲迄个时阵，即、這个患者，伊讲因为迄个时阵吼，大雨落无停诶啦，啊，就开始咧清内底嘛，啊，大家以为水灾已经过啊，但是即、這个身为重症医师吼，伊讲我知影。真正上界危急的病人，通常唔是大雨会落即几工啊，迄是雨停了后才会出现的哦。就是即、這个60桶的即个做事的人吼，啊，因为咧整理遮落管门啊，甲积水，哦，啊，即大雨吼冲入去田园啊，才会粪扫。啊，伫雨停哦，超一礼拜了后，风送来急诊哦，发烧40度，规身躯皮皮出，一直发讲伊脚足疼，脚足疼。那像去予人吼，蹬这些小腿吼、脚肚吼，很像要撩断去，撩断去安尼啦吼。啊，这个医生看这农民的时阵，伊医生吼已经无解清楚啊。大家拢讲应该是败血症啦，嘿，可能败血症啦。啊，所以这个医生讲吼，这个60桶的农民，伊感觉足寒，是因为伊的身体已经开始吼有甲这有限的血，先送来心脏甲大脑啊啦。因为心脏大脑是非常个重要所在嘛，吼、哦！啊，你脚手啊、甲皮肤哦，这个、循环哦正在崩溃。咱若无血变乌灵哦，无空气、无上锁，嘴唇变乌灵的，就是安尼吼。所以伊才会变乌灵给我食的，因为伊的身体哦，甲所有有限的血送去大脑，佮送心脏。啊，脚手啊、甲皮肤哦，这个微循环正在崩溃。而且伊个脚手啊，一出现就一条一条给我色吼，红色个纹路啦，像迄大理石个花纹啦，红红紫紫安尼，红紫紫啊，青灵不规则个斑块，甲摸起来吼，足冰冷个。迄表示啥物？迄表示微循环吼，个血已经灌袂入去啊，无走细条血管啊，组织因为欠上锁，你个细条血管嘛袂当无上锁呢，你欠上锁，即拢是败血症的休克。甚至哦，有多重的器官衰竭所发出来无声的警报，系啊，啊，所以这医生讲吼，迄个时阵就尝试要找出着这农民吼，伊的感染源就对，啊，无肺炎呢，啊，伊嘛无尿道炎呢，啊，嘛无胃肠感染呢，啊，嘛无肝胆感染呢，啊，这医生我身为重症的医生呢，看袂出这敌人的巢穴到底伊是对对感染源就对。刚才规身躯四界吼，吼拢是足疼足疼足疼安尼啦。啊，这做医生来讲，我个人也非常的惶恐。尽管伊的团队已经吼
用到这个广效哦，两种至三种抗生素那个治疗啊。希望是，这就是希望这病人吼、哦，要入去加强病房进程，会当在72点钟内底，会当紧的紧，把这个敌人吹掉。到底伊是伊的过敏源是啥物种，互伊咧发炎的，互伊发烧的，但是拢找无，拢找无。啊，这个农民送到加护病房7点钟时，就已经呈现败血症休克啊，肝衰竭，呼吸困难。伊的某转伫边啊，一直哭讲哦，爱倒去拼产房尔。啊，顶礼拜伊才甲厝斗三工，才积水的吼，啊，唔知啥突然间怎发烧啦。哦，因某在讲即句话。啊！这当前的医生因脑海闪过一个念头，伊就问家属讲：“啊，伊去咧穿只落裤，嘛有穿鞋啊无？”家属讲：“啊，伊平常时都拢无咧穿鞋啊的啦。”哦，这个医生就过来甲检查伊的脚，检查这个农民的脚底，伊就甲家属解说：鸟鼠啊、猪啊、牛，这些动物吼会屎尿，可能污染着这些水，落雨积水的水可能内底有鸟鼠啊屎。猪屎、牛屎，如果这个时阵你搁烫车卡，你搁有伤口，搁去拄着这泰格水，啊，这泰格水嘞，甲喷入去脚底，走入去身躯循环咧走，所以这歹菌嘞，都有可能进入咱人体哦，每一个器官，心、肝、脾、肺、肾，包括咱的细条血管拢咧走。所以这医生讲，这种的感染啊，那伫咧勇健的人身上，可能只是轻症的。但是有一挂人会足快速变成黄疸、腰肌衰竭、肺出血，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所以，这个医生马上甲帮这农民甲抽血，报告出来就知影农民伊感染着啥物啊？啥物高端螺旋体病啦、啊。所以黄这个医生黄医师就讲哦，这种的感染伫落大雨、淹水了后发生的几率拢会增加。所以，这个病史啊，就是安那烫车卡。有积水，大雨过了啊，烂土、落个埋啊，拢是诊断的重要的关键。所以杀了针啊吼，这医生马上停掉原本广效吼，这抗生素的治疗，一个改用专治哦，专门的治疗哦，这个高端螺旋体病啊，抗生素的治疗，标靶啦，吼，针对伊啊啦，神奇的啥物？这个病人在7点钟了，意识开始恢复。药物放出来啊，所以医生感伊讲感叹哦，何你用上盖强的抗生素，不如爱找到真正的敌人呐、啊，真正伊是对只困呐吼，用正确的抗生素才有效啦。所以这医生讲，这个急重症的医生啊吼，更像爱做成侦探呐、啊，侦探呐、啊，每一个竞争拢是线索，每一句病史拢是证据。落这大雨结束，并不是重病的结束哦。这真正的危险，往往就是慢这几工啊，才会更加致命致命。所以提醒哦，如果这大雨过这几工，你有接到这积水的哦，太过落个门啊哦，落尾你身躯发生发烧的，你的脚肚仁足疼的疼，头壳足疼，佮牙黄胆，放药放袂出来，甚至药变足少少的竞争，马上就医哦。会记哩，你要主动甲医生讲，你有积水。有去遮烂水烂土吼，你来喝遮水有积水落个门啊，也够。迄个时阵你烫车卡的情形，会当帮助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看因某家在来伫病床咧哭，因老婆来病床咧哭，讲啊都干啦，干啦都干啦咧清遮尔，啊去田埂行行尔，啊卡遮严重有无？嘿啊，找到病啦吼，这就讲安尼对症下药，安尼是毋足紧的。所以咱这火车过了哦，好朋友，如果咱到的时段啊，像安尼，哦，发烧几啊天啊，就点紧出来找医生，伊袂家己好啦，安尼知影无吼？好，咱来听歌，听诸葛亮唱歌，唱一条《内骨带》。

0: 这条呢，搁带，好来，安琪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振兴轻松聊天。
1: 安琪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得力振兴。当当咱若循环咧无好，你爱食药剂和照治疗的效果。咱得力振兴是银杏叶所萃取的，伊对这末梢血路循环有辅助治疗的功效，是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药品级的啦。因为足济人拢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冷机机的问题，这拢是末梢循环无好的症状，拢是因为末梢循环无好所引起的脚尾冷、脚手啊麻兼病吼。如果你有脑这情形，千万唔通伤过大意哦。咱身体啊，规身躯拢有细条血管，我常讲，较一个猫仔门，足侪足侪。那么这末梢的血管足细条的，较幼他们死二十八看偌样。所以，伊吸引入来，而且个上锁，啊个营养成分通过末梢血路血管，送到咱规身躯每一个组织器官，足重要个末梢，包括心脏啊、腰子啊、咱个肝脏啊、大脑、皮肤、目睭，拢是又塞塞血管个一连。所以，进行主要成分。就是银杏叶所萃取起来，会当改善这种末梢血路循环无好的情形。伫个欧美先进国家，银杏叶所萃取起来的，迄早就咧辅助治疗末梢血路循环无好的药品啊，所以爱药剂好啦，才有治疗的效果啦。欧美先进国家用这个银杏叶所萃取的原料药品相当相当的侪啦，对末梢血管血咧流的循环障碍，拢足有效的。你有时候叫治疗效果，闽南姑娘的爸母啊。那么银杏的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末梢循环，专门咧攻打末梢血管的啊。道理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咱一般人拢认为末梢血路循环障碍啊，就是血循环无好尔，脚麻手臂尔啊。哦，啊毋过毋是哦。伫个医学顶端，因为末梢血路循环有障碍。还有可能引起做严重的病情呢，我就讲，他正病呢，倒病未叮当，他倒病呢，正病未叮当。所以德国的专家研究发现，银杏叶所萃取起来当中的成分啊，对着改善末梢血路循环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棒。咱的人体啊，将近90%的血，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当中。所以咱人体这四条右塞塞的循环，这毛细血管呢，会当靠地球两连半。这四条血管又被称为咱的身体第二粒心脏啊，包括大脑、心脏、腰子等等这重要器官，拢需要透过这四条右塞塞的血路循环，提供咱组织细胞充分的上锁个营养，带走着这无害物件、老废物，再个代谢掉。所以末梢血路循环哪好嘞？咱人诶。才袂容易破病，而且咱90%血拢伫咱细条血管，啊，咱愈来愈侪血哦，末梢加减出问题，啥？咱会退化，会萎缩啊，啊，你个慢性病啊，啊，慢性病这细条又啥啥都愈有愈有，伊哪有本钱退化，哪有本钱萎缩，所以你生抽疼就咧来啊，好，迄讲了足艰苦，迄疼了足艰苦，对唔对？对吧？你就讲古早大家拢咧疼呢。现在吃真的吃得好利利呢，
2: 你吃 QMB 加真行啦，我现在含真行我也吃了，我那个我要跟你说，我那时候就如果遇到事情还是要带他就疼就倒在文城了，前那时候止疼药我都吃不动的，吃很多冬了，现在我都不吃，我是说感觉是吃 QMB 去，
0: 吃 QMB 又真行，
2: 我都不吃那个止疼药，我都不吃他的疼呢，规冬的无，以早吼我拢食迄那日本的迄 EVE 无，拢食无冻的咧。啊，若拄着啥物代志，就头壳疼到就倒伫阮床底咧。啊，佮压力卡安怎大，就是头壳嘛拢袂疼。
0: 有够好，一直循环泡过，无啥循环泡过。
2: 哎，我都含迄落嘛食，含金星，连我嘛拢食。
0: 金星甲巴掌去咪做一只足好喝。
2: 做只我买零五斤，买4K 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哎呀，拢做一只，我哎呀，我即马就是含咩个落皮安尼，啊，都已经冻我，都拢冇得头壳疼。
0: 啊，你愈食愈有信心吗？吼。
2: 有啦，啊，就唔捌头壳疼，就迄个也无，佮拄着若有代志，啊，你就头壳就疼，就冻袂住，就倒伫蚊床，啊，就止疼药，我前过早食酱的止疼药，拢食无断的呢，即摆已经规冬拢毋捌咧食止疼药。
0: 我迄就表示原来谢谢大家，啊，你佮继续食止疼药啊，吼，啊，不食感冒药啊，吼，食真灵，
1: 真心跟你泡过，跟你原本的爹地泡过，再从底，咱我讲慢病无啦，来彻底吼，跟你解除这病痛啦。啊，因为是药剂好啊，要食好个呀，食治疗效果呀。哦，咱的道理真心，所以讲药唔对，你用唔对药，啊，食感冒药水、食止痛的拢唔对，拢唔对，伊是细条血路线咧无过。咧怕袂过，咧丢丢单咧听吼，我等下食轻松辽宁得力真行，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真行，爱买哦钓足好用哦，这九十粒哦九十粒2000块，万一旧年平无，下早起像咱今仔规个即马六点廿九分，你看你甲下早甲现主持，你感冒药水食几罐？你止痛药食几粒啊？还搁伫遐咧食止痛吼，唔对，表示伊不通关过者无过，你即红者正听丢丢单，食真行。轻松辽宁，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会有咧做服务吼。啊，伊无分饭前饭后呢，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戴关，正听甲想无路啊，听甲只头不是摸咧烧啊吼，卡电话吼，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送啊，互相啥物人送，那不是乌鸟送，就是经销药房送吼。谢谢，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叮叮叮。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这场无简单哦，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诶，这个肖像，诶，这个哇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吼，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1969年，啊，我的1968年出世啊哈，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哦，你甲看，即马安尼起来吼，吼，所以咱会当拢来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的艺术匠巨匠、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的毕卡索哈，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在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吼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帮啦，搞纸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而且搞纸帮尔。哦，变形的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吼，一些水彩来个绘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哦，而且中博家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以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一些手法，专心的诠释吼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吼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个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之间啊，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的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拢伫咧，也有出版的邮票，佮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的见证哦，这个作品也佮有伊出版，佮有流通佮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
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慈禧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于这个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慈禧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慈禧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旧相片吼，好啦，按基金广告嘿吼，那大家听，因早拢食一罐的这啊，因为这大家戆吼，啊下早要做工课，啊得着先啊啦，大家啉一罐啊哦，这个感冒药水，我讲感冒药水不是无好啦，伊无针对咱这个头壳吼，啊咱这个末梢循环咧走伊无，伊无针对头壳吼，啊咱这个末梢循环咧走伊无，吼啊所以爱食好调任何病。哦，真型真假真型真个型，即个若胃带酸痛吼，迄酸了足艰苦，啊痛着嘛足艰苦，哦啊胃胃啊胀个，啊如果好朋友你若是拢长期一直拢咧食即个感冒药水个话吼，哦我来个讲一下，感冒药水毋是无好啦，吼、哦、因为伊无针对吼，即、这个细条个末梢循环，即伊无法度，啊咱道理真是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吼、哦、伊有身份证号码啊。吼、哦，伊就是在咧拍这个细条血路循环咧无过，哎，所以引起会丢丢单，会疼，会丢丢单。啊，你定定丢丢单，定定疼，啊，你定定食止疼止疼，安尼敢对？安尼真正是讲唔对，吼、哦，安尼是唔对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恁若爱食好对，轻松疗程得力进行。你看我妈妈开会员讲，哦，迄带月来风啊，三四十单啊有无？啊，话带疼，安尼像大多小姐，我拢来疼，啊，你拢在用食止疼药啊？EVE 你若买韩国袂当扎入了医疗，哦，这最近有一个法规出来吼，日本的 EVE 啦吼，你若买韩国佚佗，你袂当扎入了嘿吼。EVE 咱台湾早就禁止啊吼，迄个止疼药无伊食，所以你想要买伊食止疼，因为我都会疼啊。啊，这所在疼会疼，毋知要食啥物啊？食真型，真型咧拍这骨膜会疼，足厉害的。咧拍这骨膜所引起疼、酸、麻、痹。像加咧毒酒诶，酸软啊手无力呢，麻甲手袂定针呢。哦，即种诶麻啦，因为神经麻、神经痛。你包括咧，咱诶即个郭伟庭医师不讲，迄、那个皮蛇诶神经痛，干食止痛无效，你爱食真型，爱食纯诶真型，佮则拍会过。哦，太侪人咧食，哇差遮侪嘿，足侪。因为神经痛痛啊足艰苦，无想要活，伊二十四小时拢咧甲伊痛。啊，你食止痛，拢一个时间过到夜来佫痛。你爱食真型甲对，真假真，型真诶型，得力真型，买有着迄作用诶，迄一罐九十粒吼，啊2000块，若毋捌食过，安吉拢邀请咱哦，你来甲食，你甲知哇，啊真那差遮济嘿，因为伊拍好过，轻松疗程主任就是你诶吼，得力真型吼、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现场电话是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哦，播音员呐。
1: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安尼，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这个淡除化疗哦，上届今年底就当啊，头一波伊要先开放哦，胃癌哦，甲头颈癌这两种癌，这个居家医疗哦，变成即马现代趋势啊，哦，含化疗拢会当伫咱实施哦，诶，处理内底来完成。这个健保署长伊今日就讲吼，头一波应该要开放着胃癌诶。甲土颈癌的吼，即个癌吼，来使用吼、哦。啊，即、这个目前专家的共识，就是使用俗称的奶瓶吼，即、哦这个五 FU 而且化学药啊，上届今年底要上路。啊，即、这个健保署长啊，伊今日接受媒体访问，伊讲哦，在家化疗。这个政策吼，开始伫个偏乡医疗团体向卫福部反映诶。这个癌症诶病人，伊接受化疗，哦，伊需要定定吼，因到个病厝里个病安尼咧走，相当奔波啦。希望政府当吼来研议改善的方式。所以因此，这个健保署啊吼，都邀集着癌症相关学会共同来讨论。而且以这病人的安全来做上界管的原则，来规划居家哦化疗哦，诶推动的方向安尼。啊，做这健保署长伊就咧讲吼，这个学会啊吼一致认为，学会因一直都认为，应该是对咱已经伫台湾哦行之有年的5FU 哦，这个携带式吼，诶这个输液啊吼输液器啊。也有人讲，伊俗称的奶瓶啦、啊、吼，即种居家化疗的模式开始来做，针对即马现有的制度来进行优化啊，甲扩大。目前5FU 的主要应用伫大肠直肠治疗吼，大肠直肠癌的治疗。那么部分的患者因为长时间吼爱注入吼药啊，迄早都已经透过着这输液器哦，携带回家接受这治疗啊。所以相关的制度已经建立足侪年啊啦，哦啊，做这健保署长讲，未来伫处化疗会从这个哦优先哦这5FU 的这治疗方式来做这推动哦，而且基础，而且渐渐扩大吼适用，而且癌症哦足侪种癌嘛吼，所以未来会优先的评估哦，头颈癌，啊个胃癌，那么其他消化道相关的癌症哦，来作为第一波的开放的对象。而非所有接受化疗的病人专门来采这个居家治疗，不是哦，哦，伊嘛未一口气全面开放所有癌症拢居家化疗无哦，因爱评估啊，吼、哦，爱评估，啊，所以这个健保署长啊，吼，哦，伊就讲，经过专家甲学者的讨论了后，认为啦，无应该吼将这癌吼癌的镜头无同款的癌来做区分啦。而应该是以治疗风险甲安全性来做评估甲对啦。哦，啊，因为5FU 的治疗方式伫咧大肠直肠癌使用较有经验啦，所以即几年来渐渐吼应用伫咧头颈癌，各部分的消化道癌，哦，相对较成熟安尼，较安全，所以先优先吼来使用着 5FU 的治疗吼，甲其他癌症渐渐甲开放安尼。哦，伊讲应该是伫即个啊下一摆吼。因每个开会，哦，会伫咧九月份过来开会，哦，希望上届紧哦，十一月甲十二月，会当完成行政的作业来推动上路，符合着卫生福利部哦规划的下半年来推动哦开放的方向安尼，哦，当初做化疗安尼啊吼，后来啊咱继续要搞电台广告，哦，啊那广告了后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24小时专人服务吼，0800-3355-999告等待进攻歌。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迄天暗时啦，人来讨啊啦，恶梦足恐怖的啦。啊，即摆恶梦唔是伫蒙阿波呢，是一间房间内底啦。啊，而且是咧日本式的老厝，有榻榻米，爱抓门啊，几多啊？啊，一个查某人背对着吼阿和啦，穿一件白色的和服哦，他们不哩啊长，真长，长长长。伊讲你答应我诶，这个查某人的声音有一点啊哀怨。你讲要给我新的厝，你讲要每一年来看我。讲啊讲，这个查某人怎换一个新过来？阿和想要急，想要叫，想要发，叫不出来啦。我过来，那个查某人的面呢，无五官，是一片啊白白白、空白。等伊到一支嘴，合袂合袂合袂安尼啦。骗神啊！骗神啊！你这骗神啊！讲啊讲，怎飞起来？伸手哦，甲阿和阿妈棍甲定安安安。这摆阿和感觉着足真正，感觉定甲吼，用要袂喘气，用要绝气去安尼。迄使食人啊，人硬拍喷，硬拍喷的，无效啦。迄个查某人的气力吼，有够大的大啦。当爱醒来的时阵啊，阿和发现家己真正用要袂喘气，用定条条呢。结果呢？是叫棉被啦，对头暗掉的啦。吼，伊怎大个棉被哦，甲被甲掀掉去安尼，吼，大树大开喘气啦。然后阿和看到吼，门窗边有一个人影，穿白色的和服啊，他门噔噔噔啦，同款的背对着他，卡扎片向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规身躯怎硬啦？干硬无硬，无硬足硬硬，袂顶袂当拼唱歌啦！伊想要目睭起起，唔敢甲看，但是目睭皮像要甲钉咧同款啦！你不得不看啦，你目睭起袂起来啦！这个形影慢慢慢慢刷叮当，越过身来，同款迄个无五官的面啦，马仔。最后的极限，这个查某人的声音直接传入阿和的脑海里底。伊讲马仔，最后的极限，你把我的厝还来呀，也够还我的钱呀！就讲完，人影就消失去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拄啊倒伫门前，规身躯湿糊糊啦。拼唱歌啦，唔知是唱歌还是闪赛兼闪耀啦。这个时阵，伊凭着家己身上传来吼，暖气的死鸟气的味，暖暖暖足臭的味啦，那就暖几啊个月尸体啦。伊转落门床，行去妇孺间啊啦，电话甲拍开咧，看到镜内底迄个人，好夭寿哦！还麻烦你，这敢是伊吗？规个手皮管也拢凹落呢，塌塌塌呢，目睭壳乌索索呢，规个目睭圆拢是红的血丝啦，哪鬼的啦？上界恐怖就是安那，这个面的顶冠开始出现着乌斑啦，对阿妈棍烫加起来，每一块每一块，拢那像烂去的肉。这个时阵，阿和把衫脱掉，看到全是规身躯拢肿甜甜甜、软软软啦，手骨头啦、大腿啦、
胸坎啦、腹肚啦，而且生理身躯这脉乌斑已经在烂呢，有黄的泰国水在流啊呢，滴滴滴滴滴呢，哎呦，惊死哦，泰国鬼哦！这个时阵，阿和全跪在葫芦根啊，开始吐，吼、哦，一直吐，吐出来拢唔是物件，吐出来拢是乌索索、黏黏的物件，臭到袂偏哩。伊知影啦，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哦，对不对？阿和的老母阿五姐嘛。已经七十通岁了啦，住伫隔壁村，伊本来唔知阿和的啥物代志，嗯，阿伊都钓阿乐，嘛无烦恼，不知啊，嘛无讲我食些红拢无啊，吼，迄是厝边隔壁甲讲的啦，讲恁阿和哦，已经规礼拜拢无出门啊了，啊厝内底哦，臭嘎嘎啦，唔知是安怎样啦，这个阿五姐嘛，对隔壁村经过来。吼、哦，看一下遐么倒向也昏呢，规间厝那粪扫场啦，四界拢酒干啊啦，粪头啊啦，臭生意生菇的物件啦，阿和就严严未消间倒伫门窗顶啊，啊身躯搁加皮啦，臭甲要死啦，真正迄个臭哦，你含鼻啊甜都臭，一、這个做老母一入门，阿和啊，阿和。做老母一甲摇甲摇，阿和目睭甲白金，但是两眼无神啦、啊。你看阿母啦，你看啦，你看阿母啦，好个呀、啊，阿和。这阵阿和小可回过神过来，伊就叫一声阿母，我唔对啊啦，哎呦好个呀、啊，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你哪变成安尼啦？哪讲哪讲，阿五姐嘛。把他们皮蛋掀开，看到阿和身上的乌斑，还有软软软的肉啦，吼，倒数一口气，你敢知影？鬼鬼啦，这查某鬼啦，这来咧讨债啦。这个时阵阿和啊，万来念啥物，嘛是乌白念乌白比啦。即卖伊嘛对阿母讲对啦，鬼啦，是鬼啦，鬼来咧讨债啦，阿母鬼来咧讨债啦。这个阿五姐嘛是传统的台湾的妇女人，一听就明白啦。伊少年的时阵，爸爸听过类似这个代志，人哦，甲鬼下缘啦，啊愿望实现啊嘞，煞无共兴愿啦，人会来讨嘛，是毋是？所以哦，去予鬼讨笑，你哦，你甲送下缘啦，你甲送下缘啊好呀，你紧甲阿母讲啦。这个阿和又甲讲哦，阿个大寮后壁乱葬岗哦，迄、那个孤盆啦，迄是一个查某鬼啦，大家乐的代志啦，有影有亏啦。这个阿五即嘛听完，好足气的要甲拍。你这个戆囡啊，你这个戆囡啊，这种代志你也敢做啊哈？迄是阴债呢，迄比阳债吼更加恐怖呢。你知啊唔知啊？迄袂卡一个啦。但是开蒙起蒙起，也是家己的后生嘛。这个时阵，阿五姐嘛吼，马上做一个决定，行，来，我带你来庙内底。无效啦，阿母，迄、那个查某鬼讲今日是最后期限啦，啥物无效？来，来找神王爷，神王爷专门咧管哦阴阳的代志的啦。这个阿五姐嘛吼，开了正有七十岁，满七十岁，力头正百。硬把阿和啊拖落来门床，把衫穿穿的，啊就甲踹，哦啊这衫一吸到，伊烂起的所在，吼、哦、阿和就该叫，有够痛有够痛，阿母啊较细腻咧，较细腻咧啦安尼。但是阿五即嘛唔管，哦用尽所有气力，甲扶伊坐起坐客轮车啦。这个高雄大寮啊，的圣王爷啦，迄是百年历史哦。啊，香火真旺盛啦！平常时都拢有人来这里问事啊，尤其是阴事啊。这个阿五姐嘛，伊就扶着这阿和入去庙的时阵，引起一阵的骚动，不是因为阿和这恐怖的行，是庙内底四种都破病的人来求神啦。但是因为是啥物？是阿和身为臭高高的臭啦，有够臭的啦！
那是吼死草、尸体的草。活人的身上无应该有这种的味啦。这个庙公一看，面色马上水热了。这不是一般的病呢。庙公内行的水公，这要请神王爷做主啦。阿姨马上安排来请当机啦。这个当机是一个50通的中年人啊，吼，平常时菜市阿咧卖猪肉的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吼，要起动起来的时阵，都要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上香吼，就开始念持咒，就敲锣打鼓吼，敲钟擂鼓。这个当机开始一直唰唰唰唰唰，规身一直唰，愈唰愈厉害，愈唰愈严重，愈唰愈大，然后突然间点名，目睭变大绿。哦，这个眼神足歹哦，啥物代志惊动本官啦？这声音变作低沉的，作威严的啦。庙公向前去，来说明了这情形。这个机身啊吼，即马是神王爷的代言人，行来到阿和的面头前，干甲看一眼尔。伊就甲讲，这就是大林啦，大胆啦！你后壁对一个吼无面的查某鬼啦，怨气冲天啦！你骗鬼的钱啦！你搁来遮，你搁敢来遮哈？阿和双脚跪地，磕头哦，吼，一直磕头，一磕头。神王爷，你着救命啦！神王爷，你着救命啦！地主知影唔对啊啦！地主哦，兴冤啦，兴冤，我来兴冤啦，兴冤灭户啊啦！这个机身大声个讲，你人照抓，你煞无照片照行，啊个对鬼哦，会鬼魂不敬。敢放药，敢侮辱！即马查某鬼要你的命，要偷你的命啦！要你去做替身啦！这个时阵，阿五即马把鬼来考究吼，而神王爷开恩啦吼，你开恩啦嘿！我后生知影唔对啊啦，啊，请你给一个机会啦！伊哦，佮老母爱亲呢，佮有母囝呢，即阵机身怎啊点点？那像咧听啥物共款啦！然后迄查某鬼出来讲话啊！伊讲我吼，本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去予日本军人哦侮辱致死的啦，侮辱死的啦，台湾人啊吼，啊乌白凊彩甲我代代的乱葬岗啊，几啊十年无人来祭拜，我孤苦无依啦，我好不容易等到有人答应要重修我的梦啊啦，但是咧，会当予我一个吼安心之处。伊煞来欺骗着我啦！伊讲哦，我无爱钱，我甲买一个家啦。但这个人哦，含上基本哦，会甲我落下愿呢，伊拢无爱遵守，伊阁侮辱我呢。所以哦，伊怨气难消啦，一定买伊的命不可啦。这个阿和就哭讲，我愿意啦，我愿意，我即马来做，我即马来甲伊收盘。我用上好的招财吼，请上好的师傅托公啊，给你做风水啦，好不好？做上好的法师啦，我后摆逐年拢给你拜啦，我绝对讲话算话啦。这个机身怎点点在听？吼，这摆足久拢点点在听，庙内底嘛拢点点在听，庙内要变安那，只有阿和的哭声，佮阿五即嘛的哭声啦。两母阿囝伫这个神王庙内底在哭，终于啊，尾啊，这个机身哦开口啊，吼。讲本官来甲伊谈判，伊同意放你一条生路。好、哦，这个阿和足欢喜，但是机身下一句嘞，说阿和啊吼，好、哦，像迄摔落去冰角内底共款啊。安那讲吼，伊甲讲吼，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啦。你欠伊的吼，你一定爱还啦。你骗伊一届啦，你让伊病一，伊就让你病一届啦。你侮辱伊，伊就互你哦，安尼沾中一届啦。你贪伊的财啦，伊就你散一世人啦。哈，啥物啊？这是啥物意思啦？阿和安尼出来出来安尼问哦，这意思就是啥物？这阵机身一句一句讲，伊会保住你的性命，但是你双脚爱残废，从此你袂当阁行咯。你身上阴气伤过重啊！已经去吃那个筋络去了，医生治不好了，
而且呢，你的善尽家财啦，一贫如洗啦。哦，善家哦，人家看到鬼就惊啦，因为这是你贪心的代价啦。阿和怎啊讲的？占位善家，安尼我活有啥物意义啦？我该当卖接受啦。这个机心怎啊冷冷，伊就咧讲，你当卖接受啊？但是我鬼即马伫你身后。

三天里面你要做以下我们现在要说的这几件事情。第一，要重修那部盆，那座盆要用花岩石、哦、这个蒙白要刻他的名，他叫林秀兰、啊、还有民国二十年生啦，民国三十四年过往去啦，在青春的年华啦。第二场的，第二项的，做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发挥啦，超度伊啦。第三呢，把你的财产全部捐给庙啦，你要一生五年都袂当留。这是阿后一定留，一定留，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啊！记住哦，这个机心最后讲，你讲的人无言吼、哦、不利哦。你若是搁讲的无算话的话啊，对人如此啦，对鬼更加是安尼啦。哎，照变照行，这摆是神王爷来给伊做主，伊才同意放过放你过。那是够下一届嘞，神仙难救啊！讲完机身就规身躯软了退家去，安尼就听吼，好有就正常啦。哦，这个阿尔东刚就开始行动啊啦，哦，伊卖掉所有价值的物件，哦，罗勒表啊啦，啊金破链啦，哦，啊这西米的有诶无诶这物件啦，啊，好连续吼，乌托邦都卖啊啦，安尼轻轻的哦，十通万啦。全部用来修盆做法师啦，就安尼中修这个盆就开八万啦，法师就开要五万块安尼啦。关了庙两万，伊对这百万的富翁啊，变成一无所有哦，会穷光蛋啦，你甲看对不对？但是奇迹发生安尼，伊身躯这乌斑吼，这烂物件，第三天了后开始渐渐消退呢，烂去的所在。嘛拢筋皮落来啊，所以流落来即个热，无搁再恶化，啊，即个臭嘛渐渐消失去啊。敢若有即两支脚，对迄天开始无知觉，开始毋知人。医生检查是神经歹去啊啦。哦，两支脚变袂行，神经歹去，原因不明啦。现代医学哦，嘛无多治疗好好啦，夹着神经啦，这个阿娥真正变残废啊呢。时间过真紧，安尼哦，高档过去啊，这个大家乐的狂热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大叫什么六合彩啦，哦，变六合彩。哦，这大叫物件，直棒牵赌啦，网络赌博啦，但是总是有人哦聊落去啦。总是有人倾家荡产啊，火车头前，而且骑路一个坐轮椅的中年查甫人，咧卖口香糖甲玉兰花啦。啊，这个人咧，头毛拢安尼半白去啊，面色历尽风霜，哦，风霜啊，哦，啊，眼神无像应该意气风发，但是伊目咱就看透着啥物啊啦。嘿，这人就是啥物？这人就是阿和啊，伊就是单文和嘛。迄当时，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变成了吼，即个咧来告诫家里事实的警示的故事啦，唔通乌白黑冤啦，照片爱照行啦，黑那冤你都爱行啦，唔通骗鬼啦，鬼逼人哦，较好扣分啦。即、這个阿五即嘛三年前过往去，要照进前甲阿和的手啊砍咧，伊嘛甲伊讲，伊讲阿囝呀。好好啊，活人啊，搁伫咧吼，都有希望啦。迄、那个当时阿和的某美华带着囡仔改嫁，嫁去台北啦。有当时会寄钱转来，但是阿和从来不开伊的钱啦。伊个钱捐互庙啦，捐互孤儿院啦。伊讲哦，伊即摆搁咧行债啦，阿哥哦咧行伊欠这個世界的债啦。有一天。一个少年人来买口香糖，看到阿和的脚，伊就改开口甲问阿伯啊：“啊，你的脚是安怎样啊？”阿和点点一万年啊，尾下讲作业啦，
我家己哦做一个啦。少年人听无，唔知啥物做个，这个口香糖买咧，伊就走啊啦。阿娥看到这个少年人来背影，伊就想起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啦，也是这样天真啦，以为会当靠跋筊翻身，以为会当骗神，佮兼骗鬼啦。伊抬头看到上天，高阳的天气哦，安尼蒙蒙雾雾，哪像要落雨同款。风吹过来，带着哼哼吼庙宇的钟声啦。一万年啊，风若到，雨就来啦。所以甲讲吼，这个雨一落来，哪像咧提醒，哪像咧告诫，咱人哦无信不立啦。连鬼神拢敢骗的人啊，从其尾啊，其实骗的拢是家己的人生啦。

0: 迄叫个家母的，吼、哦，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也不得到啥物货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哇，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的，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哦、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1: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啊，就会你啊！
2: 以前迄卡个片啦，你翻贵个时阵哦，腰酸啦，含多爱提脚背啊。
0: 嗯，迄支背啊，都爱夹出来背啊，吼。
2: 嘿啦，
0: 愈背愈湿
2: 白。开个千六的。
0: 哦，甲开啊，都还上一千四百呢。哦，啊，这皮咧上，即马感觉咧夹。
2: 无啦。
0: 无啦，那咧换季的时阵怎艰苦啊，吼。
2: 嘿啦。
0: 迄阵才食一克尔吼。
2: 嘿嘿，
0: 食一克尔呢，目睭也袂黏，也较袂遐痒安尼。
2: 对啦，啊，即摆就是食，我甲你提起提大组的啊。
0: 哦，即摆要
2: 个。前年年呢，少年头家就讲，阿姨要牙齿做无？讲，好啦。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3: 对
0: 啊，怎么很好？
3: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3: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咧痒诶。哦，阿姨食偌久啊？
3: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3: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3: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
3: 啊。
0: 但是伊袂，恁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牙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哦。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3: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3: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3: 差不多好90%。
0: 哦，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啊！你讲本来你变数未排变安尼哦，几十年哦。
4: 我唔拿哦，
0: 好嘛。
4: 啊，食恁嘞吼，哦，我足好足好
0: 诶。益生菌做诶吼。
4: 嗯，足好足好，益生菌足好足好。
0: 咱的活力民宿真无同款呐。
4: 我阿孙啊吼，读大学啊，食有效。
0: 阿孙是安怎样啊？
4: 老皮水。
0: 皮啊哦，即摆囡仔三个两个过敏。
4: 过敏，我咧是闭结的。
0: 哦，闭啊！你闭结啊？囡仔是过敏的。阿姨讲食了，该讲安怎好？
4: 我该讲的，早时啊食，暗时啊食哦，有较好哦，嘛是爱保养呢。
0: 对啊，真的啊，你困爱个静，一定爱有迄个困滴的呀。
5: 哦，我30几年啊，拢未放啊。
0: 30几年哦。
5: 嘿啊。
0: 哦，忍受遮久。
5: 哎呦，啊，都拢找无好药啊！听啊，听着你咧讲，我买两座大座的
0: 到啦。你若讲30几年，安那感觉即马安那样啦？
5: 即马就放拢足顺的啦，康巴先食食的，啊，然后食饭早顿食饭食饱，啊，我落按时我行那运动嘞，黏伊就想要放啊。
0: 哦，你甲看偌赞，伊就好困真落
5: 啊。啊，去放拢放几条的。
0: 哦，够赞的哦，安尼。
5: 30几年嘞。
0: 30几年未放呢，看偌艰苦呢。
5: 拢爱食泻药啊呢，啊，无就通肠啦。
0: 啊，迄通到尾啊，泻药到尾啊，拢用老。用老的就艰苦，艰苦。
5: 嘿啊，好气死！嘿，你爱敢讲啦？你讲我这30几年都教好啊！
0: 你我是经过通病的啦吼，啊软病的人啦。
5: 啊，够下药啦，长啦，够水疗剂哦。
0: 吼、哦，安尼真正食起来就对啦。
5: 啊，就用到长啊，拢全无力去啊。
0: 嘿，伊个弹性疲乏。
5: 嘿啦，好加载你甲我报这个。
0: 哦，好加载有食好咧加载。
5: 嘿啊，用就干那这个胃肠要甲顾起来。我即马我含中头嘛食呢。
0: 惊足惊讲，下个应该应该安尼对唔对？
5: 嘿嘿啊。
4: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4: 嘿，啊，我皮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汗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
0: 哦，
4: 啊，就是听你讲个情况，哎，我搁买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卖呀？
4: 嘿，试看咧对，啊，搁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4: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4: 嘿，
0: 做阿上诶，
4: 嘿，
0: 喵喵啊，嘿呐，嘿，
4: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4: 啊，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爱在落雨，就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4: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4: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直接到了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嗯，谢谢。活力民宿真正无同款吼，活力民宿即只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又经过临床吼上万人哦。你物件要好，一定爱上万人，爱上人，用人，用人来做人体实验的吼。而且佫摕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是目前唯一咱台湾哦通过人上万人来实验的，也佫又摕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你只鼻仔过敏足严重，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下骨足严重，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结膜炎、目睭痒，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吼，也个你胃疼，吼，即个肠燥症诶，会食袂放诶，电锅锅通通通诶，吼，是歹皮吧？即个过敏已经引起着你生活诶无方便啊！你诶困眠无方便，你读册无方便，吼，啊，你上班无方便，伫你诶生活当中造成困扰，请你食活力民宿。因为活力民宿是唯一咱即摆咱台湾唯一一支哦吼，有抗过敏诶专利。啥物叫专利？就是食会好啦，就是会好啦。就水天的博士馆99.9%啦，来改善你的过敏啦，还有爱上万人哦，用人体来做实验的，就咱这支菌，你安心放心爱个食。咱的活力民宿来这四只菌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这两支上面拢有成分的哦，好、哦、啊，哎，所以爱食对的菌，爱食好的菌，有人体实验的菌，有抗过敏的菌，安尼就是你正好菌，叫做活力民宿哈。哦，这个暑假要到啊，囡仔若等下厝咧大，伊若咧压过敏，因为这片啊，三个都两个啦，三个都两个片啊过敏的吼，还是暗时歹困的吼，这种你爱要等回家，而且唱无停的，不时都安尼鼻水倒流的，也袂好食。这个囡仔会食袂放，都等下规礼拜那拢无看去找诊所，袂放哦，这规一肚子拢坏菌，这袂使，囡仔头壳嘛对你无好去吼，还是囡仔做够敏感的。做个过敏度足悬嘞，食这物件来找病所，食这物件找病所啊！你即种爱买活力民宿回家，哦，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全台湾300多间，哦，拢咧卖这支活力民宿，都在咱的经销房才有哦，吼，佮包括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会当买着咱的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啊，若要对关唔知卡电话，吼，老朋友拢知影。啊，若新朋友唔知透过电话。我咧送货有两种，一种乌鸟送，一种是药房亲身甲咱送，一种是你家去药房买。吼，啊，你若唔知药房是对一间一定爱敲电话来问，吼，唔是咱的经销房，伊无咱的产品咯，嘿，吼，爱买着正品正货，吼，安尼靠保障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甲记录起来，24小时拢专人服务吼。0800-33-55-99-00-33-55-99，谢谢听歌听霓虹有答。

一个查甫囡仔带食指，伊无驾照，去弄死一个弄红灯的阿嬷，结果伊一生五日拢唔免赔。好、哦，这是安怎吼、哦？来弄红灯嘛吼、哦，这个家人啊，家人姓宾哦，宾客宾哦，宾主尽欢的宾，37岁，在迄个车厂公司上班。去年十月半暝，伊开因头家轿车出外，啊，行经十字中兴路甲福德一路的时阵，去弄到这弄红灯过马路这姓林的妇女人。啊，这37岁姓宾的查甫人肇事了后，伊无停车，吼、哦、安尼，伊无停车救护，吼、哦、啊车开了走。这个会弄到这个妇女人，送伊病了，宣告不治。树林地方法院，依照无驾照过失致死罪，佮肇事逃逸罪合并哦，该判处这个查甫人哦有期徒刑2年4个月。啊，那民事部分因为死者伊是该弄红灯的，伊无惊行人穿越道，这个过失小度啦，哦，啊佮扣除这强制嫌。所以法官判这个姓宾的查甫人甲这个车主专属唔免赔到1500。嗯，昨新闻无一个查囡仔，伊嘛伫咧过道路，伊过了五线道的道路，伊我都哪行哪看手机啊，看偌好打。而且伊行吼，又行过分隔岛，佫行。啊，结果伊无看红灯青灯，伊当作着青灯一直行，头里一行。等伊行到伤心，就头举起时，人乌都白弄的。弄嘞，甲暂时分哩，还袂清起。你甲看这吼、個，系、哦、啊。啊，这个判官咧讲吼，这个姓宾的查甫人，去年10月18号，你要到5点的时阵啊，伊驶轿车经过这个路段，弄到过大路，这個、81岁姓林的妇女人，滴出了规身躯擦伤骨折，啊，气血吼，气血伤，啊，两骨伤着，送病不治啦，胖啊弄大个啊。这查甫伫车好了后，落尾车开了就走，也不停伫现场，一直甲隔两工天光甲报警，甲无毋是报警，伊甲叫警察抓着安尼。这伫咧审理的期间吼，这姓宾的查甫人伊虽然神经伊无驾照，过失致死，但是伊讲迄个时伊精神状况无介好，伊赶要上班，吼主观上吼毋知影讲伊弄着人。好，伊嘛无承认，伊肇事逃逸，我都无弄着人，我哪逃走？我无敢，我弄着人啊！但法官调我这监视器的画面，发现到这姓宾的查甫人，伊的车头弄着的头前有明显哦，有弄着是明显向这倒边有慢哦。但是还过来，伊的车的车头全部拢废啊，弄歹啊，伊哪可能唔知影？对不对？落尾伊讲哦，伊甲朋友讲，伊哪像弄着人，哪像弄着人安尼啦。这个法院来审酌，哦，这个查甫人伊犯案了后的态度，哦，伊甲现主席阁无赔偿家属，该依照无驾照过失，哦，互人致人于死，哦，而这罪，甲判一年。另外，伊这个犯了这肇事，哦，致人死亡，逃逸，而这罪，甲判伊1年6个月，合并个执行是2年4个月。哦，啊，这个民事的部分哦，这姓林的妇女人两个后生，向这驾驶甲车主吼、哦，这头家就对，连带吼该赔，叫伊爱索赔这殡葬费、甲医疗费、甲精神抚慰金，拢赚440万。这树林地检署审理的时阵认定，这两个被告确实吼拢有过失哦，就这个查甫开车甲借车给这头家。啊，那该计算这医疗、甲殡葬、甲这抚慰金了后，哦，这个阿桑啊，这两个囝，本来当各请求差不多140万至100万的损害赔偿，但是这个法官调我监视器较紧哦，这个81岁姓林的妇女人，伊咧过道路的时阵，这个交通号志是绿灯，伊弄红灯的情形，而且伊无行斑马线的路段。赶快是违反了交通安全的诶这则规则，所以你看嘛，你莫安尼红斑马线，人家你唔行，差两步你唔行，弄着甲无弄着差遮济，你啊看，所以你着守规矩，你行斑马线，你莫头前来滑落去啊，未使吼。
所以法官认定嘛，这个八十一岁姓林的妇女人被弄死，吼，甲这個被告爱各分担50%过失的责任啦。啊，这赔偿金呢，凹一半，吼，变70万，吼，甲50万安尼。佮依照这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法规规定，扣除了恁两个后生进前已经各领取100万的强制诶保险金啊，哦，因请求余额已经全部归零啊，哦，因有领这个第三责任险嘛，吼，已经有赔恁两个拢一摕100万啊啦，安尼，所以这个判决该驳回，全数求偿，你袂当佮求偿啊。那么这被告民事部分呢，全数免赔。个减会当上诉，啊！你又免赔，要阁上诉，对不对哦？系啊，哦，这是想袂到，这安尼，啊，这个嘛想袂到，这个红眼镜镜感冒呢，怎变两日目睭拢变无看？是安那？这个查甫医生一提吼，喷鼻啊，哦，鼻喷剂当作目睭油啊，爱甲你甲点，你喷鼻啊，甲当作目睭油啊，你甲点，怎啊规目睭拢歹？老爸崩溃，他永远都看不见了。嘿啊，印度啦，印度发生这件，让人做震惊，搁唔敢哦，诶，严重医疗疏失啦。哦，这个印度一个干啦19岁大哦，诶，这个查甫婴啊，啊，因为出现感冒，搁目睭红肿的症状，去因老爸老母带去当地公立的病院求诊，想要到当地的这个医生，伫个治疗过程当中，竟然将咧喷鼻啊的扩张剂。当作是目油水，甲滴了这查甫囡仔双眼呐。这查甫囡仔伫咧短短几点钟内底吼，病情恶化，经过紧急转去大病院病院抢救，感染无效，宣告两粒目睭永久失明。我惊死！哦，迄拢是化学的嘛？你扩张剂嘛是喷的，喷咧鼻仔扩张剂吼，嘿嘛是化学。哦啊，这个查甫婴仔老爸吼，足伤心的吼。哦甲警察报案，即、这个、印度的媒体在报道即个惊人的事件发生伫5月29日。哦，啊，因为即查甫婴仔的老爸，因为发现即19个月哦，而且后生出现感冒现象，而且目睭阁红肿起来，哦，所以带去病院看嘛，去看公立的安尼吼，啊，看公立了，迄、那个医生当地的医生，伊入来检查了，竟然当场将即个缓解鼻塞吼，一、哦、些、这个、鼻喷剂啊。喷鼻啊，甲滴了吼，这个一岁外的这个目睭吼，落尾佫开退烧药啊，吼，啊佫注射，啊佫吼其他药物安尼，啊这荒谬的举动，变成这查甫囡仔红眼镜镜的梦魇，啊这病情伫短短几点钟内底吼，这个足紧的就歹去啊，两粒目睭痛甲足艰苦安尼，啊因厝里的人发现安尼唔对，那一口目睭那安尼哦。啊！伫病院守候吼，守候吼几个小时，但是这囡仔情形拢无较好。当地警察足慌忙吼，来甲这查甫婴仔吼，伊搁伫这间病院几啊点钟了，甲转去大间病院呢，去都无效，去啊伤久呀。安尼啊，说其实这个医生搁改讲永久性的失明，无效去啊吼。诶，所以你老这贵病的这样吼，爱食安心，爱食放心的。唔能够食食只有诶无诶安尼，对不对吼？哎，爱食安心诶，爱食放心诶啦哈。后来有人体实验诶啦，因贵宾这扩张剂嘛，鼻啊倒塌，鼻啊对鼻水倒啦，鼻啊未通诶这啦，我拢有喷这扩张剂，这对不对？哎呀，后来海角天涯。

好，海角天涯，谢谢，咱时间到了，好，谢谢大家。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里面做路面宽路夹，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中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你好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来，站起来，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等你很电话困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咱们跟咱们有帮，咱们点瓜弄个蛋卡里拜哟，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大弟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啊，咱的这
3: 位。我点播谢谢。
0: 每天什么歌？
3: 我的选择语文是你。
0: 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是的。
0: 哎，咱的注意。
4: 我咱吹八股三点。
0: 每天什么歌？
4: 我是卡人了，我入职。
0: 我是卡人哦，我入职。好，等你吹哈。
4: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来哟，我要点歌人卡你卖哟，两只点歌人卡好吃歌，当然咯嘿。啊，那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我上欢迎的哈。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5: 我人接要断。
0: 好，再见。那么咱继续卡，我咧讲话时阵买单个接电话，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哦，咱即马来天气开始的变热呢，真的热呢。那么冬天那个无人的热，人个拢热到四十几度呢，惊死人了，叫惊死人。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哪只耳机啊？
6: 好。
0: 哪只耳机啊？姚先生大概哪只拢耳机嘿？要听什么歌
6: 嘿？点一块了，但无人。
0: 张伯朗和淡蓝白，
6: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秀贤，你好，
0: 难得几位？
7: 我是 KO 郭大姐
0: ，KO 郭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那个，潘越云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是不是你？
7: 你最疼爱的人，
0: 最疼爱的人呢、哦？我带你来吹哈。
7: 好，谢谢你，谢谢，
0: 拜拜。有一个歌没有够长的呀。来，那么那继续看呢，今麦可以点哦，会当点哈。我看一个蛋哥的这个，一蛋哥点两位至三位哦。来，现在看电话的那个看一下哦，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明仔就自由喽，是什么自由？学生放假。也开始放暑假了，在妈妈爸爸的他干莫来修，为什么？我囡仔来放暑假，惊讲拍拍照啊，所以你来帮小朋友安排暑期活动，嘿，安尼较袂吼，那不是规天拍电脑、拍耍游戏，啊，无个时候，万一来去耍水嘛危险呢吼，所以呢，咱这妈妈爸爸辛苦了，阿公阿妈为了带孙来嘛辛苦了吼，那明仔才开始呢，全部都放假了，大学生早就放了啦，啊，那小学生是明仔，学生刚才国中跟小学生是明天开始。所以你可以要注意哦，领导的小朋友有拍拍照无，是不是走去不应该去的地方无？啊，你那个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礼拜哦。来，我来先，无我就甲讲了气象。反正咱今日开始天气拢是有这个该温暖，成功哦。来，小丹，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咱的主意，
8: 我心陈太太陈小姐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思乡情歌》。
0: 思乡情歌。好，等你吹。
8: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你好吗？
0: 咱的主意。
9: 哦，二零零林小姐。
0: 二零的林小姐，等一下。
9: 林大姐啦。
0: 林大姐哦，等下我看一下。你今日白没点吗？
9: 我看。啊、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9: 诗安的，
0: 诗安的什么歌？
9: 酒楼小夜曲好啊。
0: 好，大蓝白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哈，拍谢哦，谢谢。 先来讲的气象啊，那么咱即马有两个热带，这个热带气压哈，一直在增强，所以呢，即马第九号跟第十号的台风已经成立了，叫做第九号叫做巴威，第十号叫做梅沙。那么咱这礼拜开始呢，未来一礼拜全部呢都是气受的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呢，嚯！这摄氏的温度是35、36那个高温呢，所以咱来注意哦，哈，唔忙去热掉哦，所以，以前嘛是暴攻进冷的呢，可能就是咱那讲双台，但是呢，目前啊，佮离台湾真远啦，只是吼，我们的气象局一定会密切注意哈，会特别的小心哦，哈，这个报姐下面我那赶快气象的来，等一下来，我看一下哈。哎，赶快拢是讲哦，中央气象署嘛是赶快那里讲啦，讲是未来一礼拜以后呢，全部拢是天气热啊，因为阿哥有受到这个圣公哦，咱咧观察，因即马气象局咧观察的这两个台风哈，所以大家我来注意呢。阿哥来个时候，您刚才人气象局有预估哦哈，讲咧今年都有可能呢，阿哥有讲七月哈。咱今年都有可能啊，够三到五个。雷丁哥你好，
1: 喂，雷丁哥雷米，没有啊，是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您刚才在2015年的时阵呢，那年哦，七月份到十二月份，偌济风台您有？咱台湾这嘛是不是预估啊三到五个，对不对？嚯！安东啊，为江苏人，他竟然一年哦，2015年呢，竟然有18到22个台风，哦，真的好可怕哦！哎呦呀，风台啦，咱阿公的台风那里，风台那里欢乐啊，对不对哈？那么呢，讲自从1897年开始记录以来呢，咱今年都六月火。火上盖高的、就是今年的6月份、6月份了哈，那5月份练火量偏少，可是就是6月份很多哇，灾害拢来啊，然后给咱报个好朋友。阿哥呢，讲这天气那热呢，哎呦，气象局，我给咱无这不是气象局哦，我等下再给您报个哈，但是我今麦要先来给咱报啥，报个了停水。停水哦，80000几户会停水哦。呜，这是哪里？高雄，高雄。哇，115年7月13日，下晡9点啊，暗时9点到7月13日是下晡。不，应该是讲7月13日暗时的9点到7月13日暗时的8点，拢总23点钟呢，影响84000。几个组合呢？停水啊，是哦，哇，这个停水有够快，南马溪啦，拢是南马溪后遮阳，降压是迄、那、落、個、这个有林木，那么呢，够大虾，够遮阳，南马溪占上大部分，啊，大虾噶。遮阳有哪有停水？啊，大城是工业区专区啦。啊，那遮阳是光辉里个聚光里啦，哈。那么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我搁念一摆吼，恁要停水是7月13日，暗时9点到7月13日，暗时的8点。所以恁来两盏欠水哦，因为时间真长哦，拢总23个钟头哦，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呢，够一个一些报道，跟啥有关系？跟热有关系，讲热了过头呀，那点在湿地，好，湿地哦，也有关系哦，有，所以你忙去热掉，你啊热掉哈，热衰竭呢，讲哦，这个失智的风险呢，增加24%、24%，这么的高，所以咱忙去热掉，该开冷气，咱都是爱开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吗？
0: 还是你好。
2: 没有啊。
0: 哎呦，感谢姐，来谢谢啊！我那个八卦，咱张欠到这个陈小姐瓜，生意价最低来谢谢。

0: 生意吃吃最甜，那不是吃最甜，是吃最甜哈。那么这里龙千说，请我来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哦，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1: 三秒钟。这是皮痒哦，
0: 嘿，
1: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哦，你抹了那好。
1: 要抹那个，那线的话一片只，就片半三公分厚啦。
0: 线哦，哦，好，安尼好呢，安尼这个我们到小宝，啊，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
2: 你爽哦，我一句话这么贵也不跟你讲，
0: 这么贵也
2: 讲不清楚。
0: 好啊，你好，来好来。
2: 哦，你很弄弄皮痒哦。
0: 三遍都不记得，好好安
2: 娜。我好你敢知呀？
0: 好安娜嘿。
2: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我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肩胛疼，我去外科看哦，我无法度，我讲手术个很好，伊讲无法度去困眠，我怎用弄弄皮痒个抹吼？嗯。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一礼拜搁无疼，我拢抹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甲穿嘞。现在破虽然说啊抹二十外日，甲真个月拢无疼，
0: 拢袂疼哦。
2: 肩胛
0: 哦，肩胛内底
2: 就是肩胛足歹治的，含医生来讲，迄无多。
0: 哦，安尼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大嫂，谢谢。来哟、哦。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啊，那么咱专家大些拢会当抹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就两升，那先抹抹是个塔粉红色哦，哎，妈咪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会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来呢，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了这个生活常识，跟咱报告是什么消息呢？咱这个好，咱的好朋友呢，咱出国吼，出国，今麦愈来愈方便，护照，咱的护照那边今麦免排队啊啦，哈？为什么？我的网络得当申请啊，主国照的会啊。那么，但是咱今麦7月7日就是明仔在10点，下在10点开始放宽。咱的好朋友伫线顶咧申请，这个适用的对象，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人，一旦适用，这个凭证线上申请呢，非常的方便。所以恁上网络甲看到在外交部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外交部公告的，所以有放宽那个资格啊。哦，所以只要符合啊，伫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呢，啊，起码有持护照的，你过期的也是有效的哈。这个你无去念的人，护照方面呢，拢总袂变更，而且啊，申请会更放宽，会更方便，而且更啊更方更如何哈？甲恁报告，谢谢。来呢，那么咱来格兰伯格，哎，我看起来这个是是什么样的新闻呢？格兰伯格好朋友，哎呦喂啊，这真正这个新闻来报，咱的好朋友知啦，啊是安那呢啦？吼，这不是阿妈饲的，这是爸母饲的囡仔呢。迄近年喏，伫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7岁囡仔，互恁有外重，116公斤呢，哎呦，啊是安那呢啊？无救，哈？哈！你当竟然无救的是什么原因？规身躯拢病，到尾要往生的时阵，竟然袂讲话，袂讲话哦！你敢知？这对翁仔某啊，这对爸母啊，和法官个起诉，法官个起诉哦。然后呢，你敢知判什么罪？谋杀，二级谋杀，啊个酷刑，哈！啊个二级虐待儿童罪，三条罪呢？那么这个罪有严重无？谋杀的该重啊呢，该严重的罪啊呢。啊，个而且哦，法官个个要求哦，不得保释，袂当报出来。哈、啊，那这么严重，意思是讲哦，因这对爸母呢，并无教这个囡仔好好啊，这个教育，啊个无教好啊个安排。然后呢，拢给囡仔食啥？食个伤大颗。吃零嘴，然后你敢知这个小朋友吼，不只是要往生以前无法度讲话，规身躯拢病呢，然后一辈袂当变病。这个是大人，这对是大人，竟然拢无甲变病呢。这个囡仔有严重的褥疮，啊，过来皮肤呢起疹啊，哦， 所以呢，这个法执法部门是这个提出噶个是对这部门很有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噶提出嘞，提出对这对翁阿婆呢，讲因厝内底咯拢总是垃圾，而且哦，竟然无予这个囡仔去读册，因哦这对这个有儿童保护服务社服务机构呢，噶比如因家哦，诶蹲积起来垃圾呢非常糟糕。伊出来指证哦，指证报告讲哦，这对翁阿婆根本无用心咧照顾囡啊，不只是安尼家庭拢无管理啊，哈，这样子也可以告他哦，真的告了，而且真的罪很重，一杀雕罪呢，杀雕罪呢，你们怎讲哦？囡啊，艰苦嘛，无甲带去看医生呢，上届尾啊个带去看医生是啥物时阵的？一扫2024年。二月份啊，即马当时啊，即马2027呢，而且迄个囡仔去看诊，有一届去看诊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呢，迄个囡仔才47公斤呀！哈，阿奶差这，怎么差那么多？好可怕哦！所以呢，按这个方面看起来，所以这个儿童部门呢。保护服务部门呢，当然啦、啊，因提出告诉啊，然后呢，法官起诉，检察官起诉22年，佮起诉22档，安东阿伟又不得保释呢，起诉22年哈，可见他们把他列为是虐待儿童多么的严重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甲你孙啊饲了像阿妈，哎阿妈饲哦。你有没有给你到时候饲了成大苦哦，到时你有罪哦。没有拍摄，这是我讲的啦齁。人的美国齁的讲法可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啦齁。所以给咱那边报告哈。上要是囡仔齁要有囡仔型。小块胖胖胖不要，可是就是不要胖到那个

要裂开的，那么你就要注意啊，表示水分吃不够，维他命米群吃不够，锌吃不够，啊，再来，是不是发你的发用呢？不，这个口干舌燥，平常时你自动会疼，你都无去看医生，而且有可能你吃咸的吃过多，所以呢，讲建议，那是既有裂痕的，那你要多多啉水，啊，再补充维他命米群加锌。那么，如果是你只是白色的人，偏有点偏较白啊，那较颜色较淡呐吼。那么呢，无血色，表示你欠铁质，啊个欠维他命 B 十二甲叶酸吼、哦。所以你当食啥？牛肉啦、地瓜啦、蛤蟆啦、鹅啊、深绿色的蔬菜啦吼。那如果是你的痣呢，是真正个红啊。好，咱食饱了之后，那较红掉啦。啊，若无食物件，你痣就改红的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哦，吼，你可能神经靠压力过大，困眠无好，神经方面比较失调的，比如讲较神经质啦。啊，你啊常常嘴吼破空啊，咱的嘴喏破空的人，痣，那么嘴内底个白点的人呢，要紧去看医生哦。这个不能开玩笑的，要治疗好哦。那如果是你这个减会疼，会麻木的，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就是看到维他命 B 群跟叶酸的部分跟铁质无够。那么当然啦、啊，咱的嘴巴拢跟啥有关系？咱的嘴拢中跟有，咱的胃哦，胃开口的嘴巴嘴。好，所以呢，啊，记得嘛是同款，所以咱的好病人，那是要洗面的时阵呢，小看看一下，啊，咱都叫讲过，那是嘴破空、智脑破空的人呢，真正是哎呦，也紧去医生看好，未使拖哦，无到时呢得到口腔癌就麻烦了。来呀、啊，我先来个唱歌啊，咱的林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呢。我是看见了我日子，这个星夜的离别。那么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深夜的离别，呼吸卡紧的我如此。好啦，这首歌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有啊？我无吃歌星，我跟你唱哈。哎，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听听讲啊，这个血压高呐，血糖高呐，油脂不好啦，指数哈，这个你要看肾丝球过滤率爱愈高愈好啊，油脂呢？这种肺炎呢，爱愈低愈好，当然袂当低到伤过低，然后啊，咱的糖分嘛是愈低愈好，对不对？那如果那是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伤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呐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的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哈，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饮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奥多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速，才一别才停落来。哈、啊，一个家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别明白背得该济哦吼。啊，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1: 哎、欸，是爽呀、
0: 哦。嗨，是。
1: 诶、欸，就算我有给你买，盖过钱哦，啊，伊这这样来下工一顿。
0: 我来接者来，听者来，对不起，医生个接者，谢谢。咱来好别人注意听哦，咱的 K 啊，迄是虾啊，固定的城市的虾呢，啊，咱拢照我就算讲的方式去加就好啊，然后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来呢，咱要给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唔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免个代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赶呢。好对，小魔记者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那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佮付钱互伊。我一讲我来卡班呢，一讲伊来卡班呢，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知影讲袂用食饮料，对唔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莫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嘴未麻，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在咧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无呢嘴有爱得着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哦，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是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高呢，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啊，中高大高的人的异能油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 血糖的压关，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若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的机会更高。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油脂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若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迄个要减肥呢，无呢，迄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迄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脂。啊，油脂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分，伊制作伊的所啊，而且呢，油脂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脂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得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尤其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会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到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水哦。啊，若有空水，要紧去医生看好，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所以呢，这就是咱有糖尿病人爱注意。所以我拢讲过啊，上好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哦。来，你好，你好。
1: 嗯，谢谢。
0: 喂。
1: 哎，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1: 这啊。卡背吼，
0: 嗯，
1: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过来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1: 有糖尿病。
0: 安尼无怪啊，安心一点哦。嗨，谢谢。

0: 来，谢谢这首歌，我的选择有关系的，那么是陈忠跟那个谁邱银子说起来哈，那你这个郑大姐说点么，谢谢你。
1: 嘿嘿嘿嘿，男神哦，平孤单哦，
2: 嘿，
1: 好人就好人来，
2: 拢是欧弟，
1: 嘿，拢欧弟咯，
2: 拢正常呢。
1: 血糖35，
2: 半
1: 前，糖化血色素，
2: 我
1: 点起，
2: 哎呦，好棒好棒，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嗨，谢谢，哎，大嫂，李克你好，
3: 哎，是什么？
0: 哎，
3: 哎，我代理呀，
0: 代理哦，吼，我在，
3: 啊，
0: 你
3: 啊，
0: 你聊谁聊谁吗？
3: 啊，
0: 聊谁呢？
3: 不是啊，我姓吴啦，
0: 哦，我姓什么贵叔嘿？
3: 我请问你啊，我血糖啊，吼，
0: 嘿，
3: 往前102会上悬哦，
0: 102呗。
3: 啊，糖化血生素6嘞，
0: 没标准啊，你标准啊哈。
3: 安尼药我来用去吃啊，吼。
0: 哦，你讲我的产品呢，甲改两顿啊嘞，嘿，改两顿哈。好，大哥，谢谢。
4: 你了上学节目啊？
0: 哦，
4: 最后我
0: 建议你
4: 两会等哦。
0: 嘿，
4: 本来我有让吃，不吃啦。
2: 未使不吃甜，未使甜啦。啊，起码盐了呐。
4: 哎呦，白嘛，啊，怎么6点到啦？哦，够赞嘞！
2: 哎呦，啊，你看这，你不停啦，继续吃啦，哈。
4: 有啊，啊有啊，啊这样就好困嘞嘞，啊我。
2: 你有吃阿爷的呢？
4: 我妈有给你买啊，买一罐哦。
2: 哦，
4: 怎么拢安尼？早都一半都想要困。
2: 哦，较好困啊，哈，吃阿爷的那较好困啊，哈。
4: 对啊，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好，你好，陈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呀哈。
0: 哎，是，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我家己姓陈。
0: 好，你好，请讲起来。
5: 我你那个三瓶金宝哈。
0: 三瓶啊，我一个，谢谢。
5: 确实也袂歹。
0: 好，啊，你安那好，吃安那好。
5: 那个血糖哈，血糖高嘛哈。
0: 好，
5: 我吃第三日加牛。都降落正常诶。
0: 哦，啊，你有牛呢？
5: 有啊，我有牛，我拢会在时啊。
0: 好好好好好。
5: 都六点啊，透早起就钓干白啦。
0: 好，干白，好好。
5: 诶，啊，我即马吼，
0: 嘿，
5: 要去甲恁，
0: 要去甲阮爸呢。好好好，好来，谢谢医生哦。好，感谢大哥，谢谢。来，讲重点来，商品有没？商品有没？讲重点的来，讲重点。
6: 因为我脚唔好，对唔对啊？食诶，食药食到。哎喽，胃溃疡。
0: 哦。
6: 啊。
0: 你血糖点呐？
6: 血糖飙到200几。
0: 哦，啊！你即马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呢？
6: 我拢一天食3次，啊，一天拢食3粒。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6: 有啊，胃这2天胃就无咧疼。
0: 哦，安尼呢？
6: 不得嘿。
0: 哦哦。
6: 我讲，那有。即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金宝赞
0: 赞，嗨大大嫂安尼好，好感谢你啊，你保重哈，好谢谢赞，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喂秀嫂，
0: 嘿
7: 你好，
0: 嘿你好，讲重点，
7: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吼，
0: 嘿
7: 食不难命啦，
0: 啊食讲重点，
7: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0: 即
7: 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7: 哎呀，
0: 我无你原底偌悬啊？
7: 原底拢130几。
0: 哦，好像你食些蛮爱抢钱呢。哦，爱抢哦哈。好，阿伯中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钱包，何里都免烦恼。食咱这款三省钱包，咱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所以咱当然爱食这款呢，食这款低的五款，就是咱这款三省钱包，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听我秀爽建议安尼食， 啊，咱也较好只改两顿安尼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挂，所以你要甲留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一罐的点数也是你要甲留起来，也可以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春日讲，谢谢。哥你好。
8: 你好，秀秀啊！
0: 是我秀啥？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你打就关细声，无你听无外声。你打就先关较细声的嘿。
8: 关较细声
0: 的。嘿，啊，无你听无我咧讲啥，你会听无嘿。哦。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歹势哈。
8: 啊，秀秀啊。
0: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8: 哦，啊，我叫关迄只糖鸟呀。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咯。好，感谢你哈，等者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师傅，我爱关糖分。
0: 哈，糖分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的波心的陈大姐，你的歌我先给你唱哈。思乡情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啊！咱的电话，咱要给咱问药房，加恁呗，弄个蛋卡哈啊！听我唱歌了，来谢谢。

0: 唱真歌，这是五个老的歌，这是一个卡拉 OK 国歌。好，来继续关系咱的陈大姐说点的哈。我拢讲使用真歌噶，异乡避乱梦，这两首歌真的是一个卡拉 OK 上，这个国歌啊。来，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玉芳。
0: 哎呦，嘿，
1: 过来一个。
0: 哦，来身边都不接了哦，感谢你哦，大嫂，请过来。
1: 我迄个有你食爱困药啊嘛吼，啊我食爱也得那了，我真咧念啦。哦。我本地食两粒，我今嘛唔免啦。
0: 安尼哦，哦，有
1: 靠困药尔。
0: 有靠困啊。
1: 困啊。
0: 哦哟，安尼好，安尼好。
1: 系啊，啊我就是讲哦，我拢看你啦，我无讲无食啦。
0: 啊，伊我豆豆，
1: 我就是伊买啊。
0: 啊，伊我豆豆减啦哈。
1: 嘿，无啊！我迄落伊种爱困了，我豆豆加减，结果我已经加减一礼拜，佫照常会困。
0: 安尼哦，哇，好棒！
1: 啊、我欢喜甲你讲知啊。
0: 你好，安尼好，
1: 我就是讲吼，紧无紧卡，甲你讲一下，安尼好，我感恩你啊。
0: 谢谢，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1: 爱困了，唔是好的物件，我食高档
0: 啊。就大家有耐心啦，吼。所以唔好急啦，点着。哎呐，安尼就对啊哩。好，大嫂，感谢你起来过来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2: 喂，小李贺，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张的四号跑团。
0: 不是张、啊，不是赖小姐。
2: 不是啊。
0: 嘿，你好，嘿。
2: 哈。我好，是爱爱亚德嘛吼。
0: 来，三片萝卜鸡嘞，嘿，谢谢，嘿安娜。
2: 这个第四困嘞，就最好困嘞。
0: 安尼哦，是不是头啊？无麦急啦吼，头啊麦急啦吼。
2: 唔是头呀，我唔敢食呀，好嘞，我唔敢食，我用头甲包，爱不食嘞，我会惊。
0: 好，阿舅妈好困啊呢。
2: 阿哥贝啊，恁那一个圣人嘞，助理啊，伊讲叫我直接直接吞，啊我直接直接吞啊嘞。
0: 阿舅妈有较好困呢。
2: 哎、欸，阿哥都食三种金宝，
0: 好好好好好。
2: 我你洗身安尼吼，
0: 哦，
2: 食感觉是精神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阿继续讲，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张大姐，阿弥陀佛，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拜鬼面拜了，明天明天啊，忙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嘞好变嘞，大家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而咱即款内底边的有，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脂肪的当分解，然后个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和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而且呢，咱个有啥？vitamin B 群哦，吼，天然的哦，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金箔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阿妈别记呢，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来点数呢，底安只抓起来挂水底捞起来哈，吃好记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来，谢谢。李克，你好。
3: 喂，
0: 是
3: 怎么样？
0: 是，你好。
3: 嘿，哎，你，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
0: 三，哎呀，邓姐，一线哦。哎，谢谢。哪有我不讲过，咱人的目睭成一个卡咪啦。我今天有看到一些报道吼，现在我们台湾有大眼睛的人竟然增加两成，增加两成呢，哈，加那么多哦。所以呢，头发你也感觉目睭大，还有目睭闪，目睭还会睁，目睭会红，还会肿，会畏光，会刺痛，哎呀，目屎擦擦擦滴呀，你有这种情形无？那么呢，尤其是眼睛特别大，目睭的特别大呢，那么你得要紧去眼科医生看一下，是不是大眼睛？那么这大眼睛呢，更麻烦一点哦。这个一切慢慢的一旦会变成咱的视神经啊，的功能的退化，会加速到咱目睭的老化。所以呢，你老将我讲的经验呢，先去看眼科一个较好哦。那么尤其是呢，你老青光眼的人，过去咱的人，咱 青光眼就是让咱目睭看无的青光眼。哦，所以呢，您要特别注意哦。啊，即马因为咱这大家拢手机，拢有手机啊，小学生嘛拢有的关系呢。即马小朋友哇，割多近视越来越多了。那呢，过去咱的割多近视是讲600，即马改500。哦，啊，即那割多近视人呢，容易引起的啥？容易死亡的病变的人，包括糖尿病的人，过来，咱即马讲的割多近视。啊，是有高血压的人哦，所以你们要注意哦。讲即马愈来愈年轻化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包括你若目睭咧看到外面弯弯翘翘，你要注意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要注意视网啊病变；目睭尾有闪光闪的闪的，要注意玻璃体；目睭看到光的畏光，干那头壳晕、头壳疼，想要吐呢，要注意青光眼；啊，是目睭看到光有。五点五点，成蚊子在飞，叫做飞蚊子症哦。有安尼状况嘞，爱去看眼科一下哦。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Come on， 给我太阳生。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淡薄人。那么这里黄怡林说请，那你姚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我另外不是因为我们在讲讲我那三千钱不把几万呐？
1: 把几个在金呐？
0: 哦，卡金嘛吼。哎，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哈。
1: 把金五万呢？
0: 哦，阿即马卡金啦吼。安尼啊，改两等毛金。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心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吼，你听这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片全部上好啦。
0: 三片都不记得，我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没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安怎好，大哥？
2: 上个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哇，啊流目油啊，因为食了尔，是不是袂啊？
0: 哦，
2: 啊目睭来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听听我讲啊，这个，甲只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多啊，我，
0: 安尼就爱你起来讲啦，大哥，好，感谢你起来讲哈，好，谢谢您，谢谢。来电话，你好。
3: 哎，左你好。
0: 哎，你好，讲嘿，讲重点。
3: 哎，讲正经哈。
0: 哎，请讲。
3: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
0: 哦。
3: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食了就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3: 嘿。我食了人拢较有刺激，较有力。
0: 哦，去检查无？你也知免开刀。
3: 嘿，啊，都讲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免啦。哇，更加好。我那个有爱检查健康好哦。好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去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怀疑，没烦恼，因为这罐三省金宝真的足多人吃了解好哦，所以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呢，吃这罐第二个罐哦，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我们在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买起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提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的保温杯、保温瓶哦，吼，是用 stainless 不锈钢316的，可是医疗级的，所以两点的，但我一支保温瓶高级的吼。那么咱过前几日帮换，又帮那无啊，那无现货只请，又帮搞阮公司叫回哦。咱这个保温瓶来客厅来用哦，吼，爱啉温的茶哦，而且哦，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帅呀呀，
0: 还是你好，我小帅你好，
4: 我的讲吼，
0: 嘿，
4: 你的
0: 哈，
4: 三片金宝，
0: 三片了不就，
4: 不会帮我讲嘿，
0: 哦，来接这一线哦，我讲听邓姐，谢谢。来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请收听。台广后边列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嘛，简单的后边列当个转100.5 102.5调频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唔知要过这个药房呢，都是经理，不要紧，开来给他问哦，哈。这个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啦，报药房嘛是算广告的关系呢，所以嘛，好朋友开起来给他问哈，谢谢你哦，来谢谢。哪有人工化路呢？不外乎就是勤、力、华、情、干净的情哈。阿利公利的利，阿缓法律的缓，勤理华，请这门对一个白头情，勤，这个情感的勤。可是呀，哎呀，我是不便于批评，因为我们是读法律的吼。我感觉有时啊，咱所看的案件吼，有介侪拢判了介离谱。可 靠，那个贪污的人竟然无罪啊！那是安那判，我看拢无啊！真的是有时候啊，感觉讲这些法官是到底是安那诶心态是什么心态啊呢？可是美国有一个真温暖的法官，真正吼、哦、有够温暖的法官的对啊吼！你们知道这个法官判一个案件呢，分全部美国人呢，拢总非常的感动。伊的标题是虾米呢？父爱没有退休，亲情没有期限，老爸爱无退休，亲情无期限。所以呢，这个法官叫做卡普里欧啊，哦，伊哦，这个有出一本册，伊翁先以前诶有出一本册叫做《法锤下的仁慈》，迄、那个法锤就是迄个讲诶，迄个无。所以呢，讲哦，伊是安尼啦，吼、哦，伊讲判了一个老爸是96岁，因囝是得到肺癌，佮残障的啥60岁囝，阿要去病院啊。结果啊，赶紧要去病院咧，说超速去用开罚单的故事。哈？啊，真的有甚物故事？有哦，真正有故事哦吼。那么这是安尼哦，伊这个阿公啊吼，上法庭的时阵呐，也乖啊。叫做维克多这阿公啊，啊，这个阿公的法官就甲问啊，伊甲法官讲啦，法官大人啊，啊，我车哦，我这老啊，我开也袂紧啊，我96岁啊呢，我开车足慢的啦，而且我有必要时阵我才会开呢。啊，迄天哦，我是要带阮囝去做抽血检查，啊，伊是残障的人士啦，吼啊。伊个法官听完了，96岁载因囝，伊去甲问一解。啊，你是讲你载恁囝去诊所？嘿，伊就甲讲啊，阿公讲嘿啦，啊，我得带去抽血啊。伊问2礼拜抽一摆啦，爱得得到癌症，伊63岁啊。啊，这个法官就甲讲，吼、哦，安尼你真的是一个好老爸呢。啊，你已经98、90几岁啊，你搁咧领导责任，你搁咧照顾安尼哦，哇，互人足敬佩了。哦、好好，我好敬佩你哦，吼！所以呢，这个法官呐、啊，卡普里欧呢，听完了呢，吼、哦，以前迄个时阵，这个法官哦，因囝都叫做大卫，坐伫迄个旁听席呀，吼，都坐伫遐啦，吼。那么这个阿公啊，叫什么名？维克多。这个阿公哦，吼，真的是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啦，你敢知这个法官怎个判？甲判讲好啊，因为呢，你年岁啊，真侪啊，然后啊，你开车哦，安尼载恁囝安尼嘛危险，然后当然啦吼，啊，我嘛是你的案件我给伊撤销，这法官当场甲撤销伊案件，无要甲罚钱啊。然后呢，伊甲讲，我祝你一切顺利，啊嘛祝福你的后生呢平安，希望恁爸仔囝身体健康。这法官有估计无有？但是咱是毋想讲，经过这代志了，就无代志啊吼，无啊，表明个代志。经过几个月了呢，这个法官的囝叫啥？大卫。这个法官竟然带因囝呢去甲拜访这个阿公啊，96岁阿公啊，维克多。听这个阿公呢讲伊的故事呢，听伊讲了吼，这个、阿公公的出世伫1923年，因家有两个姊妹啊，哈阿姨。伊甲法官讲哦，因姊妹啊，大家拢总哦，敢那会改派呢？将来都唔捌好啊，对待这个小弟安尼啦。后来伊传隔壁厝边呢，迄、那个隔壁厝边个有一个查某囝，啊，所以当然买因两个啊结婚了，生一个儿子哦，就是这个。然后呢，伊你刚才甲法官讲啥？因囝是咪战争对不？伊竟然甲法官讲。有这个囝呢，是伊一生当中上个大的成就啊，最大的成就就是有这个儿子。然后呢，你敢知伊两个见面，伊两个是不是欢迎外口见面对不？照你讲一般是不可以啊，但是这个法官呢，伊甲因囝讲哦，伊要互因囝了解讲，这个阿公啊是我娘有责任，要希望这个阿公啊甲因囝讲。可见人家可能无介乖啦吼，伊讲希望这个法官甲讲希望吼，这个这阿公啊，甲人家讲一寡好，迄个 算教育他的话呢啦。这阿公阿公啥好念了？这阿公阿甲讲哦，孩子，唔好食薰，唔好饮酒，爱保持哦老实，大礼拜吼拢去上教堂，教堂唔茫欺负人，甲人霸凌弱小呢唔好，爱去帮助遐比你较弱的人。上帝派你来这世界上，就是为着要希望你帮助每一个人，所以我是安尼想啦，所以我来当帮忙别人呢，迄是我哦，上界有福气的代志，啊，我嘛希望我会当帮助别人。这个法官哦，刁工带伊的儿子大卫去拜访这个96岁阿公啊，伊平常时是安那教因囝，按囝的长兄啊，吼，所以呢，尾啊，因两个变啥好朋友。啊，那安尼两个真变好朋友哦，整天天有咧往来小吹泡茶、啉咖啡安尼哦，一直到呢，因个吼，因两个个伊阿公啊个样做苹果派，请这個法官食苹果派哦吼，所以呢，阿伯个有做些后续的啦吼，但是啊，就是因为迄张罚单，这个法官呢，希望这個阿公啊甲因囝讲好话安尼啊，你来看，安尼这個法官温暖无有？啊，这个法官甲伊这伊两个，伊个实习甲诶，这个规定咧，甲写一本册来对法锤下的这个一本册叫啥？法锤下就是伊个共图下来对下面咧仁慈的地方咧，然后所以这个法官有仁慈无？有，他有一个勤字啊，公的啥？公正加公理啊，你啦哈，所以呢，这个故事呢，讲给咱听啊，这嘛是真的哦。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阿美罗米纳多。这首歌应该有台语啦哈，啊，咱听看麦啊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来试试阿美诺米纳多，应该是有台语歌啦齁，哎不要紧啊，听我唱的意。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但是很点要看点我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哈，他心中的动脉竟然哦，心中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中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甲恁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甲粘粘到其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桌边吼。啊，咱有够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桌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是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中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是那么的模型啦。

0: 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N 嘛？啊，哎，名请给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总变成慢慢伊的心脏哦，间质吧总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这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啦。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大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有感到胸闷，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有偏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偏干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呐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时点来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个会震震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跟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得上，我那一串哦，我那也是会的哦，所以咱莫别记的呢，咱人哦，生命活长，那你生命只有三分钟，病大喘气就再见了、哦、所以呢，当然一定爱注意啊。你老高血压的人，那么你个胆固醇高，啊，你个食薰的人呢，佮加上呢，你个糖尿病恶好，安尼都爱注意啊。你要注意的，你的血压一定爱量哦。虽然讲唔是一百趴，但随知影原因，无详细就知影你的血压哪悬呢？啊，咱就好爱紧去看医生啊。上无至少呢，有知影你家己知影血压有问题嘛？哦，所以你也感觉心肝白白，啊，那个变会痛，变成会变青光，啊，人徛袂在，我这个免考虑啊，马上卡119，赶快叫救护车哦。哪里会你好？
1: 哎，谢谢。
0: 喂。哟，
1: 哎、欸，嘿啊，那你要关起？
0: 没啦，你今麦咧未记呢？
1: 我听你讲话讲，我就爱笑啦。
0: 哦，
1: 我吼，我拢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拢听你的话哦，安尼
0: 听话话哦，
1: 唱歌也好听这样。啊，我要借问你吼，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一个亲阿姐吼，你心律不整啦。
0: 哦，啊，你站起来，来先接招，还是谁？

0: 先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啊？因为我找不潘越云的哈，我只有找到高胜美的，所以我给你报哈，这首歌是郭大姐说的没？没潘越云的有高，刚才那个是高胜美，来谢谢。阿弟兄你好，
1: 喂，谢生，
0: 嘿，谢你好，
1: 我给你做事，
0: 感恩哥的哦，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嘿，
1: 感谢金宝，
0: 嘿。
1: 很
0: 有缘的哦，啊！你食了那好，
1: 啊，都花花也拢会结婚
0: 啊，是
1: 啊，啊，起码拢正常。
0: 啊，你哦，哦，
1: 对啊，我上个月有医生检查，
0: 哦，
1: 啊，伊跟我讲，啊，哦，你这你过得足标准的，
0: 你成医生啊？你
1: 啊，我去，我去那边吃的药啊，拢是拢起起落的。
0: 哦哟呀，我的胃炎嘞，
1: 啊，所以我都有心脏嘛。我拢逐个月去阿姨一撮，阿姨拢会搞我检查，
0: 先做检查了的。
1: 阿姨讲，哦，阿你这两撮的迄个，迄个我也怕保持家遐好。
0: 阿你赞，哎，我嘛替你欢喜，好，大姐你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来个。
0: 嘿，是你好，嘿，安娜，
2: 嘿，你手啥子啊？
0: 是，我手啥你好呢，嘿，
2: 哎，哈，我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食了安，嘿，食了安那好，嘿。
2: 我就啊，心脏吼，
0: 嗯，
2: 你尿血啊是拢要跳，拢超70、75五啊，嘿呀。
0: 好好。
2: 啊啊啊！坐咧安尼，但是开拢喘未起来吼。
0: 八百啦，
2: 啊，我就，吃一罐了啊吼，啊，搁叫来吃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呀。
0: 哦，安尼又袂安尼，
2: 嘿，起码心中继续快活。
0: 安尼哦，哇，哦，祝你健康，祝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哟，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啊，喂你好，
3: 谢谢啊。哎，我听
0: 到你关了。哦哟，谢谢你哦，感谢。
3: 关三关了。
0: 哎哟，谢谢，感恩哦。
3: 记得我妈妈哦，
0: 妈妈
3: 也卡吼，起码哦，
0: 生病了不记得嘿。也
3: 足好个呀嘞。
0: 妈妈
3: 哦，要伊讲哦，阿婆个卡拢麻麻安尼啊。
0: 阿舅妈有卡好呢。
3: 要阿姨，这个伊会识。
0: 安尼，你舅妈改讲叫改两顿，袂使放掉呢，甲妈妈交代哈。好，改两顿哦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我是
0: 啊，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在台北新北市啊。
0: 你干嘛讲过来吗？
4: 我跟你讲啊，我
0: 身体好
4: 好
0: 哈。我吃了那好。
4: 我拢吃你三项的药啊。
0: 啊，吃了那好。
4: 啊，就吃了吼，这个，比如一些啊，啥也无吃啦，免吃惊咯，吃好啊，佫其他袂喘。
0: 哦。
4: 吃了吃掉啊，我无咧吃西药，拢无咧吃西药，像我拢干那吃啉西。
0: 好
4: 好好，好，给你吃吃几罐
0: 啊嘞！安尼哦，
4: 哎，给你吃，你拢唔差，啊，搁一罐来，一定嘛加上一罐上唔掉的，我讲要吃，伊就爱困。
0: 好，拍手哦，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都听讲过啊，真正是真正，大家拢吃一罐。你若听到的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真正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啦，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养啊，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咧五罐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吃个哦，这个贵量，所以吃一罐就好啊呢，安尼当然咱要吃这咱这罐。咱上该好是食一罐较好吼，或咱心情代谢好，啊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该药的人呢，那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直接抓起来挂你的楼起来哈。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呐，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的个楼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你记呢？真好，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谢谢啊。
0: 哎，是你好，嘿。
5: 嗨。我一直给你灌一罐那个，
0: 嗨，
5: 加心跳哈。
0: 好好，安娜嘿。三瓶了不接
5: 下。啊，我这个灌哈。
0: 哦，隔壁阿姨，来先接接哦。谢谢大嫂，谢谢。 哪里好？你好。
6: 啊，小姐叫梅吼。
0: 没有，我小姐你好嘿，来你讲嘿。
6: 会啊不？
0: 会啊
6: 不？偌济偌宽标准啊？
0: 来，我请人家你讲来，我先接掉。好，谢谢。来，你那个唱个轻松的哈，哎，那个唱这流浪的马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哟。

0: 来买车，来这首歌呢，有介济人唱安尼啦。来哦，选那个要不然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咱们跟他问友帮。咖喱妹，咱拢个咖喱妹哟。但是，要请问好朋友，你今仔日运动30分钟，你今仔到内卡袂无？哎呦，爱做啦！啊，咱来运动啊！啊，咱那啊，咱要运动是爱靠啥？靠咱的骨头。咱当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用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的这个叫么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看过一个影片呐、因为法律呢，法律就是咱伊那规定伊那判了啦，安尼咱就无法度伊啊，就是这样子。它里面也有冤枉的啦，有一个太太。伊个某甲伊个查某囝伫伊目睭前，伫目睭看到呢，去予人开枪拍死，是玩弄的哦。而且那个拍伊个人是啥？黑道集团的，因为因翁啊上班的所在，伊无方便的对啦，照规矩来安尼，结果人唔放伊耍。这个太太呢，正开始去学功夫啊，学武当，家家的吼，拢总沉淀起来武当。一头一个，就是去甲迄三个，我刚才捌讲过吼，去三个拍死因翁个囝，一查某囝，迄三个歹徒呢，先甲吊起来。迄三个哦，因为三个吼，就是大坏蛋。第二个是虾米人呢？迄、那个黑白判收钱，迄、那个贪污收钱的迄个法官，一个拍死，或甲因兜呢规口罩拢个断死，所以呢。他有没有被抓？哦，当然是有被抓了哈。来，有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

0: 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节目是鱼源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的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那么今天是6月30号，结业式哈，古历五月十六号拜日的时间，明仔载就是连续两个月的暑假了。讲到暑假，就是暑嘛。不是薯条的薯吧，是炎热的那个中暑的暑啊。所以啊，全世界拢总共款，即卖拢是热天吼。最近这个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啊，真的都是高温热浪哦。六月全世界提出了极早出现的极端高温，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这大家爱注意一下，不是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环境部昨天启动第一场以北台湾连续三天摄氏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的高温冰期推演，也就是所谓的冰推。七月以后交则一个县市来实际演练，中央气象署也透露公会研议对所有机会发生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啊，发布细胞简讯。因为咱先过来看全世界啦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伊丽健果说，欧洲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很多国的高温记录齁，21号以来已经出现了1300起跟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就是说死亡的人数超过正常预期的死亡人数。那么包括法国对24号热浪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1000人，大部分是死大人在处理里面死也增加四成，尤其是法国的巴黎，当地的殡葬系统已经不堪负荷啊。你甲讲哦，王一鸣，你节目一开始就你讲遮尔那恐怖，无咱过来看台湾吼。因为环境部去年首次来试办抗高温的调试对策的演练呢，今年在模拟连续三天哦，模拟的啦，模拟的哈，连续三天台北市来哦，新北市五个。桃园的路顶，好测得40度高温，会有停水停电，还有轨道过热，以及敏感脆弱族群，以及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的这些冲击啊，来监督的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以协调的机制。所以这一次啊，环境部长彭启明立功，好、哦。极端的高温已经不是多吹冷气或者放不放假的问题，而是横跨哦公共卫生、医疗、连环交通、校园、劳工的安全跟弱势的照顾的跨领域的课题了。所以这一次要让大家来知道一下，高温对人体的伤害不可小觑，一定要避免长时间曝晒，多喝水才不会中暑或是热伤害齁。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多喝水好不好，多喝水真的有帮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安排一首让你们听起来会比较凉的，有什么歌好啦，跟风有关的好了啦，好不好、哦、我们起码现在最红的那个叫孙淑媚啊，她已经得到了今天的报纸说啊，在金曲奖她是收视率最高的4点多的一个点。那我们就来听孙淑媚风吹的暗暝，听起来稍微比较凉啊齁。0800-883355。那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台，即马欢迎你甲敲电话哦。

真好听的孙淑妹吼，大家来听这个风吹的暗暝。好朋友，咱来讲氨基酸，因为咱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我常常在讲，60公斤的成年人哦，有12公斤是蛋白质啊，都是20%是蛋白质。所以咱大刚在起起床了，加一些，比如说鸡蛋呐、啊、鸡胸肉啦、啊、喝豆浆啦、啊、无糖的哈、哦，不要喝有糖的，就是各种哈、啊。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呢、啊？啊，每一种蛋白质都是不同的氨基酸来组成。啊、每一种蛋白质都有特定的任务，譬如说你体内的糖类供应不足的，肝肾就可以利用氨基酸来组成葡萄糖，维持血糖的浓度哈。啊，那过量的氨基酸也可以由肝脏转换成脂肪来提供体内的能量。所以优质的蛋白质啊，对咱身体有足大的帮助。你若食蛋白质的食物，会先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再由不同的氨基酸的重组哦，来成为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啊，你若缺乏蛋白质啊，你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啊，身体多余的水分没办法排出。就会水肿，还会让肌肉失去弹性，头发会变色，生长会停滞，消化会不良，血球跟胡萝卜没办法制造，最后内脏器官衰竭死亡。听起来很恐怖，其实不会，因为你多吃氨基酸就没事情。齁、哦、氨基酸对我们人体主要的作用，提供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增强免疫能力，维护心血管，改善肝肾的功能，跟减低放疗化疗的损害。齁、哦、所以你若是你放疗跟化疗的癌症患者齁、哦、氨基酸你一点个补充会比较好，而且呢会比较容易让化疗跟放疗的治疗能力跟它打中癌细胞的这个范围会变成比较精准、哦、还可以刺激激素的分泌。所以这氨基酸你给它看这里，然后我介绍几个氨基酸，白氨酸、异白氨酸、哦、跟缬氨酸这块呢就好，它可以有效防止肌肉的损失、哦，特别适合但爱运动的人、哦、因为白氨酸呢、啊、缺乏哦，你会出现类似于血糖的症状，譬如说、哦、会头痛、头晕、会疲劳、会忧郁、会精神错乱跟容易发怒啊，它还提高了生长激素的能量，来帮助燃烧内脏的脂肪，所以这些脂肪由身体的内部透过节食跟锻炼难以对它们有效的作用，但是白氨酸还促进骨骼、皮肤、受损肌肉的组织的愈合。哦、另外异白氨酸呢、啊、就是可以调节蛋白质周转的氨基酸，可以促进骨骼肌的蛋白质的合成、哦啊、那缬氨酸是跟白氨酸异白氨酸倒丁、哦、促进身体的正常生长，修复组织，调节血糖，会疼那胸管的人，缬氨酸它还可以给肌肉提供这个额外的能量，产生葡萄糖以防止肌肉衰弱。啊，那赖氨酸呢就可以参与能量的代谢哦，在体内啊，参与肉碱的生物合成，肉碱类的脂肪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啊，哦，补充赖氨酸可以增加快速的体内的脂肪代谢，脂肪如果代谢掉了，是不是就不会变胖了？哈、哦，还有蛋氨酸，还有苯丙氨酸，都可以传达大脑跟神经细胞中间往来的物质，苏氨酸呢？跟蛋氨酸呢，可以来促进肝脏的产生能量。你可以想想看，这么好，尤其是色氨酸对神经系统很重要，可以促进睡眠哈。我之前也常常在讲哈，假这的氨基酸可以让你睡得非常好，就是色氨酸的原因。那组氨酸呢？哦，对儿童是很必须的哦。哦，10岁以下的儿童哦，他不能自己组合，所以怎么样要对这个组氨酸的需求啊，真的就是太好了，太棒了。好，那么多的氨基酸的哦，
组成的蛋白质，你要多吃啊，这样健康的常识报你知。咱过来报一条啊，风吹风吹，和大家吹了吼，看会较凉无？啊，无我今日恁会热着，嘿嘿嘿。需要我的服务，欢迎你甲敲电话，感谢，谢谢咯。

很多人爱听一边你讲秀场哈，经过很多看过秀场的演出啊的这一些老人，闲老公老狼，因为我们的年纪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秀场，现在是绝迹了。不过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大家讲秀场啊，你们就会觉得讲哦，去啊就是看老热啦，哦，朱麒麟好笑啦，短剧好看呐、啊。歌星唱歌很好听啦、啊、有的时候齁、哦、出了歌厅齁、哦、啊都在恩下唱下没给你啊，但是咧欢喜啊，你对于下面有印象啊，秀服很亮丽啦，哦，女星最常常穿的很像孔雀啊，不就是羽毛头戴在那个羽毛戴在头上啊，不就是红干嘛讲你干嘛洗黑的有做啥巴西的嘉年华会舞啊，吴阳请的很清凉，现在那么热嘛，穿短一点点，清凉，好身材，性感 ，OK， 哇，哦，哎，讲就讲，王一鸣你卖老脆嘿嘿嘿，所以啊，这种惊喜的秀哦，让人家值回票价。这歌厅的老主顾哈、哦，都会说哦，还有一个东西很极致。就是喷火，欸，喷火哦，后来那个八仙乐园以后用明火都要申请哦，所以以前没有申请的时代啊，那个喷火比如说啊，哦，羽毛秀服越做越夸张，动感的歌舞加热舞加上舞群的助阵，整个舞台那刚才的燃烧咧。那么咧，哦，如果有人穿得很性感，布料又很少哦，他很干担心说，哎，艺人会不会着凉啊？这种惹火养眼的画面啊，嘿嘿，越看越热情，所以有人喷火的功，哦，嘿，好热情啊！在这1970年代，台湾人的牛肉厂跟脱衣舞还没有大流行之前呢、啊，有一些秀哈、哦。是非常吸引人的，常常有观众在咧开演之前，在咧票靠吼，安尼上一个流连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要向售票人员呐、啊，或者出入歌厅的工作人员呐、啊，打听一下说，哎、欸，今天有什么精彩不？通常哦，人家也不会跟他讲啊，呵呵呵，哦，什么演出的阵容啊，主秀啦、啊，压轴是谁哈、哦？宣传上面都看得到嘛，海报都看得到嘛。不过大家就是想要知道我下面额外的、意外的惊喜，哦。那么有一些人呢、啊，哦，常常去看歌舞秀，那歌厅秀的节目啊，常常比如说看到的桥段呢、啊，女艺人在舞台上面。穿得很火辣，那么羽毛的配件很夸张啊！男主持人在有意无意的拉扯之下，一个不小心，隆重的这个秀服被脱下来，只露出干啊遮三点的身材，女星还要假装啊，哎呀吓一跳啊呢，台下也哎呀哦，哎呀啊，再来先喷一次火哦。再喷一次清凉啊，这样子就是事先安排，这样怎么可能不事先安排啊？所以这一些火在台上烧哦，啊，气氛到了极点，热到了极点。在这秀场内，这款的演出的桥段哦，这司空见惯。有当时啊，更加夸张的，就是讲朱麒麟跟艺人一定先脱胶脱货啊，不然观众会觉得老套啦。那个时候再加一点变化的话，诶，就有好像新的梗啊。啊，这艺人要想办法在服装上面花心思啊，能不重复就不重复。或至少这一次，比如说在台北的秀场穿这一套，下一次诶，到高雄去演出就换另外一套，弄来开钱啊，而且要花心思啊。好、哦、大家听到我在讲这个齁、哦、光嘎青。当然是一个卖点，你记得罗碧玲吗？你记得于峰吗？你记得马士立吗？啊，应该都记得这些人吼，因为我的听友的年纪够老，但是敢脱的巧妙要更有噱头，那风箱的
会风吹，风吹，拄只一条歌风吹，都会甲风声吹出去呢。我讲哇，就这歌听到愿意邀请他们这一些哦，他不是脱星，不过他是性感美艳巨星哦。不过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不能穿帮哦，要不然你如果露点了。就会被贴上标签，万一闹上新闻或被警察盯上，反而变成票房毒药，后摆无人敢阁请你啊！这好，大家来了解一下。讲到这个喷火哈，高大哥有一首《燃烧吧火鸟》，每次他燃烧吧，燃烧吧就会喷火。我们来

0: 看了大刚讲一出啊，这秀场的以前的回顾哦，你们也很喜欢听啊，这个歌曲你们会更喜欢听。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哈，这部当中咱来介绍这蜂蛹蛋白。蜂蛹属于胚胎的干细胞啊，出生的蛋白分子小，好吸收，快速的修补，而且可以促进吸收、抗衰老，提供你完整的营养，排除你代谢的废物跟增强免疫力啊。所以我们说它可以修复、排毒、抑制、激活，这开始我们要洗单蜂蛹胚胎蛋白营养的特性了。当然在各大的医院我们都做过这个试验，抗氧化的试验，抗忧郁的试验，这个真的都非常的好，尤其睡眠的试验，让你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
1: 喂，
2: 我要那个泰舒一组。
1: 来，陈先生，那你吃得很好哈，怎么好，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比较有精神啊，比较有体力，也比较好睡啊。
0: 送广告嘿，
1: 真正俄罗盖得志啊呢。好，来，
3: 我有买过食过目睭的，
0: 啊，
3: 搁买泰素，嘿，食过啊。
0: 是，啊，然后我讲你是要买保护体康啦，综合维他命啦，对吧？
3: 我是捌买过泰素，我当食完啦啦。
0: 你泰素食了安怎？成功
3: 过，我就是就本来会救筋啦，就是救筋好去呀。
0: 安尼哦，哦，这样高，啊，你几岁啊？
3: 我七十六啊。
0: 哎呦，你听起来那六十七的，哎，真好，真好，精神拢较好吼。啊，脚都较未救筋啦，啊，有较生肉无？
3: 是是，安尼未救筋啦，好，救筋足艰苦的。
0: 对对，啊，食了就拢未医的，甲你修复啊，嘿啊。
3: 嘿啊。
4: 我订那个
0: 是
4: 太子蜂蛹蛋白啊。
0: 太素哈，啊，你捌食过无？
4: 有啊，我有吃
0: 哦。你吃的好不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算广告。
4: 我吃了，手没有力气啊。
0: 哦，蜂蛹蛋白吃完就有力气了吗？
4: 你就上车啊，上那轮椅啊，
0: 是
4: 就有力气搬搬呐。
0: 呵呵呵，哦，你是坐轮椅的人哈。
4: 啊。
0: 呵呵呵，阿丁，这个本来没力气，你吃了多久，这个手的力气就可以上轮椅了？
4: 我开刀以后很久就没有力气了。
0: 真的齁，啊，那有几年了吗？
4: 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啊，你吃了多久以后就慢慢有力气的嘞？
4: 我吃了四五瓶了哦。四五瓶了，我最后两瓶了，我吃了，我试试看那手有没有力气，
0: 结果嘞，
4: 就有力气了。
2: 蜂蛹蛋白，
1: 蜂蛹蛋白，哎，你要你吃的怎么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2: 我吃的很好啊，我本来脚都没力啊，后来吃的脚都有力的啊。
1: 哇，真的
0: 哦，哇，那么厉害，
2: 对啊，
0: 没力变有力就是长肌肉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加多久的时间你都感觉？
2: 我之前吃很久了啦，只是后来住院没有再叫了啊。
0: 啊哈，好，你出院了吧？
2: 出院的。
0: OK，
5: 我
0: 再
5: 就蜂蛹蛋白一组。
0: 好一组哈，好，你吃的还好吗？
5: 还不错，
0: 还不错。那你好，跟我们讲好不好？
5: 那个睡觉，那个他比较好睡，不会不会常常起来那个上厕所，
0: 比较好睡就对了。
5: 对，
6: 那你哎，我买的泰式蜂蛹蛋白
0: 哦，没多少。
1: 啊，吴大哥，你食了安怎好？
6: 食了袂歹啦，较好困啦。
1: 较
0: 好困嘿，啊，较有力无？肌肉长回来无？
6: 有啦，肌肉长回来。
0: 赞
1: 阿伯感情好不？
6: 有啦，
0: 哎呦，没办法，我讲的太水了。
1: 好，
0: 谢谢你啊。好，来付这泰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吼，啊，你若有需要，会想要长肌肉，暗时啊要好困，你当然应该打电话入来，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要需要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烤地油。请刷卡定位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杨凡，女孩，0800-88-3355。

听这有较凉无？诶，即马气温真悬哦，今仔日拢会加36度哦，一定爱多喝水，好不好？各地都是执行遮阳方案呢、啊，遮阳就是遮住太阳啊。光高雄哦，5月开始第一届伫咧40个路口来试办这个红灯减秒，最少可以减60秒。那么就很好啦，啊，无底下哩，徛多摆的人爱底下等，啊，拍一个要会答应，啊，过来嘞，哦，才开始变你绿灯，都拍到变安怎，呼起来拍光，桃园甲台北已经实施很多年了啦，然后高雄是今年第一次在40个路口哦来试办红灯减秒。那么7月、8月的主干道路口红灯减秒平均可以减10到20秒。哦，除了红灯减秒以外啊，新北市今年4月在板桥的县民大道跟新站路啊、新府路啊两个地方的路口有试办一个自动化行人哦遮阳伞。呀呀，这个太好了齁。那么高雄市政府昨天也启用3座手动式的大型遮阳伞，每一个阳伞要30万呢。哇，很贵的阳伞呢齁。啊，有人在说啊，不如多种树啦，这个也很好哦，这个太棒了哦。要注意一下，高雄对5月开始啊，对早上9点到下午4点30分啊，会推动一个夏日实质，就是选定市区的40个路口哈、哦，这个红灯减秒，这个要再三讲，很有帮助。全台都在抗热作战呢、啊，哦，那么我希望大家没事也不要往外跑。你说王一平啊，前两天大雨水灾，你叫我不要往外跑，现在的大热天你叫我不要往外跑，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往外跑？你要办事当然要往外跑啊，比如说你要去银行办事，你当然要往外跑啊，对不对啊？其他的没事嘛，你就不要往外跑啊。你说啊，回到家了 万一怎么样，遭到热伤害要怎么应变？通常齁、哦、听友你们听听看，记下来，遇到了用得到，好不好？第一个，你先躺下，脚抬高齁、哦、啊，你的颈部腋下跟属膝部就是该冰啦，放冰带冰敷颈部哦，阿妈棍哦，腋下哦，这都会帮你散热齁、哦，那再来，你可以喷一点那个，水。为什么？你讲，你喝水，你喝状况，看状况喝少量的水，唔通用管呢？用管呢，你也会多。我前几天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如果你从很热的地方进到冷气房，啊，再来灌冰水，啊，你会怎么样？血管脆化的人会中风啊，会憋灯啊，不要开玩笑，所以你要视状况喝少量水，慢慢的喝。你知影无？迄个阿辉同款，你阿辉是上倒的哦，唔是啊，你倒倒啊，倒倒啊，几梳啊水，几梳啊水，安尼个倒嘞，你会看到他那个土啊，慢慢的吸了你的手。还有你要松开啦，或者移除你的衣物啦。哦啊，移到那个有阴暗的地方，或者是室内啦，好不好？这个就是遇到热伤害要怎么应变哦，大家听一听，好不好？已经是热伤害或中暑了，中暑会不会死人？会呢。台湾最近这几年破40度的记录啊，刚好今天哦，2024年9月1日，新北三峡40.6度，2024年7月4日。高雄低丁40.8度，2022年7月22日花莲卓溪41.4度，2021年7月25日台东太麻里40.6度，还有2024年6月30日台东的金轮41度。这是咱台湾，啊，你讲欧洲吼，捷克41.9度。德国41.7度，匈牙利40.7度，波兰40.5度，丹麦也不遑多让，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这个热哈、哦、啊，怎么讲？人为的气候变迁导致的，
真的是人为了。为什么？因为在欧洲，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捷克、德国、匈牙利、波兰，让当地的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那我说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哎，开冷气开太多了，是不是？好，大家来知道一下，有的时候真的多种树，哦，少在那里破坏环境。大家真的多用那个天然的，不要用化学的。真的，地球暖化什么都息息相关，蝴蝶效应。我跟你讲真的，好不好？今天的歌曲好不好听？今天的歌曲如果好听，我再来播一个国语歌，就那个时代的《我的他》。沈燕的歌声，我和的他，笑诶，我的偶高凌风，就我的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不羡慕，真不羡慕他。好啊，麦底下的 K 海，和大家来卡电话，需要三片防护胶带，加一名做歌嘞，吼，需要那个天然的洗洁剂，我家有哦，吼，才不会让全球暖化的更快，0800-883355。

很怀念神宴哈，六十岁都死呀，哦，而且是在圣诞节前后，啊，死了一阵子才发新闻，死在美国嘛，所以比较没人马上关注哦。神宴，我以前也好喜欢他呢，他常常在那个高凌风大哥的节目里面当来宾，后来在台视也帮他开一个神宴的宴哦，宴在林梢。当时那个胡瓜就当助理主持，你看神宴有多红哦。他当然还有那个一串心啊，哦，蹦蹦一串心啊，这些歌很棒。来，一边甲各位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再说这个全球的热浪哦，希望大家多用那个清洁剂啊，不要用化学的，化学的真的经由水沟到河流到海洋，对我们的环境就是会污染。那么你如果用那个清洁剂是用我无毒没有公害没有污染的环境齁，就会变好齁，就是为我们的子孙来做使用，也为自己齁。啊，你那个全多洗可以用在哪里？马桶卫浴齁，它可以去除污垢除臭嘛，除菌嘛，啊，水管里面不会有蚊虫嘛，不会有病毒嘛，长保卫生健康啊。啊，你怎么用？你用一倍的全多洗加五倍的水稀释以后直接喷卫浴马桶，再来呢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你用刷子清洗那个马桶哦，我跟你讲好像有保护膜会发亮啊。这几天真的天气热了，上个礼拜不是一直下大雨吗？你就用这个来清洗衣物，当成洗衣精。我们的全多洗不含任何化学的成分，跟漂白剂、荧光剂，所以呢，可以除尘、防静电，让衣服更柔软、更亮丽。没有泡沫的配方，很省水，清洗很方便，而且洗衣服同时也洗你的洗衣机。达到同时洗净跟除菌的效果，吼！你那譬如共十二公斤的洗衣机啦，你只要用45毫升，就是4公升装的，吼！你给它用3瓶盖，啊，你先浸泡15分钟，料就开始洗，或者你可以直接喷在这个领口啦、袖口的污垢，吼，再用刷子冲洗呀，真的很干净啊！再来呢，就是啊，沙发啦。地毯呢，啊，不就是厨房用具，厨房用具很重要，哦，可以消毒、去除生草，哦，吃东西，然后防止滋生霉菌，去除污渍，哦，让你一样用1:5啊喷一喷，啊，不就是直接拿来当什么，放在那个菜瓜布啊，拿来当洗碗巾、碗盘、餐具，去除残渣，去除油脂，哦。消毒除菌除臭可以形成保护膜，我跟你讲齁，啊，你要洗水果你要洗米也可以啊，洗蔬果啊，我昨天去买蔬果回来齁，拜拜完我们要吃了嘛，就用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浸在水中，倒一点点倒一点点让它稀释，浸泡3到5分钟，完全分解米跟蔬果上面残留的农药细菌跟重金属的化学物，那还原蔬果的天然跟原味，这样一趟5000cc买1300块，而且我们有投保产物保险，你安心使用，真的很好，环保的高手，无毒之家，省水又省电，最棒的强力洗净，绝不残留，天然的配方，不伤玉手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趟5000cc1300块，买两趟。过上一趟，买2桶再送1桶哈。啊，那买咱的高山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半饭半面线。买炒菜、煮食煎鱼啊、煎菜头、粿煎2包哦，拢总会使哩。咱的正烤地油，你若食物件伤胀、腹肚伤胀，你咧会用啉一嘴诶，咱的烤地油帮助消化、帮助排便，好不好？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就打电话。现在打电话不要客气，我本人帮你接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哈。有人哦，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好听，给一名鼓励啊，我真的会非常的感动
哦，啊，你若要来甲我鼓励，你甲卡一下电话，我马上甲你接。啊，有啥物款要甲我做见证的，你嘛会使甲卡吼。咱来听一首丽蓉演唱的《早暝的雨》，让好张大哥来收听，以及邀请所有的听友一起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0: 我上个礼拜去书局哦，啊，就逛到一本书，叫做《红楼》的游园一器一物，就是《红楼梦》它有大观园嘛，啊，游园里面的每一个器、每一个物哦，就是器物啊，我就买下来了，回家就看了，现在看一半了，因为才买回来三天嘛，哦，这个很棒的书。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暑假哦，如果你们觉得王一鸣很有气质，八斗哥，嘿嘿嘿嘿嘿嘿，那就是因为我就爱看书啊。我们家包括梅子还有王者哦，都很爱看书哦。我那一天买一本的时候，王者买十本呢，他买十本花了将近5000块。我说对自己的投资哦，他花这种钱我不觉得很贵。哦，我觉得 OK， 而且他选书不是选那个什么，微博啦、漫画、动漫，不是，他都是选一些最近在看心理的。好，讲到今天是结业式啊，明仔开始放暑假2个月，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哦，王者的全新的新书，这个也不是新书，这个是他高中3年级写的那一本哈、哦，他的书名很长，那么。但是这一本书为什么要再说成新书？因为改书名了，改成书名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刮胡2026增订版，它里面还有增订一些新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哦，很意外也很幸运成为畅销书，而不只是畅销书。畅销书就是都出来的时阵，人捧场的啦，买一个啦。还不错啦，这叫畅销书。但是畅销书就像圣经，你懂吗？哦，就像是什么每个人都一定会买的，比如说唐诗三百首，它就是畅销书咯齁、哦。这一本意外很幸运的变畅销书，从第一版的黄色书皮的，到第二版的蓝色书皮的，到今天的第三版热腾腾的出版，各大通路今天都买得到、哦、包括、哦、什么博客来、金石堂，甚至于康士美的网购、成品的网购，这是网站哦。但是如果是在实体的书店啊，也可以，今天就是结业式的啦。这一本书很适合让家里的小孩子看，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学习怎么样投资理财的观念。无论你今年几岁，你当然你若是投资小白公，诶，今天4万多点了，我还能追吗？会不会太高？你不用担心，只要有正确的观念，我随时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有钱人的行列。里面有增加今年王者全新的文章哦，说2026会不会到5万点，这个指日可待，搞不好7月就5万点了、哦、如果你也想要成为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你就买这一本书吧、哦、王者啊，爸爸以你为荣，在空中讲，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是因为你这个言论可以影响更多的孩子，还有更多的读者有理财观，所以爸爸才会帮你讲、哦、来朋友们，这个今天要放暑假了，去买一本新的书，名叫做《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0800-883355。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 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放暑假，陶大伟，今天才结业式，我先提早一天放暑假播给你们听。来，要点歌，待会这首歌完了以后，大家来点歌哦。

0: Go go go go！ 嘿，来陶大伟的《放暑假》1983年夏季专辑。哎呀，真是太怀念了哈！来，大家要点歌吗？放暑假，暑假快乐！你好，
1: 文明跟妹子姐姐
0: 哦，立冬
1: 快乐哦，小朋友快乐最快乐。
0: 你才是小朋友，你的声音哦，
1: 我是小朋友，大家都是小朋友。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小刘，
1: 那个黄莺莺的《雪在烧》
0: 哦，《雪在烧》你写的会
1: 有听到小公公那《雪在烧》啊，哦、黄莺莺，黄莺莺哎。
0: 好、哦，雪在烧，雪在烧。
1: 谢谢。
0: 好，来，拜拜。好，拜拜。来，大家来点歌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哦。这个真的暑假到了，今天结业式哈。我记得王哲小三的时候，我今天去接他放学，在中午，他对着我在校门口啊，明湖国小的校门口大跳大叫，放假放假放假！我说哦，走，小哲哲，我们去吃东西哟、哦，好哦。那一天下午我们过得很快乐的中餐再来就好笑了，一天两天三天、欸、不用去学校还蛮开心啊。哲哲你要记得写暑假作业，好，我去写暑假作业，料也写完了，他大概是到七月下旬、哦啊、那个离暑假开学还有一个多月，能不能找个人来跟我讲话呀、啊，我快无聊死了。好，等一刚放假就欢喜耶，他们放不到一个月说能不能找个人来跟我讲话，跟他红滚起来。你好 ,Hello。
2: 欸，一鸣老师。
0: 你好你好老师。
2: 哎，请你报一首那个他到一个声乐小人物狂想曲。
0: 啊哦，这个好，我知道了，谢谢了哈。好、哦拜拜，
2: 谢谢妈妈您，谢谢
0: 拜拜拜拜。小人物狂想曲，怎么唱啊？这个歌啊，真的哦，我是一个小人物，住着哎，穿着破鞋和旧裤，对吧？哈、啊，满脑子喜悦和幻想，哪怕一生庸庸碌碌。哎，好像就这个。当年还有夏玲玲呢，我的天哪，我们这种。把我们的回忆杀都弄出来了。哎、欸，大家点歌要听多啊，先爱点歌。哎、欸，讲到那个，你去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去过香港？我去过哈，那个国际都会，欧美也都是哦，都有那个双层观光巴士，哇哦啊！新北市近嘛就是要借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哦，要推出双层观光巴士的行程啊，大家都买甲安尼呢。除了固定周末发车哦，已经加开平日的班次了。啊，报名的人已经预约到年底了，哇！那相较于新北的风光上路哈、哦，营运差不多有十年的台北市的双层巴士哈、哦，却退场了。台北人无爱坐坐，你好，请讲。
3: 一鸣你好，
0: 哎、欸，
3: 我点一首孙淑媚的《桂花》。
0: 桂花好，孙淑媚最近真的翻起来了哈，
3: 啊，又红了。哎
0: 、欸，她真的现在越来越红啊，就是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演那个戴眼镜会霸凌人的，那个、你有看那个电影吗？
3: 没有没有
0: 哦，也就演的那个票房7亿5000万，没有你贡献到280块，你没有哦。
3: 啊，就我没办法啦，我们这个三山半山要去哪里看电影？
0: 是是是是是，当然啊，你喜欢听孙淑媚的歌就这样子。
3: 对，
0: 好啊好啊，待会播给你听《桂花》。
3: 好，谢谢你啊、哦，
0: 不客气，拜拜。
3: 好，
0: 好，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讲到这个霸凌哈，我跟大家认定一下哈，行政院调查认定政务委员啊、也就是他代表国家去。谈判的总代表杨珍妮部分的行为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卓荣泰齁咱约见杨珍妮了，根据这个相关办法决定在明天开始7月1号停止一切职务。齁杨珍妮一发表声明公重申啊，调查报告欠缺正当的程序，对有心人士来营造不平的舆论，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那么他就是今天卸任嘛，结束40年的公职的生涯啦，哦，都是因为他霸凌到人家死掉了嘛，啊，人家是用命嘛，啊，你就退休嘛，哦，所以我只报新闻啦，真的要。

让我想起来以前在三台的时代，看台式小人物狂想曲，陶大伟、孙悦、夏玲玲那个短剧的演出，好开心。现在都没有这种好节目了，不是没有啦，你们100多个频道，哎，怎么做好看的我也不知道，有人出外景随便 你一言我一语就可以上电视了。电台节目也一样啊，会接 call in 会打低赛就可以当广播主持人了，肚子里有没有料不一定了。所以啊，这就是电台太多的坏处啊，对不对？政府开放民营哦，结果就一大堆电台，哎，开放了 NCC， 开放了电视台，就一大堆电视台，有的无的呢，都可以当主持人。所以这世界上哦，太多主持人了，不像以前陶大伟、孙悦那个时代都很精致。哎呀，好了，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哦，我跟大家来介绍这个鱼眼窝油哦，咱大家来吃，因为对着咱身体代谢就好诶。哦，咱两对灵魂鸡汤那是也较歹，感觉会蒙会雾会生会涩，看物件也袂清楚，老白有些目屎膏，这款的问题你都交代好鱼眼窝油，你该捂红起来。真正好的东西不是治病啊，而是让它不生病啊。哦，我们常常看手机呀、啊，啊滑手机呀、啊，啊都弄无力呀，好好照顾家己的灵魂鸡汤。你吃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 50%，算很高等量的、高剂量的。还有哦，这个 EPA 跟 PS 脑磷脂，对我们预防失智有很大的帮助。我岳母长期失智，我自己觉得说，哎呀，早一点遇到鱼眼窝油，或许就让他吃了，也不会有今天。但是呢，人拢袂用挂无数白对吧？你即马家己买。好朋友啊，你若讲啊，我预防失智，唔通啊，好有一天你的囝儿是说，哦，你变做因的负担啦，伊爱甲你顾啦，啊，但是你阁唔知，你在怀疑东，怀疑西，怀疑伊摕伊的钱，甚至你唔捌伊是你的囝。因为你失智啊，那怎么办？趁现在都还来得及，每天吃2颗鱼眼窝油，预防胜于治疗，你同意吗？齁，这么热的天气，碰碰把它顾起来，这就是说我们的鱼眼窝油，齁，就是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顾好我们的灵魂鸡汤，顾好我们的碰碰，顾好我们的舒口，不让它痴呆，还可以包括你哭下去背起来，齁，我们先哭凹弯的所在，也是会把你顾起来，这就是我们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很好的哦，你买一罐，哎。

听起来几高维，或朋友过来的是讲，咱的肽素丰容蛋白，我今天一直在讲氨基酸，我们有18种氨基酸，让你的蛋白质够长肌肉，而且是让你的肌少变成没有变成威胁。过来的是你晚上会好睡觉，而且你那个整个的力量会变大哦，走路不会没有力气，还有就是咱家己哈，男性会回春，很厉害哦。你希望你60、70岁啊，70、80岁，你弟弟还叫你起床吗？搭帐篷起床吗？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哦。它不是解忧，它没有什么不好的药，它就是天然的成分，所以你放心哦。我们这个不是壮阳药哦，但是会让你整个有回到年轻的时候的体力跟感觉哦。咱这一盒1800块，60粒，肽素丰永蛋白，刷来你要买咱的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我哩介绍的，无就是讲咱的烤地油买2罐送一罐，买2桶送一桶，好，这是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甲烤地油弄个卡电话，孙淑妹的桂花听歌卡电话，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孙淑媚现在又红了又翻了。淑媚跟我跟小燕子就是谢金燕，还有我跟梅子，还有吴宗宪，当时去上那个吴宗宪的节目，一整个下午都在棚里面聊天，我就觉得那个下午好快乐。今天是放暑假了，结业式了啦，今天中午以后大家都拢结业，放假放假放假，大家都说孩子是我们的宝，我很幸运有个王者。我刚才在讲王者的新书，你们去看我的脸书齁，去可以看得到那个新书要怎么买。可是有一些人齁说，你如果是很幸运生到王者也就算了，如果你不幸运生到我讲一个人齁，我没有放弃他哦。我只是说他在我们舆论的台湾的舆论，他是个 troublemaker， 就是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因为他自制喷火枪又侧拍哦。我现在不是在讲孙安佐，我是在讲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小孩子要放暑假了。他现在不是那个吗？持有那种改造的啊。散弹枪吗？还有空气枪、模拟枪嘛？这个士林地检署啊，依照《枪炮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跟《恐吓公众罪》起诉孙安佐啊。昨天呢，就裁定100万交保，限制居住、出境跟出海，而且不得接触同案的被告。孙安佐一长你交保了一公吼，法院应该会给我公正的审判。他说我从未伤人，也未曾想伤人。哦，但是因为今年一到四月嘛，他总共有7次在双北的道路步道停车场在测试那个喷火枪，所以才会搞得这么大嘛吼。我还没放弃他的意思是说，他虽然是个 troublemaker， 但是我相信他那句话，他说我从未伤人，也未曾想伤人，只是安佐啊，你不是你不想伤人就不会有罪，你要了解台湾的法律，你既然那么聪明，你应该要去知道，你这样子可能会让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于受伤，甚至死亡。你那个火喷人呢？你开玩笑。所以借由这一次，如果说即使法院判了你，你还年轻，你还可以有反省的机会。哦，我还没有放弃你，大家也不要放弃每一个。你看孙鹏跟狄英，他们也有的时候哦，也蛮可怜的啦。哦，但是也不能说可怜了，因为你自己的教育啊，像狄英在孙安佐被抓的那一个晚上开直播，喝了一点小酒，就说：“你们知道吗？中研院不找孙安佐去，是中研院没有眼光啊！一攻击宽围会变成社会大众对他们家的事情啊，会觉得哎，算了，摇摇头哦。所以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什么话，都会造成安佐他自己因为原生家庭的父母的身教，造成有今天的他啊。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每一个台湾的孩子，或者全世界的孩子，对不对啊？但是明天就放暑假了，也对。所以明天放暑假了，可不可以让一名叔叔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些事哦，比我广告药品还重要。虽然你们广告也不太跟我捧场哦，现在没有促销的关系。来，去到日本短期打工会包食宿跟高报酬，却成了诈骗的车手，这怎么来的？我跟你讲哦，放暑假了嘛。啊，你在社群网络就招募嘛，用高薪包吃包住的福利嘛，强调免经验免学历，几包几包让你上钩。他的条件就是高薪包吃包住，轻松赚旅费。第二点就是要博取你的信任啊，他安排一个假同伴来分享成功的经验，营造一个轻松赚大钱的假象，让你放下戒心。他在社群网站就会说：“哎，这个我是谁啊？我是王一鸣啊，我在日本工作很轻松啊，收入很不错啊，快来一起赚啊！”就博取你的信任。第三，你上钩了以后，就限制你的
自由咯，集中住宿哦，专车接送哦，扣你的护照，扣你的证件，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哦，最后成为人质，一旦受困，你就是诈骗集团的一员，啊，从事非法的行为，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大家要赶快跟你的儿子们、女儿们讲，现在放暑假了，如果在社群网络上面招募去日本短期打工、包吃包住、高报酬的这个，你到最后会变成诈骗的车手。你去日本就给你扣护照、扣证件，哎，不要真的发生了。一名叔叔、一名阿伯、一名接工，在这里跟你讲哦，好不好？哦，爱我们的孩子比你听杜月笙都还重要。那来听雪在烧，来自于黄莺莺的歌声，听友的点播，小刘的点播，需要三片欢呼高台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喽。这什么啊？怎么没声音啊？是怎样啊？我不知道，有声音吗？有了，0800883355。

再稍雪再稍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这波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呐、啊，爱打刚刚加几粒，一天只要吃一颗哦，我没有说吃两颗。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就买一瓶来对六十粒装营养两个月，来对五锌钙铁，包括很多的维生素，维生素 A 还有 B 群、B 1 B 2 B 6 B 12还有这个叶酸，包括了那维他命 C、维他命 D， 所以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你刚才吃这罐的话，你身体会真好。吃菜的人来吃，哦啊，在孕妇来吃啊，身体不好的人来吃，刚出院的来吃，哈、哦，刚刚住院完出院的，你营养要够，就让自己的身体别安那狼咸咸，哦，狼稀稀，狼甜甜，哈、哦，几刚只要吃一粒，早餐饭后吃一颗。你看我早餐饭后吃一颗还能做节目给你们听。今天爱搞几罐千五块齁，咱综合维他命美国 GMP 大药厂制作的 FDA 认证合格的，真的很好齁。你一天吃一粒就好啊，谢谢感谢。另外咱的烤地油罐饭罐米线，要来炒菜煮吃煎鱼啊煎两包，要来做齁、哦、好吃的料理。都可以用咱的烤地油，小肉粽吃伤多，现在还在吃冷冻肉粽，你吹吼，我、哦、嘴皮也就攀消化哎吼，阿伯的是平常大餐吃多了，你这个第二天空腹早上、哦、起床喝一汤匙的苦茶油，给就好百变呢吼，加一堆困的起来放出来，然后你才有时间去佚佗啊，吼、哦、来去看花啊，对吧吼、哦？暑假来去都会游览啊，啊你家己身体爱好，吼、哦、这烤地油吼、哦，你嘛是用来做伴手，因为咱有礼盒提袋，两罐1580元。最后我们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送一桶，要来洗化妆室、洗厨房，吼、哦、啊，擦玻璃、溜涂骹，啊无得。洗菜洗水果啊，无得洗衫裤哦，做洗衣精，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一桶5000CC，3000元买两桶，送一桶。无清楚不了解，直接打电话入来问。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也一样。以上算广告，听歌打电话，0800883355。

人在节目当中，我有来讲，今仔日要来讲一个真重要的人要出场啊！这个人姓宋，宋教仁，宋教仁。因为宋教仁伊接受到袁世凯的邀请，4月8日伫咧北京举行会谈，伊决定出发到北京，企图要来劝着袁世凯放弃伊想要阁恢复的帝制行动。那么调和当时南北关系的紧张的状况，就在宋教仁准备出发的东江在时，黄兴、余右任、蔡元培甲吴志辉，拢伫咧上海宋教仁的住处诶，斗阵食早顿。哦，这些人拢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一举一动拢会用来影响到未来中华民国的局势。那么宋教仁即届北京之行是成是败，无疑就是中国的一大转机。因此，教仁呢是愈来愈谨慎。黄兴呢，他难掩眉宇之间的不安，第一个开口就说：“教仁兄啊，此次你前往北京，凡事都得小心啊。”宋教仁就笑啊，讲啊：“黄兄，民不畏死。”何况我身负调和南北的重任啊，而且为了民主的努力而牺牲啊，哈哈，在所不惜，在所不惜。黄兴公，我不是病妃啊，杞人忧天啊，而是我们最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不明不白的死在袁世凯的手下，前不久之前才在天津车站被谋杀的党内同志张振武就是一个好例子。宋教仁现在又说，哎呀，帝制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相信啊，袁世凯不至于做得太过分了。再说他如果真要杀我，也不用特地的邀我上北京啊。如果他真敢动手，全国民意舆论势必对他造成压力，您说是不是？相信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宋教仁的一席话，讲到在座的诸位，大家拢头点一个点一个。吴志辉嘛讲，况且教仁兄现在委屈的拢拎着总章，万一真出了什么事，袁世凯是讨不了好的。黄兴又讲，哎呀，对呀、啊、对呀、啊，早餐用的差不多了，也该送教仁兄到车站了。将林有个昏昏起身的时阵，黄兴有个报啊。黄兴讲：“教仁兄啊，这一次到了北京，万事你都得忍辱负重。至于全国人民的权益，不可以不据理力争。为了咱们南方，无论如何你都得坚定立场。别忘了孙文兄还在东京等你的消息。”还有所有上海跟广州的同志，以及全国心向民主的人民，都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啊。宋教仁说：“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即使是死，我都要达成任务啊。”宋教仁这个死，这个字才出口呢，熊熊之间外口劈了一声雷声来响起，砰啊一声，雨就又搁大雨落啊。这个时阵雷电四呐交加呢，三月的天气无论如何不应该伫咧透早落这场大雨嘛。这场雨势啊，雨要早准备动身的将领停落来。黄兴说：“哎呀，怎么了？这场雨来得太突然了。”恐怕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哦。依我来看，教仁兄，你还是改旗吧。宋教仁说：“不行，人无信不立，既然已经答应了袁世凯，就不能再改了。难道要学袁世凯出尔反尔吗？再说咱们辛苦辛苦，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建立民国，我们和袁世凯的北伐不同，他们是北洋军阀，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要怎样来辛苦都必须先取信于民的。”黄兴说：“哈哈哈，是啊是啊，那大家再坐一下等雨停再说吧，反正时候还早。”
大家又过坐落来，食咖啡、食茶。过了一会儿，迄雨又过停啊，一下又过是晴空万里啊。大家看到，哎，足奇怪嘞。宋教仁就说：“你看吧，雨过天晴，好兆头。我这一次北上一定是顺利的完成任务啊！”大家就笑笑嘞，准备出发另外一方面哦。单机米委托着青帮的单世昌找杀手，并进一步保护宋教仁。但是单机米、单世昌又搁将这个代志交代杜月笙来去做，因为伊不便出面嘛。原来的青帮过去的咧晚清的时间，拢总叫做安青帮，行的本来就是支持晚清政府，后来晚清腐败。创立民国了后，改名叫做青帮，就是青天白日的青。所以当时的青帮虽然表面上歪插政治、歪插官场，但是实际上跟官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敢那营地的暗地活动没上明显，所以才交予杜月笙去做。在时的一场大火了后，街景本来是有的灰尘啊。炸好去哦，火水洗个一清二楚，一干二净，而且整片晴朗的天空有一个大大的蓝天。上海是一个真侪铁路的交汇点，那是要去北京，一定要先到南京，再转到金浦铁路北上，所以上海火车头叫做阜宁车站。车站人足侪足闹热的，到底会安怎发生呢？好朋友啊！明仔载，我就过个所有的人过看看做会来做一个连结，因为这个故事啊是有历史，但是又过讲我广告的嘴，我无好捋捋哦，我是讲给恁听，恁爱听，我就广告给恁听，恁只 Q 查给我行，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苏明渊律师的善良的歹人，0800-88-33-55。

0: 歹人疼惜，无幸福的人。
1: 好，进入广告吼，那讲到痴呆吼，哦，分做几多种，有的是对忧郁开始，到最后变失智的。初初家己开始嘛，唔知呀，啊，到底哦会安怎呢？拢发生伫咧退休了后啦，无同事逐工相处，无人逐工开讲，无人甲你互动，子孙拢咧上班，啊，有一挂是老人独居，规工看电视，即款的上危险哦。一工一工是老化退化吼，啊，过来就是唔知影家己已经是痴呆的前兆，揣无遥控器，揣无锁匙，揣无电话，还是袂记你讲囡仔的电话是几番，啊，都开始雄雄想袂出来，到最后是完全不在乎啦，怎么办？哦，这虾米拢揣无啊，手机簿啊，电话簿啊，揣无啊，但是咧，你都当作无要无紧哦，这爱注意哦，这那是无个惨吼，会失智哦。会袂认你人哦，揣无回去的路，到最后就是失能卧床，事实无法度甲你照顾，只好送你去安养院。到最后无尊严啦，爱过啊拖累事实啦，你唔通啊放我天天呢？哦，你赶紧的早安吼，一粒的这个鱼眼窝油，一天吃两粒。鱼眼窝油是日本深海鱼的鱼眼窝。没有经过加工，直接出伊的 DHA 甲 EPA， 今嘛讲够上新的 PS 脑磷脂对着咱的舒口就好诶。DHA 啊，直接互你舒口的莲花反应会紧，记忆力未衰退。啊，有诶老伙仔食吼，逐天约朋友唱歌啦、爬山啦、四界佚佗啦，虽然退休啊，但是无退化哦。这是完全是靠咱家己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不但安尼哦，你看山西、看手机啊、看电脑、灵魂鸡汤要脱汤的鱼眼窝油，甲你顾着咱的灵魂鸡汤。吼、哦，咱的较高单位啦，囡仔食了高读册，记忆力好啊，读册第一名啦。啊，大人补充营养，未老化退化，你大人顾灵魂鸡汤，嘛要顾咱的思考哦。EPA 佫顾咱的胖脯哦。天气那是伤过烧热，唔惊吼。哦，这个免惊，你只要食鱼眼窝油，会甲你啊做足侪足侪的帮忙。一天两粒，吼、哦、啊！你若讲最近较不舒服，你一天食个三顿无要紧，了后哦，再佫改做两粒安尼。吼、哦，有需要的话，你免客气，甲卡入来吼，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那有需要咱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广告哦。老录节目了后，你若感觉一鸣的节目袂歹，啊，想要甲一鸣做本产品，吼、哦，咱的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甲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再甲卡里买吼，0800888。

0: 析来。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6: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齁吃荤啦、啉酒啦等等。所以真多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齁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多，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啉酒的比例又是什么款，还是吃荤。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吃荤。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吃荤的嘛真多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伊的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的不同，一手的就是你家己食薰。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种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啊那些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的结婚哦。但是你诶有心呢，也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啊，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啊，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啊，因为皮包啊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拿出来，拿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食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薰捡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款先生的啦，这款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事呢？你甲恁先生讲，食薰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哦，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也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吃薰的过程，你身骨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吃，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包咧身骨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薰。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薰，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各有心各生囡啊，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戒薰啊，为什么呢？为着囡啊，戒薰啊，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啊，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啊，几个月后，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啊，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用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食薰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食薰哦，哦，你这母乳量母奶会较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烟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会较少，甚至啊，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咪较高，嘛，引导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食烟啊，有无？到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来，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食薰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哈、哦，食薰啊，连到有新的太太，比无食薰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食薰为虾米漏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挡袂掉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还是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食薰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食薰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食薰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食薰呢，咧过去这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几年，我第一个戒薰看卖，哦，啊，戒薰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啦、啊，啊来戒烟，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戒烟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就是讲女性戒烟困难的原因咧，都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那个下昏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哦，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食薰啊，什么原因食薰？真侪查甫人食薰是啊，我身边的朋友拢在食薰嘛，薰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下朋友，好安尼食薰，安尼呢开始食薰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查囡仔，伊为什么食薰？因为伊评估边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食薰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擘到食薰的哦。哦，而且呢，女性食薰来讲，大多数伊红晒。啊，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食薰，所以比作讲，袂讲即个家庭希望你戒薰，因为你人嘛咧食薰嘛，还是你男朋友嘛咧食薰嘛。哦，所以女性戒薰呢，敢若比查甫人戒薰也阁较少，也阁较困难安尼是吼。当然，因个研究当中，还阁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就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是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这方面的困扰时候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不掉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个继续数字个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也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结婚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婚内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然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结婚时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结婚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早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正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看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阿亮啊，相信哦。
0: 嗨。
5: 啊，我请教一下哦。
0: 哦，请讲啊。
5: 啊，我是有甲你食迄苹果精哦，啊，心脏都拢有好去啊。
0: 是。
5: 啊，即马哦，
0: 嘿，
5: 弄只脚骨手要脚要手要安做冷冷的吼。
0: 好。
5: 啊，冻鱼，啊，佫那头会麻的啊。
0: 嗯，来。
5: 我有佫甲你买迄。
0: 雪梨旺达的咖喱酱。
5: 三椒盖好。
0: 啊，丢三椒好。
5: 啊，开迄费力旺。
0: 丢。
5: 啊。
0: 哇骨
5: 啊骨苹果精啊，
0: 苹果精，
5: 会使男男做一个食吼。
0: 诶，咱的苹果精、雪梨旺、三椒会当斗阵食。哦。
5: 啊，三椒盖好完啊，有火安啦。
0: 嘿，阿你胃肠好啊歹？
5: 胃肠袂歹呢，都拢唔捌讲排不倒啊兄。
0: 好，安尼哦，整十五。

0: 真多就对啦吼。
1: 都都也无感觉讲会穿那样。
0: 啊好。
1: 即马咧行路拢，都拢也无感觉讲会穿
0: 啊
1: 咧。
0: 好啊，即马林哥正食食到真好，但天气呐温差大，赶快来三顿食好吗？
1: 啊，我即马我那拢改三顿，一到时啊。
0: 嗨。
1: 无啉诶，水里旺啊！
0: 啊是。
1: 啊，安，干那食苹果精啊，加三椒安呐。
0: 哦，无要紧，无要紧，苹果精爱三顿食哦，哈。
1: 哦，有啦。
0: 好，好，安尼好哈。
1: 啊，安尼会用诶哦。
0: 会用诶，会用诶哈。
1: 嗯，谢谢啦。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你好。
0: 嗨，你好。
2: 请讲这样代
0: 志。哦，请讲。
2: 我一身骨拢全皮啦。
0: 全皮。
2: 啊，佫一直散去，啊，无拢无一块吧。
0: 哦，你这叫做肌少症呢。
2: 啊，这有药通医无？
0: 啊，咱本身呢，逐项拢爱食，袂当逐项拢袂食。
2: 很
0: 巧，嗯，尤其啊，两白质的肉类啦、鱼啊类的啦、豆啊类的啦，拢爱加食一寡。
2: 食迄度好。
0: 哎、欸，啊，买雪梨旺来啉。
2: 有啊，有雪梨旺在食、哦。
0: 啊，即卖有喙齿通好补无？
2: 无啊。
0: 安尼嘛是都爱吼，物件较烂的嘛是爱食哦。
2: 哦，食拢爱食。嗯，
0: 啊，你拢无爱食，无营养啊。
2: 不是啦，因为阮囝佫食菜哦、喔。
0: 嘿。
2: 啊，伊说恁得跟我跟阮囝住做伙尔。
0: 阿年生哦，嗯，你甲讲哦，你有问医生哈、喔，啊，你都要补充营养，哦、喔嗯，啊，所以像肉类、鱼啊类，哦、喔，这拢爱食。
2: 拢无半块肉呢。
0: 哦、喔，爱食，啊，牛奶来啉，好唔好啊？
2: 爱啉雪梨旺，
0: 哎、欸，雪梨旺加的吼，
2: 这拢有在食啦。
0: 咱肺那旺吧，才会生啊。哦，啊，你逐项拢不爱食，袂用的啦。
2: 不是无爱食啦，咱就无通食。
0: 哦，爱食营养，家己叫来食，好唔好啊？
2: 哦，哦，好，
0: 拜拜，拜拜。
2: 谢谢
3: 啊。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4: 雪梨旺，卡背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5: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6: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7: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9: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0: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辣，嘴唇不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哦所讲的一个提醒啦。啊，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过针对咱咧讲的，哎呦，这老大人要较注意的哦，注意的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啊，哦，老大人要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这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哦、所以说、啊、你不要以为说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送入来病院也非常的多，寒天时特别较多，如果没不对，但是不是天气寒、是主要原因，如果不是那呢，不是主要原因又是什么事呢、哦、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呢，咱的脚背、手背呢，咱血管的收缩，会将咱的血啊送入来咱的心脏，哦，要维持咱的体温嘛，哦，结果造成啊，咱的血压就升高起来啊，哦，所以气温啊降低，那降愈多啦，哦，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愈明显。所以呢，坦白讲哈，那、到寒天呢，突然间天气安尼寒落来时阵。急诊室内面心肺梗方面的患者，是咧增加，啊，跟咱的气温下降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拢是老大人诶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啊，甚至有30外岁、40外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啊，确定就是心肌梗塞。啊，即马所讲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讲的，因为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开始发生，这是无唔对。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习惯，嘛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啊唔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啊，血压会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哦，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哦，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肺梗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哦，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敢那呢较好啊！哦，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外度啊！哦，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肺梗的健康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阵，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哦，咱的四周的血管的收缩，将咱的血稍微中下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血压升高，哦，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血压升高的情形就会愈明显。哦啊，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嗨啊，袂记得扎外套，啊，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血压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哦，伊会想讲啊，我扎只外套吗？啊，我穿较少的吗？啊，因为暗时爱冷啊，半暝的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血压真大的波动。啊，本来咱血管的内壁已经有一寡呢无介稳定的这斑块啊，所以呢，产生啊，咱血管内壁这斑块呢。就破，就破裂，然后血管血栓就产生啊。哦，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伊将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产生咱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啊，寒天一日到病院啊，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呢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呢天要光啊，就接到电话啊。哦，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血压升高，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
哦，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咧寒个，哦，那病院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呀，跟那个性命的赛跑咁快。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醒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这温度会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哦，真冷啊！啊，你为了室内，交于外面，哦，是冷风，这按落去了，哇，都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醒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还是真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走出门咧，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七八度嘛，哈，哎，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行出的水晶骨筋，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医生咧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你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内底，哦，甚至无到20度，哦，正凉，结果你怎啊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因为阿尼心呢出现问题，同款的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啊。所以问题呢，温差遐尼大，咱的肺更受了刺激。啊，你原本呢够高血压，还是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啦。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外岁、40外岁来真多。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较大块无唔对啦，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啊，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的时阵呢，安怎呢？胸痛嘛，喘袂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颈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给救倒回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用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诊啊，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伊有高血压，有肺有管。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啊。后来佮安支架嘛，啊，即嘛真乖，食的啦，体重啦，定期倒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老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鸭，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液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该大颗啊？嘿啊！甲这有关系。好、哦，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哦，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够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哦，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啊，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梗方面的问题要注意啦，哈、哦。第二点呢，希望你卖食薰，哦，为什么食薰这呢啊？伤害到咱的肺梗嘛？因为你食薰啊，会造成咱肺梗内壁会受伤，啊，你肺咧老会变慢。啊！你肺梗会变硬，哦，所以讲食薰10年以上的人呢，你的肺梗啊，就产生啊，肺流会较慢呢，啊，肺梗会松松安尼是呢，啊，所以你啊，爬楼梯两层就好啊啦，你就喘啦。哦，另外提醒是咱厝内，确实讲，咱的爸爸啦、妈妈啦、兄弟姊妹，那确实讲。少年的时候呢，不如发生中风，还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
买较悬，好，请你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好，就是大颗的指数了哈，卖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还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呢，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啊，搁咧出外运动，你会当个点么出来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厝内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三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啊，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的。好、哦，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油，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管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哦，经过个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唔是干那胸闷哦。有讲啊，我心疼，我心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地条诶，无唔丢。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不一定感觉心疼呢，甚至你是咧感觉讲我胃疼，我酸疼，我身体不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胸痛、胸闷、倒手的肩胛头、下海，叫做放射性的疼痛啦，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痛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下海安尼咧弹，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这拢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吼，敢那讲腹肚疼啦，啊，腹肚肚肚啦，脚只变疼啦，气疼等等这，啊，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疼，实际上唔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哦、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躯的痛感呢，敏感性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无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头拄啊讲的一挂症状，家己忍耐呢，无法度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咱就赶紧甲治疗好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着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
4: 焦钙
1: 好，
4: 用得
1: 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才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哥你好，我要甲你请问一下哈。
0: 好啊。
5: 我有买雪莉旺，没有我女儿拎啦
0: 哈。是。
5: 因为伊要来面试之前一个礼拜头拢会一公。
0: 是。
5: 啊，洗后的一个礼拜头也会阴。
0: 加雪莉旺健康啊，对症。
5: 啊，我要问你说，他要怎么吃法？
0: 雪莉旺是水的哈，
5: 嘿，
0: 伊那是讲啊，本身会当三顿泡哈，他就三顿泡。啊，伊那讲我上班啦，无闲啦哈，你当买保温瓶哈，
5: 嘿，
0: 啊，咱雪莉旺的一澳半，啊，一澳半哈，拢总甲泡咧保温瓶内面，啊，大个大个哈，啊，早去上班咧，当做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可以。
5: 就一天把它喝完就
0: 对呀，对呀、啊啊，不用急着喝啊，一天慢慢喝，慢慢喝，这样也很好。
5: 说一杯半哦。
0: 嘿，阿兰今嘛，那你啉雪莉旺哦，就不要喝那个麦啉德维德，好不好？
5: 伊是无啉德维德，但是就是那较热，伊也爱啉冰的物件。
0: 我跟你讲，这种体质的哈，伊也有心骨啊，有虚热，好心骨有些虚热，他很喜欢吃冰哦，你要跟他讲不要吃冰哦。
5: 对啊，请问说他如果妹子来的时候可以喝吗？
0: 雪莉旺当然可以喝，
5: 没关系，
0: 哎，要正常喝，好不好哈？
5: 哦，好好好，那我知道。
0: 卖假冰，卖无名呐。
5: 少年人真歹控制。
0: 你甲控制，控制哈。
5: 好了好了，啊，家己的身体好，就是爱靠家己啦。
0: 对对 对, 對、啊，哈，好，谢谢。嗯、
5: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啊。
0: 好，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酷。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人啊，胃肠无好的人啊，非常的多啊，生活紧张啦，烦恼啦，三顿无正常啦，乌白食啦，开始食一寡呢，较咸的啦，较安怎的先哈。毛真侪人就是讲一气生，一气生，真艰苦啊，但是讲我这就是卫生伤侪，所以我会一气生。一气生是因为卫生伤侪吗？敢是这个原因啊？咱呢今日来讲到咱的胃肠啦，胃肠无爽快，其实呢有一挂信号会出来，包括咱即马讲的一气生，一气生啦。巴肚呢，就是讲胃痛，还是讲啊巴肚肚肚，啊咱讲的胀气，还是讲咱排便呢？哎呀，系啊，排便呢真硬啦，啊排放啦，等等啊那些，这当然拢是咱的胃肠呢出问题一挂信号。所以咱来了解啊，伊这到底呢，是什么信号哈？尤其啊，咱台湾人生活紧张压力大，这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咱胃肠的影响。过来真侪人咧，规工坐条诶，坐久咧，对你的胃肠嘛是非常不理想诶。所以卡叔讲啊，你一气生，你巴肚肚肚，你闹塞，你便秘，表示讲你的消化系统、胃肠系统咧，你甲你发出信号，甲你发救命哦，安尼是啊。现代社会当然是真无用诶，三顿无正常食。过来，即马食外口的、叫外口的比例也非常的多，所以食的物件呢，伤咸啦、伤甜啦，也是讲啊，精致的这个淀粉类嘛，食伤多加工的物件嘛。长时间坐条的运动不足，所以咱的胃肠啊，有倒拢是超过时间的加班，食宵夜啦、食真晚啦，所以这问题当然非常的多啊。大多数的人呢，针对着一气生胃痛、巴肚肚、闹塞、便秘一般拢是安怎呢？买些胃药啊啦，买些胃乳啦，买一寡益生菌啦，安尼先食起来。啉奶就得过去啊嘛，真侪确实，短期间内底，敢那嘛有一寡效果啦。但是这个镜头一个发生呢，这表示讲啊，你的胃肠需要调整啊。胃肠调整的机能出问题啊！短期间内底可能食些什么胃药啊，还是保健的一挂食品，无定会当暂时缓解，但是问题无解决啦。所以咱都要了解讲到底问题伫咧倒。主治病肝胆肠胃科医生咧表示啊，用咱的胃肠啊，伊毋是干那讲针对咱物件食了去。伊的消化啦，吸收营养啦，唔是干那安尼咧。咱的胃肠嘛是咱人体伊的调整中心，你知吗？因为咱的身躯吼有七成，咱本身的免疫细胞就是咧咱的胃肠内面，透过到咱的肠啊，甲大脑的连线，所以伊甲大脑呢是密切的沟通的哦。所以你看你胃肠无理想。先是歹困，会嘛？人会压杂，会嘛？甚至有当发脾气呢。所以你的情绪的稳定，包括针对压力的影响，以及睡眠的品质，拢跟咱的胃肠有关系。而且咱肠啊困，你肠啊困有好困啊，有歹困啊，这种有哈。咱的困呢，伊平衡无，这嘛跟咱血糖的控制。包括咱脂肪的代谢，包括咱身躯慢性发炎等等，这拢有关系呢。所以咱的胃肠啦，长期间的功能是无多平衡的。安尼营养也不止讲啊，我都食袂落，哎呀，我都放袂出来。这可能会产生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
你人拢安尼，吼、哦，情绪真未稳定，你身体代谢嘛是歹去啊，啊，甚至会产生真侪慢性病会发生。哦，所以咱的身体呐，定定咧一气生呐，腹肚堵啦、闹塞啦，哈、哦，有问题啊。啊，你买个当作是小毛病，啊，就讲食食胃药就想要解决。咱来好好啊，重新过呢检视一下，咱本身呢食食啦、生活啦。啊，有什么问题不？哦，咱讲咱人的消化系统爱食的都放得出，食的都放得出，确实嘛安尼啊。你物件食胃嘴嘛，啊，啵啵啵吞落去，经过你的食道，来到你的胃，来到你的小肠，然后来到你的大肠，哦，一路一直落去。但是这一套落来呢，伊是一个非常管道需要协调，哦，真精密的运作，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件加落去，物件分解也变矮啊。物件分解，哦，比作是无共的营养分，然后那个吸收，有路用的吸收，无路用的呢放掉。所以每一个环节呢，拢都要靠着咱的神经系统。咱的荷尔蒙嘛，哎呦，包括咱的肠啊，困，拢爱斗三工。他都要讲的这么侪所在，包括配合的这侪物件，只要其中一部分或者出问题啊，啊，是讲伊的机能不足，啊，是讲啊失去平衡，哎，你就出问题啊。啊，即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拢是大多数啊，系里面的过去啊，大多数拢安尼。过来就是讲嘛，和咱的胃肠啊，拢是咧加班。譬如说你靠晚食，譬如说你食宵夜，你生活无正常，三顿无正常的时候呢，造成咱的胃肠是过劳的哟、哦。哦，过劳的吼、哦，所以呢，一寡生活习惯呢，包括咱的其他身体的一个保养，来产生对胃肠的影响。这安怎讲呢？咱先讲饮食啊，有的人拢不爱食早顿。啊，会暗顿食真晚，或者是讲啊，啊拜六礼拜五朋友烧酒一下，吼、哦，三啉三食，这拢会打乱了咱卫生的分泌，包括咱的肠啊的运动哦，哦，这脚步拢乱去嘛，和咱的消化系统呢，伊无都真稳定，几点食早顿，是不是啊？中昼顿啊，暗顿啊，困眠的时候呢，胃肠是会当休困的。拢无嘛，拢互你拍乱去啊！所以时间一个久呢，伊就一气酸啦、胃痛啦、消化不良就来啊！哦，过来是食的物件，食伤油爱食煎，爱食烧烤哦。台湾人总爱食这個，爱食甜的，哦，爱食一寡加工的食品。所以这物件呢，那你的胃内底嘛，造成那个胃啊，较无用呢。好，那你延长胃排空的时间，增加你肠的负担嘛？同时呢嘛，促使了咱的排困，肠的排困的增加，好困的减少。哦，所以咱肠啊困的一旦呢失去了平衡的时阵呢，你腹肚堵啦，你便秘啦，哦，你尿塞问题都来啊，会安尼是哈。另外个食呢，嘛是跟密切的关系是压力上大，哦，压力大烦恼嘛，啊，我食袂落啦，烦就烦死啊。哦，食袂落，而且真侪人有这个状况，所以这嘛是咱胃肠啊，无健康真重要因素。咱的肠啊吼，伊是咱人的第二粒大脑，肠啊个大脑，肠啊大脑呢是相连接的。哦，所以胃肠的系统、神经系统，个大脑呢透过到肠啊大脑这连线，伊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哦。哦，所以咱长期间呢，你种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呢，咱肠啊运动，包括呢肠啊想的分泌，都会产生问题啊，咪出现一种叫做压力性的尿塞，你知吗？多多代志，烦恼就尿塞，压力来啊就尿塞，哦，压力型的腹泻，过来就是胃的问题啊，有的甚至是肠燥症嘛，哦，肠燥症加困扰。连出国嘛唔敢出国，哦，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坐条的歪叮当啦，上班规工坐，哦，出来阿公阿妈规工看电视嘛歪叮当，这袂当。哦，咱要促使着咱
巴肚哦，咱的腹部的肌肉群，包括咱肠仔运动。啊，你拢无咧叮当袂用诶，哦，你拢歪叮当咧，咱的食落去物件哈，咱讲咱的大便呐，咱的粪便咧肠仔的时间呢，哦，会愈久嘛，啊，愈久水分就吸收愈侪去嘛，所以你的大便的叮哦。哦，丁哦，产生啊啊，便秘就开始发生哦。哦，我另外一种呢，大家较知影的啊，就是讲啊，我食这药啊，啊，止疼药啊，啊，抗生素，哎呀，这伤胃肠胃，真侪拢会问到这个问题。哎呀，喂，当然会啊。哦，所以你若讲止疼药啊啦，胃药啊啦，哦，抗生素呢，短期间食，当然针对咱身体其他的问题。咱是会当有治疗，或是缓解的这个功能嘛？但是咱长期间咧食，好比讲你长期间食止疼药啊，食抗生素啦，有可能破坏咱肠啊腔，咱的肠道黏膜，包括肠啊困之间的平衡哦。哦，安尼使咱肠啊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歹去啊，咱的胃肠啊问题也发生，好啊。各发生，哈，反复发作，而且呢，治疗会愈来愈困难。啊，你的胃肠啦，长期间呢，和太多人讲迄个生活模式，你该折磨。而且，真的哦，哈，安尼是呢，包括咱的消化系统，咱的吸收系统，包括咱肠啊困，伊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嘛。刷到问题就来啊嘛，就是你的一气生，你的巴肚肚，你的尿塞，你的便秘。伊就不断发生啊嘛，其实发生就是咧甲你讲，讲啊问题来哦，哦看是不是需要安怎来做调整无？哦，虽然说了一个大家讲，讲呢，咱的胃肠哦，确实讲呢失去平衡，有什么信号？哦，这几个信号当中，只要你有两行以上，啊你啊应该好好啊，好好啊，佮检视一下啊，过来呢调整一下你的生活佮你的饮食。哦，多几项呢，连咪讲。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位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看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你好。
0: 嘿，你好。
5: 我大川赖无海。
0: 嘿，你好，赖上。
5: 我要先教你吼。
0: 是。
5: 嘿，是你讲食了，我一天食三盖会使哦。
0: 会用的啊。
5: 啊，唔多，感觉食了头壳开，感觉小我重重的咧咧。
0: 你食偌久啊？
5: 食三四天了。
0: 对啊，哦，所以你才初初食，买干咧感觉头壳有点啊反应哈。
5: 嘿。啊，不食，食了有感觉咧，十三四天有感觉咧。
0: 有啥物感觉？
5: 有靠靠，倒了有靠好困舒啊。
0: 啊，以前是安怎困袂去？
5: 以前倒了拢唔困。
0: 爱有食安眠药啊无啊？
5: 有，然后你要困袂去，我日时爱开车拢食食半粒。
0: 哦，了解。
5: 嘿，啊，无你是开车无精神，真当真艰苦。
0: 啊，你食雪梨旺食三四天就较好困啦。
5: 有差，食你迄雪梨旺啊，食了就感觉倒，稍后不然坚固就稍后个迷离啊。
0: 安尼好，哦。
5: 好，哎，我了解，我记款。
0: 好，谢谢，
5: 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喂，你好，你是阿亮吗？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我是要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6: 嘿，卡吼，
0: 系，
6: 嗯，
0: 你靠我电话一个来，
6: 哦，
0: 嘿，来，请讲来。
6: 嘿，五十外岁吼，
0: 系，
6: 嘿卡吼，
0: 嗯，
6: 也是讲，伊爬楼梯拢较会酸啊吼，
0: 是，
6: 啊，你行路时阵有点会有点变嘞，
0: 系，
6: 嘿，啊，迄是，
0: 伊这个爬楼梯啊，对脚头会产生压力啊。哦，啊，咱啊，脚头有倒呢，尤其是小姐太太哈，来到中年呐，这脚头啊就较无理想，啊，骨质嘛较流失，哦，所以你若讲脚头会硬硬，尤其脚头后边面这硬硬哈，啊，这脚头会哔哔哔哔哈，有声音吗？遐个叫瓦骨，得力瓦骨，
6: 有点疼呢。
0: 对，哦，脚头会疼，已经到第二期的退化呢。
6: 嘿，
0: 哦，啊那安尼，我建议哈，咱瓦骨赶紧吃，而且即马吃早就用的呀。
6: 瓦骨是水啊，是？
0: 哦，不是胶囊的，胶囊。
6: 哦，胶囊。
0: 哎，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6: 哦，
0: 啊，但是咱来到这个年纪，就安尼死哈。讲啊，学历往加咧。

0: 丁业的艺术啦，
1: 啊、哦，拍困片呢？
0: 哎、欸，一定拍困嘛。
1: 他都安尼。那时我听伊讲吼，我是家介绍啦。我那时听伊讲吼，那家讲刺客的话啊吼，真贵烟啊。啊，伊都无安怎吼。我这样那讲话较刺客的，伊个讲话比较重一点，他的晚上就是真贵烟啊，拢无困安尼呢。
0: 哎呀，
1: 真快真快困片。啊，那讲好话，伊就困开起；啊，那暂时拢都只顾着困起安尼。
0: 就是讲，咱的心情的起伏会较大啦。哦，啊，针对外来刺激啊，咱的反应会较大呢，是啦。
1: 嗯。
0: 来到中年较会安尼啦。
1: 嗯。
0: 哦，啊，所以咱呢啊，食雪梨旺，就是讲针对身体啊，这种老化、精力不足，有一个滋润的作用。哦，尤其为人个头壳会戆哦，啊，歹困哦。
1: 哦。
0: 啊，这脚手冰冷，啊，头毛落真红。
1: 伊个改变就是讲。就是讲外骨吼，过迄个咱的骨轮，就是骨周嘛。
0: 啊，对。
1: 然后就是雪梨旺，就是过一个延期。
0: 哎，对。
1: 哦。
0: 哎。你买雪梨旺。
1: 买些去迄个什么？
0: 嗯。
1: 恭喜是有房没？
0: 啊，多一间有房。
1: 恭喜，我你们恭喜。
0: 恭喜有啊，伊都咧三角汤呀，你。
1: 哎，对。
0: 哦，啊这外骨哈，你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啊，雪梨旺呢，伊内底一块熬啊，哈、哦，你每一顿停20至30cc来啉就用的呀。
1: 天然的东西的哈。
0: 对。
1: 哦对。
0: 啊，好不好？
1: 好。
0: 哦、好，谢谢，再见，再见。
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3: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几支，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5: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9: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仔吼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哦，咱今日的单元来对讲到这个胃肠啊，胃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那胃肠呐好，身体才健康啊。胃肠呐歹呢，变呐健康，不可能啊哈。所以咱今麦呢要甲大家啊讲一挂胃肠出问题一挂信号，看你呢有几项。哦，肠胃失衡，这胃肠出问题，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啊，拢是长期间呢累积落来。啊，身体袂讲啊，这个无预警啊出问题啦，顶多是透过一遍、两遍、啊几啊遍的小镜头来给你做提醒。啊，这呢卡掉呀呢，啊遐呢安怎呢？啊，所以咱即马讲的一挂问题，确实讲你若同时出现两项以上，啊，表示讲你胃肠呢已经有。亮黄灯啊，好，请你也先注意一下。头一项就是咱一开始所讲的，咱讲的一气生，就是咱讲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呢，哇，一起来的时候，嘛是咱讲的黑烧心呐、啊，我真无爽快。啊，胃酸呢，是胃酸伤多，哦，胃食道逆流，胃酸伤多嘛，一气生。哦，你胸口安尼规安尼，敢那烧起来，灼热啊，嘴内呢，吼嘛是安尼，酸感呢啊，很不舒服安尼是哈。而甚至呢，有一挂患者渐渐也安怎呢，也咳咳少哦，啊，慢性咳嗽，脑都咳咳啊，甚至啊奇怪，这人讲话声音弄诶刷刷，声音沙哑，哦、啊、是感冒吗？啊是过敏吗？哦、啊，本来咳咳咳的少呢，实际上。也是因为啊，一气生所引起的。啊，真侪人认为讲就是卫生伤多哈，实际上呢，伊的原因是安尼哈，就是讲咱即马食物件，经过咱的食道，然后塞塞塞，要入去咱的胃液嘛。啊，物件要入去咱的胃食呢，有一个门，啊，叫做喷门。这个门呢，伊会成就哦。哦，所以你吃物件咧吞落去了，伊会关起来。啊，这是咱呢食道较下面呐、啊，叫做括约肌，伊个功能卡顺啊出问题啦。啊，就是讲伊应该门爱关起来，伊来关胃巴的顺。国家上你啊，你食饭好，食只紧的啦，好食伤饱啦，定咧食宵夜啦，啊，食煞了倒哩嘛。哦，啊，是讲啊，食一寡较油腻的物件。尤其是呢，食饱就倒落来，这卫生呢，伊当然会溢起来嘛。啊，溢起来溢起来呢，咱只要一个门关掉的，所以卫生呢，溢了溢了，嘛在内面啦，嘛在内面。但是呢，他都讲的遐问题，食伤紧啦，食伤饱啦，食宵夜啦，食油腻啦，等等一挂问题，包括食饱就倒来困。这个时候呢，切个时间久啊嘛。过了呢，伊就开始呢，迄、那个门关袂吧。括约肌伊就无阿都关暗暗的时候呢，就溢出来啊。而且溢出来，当你无爽快嘛，可能你会食一挂什么制酸剂，好、哦、啉一挂什么嘿，干那就比较舒服了。但是卡叔讲，你的生活无改变，迄、那个习惯无改变，好、哦、作息无改变啊，是不是定来发生呢？啊，定来 A。啊，你要靠食遐药啊来处理吗？啊，不到尾啊吼，你的食道呢会发炎哦，会溃疡哦，吼、哦、啊，本身呢这喷门的所在呢也变来也佫较歪哦，哦，甚至增加了这个巴瑞特食道或者是食道癌的这个风险哦。哦，唔是刚才讲不舒服娘娘，啊、哦，这一家生的人嘛非常之多，尤其呢佮了解起来呢，食饱就去坐咧。食饱就去倒咧，啊，这种坏习惯咧非常之多。好、啊，第二种，就你的胃痛、胃闷闷，啊，甚至是压力大所造成的胃病，哦、啊，这种人数是一直在增加。所以胃痛不一定讲我食了物件无清气，哦、啊，真侪来看医生的患者呢，也是属于这种功能性消化不良，或者是讲属于压力迄型的这胃痛。哦，真紧张嘛，压力真大嘛，哦，真烦恼嘛，哦，或者种长期间呢，暗时啊拢熬夜，
嘛造成你自律神经失调。啊，咱的神经系统爱配合咱的消化，啊，你自律神经失调了呢，造成你卫生的分泌，迄种积躁就走进去啊。你的胃部的血路循环嘛走进去啊，所以你胃的黏膜呢，伊的防御的功能就下降。进一步，你的胃闷闷，哦，你就开始啊会消停，你的冰棒，啊，你也无想要食物件，提不起食欲。啊，这种胃痛呢，往往压力愈大的时候呢，哦，症头愈严重。但是你真正去做检查，有的是检查出来，嘛，敢那无虾米事哦，所以往往呢就忽略了。啊，过来要讲到就是讲，咱胃痛呢，那是安尼发生，敢那较好啊，啊，佮发生安尼时间啊拖刷，几啊礼拜，暗时啊甚至痛感的醒起来哦，过来就是讲甚至有发生。放乌塞，啊是欠费，啊是体重呢，不明原因的减少去啊，你要提高警觉啊，请你要做胃镜检查，哦，爱了解是不是胃溃疡啦，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啦，啊是甚至有肿瘤，啊，这要去检查一下的时候，过来讲到的是腹肚肚肚，啊放溃，无食偌济啊。巴肚肚干那呢？肚肚啊，规工啊，拢气胀不消啦。啊，常常放屁。这往往呢，跟咱肠啊困哦，菌相失衡有关系。哦，歹菌增加，好菌呢不足。虽然物件食了咱的胃液来到肠啊，啊，伊是无正常的发酵，产生了真侪气体嘛。所以你巴肚肚啊，啊、哦，你会闷痛啊，你会不舒服。啊，食饭的速度呢，千万唔当伤紧。哦，你经常食一寡即个淀粉呐、啊，还是甜的物件，啊，长期间压力遐大。啊，或者是讲啊，大量咧食即个抗生素，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肠啊菌，迄、那个菌相平衡。有一寡人的体质啦、啊，伊甚至有即个乳糖不耐症，啉牛奶就流屎黑啊，啊是肠燥症。哦，这咪发生咱头拄啊讲的即个类似的症状啦。啊，你那腹肚肚肚这胀气吼，长期间存在，嘛影响到你的心情，你知嘛？哦，你情绪啊，甚至也较不爱食物件，食袂落，哦，生活的品质嘛受影响啊。另外一种体质就是讲便秘啦、漏屎啦，哦，这也非常的多哈、啊。上个理想的排便是咱每一天。真固定的时间，拄多是排便的时间。啊，排便呢，咱这大便呢爱规条哦。我当然袂当定个空，也是规粒规粒。啊，排便爱顺顺啊。卡叔讲哈，经常呢三四天才放一遍。啊，大便阁真硬，也是讲啊，会漏屎漏屎，也是漏屎便秘。哦，交替出现，这表示你的肠仔的运动。包括水分的吸收呢，出问题啊！哦，好啊，长期间便秘呢，不但是讲咱腹肚会肚肚嘛，啊，放屎痛嘛，啊，甚至会产生痔疮啦，啊，肛门呢肛裂啦，肠啊呢气室啊，哦，这些代志。啊，那慢性的漏屎呢，会抵触了咱身骨的电解质失衡，营养吸收不良。哦，阿卡叔讲吼，你那排便的形态突然间改变，譬如讲啊，大便呢，有带灰，啊是啊，大便真黏哦，啊，体重下降哦，啊，你就赶紧看医生吧，好、啊，较惊你有大肠病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咱这个胃肠啊，唔是亲像讲我头壳疼，我食一粒止疼。真紧有效，咱倒来呢，逐工呢，将咱的生活时间，习惯做调整一条。所以要做一寡建议啦哈。头一点呢，你要有一个规律的食物件的节奏。哦，你有你的生活时间，你八点的上班啦、啊，五点下班啦、啊，食三顿啦、啊，你的胃肠嘛是同款。伊有伊家己的时间，大家互相配合，规律的食物件。啊，会当正常刺激咱胃肠的反应，也帮助你卫生的分泌嘛。
啊，长爱运动嘛，啊，排便的反射拢正常嘛，但你三顿拢不爱正常吃，啊，定来吃宵夜，啊，拜六礼拜呢吃较晚，啊，佮啉烧酒，哦，啊，吃一寡呢麻辣，哦，等等安尼先，哦，所以你的消化系统呢，伊分泌都乱起啊嘛，安尼你安怎胀气，一气生便秘，哦，这拢来哈，咱特别要建议大家。三顿呢，定时定量啊，卖食伤过饱。另外，暗顿尽量咧困前个四点钟就食完啦。啊，哎，你困你几点困？哦，困前个四点钟，咱都已经食煞啊，然后好好休息，和你的胃肠嘛好好休息安尼先哈。过来是讲食对的物件啦，哈，就是帮助咱的肠啊困呢。咱来加食一寡膳食纤维。哦，深色的蔬菜啊，水果啦、豆啊类啦、全谷类啦，因为这当帮助咱好困。哦，啊，适量呢，列出一寡发酵的食品，像讲有一寡人食优格啦、优酪乳啦、啊米索啦、泡菜啦，这也可以啊。啊，那一寡个甜的啦、甜的啦、加工的啦，哈、哦，这拜托的啊，这是卡布西咖啡，咱就卖啊。过来提醒的是豆豆啊酱。哦，你吃紧，吃紧呢，绝对无理想嘛哈。咱为嘴开始煲，豆豆啊吃，你嘛较袂吞伤侪空气入去啊，也比较不会胃胀气啊。哦，有一寡建议讲，每一嘴爱煲二十个。哦，咱要建议的是吃较慢呢，啊，吃饭呢，啊，你就专心吃饭，卖点么吃饭过咧滑手机呀、啊。哦，嘿，对你的消化绝对歹。哦，另外建议的是，卖规工坐条的，你啊规工坐条的，对咱肠爱运动绝对无好嘛。啊，规工坐条嘛是咱的腹肚肚，包括便秘重要原因哦。哦，所以你食饭饱去行一下，散步十分钟至二十分钟，撑久一下，春轮一下，哦，甚至训练腹肚的腹式呼吸，这种当刺激你肠爱运动，帮助你排气。帮助你排便，规律的活动啊，比你咧做运动啊，深度运动吼、啊，阿够较好啦，哈、啊。最后咱要提醒的，就是情绪的管理。咱的肠啊是咱第二粒大脑，因为伊甲咱的自律神经啊非常密切。长期间你压力大啊，你熬夜你困眠不足，你会影响到肠啊运动，你嘛影响到你卫生的分泌，本来是小小的问题，不到尾啊才变恶化去啊。所以你要放松，稳定你的心情，哦，你会当打坐啦、瑜伽啦、深呼吸啦、啊规律的作息啦，每天有七点钟至八点钟的睡眠呢，安尼是呢，啊，当然会较理想。哦，咱嘛要提醒，确实讲啊哈，你的胃肠的症状。两礼拜至四礼拜无改变，看医生。你会放乌屎，哦，是甚至呢吞呢有产生困难，看医生。你的体重呢，嗯，奇怪，那一年呢体重减少去下降去，啊，看医生。暗时啊呢胃肠痛个醒起来，严重腹肚痛，会记吼、哦、看医生。爱将小小的问题赶紧个列出来。才袂不甲尾啊，变作大问题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吃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吼，
4: 三
1: 椒
4: 介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请问一下好不？
0: 好，请讲来。
5: 我有买你有买地理院吼，
0: 是，
5: 该买吼，
0: 是。
5: 啊，今麦要安那讲？
0: 来，水利院拍开了，来对一块水的凹啊吼。每一段啊，迄个凹啊，甲填挖半凹吼。
5: 啊，不然你
0: 无要紧。哎，我半后的雪利旺，从那停咧咱家己的杯啊，啊温暖的滚水冲咧，啊拉拉安尼来啉就好啊。
5: 哦，啊半后哦。
0: 嘿，啊啉雪利旺的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
5: 哦，无拢无。
0: 哈、
5: 哦。啊一日要啉几摆？
0: 三顿拢安尼啉。
5: 啉有好哈、
0: 哦。啊胃若歹咧，咱就食饭饱吼。啊，这个泡的时水分加一挂，啊食饭饱再来啉，好唔好？
5: 啊、好，好，这无真好听。
0: 谢谢你。
5: 我今麦就是因卡手那会软，还是安怎哈？
0: 卡手会软，有可能是骨质的问题，有可能是心脏无力的问题啊。
5: 胃疼哦。
0: 你敢有糖尿病？
5: 无，我无。
0: 啊，
5: 我有血压啦。
0: 好、
5: 啊，血压。
0: 对啊，啊，所以血压没问题，买三星啊，啊，这种卡手软。啊，是咱的肌肉收缩无力这方面的哈，所以你呐有咧食苓果精啊，还是三椒钙好啊，这两项来当加咧食，安尼咱的脚手啦有力哈，循环较好，好唔好？
5: 安尼啊，好好好，
0: 哦，你家己决定啦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5: 感谢感谢，好好好好，谢谢，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你看这安装过。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欸，咱那个美丽需要付出代价，对不对？嘿呀，啊，昨昏哦，看到迄个赵雅芝的一挂新闻哦，我看伊实在是够厉害哈，都已经72岁的人了，72岁啊，赵雅芝啊几岁啊？啊，你来看楚留香迄阵，伊当咧红的时阵，咱已经几，迄阵咱几岁？我叫我阵二十几岁啊，年嘞，楚留香迄阵吼，哇，我阵最红的一出。要求几乎家家户户吼，拢迄个时间搞都是锁定的啦。嗯，我二十几岁啊，够近啊嘞，对不？我今年已经迄个花甲之年那个啊，已满72啊吗？嘿呀，哇！你看他已经72岁哦。啊，你记得你刚讲带祖孙伫机场亮相用翕到时，哎，看起来了，该是无阿囝都无成事的马斯那呢？哦，人讲阿姨卡有在调72岁啊，啊，无像讲人去面那哩腰痕，还是讲卡什么斑有诶无得着吼？敢那未少时间伫伊诶面，总啊动，总啊停止啊，你赶快啦！哦，总啊有时间伫伊诶伊诶面，总啊停止不动啊，所以人家讲起这个冻龄呐吼。哎呦，他那个冻龄的那个。伊的方法太遐厉害哈，很多人就很好奇呀、啊。是安那，你来老加班，咱人拢是会老呢。啊，为什么你来老加的那班，伊唔是老较慢，是老足慢的慢。这就叫厉害。哎、欸，我也很好奇呢，你敢无好奇？哎、欸、呀，别讲别讲七十几岁，哎，那惊社会哦，哦，夭寿哦，哎，白白啊会哦。你若不要不用七十几岁，看你进行什么型啊？你也看袂见做伙哦，会用七公婆啊惊啊！你老婆伊是左惊啊，你做老鬼的嘞！啊，心里很不舒服哈、啊，不舒服你就看人家伊对伊家己的迄个养生之道有多注重，所以人咧讲一个漂亮的女人应该是跟她的自律有关系啦，自律啦哈，所以美丽不能偷懒呐、啊。啊，不能偷懒持之以恒，难怪迄嘛是代志啊！你讲我都行个持之以恒，拢迄个几十档的习惯拢无变呐。好啊，什么方法无咱来参考看麦啊？我感觉看伊迄个心态甲家拢有关系滴啦，家吼，嗯。讲岁月不败美人呐，哈，就有那个这样的称呼啦。其实赵雅芝哈，伫个1973年凭借着首届香港小姐第四名，所以伊无足水呢，我感觉无足水，但是我感觉伊算是老来俏啦，哦，伊香1973年时阵参加香港小姐选拔的时候，伊是第四名哈。嗯，个人伊含记得汪明荃啦、李思琪啦、黄淑仪，伫迄个70年代的 TVB 嘛，被称为四大花旦呐。啊，所以伊主演过诶戏足侪足侪啦，互咱比较靠印象诶，就是迄出《楚留香》啦，《楚留香》啦。啊，到尾伊无咱演一出《白娘子传奇》，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哈。嘿，伊是演白娘子，啊，叶童跟那是演许仙诶款哈。有迄出嘛是有迄多着哦。啊，伊伫诶1975年含有苏黄汉伟结婚，有生两个好生，啊，生两个好生啊，但是后来干呐离婚收场啦，好啊，离婚了后，伊去含迄个黄景生吼，再个伫美国结婚，啊，我那有生一个的对，好，所以讲也算是子孙满堂啦哈，啊，就是伊迄个前年咧庆祝着71岁生日的时阵吼，微博就总啊带伊迄个分享伊的美照，哦，要求啊，而且啊，迄个照片中的他。捧着蛋糕露出甜笑，穿着那个红色的亮片装，嘿，少女感哦，讲笑如感呐，吼，少女感满满呢。啊，所以女神到人妻人母这段时间嘛真长呢。啊，伊身份嘛不断转变呢，但古怪的是伊的美貌啦，依旧未减呐，哪里还哈？所以。其实良心讲，人讲伊维持着不老神话的秘诀哈，嗑果胶，也可能自己他也跟人家分享啦哈。伊讲第一就是均衡饮食，不挑食，就是伊逐项食，伊无穷甲啥物货无食。伊讲伊逐项食，他不吃单一食物的，
所以伊逐项食蔬菜、水果、肉什么都吃。伊讲安尼才会当较饱满，这种营养素伊拢补充完整。所以根据着这个香港卫生署的资料显示，哈，也来讲均衡饮食，咱涵盖着五种食物种类啦，哦，就是迄个谷物类啦、蔬果啦、鱼肉啦、奶制品、蛋及豆类，我这都是提供给咱身体所需要营养素，唔但会当提升免疫力，买当保护心肺，更可以当预防肥胖。所以真正唔好求嘴，大行得个食，爱食你得个食，只是咱唔通青菜物食，我是爱食青菜物食，安尼唔对。啊，我是穷家一项米都唔食，啊无就是固定食迄几项，其他伊拢摇头。哦，啊，这得个偏食，你们当作偏食，我迄个是囡仔的专利咧，大人嘛，我做这是偏食的哈。好，所以营养要均衡，什么什么食物都要吃，都可以吃哈。第二的原因哈，就是少量多餐。哦，这一七分饱就跟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很像了啦哈。赵雅芝讲哈，伊干那食七分饱呢？因为食七分饱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当稳定血糖，会当控制食欲，啊，减轻肠胃的负担，哈，肠胃的负担很适合，最适合的中食，还是胃无爽快，比如讲点不时的胃食道逆流，哈，人讲火烧心就对了哈。好了，第三种的方法就是那滋补汤。啊，香港人真正就爱食汤汤水水，因为我有跟香港人吼做习惯共事过哈，所以我了解到因的一个饮食习惯，他们很喜欢汤汤水水，啊，他们有那个伊嘛是有下午茶啦，哦，啊，下午茶跟一般贵妇的下午茶喝咖啡啦哈，啊，配点那个甜点糕点不太一样，哦，因拢是迄个。因香港就是叫做饮茶，哈，饮茶，因就是拢爱去食一挂小点心，哦，比如讲烧麦啦，哈，就是烧麦啦，啊个啥，叉烧包啦，哦，叉烧包啦，类似那，啊，搭一个安尼，啊，配一个为了普洱茶，他们很喜欢喝普洱，就奇怪，我拢讲超普的，但是因的就爱喝普洱茶，哎，哈，他们就是很喜欢汤汤水水，啊，平常时啊，他们会自己煲汤，哦，煲汤啊，哈，就是他们会自己煲汤，因就爱煮一挂那个甜的物件，哈，汤那个，咱就讲类似讲鸡巴来煮香菇也好，哈。炖香菇也好，啊，或者是炖一些中药材，他们很喜欢煲汤，就厉害啊，所以他们都是细火慢熬哈。因讲煲汤里面啊，不列讲煲汤嘛，不一定是爱中那个中药材哦。但现在的食材来对，未歹的，你像比如讲像咱的菜头啦、冬瓜啦，有诶无这种的哈，会当下火的下火气的这种，因嘛拢最爱很爱吃的啦哈，所以讲煲汤就是怎样，一共因为一共女人要多喝水，要多喝水，所以一共煲汤里面汤品的配料也可以吃得饱，所以你买当算讲物件减价挂得对啊哈，啊伊拢讲伫热人的时阵，伊拢会煮迄个冬瓜汤。去热，就是人讲清热祛湿啊，哦，当归嘛，哈，热人的时阵伊食这個，啊，若到秋当归者，伊就较食猪补的，哦，猪补，比如讲像白术啊，一种类似像百合一种，伊就来去家煮一挂排骨有诶无诶，哈，伊讲煲汤哈，到秋中的时候，类似这样的食材，会当润气红色，啊，对了，暖胃避寒，好，暖胃避寒，所以讲。这种物件其实良心讲嘛，很适合很多的体质可以吃啦。如果你也是特别较无同的体质，你买当问你的中医师意见。你看，他们就是很喜欢喝那个汤汤水水的物件哈。啊，第四种方法哦，这是古早人的方法，但是也够靠咧用哦，就是咱咧迄个洗米水。我哎，这咱两个公公吼，啊，咱个面吼，洗洗，迄水拢个脱干去吼。其实良心讲，迄当醒起来呢。我刚才不听阮阿妈咧讲，古早人洗头毛，干那是用这用遐洗米的水的去洗头毛。嘿，真正呢，因讲迄种，较早无像咱讲，起码有啥物洗发精有诶无诶，即个物件嘛，吼，古早无嘛，所以他们是用洗米水在洗头发，听说挺干净的哈，而且那个头发哈很乌亮的咧，哎，乌亮亮，就是乌金的对啦吼。啊，起码迄个赵雅芝讲，伊
就是用洗米水伫咧洗面。哦，伊赞叹着这个美容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伊会建议哦？伊讲因为这个米哦，伊是有含抗氧化的成分呐、啊，所以你甲洗好洗好的迄个水网脱角。用来改洗面可以抗老，可以滋润肌肤啦，买当溶解油脂啊，好咱的脸蛋更亮白啦。用洗面水的洗面啦哦，这真正是这就古早方法啦，即嘛啦，唔通用其他的方法来洗面啦，伊起来去用这种的洗面哦。啊，其实用心讲，你像咱迄个芬多精香皂洗脸之后，你讲讲啊，咱你顶下把顶面的泡脱掉，你买当用洗面水这样子的效果试试看呐。啊，可以啦，人家都安尼用，咱买晒咧个用啦。试看买呀，我是也捌用过啦吼。好啦，啊，其实迄阵我拢有食这洗面水洗起来，我唔是洗面，我是用迄个去浇花，诶，会起出来嘛是水，诶，对哈。啊，来第五个方法就是运动，一定要运动，但是运动可能无同，伊是练迄个八段锦。啊，你若不知道八段锦要安怎练哈？你们上网 Google 那个会教你怎么去拍你身上哈，迄足侪穴位啦，了顶头壳顶面，轻一落壳，我会记跟他肩胛头哈，啊，然后去教咱的腰，去教咱的脚腿，伊个有过来连续动作的，你爱去看，你爱去 Google 看啦。伊讲啊，伊讲伊就是练这个八段锦啊，因为八段锦哦，中医认为八段锦就是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呐，爱当疏通经脉啊，所以对于矫正咱的体态啦，而且调理气血啦，哈，啊，红记得咱这个腰酸背痛功是真好的一种诶啥诶运动啊，运动哦，所以八段锦。动作要很轻柔，你还看人去拍断拳，你拍，我可能动作足溜咧。所以讲，对咱老人有血的老人家嘛，是算一种袂歹的运动就对啦。如果你讲啊天气都无介好啊，落雨，咱就无法多去行路，有啊无淡淡出哈，找个空较快的所在练一下八段锦也是可以的哈。好，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 Google 跟着练哈。看人是安啦，会当到近七十几岁啊哈。这你啊水啦！你讲水无水，伊唔是讲足足非常水，但是你会看伊整个体态状态，包括伊皮肤，吼，你讲讲也无，也唔是讲像娇皮皮吼，也是讲诶，咱的这个下海吼，啊老子老子拢无哦，啊，佮到迄个腹肚，吼，你啊讲人讲一个小腹腹对不对吼？人伊也无啦，诶，体格有够成个走囡仔啦。嘿啦，三条这个要穿左肩来啦，这真正要保养干呢是无简单啦，啊，这一天两天看不出来，这爱持之以恒呐，对不对哈？好，看咱乡亲都不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 B 且广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迄、那个诶、欸、啊，我们听歪歌哦，嗯，是上电。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们听。郑敬依伊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0: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职的时阵，受人体贴，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解消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都是他杀，被他杀的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被杀，阿拉我的面层顶的两把杀。啊，有影。AM 是来酒就饮酒，刷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吃。啊，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啦，这是实在话，人我嘛听你感觉真刺鼻个。啊，看起来你是真真漂漂的男性，你敢要比女性来给你放杀心呢？
0: 是啦，三年前我就是女性来搞放杀，不过慢慢讲起来，来，我上啊，这个七八十。换一罐来，

0: 脸面搿个小妹啊，实在喝了真好听。后面小妹，
1: 安怎是？
0: 外面的酒店里酒扎的这种相片，这是三年前我失业被人放杀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完全甲这种面容无同款。这这张相片你可以看较清楚的。小美，
1: 哈，
0: 这三年来，多得我男性的志气，在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就这款的地位。小美，
1: 安怎是？
0: 哼，我今仔就无什么目的，要你知影，男性伟大的龙大，一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你。

0: 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其实都是来分享公赵雅芝伊迄个煲汤的那个方式的，是讲伊饮食习惯啦吼。你若营养，你要甲咱煮一寡啥顿有诶无诶吼？啊，你讲要煮一个什么？即、這个当归排骨啦吼，苦瓜排骨。其实苦瓜身材也不错吼，因为苦瓜内底嘛有即个蛮好的成营养素安尼吼。你有时间你就煮，你若讲无时间。因为即卖人工作吼，介无用，有呾分段煮，等下咧忝甲要死啊吼，啊就分段煮啊吼，啊把分段煮，咱个要顾及着即营养比较困难呐。但有咱的雪莉旺吼，就一点都不困难了。雪莉旺哦，嘿，来底遐营养素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着咱非常丰富的铁离子，这就是咱黄康林博士伊嘴巴说的二价铁啊。二价铁是对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营养成分又最足够的，所以你看咱雪莉旺内底营养成分，真正你是歪嘴鸡，你的三顿无正常，营养可能是吸收较未完全的人。我告诉你，你叫雪莉旺拉拉泡泡的，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一次到位。啊，咱这气血一定要调，早人重气血。如果你的气血若高衰，你绝对就像火冷气同款。冷气汇率同款啊，但是你在营养食有够的时阵呀，气血充足，你真正腰脚比咧老比人搁较慢哦啊，像个火水甲会滴水去一半哦，所以咱那黄匡林博士一直很建议咱乡亲呢，比如对这个营养成分，尤其是。内底有这铁离子、二价铁这个东西补充很好。伊家己嘛，我甲访问过伊家己嘛有讲啊，因某就是安尼顾起来。伊嘛讲因某，虽然伊讲话是真含蓄啦吼，但是听得出来讲，意思让因某迄个很年轻呐、啊。虽然因拢是社会人，但是因某我们看开，真少年款、少年般的对。好，所以讲这个气血充足，对咱有血人哈、有血女人来讲，足重要啦。
1: 人欠血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啥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的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尼有听无？经血量无够就是种痛经，所以你讲为什么会痛到要死哦？看咱的这经血量无够，经血量无够，看咱平常时啊，诶，这个身体诶气血有很大关系的耶。好，安尼咱应该的听，过来听这个黄康林博士继续讲嘞。
1: 那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粒线
1: 体。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0: 安尼跳哈，所以咱内底提及 ACDB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哦，对咱顶的这方面是真正。

加上的咱有咧运动安尼的对，我相信你要像赵雅芝72岁又完实现那青春美的现那水，应该也是无困难啦，好不好哈？好也爱饿啦哈，阿麦也爱个等啦哈，像人真正有在条水干的腰脚地椎，真是令人羡慕。哎、欸，走在路上，人家多多看你两眼，那心情多好。哎、欸，徛伫个镜面头前看自。家己哦，看他这当还忍不住要多看自己两眼，那也是哈、哦，表示你真正是不简单的呀、啊，哎呀、啊，哎、欸，自己连自己都要想要多看两眼，哇，那个心情真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哈？来，大家拢健康美丽哈，青春有活力来。德力雪力旺说了哦吼，咱大家跑大家啉好唔好哈？好了，阿咱呢，迄个德力雪力旺会当咱就爱啉果精哈，因为这个气会当喘咯。好，咱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气之妙，所以讲你老搁搭配着咱的这个。啉果精来做药引出来咯，好个是会更加好，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都好像那是卖拄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我先甲拜六，咱有点报，顶礼拜六有点报，乡亲的歌拢先甲行行的。好、哦，我先甲行行的好啊。什么几首啊？爱情的买房车，爱情的买房车，我看是谁点的。哦，咱住伫个香山哦，新店哈、哦，新店香山玉妹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下，多谢。

0: 哎，谢谢，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伊妹姐，你要来讲，你有听到啊？你
1: 啊？那个阿坤小姐，
0: 有听到吼？
1: 无听到啦，唔是这条啦。
0: 啊，无上上诶。
1: 那个蔡佳林的那个爱情的尾班车。
0: 啊，这首嘛爱情的尾班车，啊，你来讲啦，什么人唱？伊有当时吼，一首歌歌名同款咯，啊，唱的人无同啦。
1: 对啦。
0: 爱情的尾班车。
1: 啊，我就是点点坐伫个听，我来就爱听你的节目，啊，你搁会唱歌，啊，我有时摆，嗯，才听到一条歌，哦，我就怀念一条歌，煞袂记。
0: 爱情的那嘛不是蔡佳林，这嘛无蔡佳林呐、啊。
1: 我手机咧听较无好听，你唔遐放出来较好听。
0: 无啦，爱情的尾班车，这唔是蔡佳林呢，这是王来唱的呢。
1: 那不过伊的迄个手机啊，伊来听。
0: 唔是蔡佳林啦，你要听看是唔是这首啦？无你听下，你看听是唔是郭宗佑甲王来唱的呢？你看是唔是这首啊？是唔是这首啊？这首吗？这首吗？
1: 啊，
0: 敢是这首？这首是爱情的尾班车。
2: 车头的人车
0: 多。不是吼、
1: 哦，不是。
0: 哦，安尼无啊？嘿。
1: 要伊的吼，加倒一条。
0: 倒一首啊。
1: 青菜，只要蔡佳林吼的歌，加倒一条。
0: 蔡佳林哦。
1: 对。
0: OK， 好。
1: 啊，
0: 就该安排啊。
1: 啊，
0: 谢谢谢谢。
1: 我就爱听你主持。
0: 安尼吼，感谢感谢。
1: 底下咧坐咧听戏，啊，就唔是七条。
0: 好，安尼吼，好，好，好。好，我给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好，谢谢，谢谢，等我的暂停一下。好，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安尼，这个拄只是靠我手机啊，接号码，伊要问查单呢啦。控制二二六八八八。来秀霞，
3: 喂，
0: 秀霞，嘿，搞咋嘞？
3: 我迄、那个啥，
0: 你要问胖子，个卡去服务处啦。
3: 哦，安尼。
0: 晓啦，卡去
3: 服务处几号？
0: 哇，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迄机是室内电话。
3: OK。
0: 啊，搁一个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迄机是
3: 免付费的。空八空空二二六
0: 八八八八。
3: 哦，二二六八八八八呢？
0: 哎，四个八哈，好，谢谢，谢谢。你是要问胖子的吗？

0: 知，迄个咱乡亲吼，你若要问咱得力分多金香皂，讲我有订啦，当时讲要寄来，甲今仔未来。迄、那个如果若是约长远，吼约长远无够，你得爱赶紧敲电话来查看模样嘞。有当时啊是栽培，也未到位，啊有当时啊有可能忙中有错，抄无到。啊无要紧，如果若抄无到，我拢会甲你补，好唔好？啊你爱敲服务处问，因为我遮吼本色拢无恁的资料啦。我本身电脑是一个报警情找我的作用哦，也是报工商的作用呢。其实我无恁的资料，我本身电脑无恁的资料，你卡来遮问嘛是假问的。我嘛是会叫你卡去服务处问啦，因为只有一个咱的小姐哈，就是服务处诶，遐个姑娘啊，因面头前的电脑有恁的资料呢。啊，你也要等我落家要帮你问。我得爱变十点吼，十诶十点落才要帮你问，迄得搁爱等啊嘛。啊，你这直接卡去服务处，伊马上接到恁的电话，咱的小姐马上查单，啊，唔足速足紧的吗？恁、听有无？吼、所以讲卡服务处问小姐讲，为什么咱讲又收迄落单？哎呀，这得靠要搞卡阿伯，我卡无收着，伊得马上帮你约啊，好不好？啊，你讲是今仔日。才会收到这个时间慢接卡来问的，刚好八点外尔，你来问看我的地库卡还未到，乌鸟也未到位啦，伊那个伫路林啦，忙着急啦，甲等啦，今仔日啦过个收无到，咱就明仔载卡来啊，下卡来服务处，甲小姐问讲我的回声还未到，电话我去甲恁报一下哈，吵起来，两支，其实即马室内电话嘛免钱啦。好啦，所以你也习惯记这支的，咱这是高雄的专线，所以头前一定要加0700-226-8888。其实良心讲，226-8888这个做高雄到底高雄乡亲那边比较会打啦，因为阿公今嘛吼，个节目做是全国性的啊，甚至拢离岛嘛拢做去啊吼，所以讲，我觉得你们直接打免付费电话好了啦，免付费电话的。全国拢会当卡呀，吼，等免得个加0706-02哦，就不用再记那个区域号码了哈。来，迄个你来直接卡0800-068-777，来这边付费专线抄一下哈，0800-068-777，嘿，后边三个七，0800，我来0600-877。我若节目咧进行，你要问话就卡一支。啊，我若落节目的时阵，你要问话，会当卡我进现场咧用一支，因为这支恁进卡入来就是我咧接的。这就是这支电话，0800-279-279，这就是我的专线。所以我来做节目的时阵，这支专线会专业要报名是我咧用嘛？你唔知有法度通找到我，是不是哈？嘿，啊，你若讲时间，我十点落节目啊，这支。电话就转出去啊，转去对，转去咱的客服部。所以，并且你时间我要找阿君，还是要问产品，你得卡卡一支，24点钟得有专人药师帮你回答问题。你要找客服小姐也好，要找药师也好，得有专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安尼知吼？嘿，两支免付费的专线一支，啊来，24点钟，伊就跳过阿君这段八点到十点的时间，你拢卡会通的电话就是0800-068-777，啊0800-279-279，就是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跳过人过。其他的时间你卡，拢有客服小姐有事会帮你回答。安尼知吼？嘿啦，八点到十点这支电话专业来我接目了，我来用啦吼。来，0800-279-279。哇，今天电话很多哦，关电哈，洪大哥。
1: 嘿，
0: 洪大哥搞啥呢？
1: 嘿，啊不是我有订三文啊，未搞啊。
0: 我拄只拄啊咧解说完呢。
1: 哦，
0: 你看0800-068-777迄支电话去问下，好，谢，来说话，
2: 来哦，
0: 你要问啥问呢？
2: 是啦，我无要问迄啦。
0: 啊，无你要问啥？
2: 我要问讲迄泡的迄啦。
0: 泡的是啥灵果精还是雪梨旺？
2: 唔知，泡一百。
0: 哦，你讲健康一百哦？
2: 有。
0: 哪样？迄个金石一百哦？
2: 有啦。
0: 安怎样？
2: 啊，看当时有要搁搁些落呀？
0: 我跟你谈买嘞，当时。
2: 谈买的哦。
0: 啊，得甲恁讲，恁若无一百定甲奖吼。
2: 哦。
0: 恁唔免嘟嘟卡的问啦，因为迄牛虎当时也欠会啦。
2: 是啦，我就是我一个人在泡呢。
0: 我袂讲你袂晓用一个人来泡做借口。你若爱食这项米，你得半当的两足，另外足。
2: 我拢叫两箱呢。
0: 是两 K 啊，好唔好？
2: 哦，好两 K 啊呢。
0: 两 K 含两箱有共呢啊。
2: 迄个纸箱啊，两箱呢。
0: 纸箱啊，两箱。
2: 六 K 啊，
0: 安尼六 K 啊，
2: 六 K 啊，一个六 K 啊，
0: 六 K 啊，一个啊，十二 K 啊，
2: 嘿，
0: 我问你，逐天在跑的呢？
2: 嘿，
0: 啊，你十二 K 要吃多久？
2: 我十二 K 吼，啊都逐天在跑啊。
0: 是啊，你十二 K 啊，你吃多久？啊，袂有诶啦，我讲吼，迄落有当啊吼，咱讲是讲半当，啊嘛捌一当较推出，啊嘛有捌两当无卖，因为。啊，你也知影这种植的问题，有当时会欠收啊。
2: 啊，我有当时也都甲伊讲泡甲泡无够，过几落下面来
0: 搞。好得旺哦。
2: 无啦，你伫阮这。
0: 哦，要白白的哦。
2: 嗯。
0: 哦。
2: 啊，都袂下啦。
0: 算唔知袂下，嘿，我冇泡过，较泡嘛是阮这白的较好食。
2: 嗯，泡遐久啊。
0: 对啦，我知啦，我知道啦。啊，但是有当时会欠牛啦，哈姐啊。所以你来要订哦，一困头爱订好订好搞哦，好唔好？
2: 我即马就是惊过头啦。
0: 袂啦，袂过头啦，迄三箱差不多食来食这三个月至半冬差不多啦。啊，你三个月在咧问啊，也无效啦，三个月嘛也袂卖啦。
2: 对哦。
0: 有啦，你遐量差不多食三个月的量尔啦。嗯啦。好不？
2: 好啦。
0: 不是恁花休得蜜啊，我无蜜啊，骂你也是无路用啦。
2: 是安尼咪？
0: 好啦 ，OK， 阿伯有诶哈，好，谢谢，好，谢谢。阿伯，你看线上那边，迄落金石一百咧开始咧卖，顺人订个五箱六箱，是咧订安怎？订个五组六组，人写订安怎？就是安尼，啊，尤其你阿看厝诶，毋是干那你一个跑，可是大家拢咧借诶。后孙那个干来借，囝干来借，人话拢甲我订到一落十箱、十二箱的呢。啊，订到十箱，人侪人吃，人会去算的量啦。你唔能听到十箱、十二箱，什么好掉、好惊吓的啦？只是甲一当个诶牛市叫起来，安尼念念啦，有啦。啊，你若拄啊欠收咧，像讲迄个风台无入来，啊，你看加这落雨呢？啊，讲什么又过一个风台啊？刚才这個风台我那袂影响到啦，不过即摆着惊死人气了，这种加入来风雨太大，一寡作不利种，迄个咱的种植吼，就是咱农作物的成长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遐，咱做遐原料，那遐农作物欠收，你着无遐米行去做，你是要叫我安怎呗？啊，所以着只好雨较大，无要安怎，嘿呀。啊，所以讲，那拄啊，我有咧讲咧推出，恁加买几组啊，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啊，我拄只，伊个今麦来是要冲哈喂，哈，今麦来要冲哈喂，哦，要讲话啊啦。我昨下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我就是意思在提醒人哦，厝的老小朋友吼，咱若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细致啦，惊去伤着囡仔啦，惊伤着囡仔吼。啊，其实在咱节目嘛，有可能用钱都比如分享过啊啦，啊，搁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后来，这是。这代节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真实的血泪。我这在咧讲这个，就这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这妈妈讲伊拄啊陪岁半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叫公公 先赢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告一个。结果囡仔吼甲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甲个声吼，袂像像个发生重大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吼个，还是身体无爽快咧吼个？啊，像这种是食力咧吼个，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个咖啡，烧烫烫个咖啡，放伫桌顶。迄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个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滴，阮兜迄种迄落水壶是，我唔知啦，我习惯茶用煮个咧，烧茶呢，阮兜冇饮水机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啊，我感觉阮若想要泡泡开的哈，饮水机的温度不够，所以都爱个再沸腾，好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讲再沸腾，我不如咱们灶头哈，一路甲茶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哈，啊，一直嘛来滚的时候，我得用个烧茶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拢用100多烧茶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嘞了后，吼啊我就让迄个，迄个小块好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好啊咧食，啊拉食拉拉拉食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茶来泡咖啡呢，我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的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盘的囡仔手抓麻的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卖阿公啥啦？这个囡仔去麻到这个一百是安奈去麻到100度的烧咖啡呢？啊阿公，你放伫囡仔卖掉所在，我知，迄就是卖掉，唔只会烫着。啊是讲人新妇的交代你赢一个，啊你是咧创啥？你把酒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底下赢恁孙，恁孙要卖掉，你卖赶紧甲地布，甲迄个咖啡杯啊，紧刷后边啊去，敢会去卖掉？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啊？啊，背手机啊啦！哎呦，真背手机啊，也是少年的权利啊，老的嘛背甲足认真的甘好。老的可能在看手机啊啦，在背手机啊啦。哎呀，要是我迄个囡仔骂一个，你唔知哦，烫迄个，尴尬真正袂听一啊，迄像哭甲像吉嘞，真正袂听一啊。所以迄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啊，阮大官算行算行吼，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官也去哪了，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对，伊讲手在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赶紧啊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头爆盖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看到恁囝安尼皮肤怎啊碰趴遐，不是干啦碰趴，伊讲手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加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趴尔嘛，对吧吼？哦，伊讲个滴了，伊了在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连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会盘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到伫个神气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骗囡仔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 你像刚才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吼，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可能是油啊啥货哦，血腾腾的。哎，囡仔安尼，安尼，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都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嘿，刚才迄囡仔走去滴，走入去，啊，真正都跋落油店内底呢，夭寿哦，只个个恐怖，你敢知？啊，好好好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即、這个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2度到3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转移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敢送病院，病院敢收，所以唔再去转移。你若像讲烧伤太过严重啊，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送中间送高医哦，送营中。有当你烧伤面积那是真是较严重的，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的，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怎样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的两年，管理学病院了后，吼，就转移去加护病房。哇，你烫伤这严重哦！伊讲，迄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佫通知家属爱签病危通知书呢。哦，安尼这烫伤真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这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要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这种身体接无，你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个囡仔个大个烫伤，都疼个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伊讲吼，真侪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较早拢照书养，恁唔是同款咧大。较早就较早，甚至老烧香。伊讲我这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个蛋卤本色汤啊，啊，咱去沿的跋落涂骹拢捡起搬搬来，同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怕死鬼。我讲叫真赶紧去带伊病医啊，无啊，较早找拢臭药丸啊无。你著食臭药丸那大嘞无啦？那看我讲同去沿的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啊！臭油我来吃起来，我唔知食安怎嘛，知啊回电脑上面问的食安怎油我都笑你，奇怪，阿爸是真正的戆戆将戆戆大的点，啊无你即摆有进步对待即摆小朋友，你有进步来饲即摆囡仔，你看吼，你新妇啊，像你做起来，甲你囡脑壳袂，真的啦，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相像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猪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猪养，咁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安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可能即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哥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哈，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哈，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今报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嘛，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大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即个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就唔甘的啦，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 煮这个家己啦，但是吼，就是要让咱厝来照顾囡仔吃，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甚至就是你咧讲骗咧，你是保姆也好啦吼，也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啊，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都爱放得远远的。我甲你讲，放得远远没有用。这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不搞。你放得远远，你的二十四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去的。哎，囡仔吼，那等下这会瓜等咧耳镜的时阵吼，耳白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哎，内底一寡物件有诶无？等拢有在调，应该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我杨进来，你阵拄啊，你耳镜咯时阵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边甲有在调，伊甲我找着一颗出来。啊，唔得好加再讲，伊这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就揢着物件堆嘴塔。杨进来拄啊好无这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啥东堆嘴空，有空就塌空，有空找甲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摊呢，真正呢。我杨进来拄啊无这习惯，拄啊去边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啊通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通来给我。哦，好在你无吞落，无再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关关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哈？好，谢感谢，来接我行进。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8: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本歌曲《Omega Coco》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哈，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甚至咱咧个话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来叫人哦，太无礼貌。

姐哦，这朋友哈，就是和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在开讲了哈。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个石头石下，迄无用个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别个阿弟的时阵，娘娘，诶，是对于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百啦，卖过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吼，是嘴笑目笑，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脚像一句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遐因为啦。抽成，但是讲但现在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些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诶，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苦手的头家吼，啊个袂唔该要死，生意好该要无，好该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啊那不流，一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那员工拢留袂掉哈侪，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得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我第一服务业的时候嘛，来到这一间啊，第一看，第一熟，第一等的熟识人的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活，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hello”， 啊不能喂啊呢。员工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跟员工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的，对啦哈。啊，所以迄、那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哈，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刚刚讲没想 ，Hello， 那种干嘛恭喜的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餐厅叫 Hello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想干嘛人是你的客人啊啦，嘿啦。虽然伊给你服务，但是你别当个动作一些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干咧话休，安咧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工人可以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上叫人而已，安咧娘娘。但是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加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所以像咧听节目个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即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分享啊。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你叫服务生来给你冲啥回哈 ？Hello 啊，喂，好吧，啊，你在笑吼？我较杂个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咱听伫个心外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努力嘛，在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一句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那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一下，你手牙关，你都看到啊。哦，啊，伊你来小下来，怎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你就跟伊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啊，今麦也讲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阿爷讲好的，阿爷你的后边去加一句谢谢。因其实因应该你服务嘛是足欢喜的，足爽的啦，哈。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买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好，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开浪班的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领着趁钱，然后要抢，要偷，要什么货？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先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的，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老宅你的主干，主要一点来好不？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了，所以说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好人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阵，给你忍都好念念，真正人讲都好念念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当然别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人是安那得爱看起你啊。你看人不普，人当然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以后哈，咱去餐厅别叫服务生，改了服务生，千万唔能 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哦。来，请你点心的话，这个是点心的啦，点心的，甲咱说点不挂起来，咱大家到点心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我去记一下嘿。

来，迄、那个活力敏素爱食啦，嘿啦，因为这个天哦、喔，你看那落雨湿气又重，哦，啊，即嘛那无落又个热又个湿，啊，所以物件吼足够足够歹的啦，食歹巴肚是应会的啦。尤其咱习惯食外面的物件，唔是家己煮的哦、喔，习惯吃外面的哈、喔，很容易就是拉肚子。因为外面的物件，伊准则吼，你讲自助餐、自助餐好啊，伊煮底下烧烧，你看是烧烧哦，于是啊，空气空有一个啊。啊，所以这个天，咱的一寡迄个细菌的分解食物是很快的啊。所以有的人啊，有的人食如果感觉，唔过有的人讲白白食样米，安我落不安怎是安尼老甲要死，伊胃肠较歹较敏感嘛，他就拉了。就是这样，所以讲就是你的肠仔好困无够啦，嘿啦。啊，干那安尼遐敏感着，咱是毋是迄个活力敏素爱食爱调？嘿，昨嘛是一个弟弟敲电话来哦，嘿，算比我较少岁啊，哎，拢叫我群仔，我拢也叫弟弟啦吼。啊，这弟弟嘛是敲来，伊嘛是咧讲讲好，我较早咧老讲咧，啊，就食活力敏素调起站来吼，我真拢足舒适的，拢足正常的。所以哦，嘿，会晓即只，袂晓即只，啊，肯愿意只肯顾无，安尼尔尔啦。我所以我讲听袂好啦，爱是这行动，才知影讲咱活力敏素厉害够多。所以内底有四支菌，我定讲四支菌啊，就是后过小肠的，后过大肠的啊，吼、哦，过小肠的是过小肠的是迄个鼠李糖啊，鼠李糖乳杆菌，过大肠的是比菲德氏农根菌。好、哦，啊，若大小肠拢搞到的，就是嗜酸乳杆菌加这个副肝乳酪杆菌，所以长过一项。啊，所以人讲官官相扣啦，哈，环环相扣，拢过好足交稳的，自然咱这个肠啊，那是困个起好起来，是不是就会健康起来？是不是又健康起来了？啊，肠啊！唔是讲干啦，帮咱代谢一寡垃圾的啦吼，啊是讲咱一个啥，就是辅助给咱消化吸收能量，唔是它还会制造所谓的一个多巴胺快乐元素，所以你等下啦，卖怕个得掉，咱的心情会足愉快哦。这个很奇怪，伊总讲去等下啊等下怕干哦，啊就面油面干，等下啦怕干，你当然面油面干啦，但是你等下那是健康的。奇怪，你嘛是喙切目切，原来就是多巴胺呐、啊，这个快乐元素啦。啊，所以讲肠子健康了，肠子快乐了，哦，咱的脑袋也快乐了，哦，脑袋快乐，咱特别胡思乱想、乌白想啦，脑筋拍个球啦，对不对？是安尼啦。哦，所以讲食一个活力敏素，一个好困正伫咱的这等下也真啦重要，给讲的哈。所以进了了，爱搁啊吃哈，爱好食蜜哦，无食咪伊袂多，爱会食咪，啊食什么咪？哦，营养素一定爱顾及吼，所以咱的雪利旺、灵高精，就是平常时准地甲啉，甲这困起好大无，你以后等下特别怕干，等下袂怕干，特别面油面干啊，袂面油面干，咱脑筋特别有混沌去吼，这是一个，人讲，这个一路通。八行通安尼就对啦，所以吼，唔知讲这等下过后，家人啊重要哈，啊，这那这好处哈，给讲诶，所以爱食哈，好，安尼紧食啊，唔通安尼打听哈，去药房甲买哦，咱一盒是偌济，60包嘛，60包是2800块，哦，2800块，啊，你若要保养，一天一包就好。啊！你也是讲我迄个最近真不舒服，一天2包好唔好？啊，2包来个食，啊，拢空白个食上好吸收，空腹吃是最好吸收的，怎样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学生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电器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甲卡两边哈，080027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好，比如蛋糕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伊都只请你听些，我听过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灯美人》。哇，啊，多啊！红灯美人上点的呢？请你听些，我过过哈。红灯美人，
哦，咱我们在春花啊，给他拜一年哈，拜三呢，起码接不一拜三号的出。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娶某是安尼啦，无娶也苦啦，啊娶也落啦，对不对？嘿呀、啊，啊若要娶某吼，哎、欸，即马话讲要娶外籍新娘吼，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要哪讲嘛无介好娶呢？因为即马台湾姑娘啊嘛真现实啦，你没有房，没有车，还是没有钱，对不对？除非你有才华，除非你有过人之处，啊那不。单单这三宅你都无的嘛，足歹娶啊！阿伟讲阿无好啦，退而求其次哈，咱来娶外国的啦。阿伟讲娶越南的，我会娶中国的，我会娶对外籍的，外籍嘛足多啊。乌克兰哦，吼，娶乌克兰的遐开侪钱啊咯。阿无要娶，所以一般拢咱听到拢是娶越南的嘛哈，阿无就是娶迄个中国的那边的就对哈。阿伟讲。迄、那个要娶唔通娶中国嘅，我甲你讲，这真正是声名狼藉，你知无？唔是咱对讲对这中国性有偏见啦，但是吼、哦，真侪拢真娶袂掉啦，哈、啊！哦，你们诶、欸，对方遐一挂女生吼、哦，女人哦，精明得很呢，真正足精明呢。咱来讲这故事男主角叫做阿成啊，阿成啊，阿成啊，讲。一个2009年吼，和一个中国籍女子叫做小曼结婚啦。啊，当年嘛是花天喜地伫台湾办登记手续的哦。然后无偌久吼，讲完了生一个儿子。起初一家三口伫台湾生活，干那嘛是袂歹啦，平凡圆满的家啦。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那太没价、太没钱的弯啊啦，所以结婚后没有什么粉红泡泡了哈，什么浪漫的粉红泡泡没有，把酒提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嘿？啊，所以阿成阿小弟迄阵讲啊，我老有看人家哥大做伙，所以伊落尾就是咪这件代志告上法院的时候，伊大弟遐说遐，阿兄哥遐说遐也出来作证嘛。伊讲伊印象2012年到2015年时阵，伊看人家哥遐说大做伙，阿成弟弟嘛吼，讲看人家哥遐说大做伙。伊讲这个家将来都要安静过啊，差不多，大家都拢为着钱伫咧冤家啦。啊，所以生活的每个细节，公都是成火，成为那个点燃战火的导火线呐、啊。哎、欸，两个人为着钱，天天开战。伊讲这边那个有啥物感情啦、啊？炸得去吼，吼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有钱，我搞得一干二净呐、啊。后来的啥呐，混不下去了，在台湾公混不下去。2015年的时候，公在台湾混不下去。啊，想讲吼，无来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哎，恁家想看模样的，敢有影去中国生活会比台湾较好过吗？6257，想想这样吧，嘿呀、啊，我讲吼，那按照我的看法，不离个是家一个战场，转去另外一个战场尔啦，转换战场而已啦，不会更好啦，嘿啦，凡事搁较凄惨就撇嘛，不一定，个人无错都规章呵呵，所以到遐嘛是咧差。归对方嘛是咧差，差甲吼阿成啊看讲，嗯，这无这袂使哩咯，那佫继续安尼落去，两个人拢个死甲足歹看，所以的这个谈判谈什么？谈离婚了啦，谈离婚了啦，所以吼最后决定要甲迄个因迄间厝卖掉，啊，然后翁仔某吼参详甲偌好势呢，讲若卖掉的时阵三七分账啊。好，三七分账就是某七一三啦。伊感觉伊做一个查甫人吼，诶，其实啥都高啊啦吼。反正他就觉得说，诶，依照三七分账，应该拿要来办离婚较好办啦。好啊，从此迄个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应该人跟我讲，婚姻也有停损点吧，也不是只有股票有停损点，对不对？那么阿你嘛是剩一个停损嘛，不错嘛哈。撤了，撤了，撤了，吼、哦！这个天津的阿行吼，实在太低估人性的极限。首先，这个厝是卖掉，但是无照个本件，因为这笔钱卖掉了，这个阿六阿婆吼，你敢知影？我凶的呢？买卖的钱排在走呢，做阿伯人讲呢，啊，连迄个离婚签字无哈，连离婚签字都没有办呢，嘿，
啊，就钱赶咧走啦，啊，囡仔也带咧走啦哈，佮有生些囝嘛吼，总做阿婆啷讲，啊，对对，阿仔，啊，就是迄落阿成变成一块硬硬的，迄落对啦吼，即马迄落老婆没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没了要怎么办啊？哎，没了，都啊搞不要稳，迄落去装卡，稳点装卡啦，啊，因为装卡较无啥开销啊。哦，就伫咧中国装卡生活，苟延残喘啦吼，啊，算讲无啥开销啦吼，啊，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日子，好，啊，实在过袂落去啊嘛，终于，迄个敲电报转来台湾，叫老母吼，就要甲斗三工的得着。2016年，老母甲小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讲啊，到底阮家伫台湾是过啥物生活啦吼？嘿，啊，就总啊，背过对话哦。哎呦，家仔讲，因迄个要跑伊啊啦吼，哎，要办离婚哦，吼，都跑伊啊。哎呦，阮家三个连基本生活都遮困难啦吼。哎呦，夭寿哦！你若无讲敲一个电报转来厝诶，我阁毋知你原来你变安尼啦。阿母啊，真正毋甘，但是嘛是爱克服伊啊，恁啊吼。好来，到了2019年诶时阵哦，阿成小弟实在是袂放心嘛，阁再一次飞过去哦，袂过探亲。这回哈，陪过探亲看到啥？竟然看到阿成的某甲因囝啦！啊，谁啦？哎，这经过八冬啊呢！好，你敢知？阿谁啦？啊，你也想？阿谁啦？啊，钱开完啦，嘿，遐钱开完啦啦，搁折转来呀啦！哎呦，我嘛真袂见笑。你有冇听过一句话呀？迄落一皮无难输啦，撸皮的撸损输嘛，对不对？啊，钱开完了，蛇等来哦，嘿，蛇等来，啊，蛇等来，变成口啊怎啊吼？免哪讲，咱查甫人吼，就是讲你等来就好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功能到底心内是安怎想的啦吼。啊，反正呢，也就这样，两个人的安尼，迄个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什么互动啦，安尼也就。又过在又过过了有名无实的生活啦，就是有夫妻名都无夫夫就有谁识啦吼。啊，所以到2024年的时阵吼，因为阿成啊吼已经受够了，可能恁爸哪个肯定小杂啵吼，这回生活落去吼，我叫你笑笑的无要紧，可能是安尼，唔知乱结掉啦吼。即摆背转来，总共办一路甲某讲吼，你无离袂使。伊讲我拜托你迄个放过我啦，赶快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啦，彼此放生啦，啊，好，咱拢会当重新来话啦，重新开始啦，安尼啦吼。那个阿拉阿婆吼很悠哉呢，悠哉的嘛传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电子档过来哦、喔。阿成阿姐甲看吼，差点啊吐血。真正差点吐血，因为内容跟当年讲的完全无相像。即马这个查某外雄，你敢知？好啊，签就签啊，但是你爱摕30万哦来放人啊，恁祖妈才要帮你刷，不然离婚休想啦！要死我！啊，你人钱签签的啊，离离也唔好。当哦，你一讲迄位人离婚足仓促呢，净身出户呢，一生5年都无要见你呢，啊！哎呀，阿拉个要嫁你，当然一定是为着钱的，伊无嫁钱都变王八蛋去啊，对不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要离婚会使啊？你就是搁摕三十万出来放人，啊，那无吼，免讲。啊，真正个阿成啊，当作提款机伫咧使用啊，反正他就存嫁给阿贵阿成啊，诶，迄一天我想应该就是吼，准备要改榨干了啦，无改你榨干老娘就不走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话要走啊，搁来剥一层皮，你敢不知？嘿呀、啊，所以说这回哦，阿成啊，无要讲啊，他委屈不吞了，直接各上法院诉请离婚。啊，咱的法官看讲，啊，这跨海婚姻本来就是一本烂账啊，对不对哈？啊，佮有调这个阿成小弟诶，这个证书的，对，都只讲爱出庭做证嘛，证书。所以讲法官大人认为讲两个人最晚对2016年的已经分居啊嘛，哦，所以讲这段时间长达8年，我们的台湾的法律就是大概不是以前好像是分居要2年哈，2年还是1-2年的款哦。啊，起码跟他有盖啊，好像是分居1年就可以。你有证明讲阿婆都无
有名无实，我已经分居有一冬，你只要有找有人甲你证实这件代志，要办离婚就简单嘞呀。所以你法官来讲，这已经迄个对2016年就已经分居啊，甲这人嘛八冬啊，没有共同生活，这边那讲红阿婆，根本就毫无感情可言嘛，直接就判两个人离婚准嘞，直接准哦，安尼哦，啊这爱准啊，这无准。就是讲，这若伫迄个中国遐判，唔知有遮长查无吼？诶，咱的法官吼，对判离婚这吼，干哪吼，就迄落就干脆，啊来判要杀死人嘿，得咧搁遐拖，莫名其妙的啦。要判离判婚，你咧这咱的法官总效率诶。好啦，所以阿成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噩梦终于解决了，但是。空调情绪挂我一边，我是用钱去换来嘞，无你都做那么好解决哦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嘛，伫个婚姻的路上，你要找伴，爱好啊找，那像这真正是咧个讨厌者，真世人欠伊的，你知影无？听见欠伊就是讨厌者嘛，讨厌债嘛，对不对？所以讲，正着歹缠忙熬，当啊娶着歹某一世人，古早人咧讲话真正，迄落。尊家真正无完无连的，你甘知？达古德拢有够正确的啦，嘿啦，嘿，迄个种着歹田，咱个当忙熬当，啊，若娶着歹某就是死人，啊，其实嫁着歹人嘛是一死人啦吼。好啦，听歌啦。所以收听这部是咪咪啊，小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继续安排的，就感谢有您做伴。你若是在咱台中的听众，赶紧点播，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哈。来，薯片，赶紧说点播哟。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你进行食了安怎好？
1: 救筋挺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1: 对
0: 哦，安尼怎么错叫呢？
1: 啊，食来我都唔捌叫见啊。
0: 有影，啊你食要食，食到真贵关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啊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1: 嘿。
0: 哦。
1: 啊，我著豆豆保养保
0: 养。啊，食到这东金换了几档啊？
1: 早有淡薄啦。
2: 啊，拢生菌啦，加迄香菇精啦，啊，加真真大大吼，那透香菇精加迄一粒丸啊，哦，啊，拢袂大特别着，手拢袂麻。
0: 袂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2: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2: 对，我食白牌。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2: 对，
0: 食真食一个好开就对了吼。
2: 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不是讲干那麻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胆嘛倒来控骨力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哦，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所以密密密密咯哈。啊对啦，出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他伫对就出问题嘛。哦啊，甚至呢，迄个那是叫万不因哦，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来，咱食个这回来吼，我咧功劳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痛爱痛啊啦，唔通过延长啊啦，脚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起起阿妈赶紧咧按，你想讲切除啊啦。啊，最近也是咱过去的物件吼，放伫倒在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现在咱咧讲话，有少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受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加，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哩，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等下咧可能咧坐干路啊，等下咧爬林路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真讲，唔只系使人尊重，吼、哦，咱也较常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就轻，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光哥强强困，就是这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的老鸡啊老安公摆票台，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看两遍啊！来，空吧，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案子说。来，心在故乡，咱到底家己陈大姐，感受点播的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那个阿君要来报告着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比如讲，我那做事想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啊，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设计的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啊报告伫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宜兰的乡亲好朋友呢，咱的蛋糕即个公路495号，拄啊伫即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集合，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5188，2145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再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还有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里面所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在港界时间，在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哎呦，吼吼吼哦，今仔日哦，真正是足热啦，天气好热哦。
1: 有吗？
0: 有。其实我刚刚今仔较热，哎，今天又比较热哈。好，大家。迄、那个欧洲的热浪，欧洲的热浪哦，吹过来咱台湾，开玩笑哈、哦、啊，所以讲哦，啊好啦，希望欧洲这几天有为了降温啊呢。进来啊，进来，世足赛啊，进来吼，今嘛已经吼。32强已经，
1: 起码32强淘汰赛每一场都是 win or go home 啦。今天再去这里从昨天晚上啊，今天凌晨啊，不要说了，今天凌晨开始哦，3场比赛真的场场都精彩嘛。第一场就是咱吼张一刚先预报过，就是讲吼，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比赛，日本对上这类南美洲的强权 Brazil， 美洲的强权 Brazil， 巴西，哇，这场比赛我相信哦，足侪人和熬夜通宵来看这场比赛。我相信啊，台湾很多人应该都是替日本加油的比较多了，包括我也是嘛，台日友好。结果虽然台日友好，但是我没有那个精神，昨天晚上起来看，我看今天早上的精华啊，但是在这个看这个精华之前，我完全都不要。看啊，包括那朋友的简讯呐、还是新闻呐、因为马上就会知道结果嘛。
0: 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结果。
1: 啊，哥哇，跨就精彩哦！我先跨的日本哦，先踢进一球，1-0领先巴西。我想要问啊，然后基本日本真的要颠覆历史了。哥哥说实在的，巴西真的是实力哦，技高一筹啊。在短短的3分钟的精彩花絮里面哦。70%都是看到巴西在攻门啊，屡攻不进，但是最后日本的球门还是被巴西攻破了。日本先进一球，然后呢再换巴西在下半场的时候踢进哈，再踢进一球，1-1踢平。啊，赢这场哈，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哇，就是在这个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就绝杀日本队，所以巴西最后以2-1赢日本。但是这场比赛经常加精彩啦，因为第一个日本先踢进一球嘛，先领先了。这个在足球场上能先踢进的话，心理因素就其实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了。但是巴西不愧是申巴军团，后面的这种不管是攻势啦、追击啦，甚至战术的运用啊，还有他们的王牌内马尔啊没有上，他在场下当这个精神导师跟拉拉队的指导之后，终于在这个。伤停补时下半场伤停补时的10分钟里面，踢进了一个一记绝杀的关键球，最后这个巴西以2-1战胜日本，所以日本就止步32强，被淘汰掉啦。
0: 好，所以今嘛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德国对上巴拉圭嘛，
1: 对
0: 、结果呢，德国输掉了。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比较看好德国嘛，对不对？对，德式坦克重炮军团。我看这个德国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其实也是攻势比较多，包括因这个持球时间跟射门射正的这个几率都是比巴拉圭多很多。但是今天哈，这场巴拉圭跟德国的比赛，所有的亮点都是在这个巴拉圭的门将这个少年家门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正式比赛中巴拉圭这个门将。挡进了德国好几球，哇，很有威胁性射正的球，强力的头顶球，专拨吼这个巴拉圭的这年轻小将啊动了来，而且伊伫这个 PK 赛，因这场比赛是正规赛来的是1-1平手嘛，1-1平手，所以因为32强是淘汰赛的保魂哦，需要哈一定要踢出个胜负，没有什么和局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了 PK 战。PK 战里面这一个巴拉圭的小将哇，守门员小将挡下了好几球关键球，所以最后这边德国巴拉圭就是 PK 赛就是4-3一球险胜德国。德国呢，夺冠大热门呢，真的是爆冷，在32强就被淘汰掉了。
0: 好来哈，那等一下九点呢啊，不是九点，现在哈，对，起码已经了哈啊，荷兰在跟摩洛哥哈，嗯，荷兰在跟摩洛哥，
1: 起码踢到中场哦，两队还是零比零哦，
0: 好，好，那
1: 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嘛哈，巴西跟日本哦，德国跟巴拉圭啊，到起码来踢的这场哈，摩洛哥跟荷兰哈，所以今天就三场32强的这个淘汰赛。
0: 所以啊，所以目前晋级，咱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啊，巴西、
1: 加拿大啦，
0: 加拿大、巴西、巴拉圭嘛，
1: 加拿大、巴西跟巴拉圭，
0: 还有嘞。
1: 啊，没有啊，
0: 好，
1: 還沒有，
0: 目前还没有哈，因为昨天才开始建啊，这32强的晋级赛哈，好，一起啊，这一场就决胜负的丢了哈，看谁可以进入16强哦，好，所以讲，嘿，但是哈，这个日本队哈，当然我们是帮日本队加油啦，啊嘛，嘛是亚洲的代表，亚洲安尼无啊哈，
1: 我来看一下，
0: 亚洲没有了哈，日本队哈，其实郎启功哈，到后来还是觉得哈，
1: 没有了，
0: 体力有差啦。的体能有差啦，虽然日本队他是很严谨的这种团体作战，有那个啊，就是讲有战术嘞，有战术嘞啊，当然但是呢，到南宫到下半场的时阵，还是感觉哦，这个体力，
1: 这个就是真的是天赋上的
0: 天赋
1: 上的差距，而且日本这一次这个守门员哦，其实他们好像就找一个规划的。人高马大，也挡进好几球，守门员金角心管真的很重，这
0: 对
1: 踢足球，足球员身高不用高没有关系，你看像那个梅西170公分，贵铁界的球王马拉杜纳也168公分，在踢的第一次跑来跑去踢的，身高没有关系，但是守门员
0: 真的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对吧？
1: 一寸高一寸强，你有时候挡就是这样子，都差一两几公分两公分哦。
0: 所以讲哦，包括应该你日本队嘛，在咧讲啊，讲吼，真的吼，可能啦吼，可能在因的平常因的比赛当中，因干嘛讲日本当然就已经算是强队，但是伊讲哦，永远都要跟那个世界最强的吼，不断的有比赛吼，这样子吼才能够好达到这种世界级的世界级的强度啊，那都对了。
1: 因为那大家技术拢差不多吼，最好比的随着天赋哈。天赋包括啥？你练体能嘛，练心管，还有所谓的这种天生对这个球的球感的这个这个包括停球啦、踢球啦，还是过人啊，这个我当下真的。我干嘛这类森巴军团真的是蛮厉害的哈，这类南美洲球员真的是蛮厉害的，哎咔，好像那个脚那个什么手长在脚上，然后你看我梅西那个盘球就说干嘛刚去掉这类球两滴卡电管，那其实就困难的。我们自己去这样子去踢足球，看我们这样一踢，哇球就乱飞，一年当然那吼还招来招去以后，哇控
0: 球乱飞，连人都被踢飞了。
1: 对啊。
0: 那安尼是不是安尼跟那个？咱来听一下森巴，巴西森巴军团来要进入了，所以说巴西嘛、巴拉圭嘛、加拿大这已经确定进入16强，来接下来呢会有哪些强队、哪些队伍呢会进入16强，越来就越精彩，对吧？越来越少队就越来越精彩。

0: 陆军下期节目简单的运动，那看中国14亿人，而且中国的足球在国内哈，足球在中国国内其实是最受欢迎的活动哦。嗯，其实呢，中国人就爱看卡球。你讲讲这个哈，你去咱呐哈去中国批评下面，包括批评中国什么落后啦，然后去什么习近平啊不民主啦，一点五中国人跟你的互怼互骂，但是你哪去中国？骂中国国足，我跟国足啦哈，这国家的足球队啊，中国国足还告全部的中国人会陪着你一起骂他们的国足。其实在去年哈，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的时阵哈，亚洲区资格赛的时阵，中国有跟日本，就是这刚刚被淘汰这是日本队踢，结果呢，他们在日本比嘛，这个中国跟日本在日本比这个世界杯的资格赛，结果日本7-0。虐杀中国队，然后你最好中国队因为冇中国球迷哦，去这里不去看这场比赛嘛。最后呢，中国队的有在跟那个观众敬礼的时候，哇，就中国球迷跟他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呐？踢得那么烂，你们还要不要脸呐？”我中国球迷咧，中国球迷在骂他们自己国足，骂得很难听，很狠，
1: 就恨铁不成钢啊那啦，
0: 对啊，所以卡球不简单呐。14亿人，砸很多钱，但是他连世界杯的大门都摸不进。中国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好像我看历史，2014还是2010，他很好不容易进入了，但是一滴小组赛，三场就被干掉，而且三场一分都没有得，一分都没有得，所以你不能当踢进32强跟巴西咬到这样子哦。以亚洲人阿九郎这种体型来讲，其实算是真的很厉害的了。
1: 好，所以说哦，这个足球呢是世界上球迷粉丝最多的运动了哈。好啦，尤其是这样哦，4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哈。更加是全球关注哈，好这段时间呢，哇，尤其是哦，那个男性啦，是足球迷啊，哈，真的是热血沸腾哈，好这段时间
0: 不止男性吧，这个就是全民运动，然后
1: 男性会比较沸腾一点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全世界秘鲁拢给袂足济，秘鲁大热销，一定是爱一路喝啤酒，因为刚好又是夏季嘛，哈，又这么。热血奔腾哦，喝啤酒啊，配着什么啊？配什么？配着烤鸡啊，配着爆米花。

来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昨天晚上伊甲因囝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吼，啊，伊讲因儿子改讲讲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进入32强，吼，因囝咧改讲讲妈，我甲你讲哦，今年的世界杯吼，有一个国家吼，很小很小的国家，竟然也踢进32强呢，啊，结果咱这个听众的改囝讲讲我知啊，维多角啊。啊娘喂，因囝一听了讲，老妈你好强哦，你现在怎么那么强，连这个你都知道。哦，妈妈今嘛真的这厉害哦。因囝竟然很 shock 哦，这个咱这个听众的感觉讲讲哈，因为我有听广播，我就是听广播啊，所以讲哦，他今天就传多啊的听咱的讲世足赛，伊讲你们的节目真的是让我们好诶，这个顾好身体健康，然后又长知识啦，哦，真正哦，咱这个听众哦，好，谢谢。

0: 明天呢、啊？明天呢、哦？大家真的、哦嗯，现在四组的进入三十二强真的好看哦，因为单淘汰赛嘛。嗯，今天明仔哦，明天的早上一点凌晨一点钟哦，象牙海岸就象牙海岸对上挪威哈、哦嗯，挪威，然后再来呢哦，五点钟哦，进入比赛嘛，很精彩。法国嗯，巴佩的法国队哈、哦，嗯，对上瑞典，再来就是明天早上九点钟，墨西哥对上厄瓜多，哇，嗯、真的是南美洲哈内战，嗯嗯、这个也一定会很精彩。嗯，墨西哥是不是在自己的主场比啊？我来看一下，
1: 可能吧，对啊。好，那这那是、啊、
0: 哈，哇，你家的主场，
1: 主场有优势哦，
0: 墨西哥体育场，墨西哥城，哇、嗯哦，马赛克两个人笑起，
1: 主场有优势，
0: 要一定要一定要哈、哦，球迷对不对、哦？球迷就是最大的优势。
1: 好，那你明天的哈、嗯，那明天的就是南多贡诶，上面法国队上，
0: 法国队上那个、嗯、
1: 象牙，哎、欸，不是阿妹。有一场是象牙海岸跟那个挪威啦齁。
0: 象牙海岸对挪威是第一
1: 场。法国对热点啦。瑞典啦齁。法国对瑞典。然后墨西哥对厄瓜多。你要载得这三场、嗯。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那到底嗯看看法国对瑞典齁、嗯。那照理讲是法国爱进啦齁。
0: 法国是怎么样争冠热门。
1: 对。那象牙海岸跟挪威的话哎这个就敬请期待了哈。那墨西哥队、
0: 欸，这次非洲蛮强的呢、欸嗯，这次回去
1: 对啊，今年真的是非洲大哦、嗯，真的是哈、嗯。
0: 今年非洲拿冠军也不要。也不要觉得意外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哦，非洲这个体能好啊，哦，这个熬造啊，你知不？哦哦，非洲的你看，拢足熬造的吼，拢走袂喘的马拉松哦，哎你话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都是非洲人哦。好，所以他们这样子跑哈、哦，这个足球鞋赛恭喜，所有运动来的可能应该讲是最累的哈，最累的。还有一个我干嘛是篮球其实也还好，足球啦，因为足球那场地那么大，还满场飞啊，对不？篮球、嗯，
0: 这个就是基本的嘛。你说，
1: 我觉得足球比篮球要那个，
0: 你说累不累？嗯、对他们来说，体能就是
1: 哎、欸，你照一照，
0: 魔力工照啊，马拉松选手更累啊，不是吗？
1: 但是因这是强度比更强啊，吼、嗯，对，不是纯家己当配速的啊，对不？哦、嗯，哎，哪有当啊拄了球啊来啊，哇，那都啊，是讲球在你的脚底的时阵，你恨不得就赶快就踢进一球哦，哦，都算是强度啦，吼，运动强度蛮大的。运动哈，
0: 我们别用底张底，我们的群主来对在打赌说，大家预测哈，今年的冠军会是哪一队？
1: 现在就要预测
0: 啊，对，
1: 有一点早
0: 啊。我们别用了工啊，可能最后是这个阿根廷对上法国或荷兰哦。我就说来个冷门的哦，我就预测今年冠军是维德角，应该是比较困难了。我因为今天拜这个礼拜六早上他就要预对上这个哈梅西。好的，阿根廷，阿根廷啊，好。

0: 全世界吼，拢天气呢吼，在这个呢北半球吼，它天气都热，哎、欸，但是吼，哎、欸，一样也是在北半球的地方，竟然有人在下雪呢。
1: 嗯，
0: 北半球呢，不是南半球呢？嗯、你若讲南半球的，跟咱哦季节跟咱对调吼、嗯，竟然同样的北半球国家。嗯今嘛六月，今天6月30号啊！像很多地方，尤其欧洲是热浪，已经热死多少人了？竟然还有一个北半球国家竟然在落雪，六月雪哦，六月雪哦，你又挂对一个国家哦，
1: 美国、啊，
0: 怎么会这样呢？好来就是美国啦，嗯、美国北落基山脉哈也天气哈，真正哈哈这变化真激烈哈，包括呢，即个爱达荷州哈啊 ，Idaho 哈，这 Idaho 爱德荷州跟蒙大拿州的山谷地区哈，好嘞，前几天哦，前几天的，好这个温度还在差不多咱那摄氏呢27到32度的夏季气温哈，啊，今嘛就是啊，也当地来讲嘛是旅游旺季，旅游旺季哈，但是呢啊，28号即刚就是咱台湾时间来。共是昨天竟然罕见的哈暴风雪啦，真正哦，突然哎前啊，刚刚人讲前一天那个30几度嘞，结果计刚讲暴风雪呢，哦，而且温度马上呢就跌回到隆冬，就是哈很冷的冷冬的啊这个温度哈。啊、哦，这个雪不是安尼飘个两下子雪花，我跟你讲，高山落基山脉高山积雪达40公分哦，积雪40公分哦，有足侪所在拢破6月份的哦，这个记录的对哦。好来，这是啊，美国的这个落基山脉哈、哦，就在爱德华州跟蒙塔纳跟哈、哦、啊怀俄明哈、哦，这几个州哈、哦，蒙塔纳啊，爱德。吼，阿加怀俄明州，吼，他们这三个州拢是伫个落基山脉高海拔地区，吼，所以天气吼天气变化，前一天30几度，隔天呢下雪下到积雪40公分，吼，气温马上降到隆冬，吼，这个寒冷的隆冬的温度，吼。来，它这个地方呢，也海拔是伫6500英尺，差不多都是1980公尺哈，海拔1980公尺哦，所以讲，这个气候才会有这么这样的，属于是高山气候啦哈，嗯，所以。新闻变成新闻、
1: 啊，下六月雪啊！
0: 我相信澳洲的人啊，听得讲，哦哦，怎么不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哈，好来，最近呢，咱国内呢，哈，为了哈这个应对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哈，台北、新北、高雄，哈啊，最近都推出那种在这个繁忙人多的这个路口的所在呢，哈啊，用那个叫做遮阳伞，哈，遮阳伞，哈，哦，在那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人流比较多的地方，嘿，在施工要搭车、等车、要转接，哈，这个搭车的人流比较繁忙的所在，哈，几个来路口的所在，好，都设了这种夏季遮阳伞，哈。来台北、新北还有高雄，目前是安尼吼，哦，就这样的开始吼，我看网络的就这样开始在比较吼，高雄是最近啊，这几天吼，这个正式呢吼，这拆出来吼，那个遮阳伞拆出来啊，近前是台北市吼，台北市吼，以那个就是遮阳的那个遮阳伞就折出来了吼，大家都评论的都不是说啊那个遮阳伞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拢讲假死人一个。做一支路边的遮阳伞，哎，700几万，所以就开始就这样问讲啊，台北吼，真正是真济吼，而且他那个遮阳伞更不是安尼遮阳，伊是安尼做，敢那做漂亮诶，敢那春秋节咧安尼花朵型安尼，吼那个啊个，我就这样讲，那根本遮不到几个人呐、啊，遮什么阳嘞？而 而且那么贵，哦哦啊，所以哦，我就这样讲，哎、啊，是咧做做好看的啊，哦，好像遮阳，因为伊唔是安尼扎扎落来，伊是安尼有一点往上翘的，哦，好、哦、那个造型就有一点像花瓣型哈、哦。啊，另外新北呢，新北的就是真的遮阳伞哦，啊，但是它的费用一支是一支遮阳伞是超高十几万哦，九十几万哦，有人就讲哇，你看呐、啊，跟台北比起来，新北还真的是哈，哎、欸，费用哈差很多哈，嗯。啊，当然啦，吼，遮阳伞的诶，这个啊造型啦，啊个材质啦，吼是无同款的。那这两天高雄的也拆起来，哇，拆起来，高雄的哇，搁较俗吼，一支啊，听伊讲一支只平均起来吼，27万5000块尔，吼啊，差不多一支遮阳伞会当压15个人，吼，就是同时15个人。
1: 因为新北那个是自动的，哎、嗯啊，高雄是
0: 手动，
1: 对啦，就比这个价钱、嗯。
0: 对啦，
1: 没有意思啦。
0: 对啦，所以
1: 重点是这个遮阳伞、嗯，我弟子会想到这个，一定是好行人用的。来，工程车，因为都要开始的时阵，我就是讲，骑多摆的人会遮到，不是，那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时阵，因为咧
0: 等红绿灯，
1: 等这个红车灯的时阵哦、嗯，啊，让他稍微有一个地方去遮。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哦、喔。人这个时阵是很好，嗯，但是因为高雄这个设置的路口是大的路口嘛，嗯，如果人很多的话，大家一群流汗很臭的人都还挤在那个阳伞下面，嗯，哦，我刚刚是想，嗯，有时候。不只是头上太阳热、嗯、人很少的时候当然是我就很好我接受在那遮风挡雨是很好、嗯、但是很多人的时候一群人挤在那个阳伞下
0: 其实、哦、我

0: 我的选择工没有人很多的时候，人很少稀稀疏疏的时候，哎，有一个遮阳不错。嗯，但是尤其高雄那类楼靠近上，双捷运
1: 就是轻轨跟要跟捷运转接站噻，转乘呢。
0: 平常日还好，但是周末假日也是准
1: 些。没有，上下课时间很多
0: 啊，上下课太阳
1: 因为有很多学生，
0: 上下课太阳就没有那么大。其实太阳最大，通常都是中午或者下午一两点嘛，上架课是不太需要到遮阳。
1: 说实在啦齁，说实在啦齁，
0: 而且那么热的时候，他跟人家去挤那阳光，哦，那光那个湿湿黏黏，我宁愿晒点太阳。
1: 啊，说实在啦，我是感觉齁，不管怎样啦，
0: 事办啦，这就是这个事办啦。
1: 我的看法就是讲，为什么不种树就好？你种一张树啊！你看呀，你在遮阳伞，你遮几张树啊？会当哦，遮多少人呢？哦，而且那个树荫的哈，那个效果会更好。为什么？我都想过，为什么不干脆就种树就好吗？就在路口哈，这路口的所在啊，我就这样讲啊，树啊，底下路口哈，种树啊会遮住视线，怎么会呢？树可以比遮阳伞更高啊，长得更高啊，咱就用一种会当发甲管一种树啊，为什么不就干脆种树就好呢？我拢感觉，所以若到热天哦，我上讨厌，我若看到吼，我就风火大，啊，看足侪人啊，热天就开始扑树啊、割树啊，因为台风季啦，吼，热天就是安，特别大家拢惊讲哦，七八月啊、八九月有风台吼，啊，足侪人伫热天就割树啊，安尼扑啊，扑个光秃秃安尼哦，我若看到这吼，我就足火，好，我就风火大，哎，嘿无树啊吼，我看有些店面，像有些店面吼，可能他们原本吼。因那店面啊，起几排，原本拢前面都有一棵树，吼，拢有树，有种树啊。但是呢，有的人吼都无爱讲诶，树啊，甲砸掉。比如讲，伊个店面吼，迄个树面来砸掉，啊，是讲有时候就怕招牌砸掉，吼啊。反正他就是要让人家吼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店面这样。所以我看到像我家附近就有一排那个店面的房子的丢啦。啊，其实他原本哦，人原本吼门。靠大家家家户户拢有一张树啊，结果其中有好几户都是把它就直接就砍掉哈，好直接砍掉啊，光秃秃啊，没有错，这光秃秃看到你的店面是很明显看到，但是就很不美啊，很不美丽啊，我也感觉啊，我那干嘛讲啊？你的店门前有一棵树不是很好吗？那你想法是安呢，又美丽又可以乘凉啊，看起来哦，那个店哦，如果有一个有树木这样点缀，不是就很漂亮很浪漫吗？但是这对开店的人来讲，哎，别错。啊，有人讲啊，这出门口都无爱树啊，冻伫出门口啊。有人就讲啊，砸掉我的砍板啊，安尼我的店人看袂清楚啊。哦，当然会砍掉的。这做生意的人的想法是安尼啊，咱的人，咱一般的想法是讲啊，台湾天气那么热哈，如果大家都把树哈种满种好哈，种的哈高高的大树的话，不是很好吗？都免在每底下咧开偌济钱买遮阳伞嘛。哦，反正重要的路口你拢甲种树啊。

0: 咱进攻个。
1: 好来，咱再去哦，吼，这一大早吼，要七点吼，听众朋友，吼、小君啊，你搁咧困咯吼？我上讨厌人早时啊，卡电话来哦，拢假讲啊，你搁咧困咯。我就想要甲讲，你才搁咧困咧，我搁咧困吼。啊，我讲无啦，我都起来啊啦，搁咧困吼。哎呦，我想讲哦，这么早甲你卡吼，嘿，可能你啊搁咧困。我讲那早你都起来啊，我搁咧困，是啊，那你起来我都搁咧困。开开玩笑啦吼，咱听讲真正有当。卡电话来，拢安尼讲，伊讲我甲你讲吼、我自从食恁的护理元素吼，我较早嘛是有当啊一暝算算的困超三点钟四点钟尔，倒倒上济啦，上济记录啦吼，迄阵啊有咧食安眠药的时阵，但是吼规工嘛是搁安尼迷迷糊糊啊，头昏昏脑顿顿啊，但是食恁的护理元素了，我即马困吼，嘛是困四点外钟尔啦，四五点钟了不起哦，伊讲困四五点钟，唔过我的迄四五点钟我是。一个困就困四五点钟，醒起来，嘿，
2: 重质不重量，
1: 对，
2: 哎，几足好，困眠
1: 变足好。啊，就感觉精神足好诶，伊讲啊，就感觉，就感觉精神很好。啊，剩诶吼，那个底下去倒，就是讲懵逼一个，懵逼一个，拢感觉讲，足醒我那会安尼困起来吼，我就感觉饱，就困了有饱迄种诶吼，精神头脑吼，精神嘛好，啊，人轻松，啊，头脑搁清澈吼，伊讲。吼、迄真正就是，这啦，迄有进入你的深层睡眠，吼、就是讲咱人困，就是爱困了有真正有熟睡，咱讲的熟睡，也就是深层睡眠。啊，你都有法度安尼，深层睡眠，你困四点钟、五点钟有够啊？
2: 对啊，你歇困真正有困着，歇困着，迄、个质。时间不用真的很长，免足长咧。
1: 对，
2: 但是你品质就好。
1: 啊，就是要加学了啊！伊讲我今麦拢五点，差不多五点我就会醒啊咧。啊，我但是我精神足好咧。哦，我较早吼食迄落爱困药的时阵，规暝嘛是敢那眯咧眯，有困。啊，唔过起来吼，就是嘛，感觉有困到五六点钟咧。啊，唔过就是精神足歹。吼，精神足歹，就袂清楚，吼，昏昏沌沌的，吼，真正要甲咱学了咱的护理元素，所以吼，伊讲我更唔敢五六点甲你卡，吼，所以等下七点我卡，佮甲讲你咧困，我讲你拢起来遐尼久啊，是安那？你连你我佮你困，伊讲哦，真正要甲恁学了恁的护理元素，吼，伊讲我即马安眠药都戒掉了，伊讲较早足济人，逐个人呐，我的朋友，逐个呐，怎讲我咧食安眠药，都拢甲讲，哎呦，你唔好佮食安眠药。我跟你讲哦，食下安眠药哦，都，大刚大便啊，都爱红安尼洗洗脸，洗洗脸脸噶。伊讲我知，我拢知，唔过你唔知啊，未困的艰苦吼，就是安尼，终于搞定，安眠药丢了哦，戒掉了吼。迄天伊讲伊去病院的时阵哦，佮拄到迄个伊特别去摕安眠药迄个医生哦，伊甲医生讲医生，李医师，我甲你讲哦，我今晚可能足久袂来找你。李医师讲哦，安尼哦，啊今晚会困的啊吼，伊讲嘿呢吼，安尼唔代对你较歹势哦，我讲歹势，无去找医生佫会歹势。好，医生讲咩啊？你健康得好，你健康得好，你会困的得好，该好该。医生也没多问什么啦，他说护理元素真的很棒，钙粉，他说钙粉一定要吃的，我现在他说其实他钙粉最早就有在吃钙粉，但是不知道说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又自己吃一片钙粉，对你的睡眠会更好，
2: 对，钙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加上护理元素，哇，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让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得力蒜蚵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几点的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

我今天哈在网络哈啊，熊熊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啦哈。上面就是有普丁的照片，俄罗斯总统普丁照片，这个标题上面是写，我跟你觉得很好笑的，所以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大家这样去分享一下，其实它上面的标题是写被乌打趴，就是普丁的照片被乌打趴，普丁罕见承认这件事，这样好啊，我看这啥呢？被乌的是乌克兰呐，意思讲吼，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趴了，吼，打趴了啊！普丁罕见的承认这件事，哦，普丁承认攻陷，最近真的是被乌克兰打趴了。但是我永远看到这个标题的字的时候，我是看成被鸟打趴。好，乌克兰的乌跟鸟不是就差一画而已吗？我熊熊说，普丁被鸟打趴，然后还要罕见承认这一件事，被鸟打趴，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件事被鸟打趴？有承认这个事有那么难吗？后来个仔细看，哦，我看错了，是被乌，被乌克兰的乌，我看成鸟。最近哦，真正讲诶，乌克兰哦，直接杀到克里米亚，杀到吼莫斯科去吼，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当时一边出动最高霸架吼，直接杀到你吼，这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已经就是被就是好像2013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俄罗斯占据了嘛，吼，就规划为俄罗斯，但是虽然讲这边哦有可能哦，乌克兰会收回克里米亚都不是不可能啊，吼，甚至打到莫斯科啊，有足侪伊啊，这个油草炼油厂也都被啊这个无人机的啊这个这个精准的打击啊，所以俄罗斯的民众今嘛你的震惊已经杀到恁家己的国土来啊吼，这样人民有感了吼，是惊死你瓜吼，乌克兰是安怎互恁拍，安怎互恁拍，恁无啥物感觉嘛，今嘛对不？当这震惊发生伫你家己遐的时阵吼，啊你迄阵的有感呐，所以民众就开始骂啦，骂普丁。其实他们高委会要选举呢，九月份俄罗斯要选总统了，普丁不敢说不选呢，而是说延后呢，真的，所以不用动员，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选总统，但是因为没办法，他如果不愿意放手让选的话，这个可能民众的那个怒气怨气会更高涨。现在俄罗斯的民众都已经很生气，说哎，到底我们的墨西哥，我们不是墨西哥啦，我们的俄罗斯莫斯科，我们的防空系统都是到哪里去了？哎，趁乌克兰的无人机哈，如入无人之境啊！一本来拢贵啊，霸价都精准打击啊！今嘛吼油，世界啊三油的国家，竟然今嘛应该的俄罗斯，家的国内无油可用，没有油可用哦，没得加油哦啊！要不然能加的话，也就是限量哈，所以苦哈哈哈，真的苦哈哈！所以今嘛终于赶到了哇！这个能去敢攻打乌克兰哦，想要拿下乌克兰，几年下来已经呢这个球已经这个挥断的丢了，我都他都登了家己的国家

好来哦，如果从今年以来很明显呢，这个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呢，已经是哈节节败退哈。但是呢，每个月每个月哈，每个月呢，这个俄罗斯还是不断的在哈征募新兵哈。大约每天哈。不是每个月，每天呐、啊，伊讲哦，目前来讲哦，这个俄罗斯每天大概还维持8000到1000名的志愿，好，志愿役的士兵入伍，好，讲的是志愿役啦，吼，好，伊是安尼讲啊，每天都维持哦，维持800人至1000人，吼，好嘞，每天都在补充兵员，吼，那根据了解，吼，这些来这个这些募到的兵啦，不管一些自愿来啊，是吼强迫来吼，好，反正就是募到的这些兵吼，拢干啊吼，这个短短几天的训练吼，几工啊，上济十几工训练你哦，穿本好你啊，然后安怎牙穿，安怎伊就甲你教教，十几天，去，然后上上哪里上战场吼，上前线的安尼哦，干啊，亲像咧吼下饺子安尼就对啊吼。哎，我就嘴狼，可能以前都有当过兵啊，但是这些人都不晓得，已经怕死你我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来，有些真的是很多都被强迫。咱之前也没说过吼，年纪吼，这个现在募兵就是年纪已经都更大了吼，可能六七十岁以上过去没叫你来吼，没叫你上战场，现在要来。好，以前可能22岁，一开始可能25岁以下也不会叫你去当，今晚不是20岁以下的也都要叫你上战场，就简单讲啊，老的少的你通通，因为中壮年的都已经差不多啊，中壮年差不多啊，所以今晚的老的老少的少都全部你给我上。一天一起的800人至1000人，吼，这人呢，吼，接受这个募兵来了后呢，短短几天的训练了，就被送上前线，吼。那根据呢，吼，因这个内部的官员一个讲，去年俄罗斯招募超过420000名，吼，有签合约的士兵，去年42万名，吼，就连因家的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正是讲。今年招募的人数呢，已经好，这个比去年下滑30%，好，都减30%去啊，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愈来愈无法度，所以你讲为什么说现在20岁以下的嘛，甲你拖来，然后那70岁以上嘛，甲你拖来，吼，就是安尼。好，兵员愈来愈少啊，死伤的人愈来愈侪啊，伤亡惨重，吼。根据上新的这个资料报告，人讲大概呢，吼，这一场战争，普丁吼去发动这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呢，吼，死伤人数。突破140万人，哦，14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很难说一个很具体，哦，到底，哦，精准一点来讲是多少，哦，能够100几万人绝对走不去的啦，死伤啦，吼，死伤吼，甚至呢吼，有这个数字统计哦，有数据统计吼，讲哦，这些吼募来的兵吼，募来的兵，他们吼，大概呢，就是平均啦，上战场之后呢。

新兵在乌克兰前线兵军存活的时间哈，20分钟到35分钟。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残酷的哈，存活哈，新兵好只上了乌克兰战场，大概上战场去嘞，可以活的时间，所以根本就是叫人去送死的嘛。你看，这人也无什么经战争的经验，而且都有的年纪哈，都是年纪大的大了，小的少，小的少的少啊，没有什么哈经验啊，无法度啊，伊都无兵源啊，硬死要整，硬死搁要怕，哦，就是不愿意哈，这个撤兵哈，停战啊，所以的一直上人，所以哦，其实大家拢在谴责哈，但是呢。为了维持伊家己的面子，吼，嘛啊个权啊个伊啊地位、权力地位，你看还是不断的，好把生命送上战场。好，一个新兵到乌克兰战场，平均存活时间只有20分钟到35分钟。为你签迄个入伍的合约，好开始升到 GG 死掉算，大概人讲10天至3礼拜，哈。十天是阿哥在咧训练，阿未上前线吼，大概训练个十几天，就你叫你上前线啦吼。所以呢，吼，你也讲，哎，阿甲恁某会讲啊，哈，阿某会啊，我要来去啊，吼，阿人都调我去做，我就无法度啊，吼，大概10天至3礼拜吼，恁家的人都会接到通知啊，就是这样子哦。这种，所以哦，我当时啊，拢感觉讲，这独裁者、掌权者哦，是真正哦，死要面子的哈，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哈。好，所以讲，你看，从入伍签合约到阵亡，大概就是10天到3个礼拜的拜拜啊。好啊，那金价未上战场的那一刻算，讲好上哦，你上了，已经到了战场啊，到前线了，好叫你上啊，你可以哈，叫你上。大概去出去冲出去哈，冲出去了哈，20分到35分，大概就阵亡了，就阵亡了，就是安尼。

0: 咱进攻个。
1: 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嘉贺来分享。
2: 来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赞哦。
3: 迄个困啊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吃吃吃。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了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哦，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打改打打改改甲剩一粒。
1: 爱困药啊，
3: 爱困
1: 药改掉。
3: 对准。
1: 哦，对，
2: 自律神经失调
1: 足艰苦。
2: 哦，也讲得足艰苦的时阵。一定是
1: 听得嘛足艰苦，
2: 伊就那点回忆上心头，
1: 哎，咱咧听的人拢感受会到，
2: 要足艰苦，真正足艰苦。无多啊，你身这里神经失调，你无得控制嘛，你手会颤，或是讲身体会很不舒服。对啊，自律神经失调，伊就加咱的护理元素，加了就好诶吼。所以你看，神经吼无稳定吼，护理元素以外，就是搁加钙粉，那钙稳定咱的神经，稳定咱的肌吧。吼，啊，困眠好，神经的稳定，所以钙跟护理元素一起吃，哇，那真的是吼。
1: 你刚都讲迄个，我他刚刚最后那一句吼，我要听看伊最后一句，我都听听袂记咧吼。好来后面就好了哈。
3: 改掉，自律神经失调就艰苦。啊，我即马打打，改打打，改改剩一点。
1: 爱困你啦，爱困你，改掉。哦，血压啦，对啦，我拄下就听到伊讲血压啦，嘿，血压全拢稳起来。
2: 对啊，对啊，困眠好，血压稳。
1: 困眠无好，人在血压吼拢乱乌白，连滴欠管欠给欠管欠给，那个是最不好的哈。对啊，伊我拄啊，就是要提醒伊讲，困了好，连血压都稳定。
2: 睡不好，脾气不好，血压不好嘛，人都暴躁。
1: 哎呀，对啊，脾气真的。护理元素啊，你看活生生的例子，
2: 对啊，
1: 都是加护理元素诶哈。来自美国哈，伊拢讲护哈，伊讲伊护理元素第一代加个第二代哈，咱今麦护理元素是第二代哈，好，所以咱是护理元素哦。啊，你去买时，你看阿爸顶头咱边啊个好诶，护一个护二代安尼哈，所以你也看到有护二代，嘛是赶快护理元素的护哈，护二代第二代哈，就是咱个再升级诶哈，护理元素的护二代，护二代哈，护理元素哈，
2: 好所以好美丽的颜。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
1: 听众朋友，你去指定药房要买的时阵哦，你一定爱讲啊，我要吃迄、那、落、個、什么得力公司的，什么好困的啦，舒筋啊，扑个广告的，吃会困的啦吼。你一定爱把产品的名称讲出来，而且你一定爱讲好对，好不？这足重要诶，好，什么得力公司诶，是属阮去上铺嘅广告诶，上面迄种基础，迄有讲无讲无要紧，重点你是要买啥，你唔好讲啊，我要食好困诶啦，吼，安尼千百种伊会当提互你，吼，你一定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爱讲好对，因为常常有听众朋友拢可能家己讲了吼，小可有噪音去，结果买回来是错误的哈，所以我提醒细粒哈，这四个字护理元素。护二代，好护二代护理元素，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
2: 素食的素，吃素的素哈，素食的素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哇，这个荷兰哈，跟这个摩洛哥啊，踢到89分钟了，荷兰目前1-0领先，是不是能够最后以这个最后1-0哦赢这个摩洛哥？我们在等待，可能只要几挂伤停补时了，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知道荷兰会不会顺利的晋级哈16强。看听讲看我头要看这场比赛哦，稍微那个 review 一下这场比赛，哇，打得很激烈呢，两边哦已经见血了。荷兰一个球员哦，这个摩洛哥的球员啊，那踢 掉，他掉头吼，他掉喷喷火哦。这场比赛吼肉搏战很多，但是现在目前是人高马大的荷兰以1-0领先哦。那是不是可以领先到最后？我们持续把条件朋友追踪啊，今天的第三场比赛的最后的结果。

0: 咱台湾哦，足侪拢点啦，讲好想赢韩国，有没有哈？今嘛往韩国讲，我好想赢台湾哦，吼，足唔甘，足唔甘，讲输台湾的哈。好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哈这个科技产业、半导体哈。好来吼，所以韩国呢，伫未来几年哦，因最近发布吼，在未来几年要投资将近1兆2000亿美金吼，好要啊这个创造一个新半导体生产基地跟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嗯，因为现在就是目前咱台湾胜过韩国，我们不管在股市，我们不管在哈人均收入 GPT 胜过这个韩国，韩国真的很不爽。今晚我韩国就没送哎，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看过哈，韩国其实今晚因常常有很多节目哈，那种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好都在讨论说，为什么台湾哎高企也当安呢？台湾的啊这个整体的哈这个人均啊这个GDP 可以到这样哈，都已经超越韩国哈，所以的。底下咧讨论这个原因咯，吼，甚至有诶，有一个就唔甘愿咧。最近不是也有韩国有一句话形容台湾，讲咱是安怎，什么富裕的台湾哦，啊，乞丐的人民哦，
1: 有时候啦，不是啦，有时候讲真话，我们也要听啦。他就是不是啦，他说台湾人哦，经济数据呈 K 型化的分歧啦。我说实在啦，伊的讲哦 ，AI 跟半导体哦，那今年台湾的 GDP 哦会成长超过9%，创48年来的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是降到2023年来的新低。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在这个传产或其他的产业里面。是没有赚到钱的哦，这个是实话啦，但是这个也是政府要面对问题，就变成有点说所有的，
0: 当然一边因的是讲台湾人其实收入也没那么高，
1: 对啊，
0: 哎呀，薪水也
1: 我们
0: 跟韩国比起来也，
1: 我们如果要把它弄成都是人家在批评我们的话，那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的反映出来。我是说真的哦，这个就不跟没有跟什么跟中国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看的哦还是在口袋里面这个钱，因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分享到这一次 AI 产业的，
0: 所以哈，其实今嘛韩国哈，韩国他的投资哈，当然韩国他就是觉得哦，他们在看的问题，他们在分析问题，
1: 对啊，
0: 当然我们也去我们去了解，但是他真的就是好想赢台湾，现在
1: 来先歇困起来，
0: 歇困起来。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1: 小女儿连忙抢答，
2: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1: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2: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1: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哎吼，这个南韩呢，吼，哎，这个产业通商部长，哈，这个昨天呢宣布，哈，包括南韩总统李在明，哦，也是哈喜滋滋的，哦，这个哦说，哈，这个 SK 海力士啦，哈，还有三星啦，两位哈都是哈国民英雄，哦，这个啊，因为他们哈这个要投资哈，将投资37兆台币，换算台币37条，哈，哦，这个。要在韩国在南韩的西南部地区内要把它这里开辟一个半导体聚落，半导体聚落这个目标呢，就是要不是要追赶上台湾，是要超越台湾哈。哎，这几年这个韩国其实他们之前在这一方面来讲哈，以某数单呐哈啊，但是慢慢，但是好，那你TSMC 那你台积电越来真的越厉害，然后啊，所以讲这个高阶产能一阶一阶一直上去。所以就尤其是吃到了 AI 的这个红利哈，所以吓死人哦！这都是但台湾真的是股票各方面来讲可以超越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韩国呢，当然伊嘛干嘛讲原本这嘛是伊的强项啊，但是就是差在这个 AI 方面啊，噶这个半导体可能比较先进的制程真的是有落后掉了。好，所以今嘛吼，赶快要快马加鞭哦，37条哦，好，要到处提37条的，有三宋吼加海力士吼这两家，所以李在明吼总统公认是英雄，国民英雄哈，他们要最主要的是一个半导体聚落，还有人工智慧 AI 的资料中心哈，要发展的都是这哦，
0: 因为
1: 打造一个园区的
0: 韩国在这个最关键的所谓的晶圆封装制程，这个就被这个台积电了，不是只有在 AI 这个时代，在上一个世代的时光，所谓的苹果的代工相关的时候，它就被我们台积电踩在地上。但是这个韩国强的部分，其实在它的这个记忆体，那打个加工记忆体这一年来涨了，涨翻天呐！包括最近捧哥的产品涨价，也是因为这过去一年来记忆体涨翻天。所以，但是高阶的记忆体，尤其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 AI 伺服器里面也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记忆体，这个顶级的记忆体其实都是在海力士嘛，南南进行供给海力士一个员工分红，一个人1600万台币哦，这就是顶级的记忆体，他们也有吃到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商机这部分，所以你变成说，李在明用这国家级的战略用来拉动在下一波这个 AI 的所谓的这不管是代工啊或 AI 的商机里面，他也想要再更分多一杯羹，因为咱。熊不一对吧？其实都我们台湾家的嘛，那边没敢玩呐。
1: 包括还有封装啦，包括封装哈啊，还有那个 AI 啊，这个算力中心哈，当然还有半导体哈，它整个哈这个导资系哈，跟它这两间公司
0: 其实很大一部分，
1: 很大，
0: 真的要感谢这个黄仁勋呐，
1: 对，
0: 因为他有法度决定也 AI，
1: 所以 AI 嘛，他就要吃 AI 这一块。
0: 辉达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些代工厂商，他要跟谁合作？还是黄仁勋要点头啊？
1: 所以
0: 今嘛，其实黄仁勋真的可以，是可以去跟韩国的厂商合作，但是一把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台湾，所以真的是呢，国民爸爸黄仁勋不是个 gay 啊？
1: 所以哦，跟南共已经嘛，这的是第一，这个南韩的西南部哈，他就从龙仁到。光州哈，从龙仁到光州，就是成立一个，也是像类似咱讲的科技走廊，
0: 对啊，
1: 整条一连串起来的哈，科技走廊都就像南台湾的啊，这 S 廊带科技 S 廊带啊，那它整个哈，从啊咱都要讲的讲，从龙仁到光州，总投资呢37兆。 台币哦，不是韩币哦，韩币是好几千兆哦，真的哦，当然他是哦，怕剩来诶，这个有打算啊，要盖的东西哈，要啊，包括有半导体的 AI 算力的哦，这个真的哦，这个投资是相当庞大的哦，相当庞大哦，好，谢谢。
0: 但是其实韩国真的是点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逃避啊，就是说。在这一波 AI 浪潮之下，那台湾的社会成型 K 型发展嘛 ，K 的形状写的 K 这个字 ，K 一边是往上啊，一边是往下，往上的是 AI 半导体封装相关的科技业，但是往下的那个 K 哈，其实只是咱台湾的传统产业，这个是我们无法面对，因为绝大部分咱台湾哦的受聘员工都还是在传统产业，我听。就觉得这传产的那个这个朋友，他们真的是不好做了，真的是不好做。利润哦，丢不起来，加上这几年因为日币很便宜。日币很便宜，日本好像吃苦，但是对于日本的这类出口，尤其是在一些跟台湾重叠的那种传产的这些公司里面的出口，日币的贬值对日本的厂商很有竞争力，所以传产的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吼，这竞争很多，包括工具机啦，还有台湾的水五金啦，还有南部的这个螺丝扣件产业，其实。对大家哈，要、政府真的也要想办法了。
1: 好，所以这个现在韩国就是好想赢台湾，所以说钱砸下去，这个决心嘛做了去，加上这个大财团这个决心，还有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当然在土地规划啦、水电的那个这个规划都是也是要政府一起来合作的，所以才会李在明喜滋滋的宣布说，哎呀，这两家公司呢，就是英雄啊，世界英雄，国民英雄啊。
0: 韩国真的产业比较平均啊。咱的共同嘛，我想变成因公司的船，咱台湾无都家己做啊。一架船，一架船，爱开1000亿代表，咱这1000亿，我们台湾自己没有办法去国产哦，国产的。台湾的公司1000亿的钱就要付给韩国公司，你看它相对拉动多少这类相关的制造的产业，在釜山啊，在这个南韩的釜山的这个地方，哇，一连串现代重工、现代制船，然后包括咱台湾就做钢铁嘛，像现在在做陶机的第三堂下，高雄的奥斯底哈，这个富邦奥斯底，
1: 富邦 BOT，
0: 对啊，它是三星营造在做的，咱台湾家己无法多哦，做这么大这么的顶级的这个标案啊，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船产的升级嘛，韩国底这船产升级这一块，他们因为他们过去是财阀在做的嘛，手牵手，三金有钱嘛，就拉着他们其他的母公司一直去在做，所以就升级变成功哦，也当去全世界接那种大型的标案，很难相信哦，那陶机让我们的国门还有现在高雄的地标之一，都不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公司做，都给外国人做的，
1: 所以韩国像这种大企业财阀都已经到财阀了，都是比国家更重要了，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他们相关的产业可以做的很多这就最
0: 我们的船产拉
1: 又是造船又是做电视Samsung 的电视啦，上面家用啊，家电器用
0: 文化输出。
1: 对，文化演绎文化，
0: 因为财阀有好有坏了，好处坏处就是说它是寡占，就是韩国就是那几个财阀说了算，但是好处就是说因资本够多，哎，当手牵手拉着自己的子公司一起上去，比如说规格的提升、品质的提升、价格的定价权，哇，这个就是财阀的这个能力嘛。台湾的中小企业有点都是比较单打独斗了，是讲虽然夹起来，但是这个力量跟所谓的顶级的全世界那种像韩国那种大财阀是没有办法比，所以是升级的蛮辛苦，做的蛮辛苦的啦。
1: 还有，另外，咱来讲，那个第 英的儿子哈，在妈妈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哈，这一定要这样讲哦。好，来，孙安卓啦，孙安卓哈，昨天呢啊哦，人讲哦已经哦金渣终结了嘛哈，终于这个啊这个、啊检警就把他起诉了嘛哈啊起诉，所以呢，昨天经过哭啊四十二天，
0: 好、哦、这么久了，
1: 哎、欸，哭啊四十二天、哦，昨天。100万交保出去，不用再关了、啊、接下来都是上法庭啊，哦哦、未来上法庭、哦，这个到法庭 到判刑最后终结，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啊，哦，啊，甲哭啊，这段时间是咧做调查的吼，鉴定调查吼，啊，这个罪证吼，罪证呐，有确实的吼，具体的罪证，那当然就是吼，咱张武讲嘛，以枪炮弹药条例吼，刀械条例吼，什么把他起诉嘛吼，好来，好，所以。昨天呢，他就爸爸哈，哎，什么呀？因爸爸叫啥？
0: 孙鹏
1: ，马上就提着100万去把儿子交保出来了哈。昨天晚上7点哈，啊，就交保出来
0: 了。说不定这个在看守所那种规律的生活，对孙安佐来说，哎、欸，反而是比较好。啊，
1: 啊但是
0: 你管你阿伯，你话告弄告一寡这乌龙蛇的朋友，也对啊、嗯。
1: 啊，能交保，大家也是要拼交保出来啊。哦，啊，那以后上法庭再说嘛，到底最后会被判多久？哈，判好，哎哎，以后被哎判我。故爱关寡故在医药的代志啊，在法庭来攻防啊，
0: 把敌人送去美国了，让他们不要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了，好不
1: 好？啊，不可。
0: 孙安佐没办法去美国哦，啊，但是敌人可以去美国，你得卖个底下干哦，赶紧去锤自己下半生的生活，不要再管儿子了，好可怕。
1: 昨天哦，有记者就发现孙安佐哦，因嘛孙鹏甲报出来交保出来了，有人发现讲伊的鬓边哦，右边的鬓边一朵一朵朵哈。你看一刀这大刀，哎、欸，吼、哦、啊！所以就有记者问他说：“啊你那个是怎样？哦，我改问啊，问讲你右边的那个太阳穴呀，那种一道很明显的伤势，凶色哦，哦，好、哦，他啊，记者问他的时候，伊的回答，伊讲没有吧。”好、哦，没有吧？你看错了，你看错。但是记者摄到的都是这大疤，这大疤咧，嘿，好、哦、啊！在依照迄个记者写来是讲，迄是凶死，吼、哦，伤有受伤的伤势。那为什么关了42天出来，右边太阳穴有迄大这大大的这个凶死，是伫内底家己去弄的？吼、哦，关42天，家己去弄的，好、哦、无？唔甘愿，吼、哦，啊是讲哦，啊是伫内底陪吧，因为羁押期间不可能，不会有人，唔是关你监狱，监狱的有人会甲你迄落修理假死。哦，不知道，他就说没有，他不承认呐、啊，但是很明显呐、啊，嗯，
0: 成年人的啦，我就不要再把他当小孩去对待啊，包括媒体也是，我是觉得打就被打、啊，那又怎么样？
1: 媒体没有说他
0: 没有了，我的意思说就是不管受伤被打，然后好像刚刚是小孩子啊，孙安佐你怎么样？爸爸会担心，妈妈会不会担心？我就是因为这种哦，这种让他哦一直就处于叛逆时期，他就是不想要被当作小孩子，但是伊得爱回家己去负责，包括因爸爸妈妈连请律师的钱都不要，哦都不要，那就认罪去关就好啦。关一关，对不对？
1: 还有人问他说：“孙安佐啊，你这样是不是让你爸爸妈妈很担心啊？你下一次哈，是不是还会？
0: 会，
1: 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做？
0: 会啦，
1: 他会让你爸爸妈妈多
0: 一定会，一定会，绝对会，直到孙鹏跟迪不管他为止，会，绝对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姑娘，
1: 嘿，
2: 哎，你好，我拄只有订那个护理师
0: 哈，
2: 林小凤。”
0: 好、啊、来刷卡刷，
1: 好来吼刷卡吼刷卡吼来，咱call in电话开放来，听众朋友吼，你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吼无清楚无了解诶，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好来，
2: 两位好，
1: 哎，你好，嘿嘿，嘿，这项
2: 乖哦，手机咪拢会用手机呢，
0: 我干嘛喝啊喝啊，家己应付啊。
3: 个孙啊，伊酒驾嘛吼，讲未听吼，啊，去往抓关，你知吼？
4: 酒驾，
3: 等下讲哦，头啊，拄去防修理甲迄个大经理的人，叫创啥？叫创啥？叫创啥？安尼呢？
0: 哦，啊，伊出来到以后，刚够酒驾，
3: 出来。有
5: 要
3: 我
5: 咧啉
3: 啦，啊，
5: 吃 T V
3: 唔敢，
5: 吃 T V 唔敢加价，唔敢
0: 加价。赶快呐，你啉叫啉酒的呗 ，T V。
3: 啊，都讲未听咧。
0: 啊，你就讲叫修理得啊。干嘛？
5: 所以去关一下，
0: 无啥物动静的。
5: 去关一下嘛，无啥唔好啦吼。
0: 修理一下。
5: 哎呀，
0: 孙，讲未听啊，对吧？
5: 孙，所以吼，这个孙安佐吼，因爸爸妈妈
0: 就不要再管他了啦，律师也不要替他。
5: 免讲一定得要去甲争取甲安怎啦。给减去关一下是好啦，
0: 因为他其实最重点，他就是在反抗他爸爸妈妈啦。你越救他，下一次再跟你搞一通大的哦，对不对？他就真的给你抬狼棒会啊，可惜他就是故意要用他去羞辱他的父母亲，这就是他就不放嘛。孙鹏跟孙安佐就啊，孙鹏跟迪英就不放嘛，那他心里就是叛逆，这个就是这种你没有让孩子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他就会尽找事情来搞你。哦，然后但是迪英也享受这种好像被虐待，但是又救他这种，因为他有这种存在价值。
5: 好啦，吼，
0: 所以迪英送去美国啦。我叫孙猛会放哦，孙猛一孙猛找不到，我男人很知道，他就是孩子自己独立，跟关的关我怕了怕。我一放不下去，底下边啊谁谁亮没的，底下靠就靠腰的，就是迪英，所以把迪英送去美国，对不对？那就真的就好了。我跟你讲，把真的一跟你讲啊，他们。他们家如果三个人各自在其他地方都安好，但是合作会都不好代志。你看，人间清醒的就是孙鹏。

0: 心。
1: Hello， 你好，嘿、hey ，
2: 来你好。
3: 淑君哦，迄个扑克讲安尼唔对啦，因为做妈妈的哈，甲爸，你讲孙鹏棒的咯，其实伊若卖钱吼，伊就家己趁钱啊，都重点是钱吼伊啦。但是你讲不爱去甲报。
2: 许、哦、
3: 大人好像
2: 都会搞
3: 了，
2: 嗯、我惊来
3: 不
2: 好动
3: 啦。
2: 所以我就讲，你甲报伊后边，佮无一岁，佮继续
3: 甲
2: 你
3: 变啊。你看伊要安怎处理，嘛是爱甲报出来啦。伊也是做人的父母，可能恁两个都
1: 是
3: 会。我系坚持拢做乖啦。
1: 是。
2: 这样，咁要报一句。
1: Hello， 来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请
1: 线
4: 下，
2: 好，
1: 线下做爸母的心情甲做囡仔的心情是无同的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啦，吼，是无同。

0: 注入有迄个讲会当对爸母无情的啦，但是讲爸母要对注入做甲足无情的足绝的吼，是较困难啦吼。讲起来就是安尼啦吼。啊，咱即马不论吼什么对错吼，的确啦吼，孩子可以对会比较容易对父母狠心啦，啊，父母对孩子比较不容易吼下得了狠心啦吼。所以讲父母的心情跟做孩子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啦，吼，好，所以很难去论断公啊，什么人对不对啦、
1: 啊？所以没有对不对嘛？我就是说，孙丹佐，你这样一直对他，他下一次一定他就继续搞了，就是这样子啦，恶性循环。母爱嘛，吼，这是阻碍的爱。
0: 现在我们的血库血库在拉警报，特别是 A 型、O 型跟 AB 型的，这四种、这三种血型的比较欠，都只有 B 型的， B 型的比较有够， A 型的、O 型的、AB 型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血型有符合这样，也可以到 你本身也符合到可以捐血的话，那可以这个考虑看看捐血，这目前可能天气热的关系，所以这个血型不足。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其实我昨看了这个血库在欠血时，我才想说那美型的没欠，是不是美型的，咱台湾是不是美型的人最多，结果我去 Google 查一下，咱台湾在咱台湾，咱那个血型最多的 最多人的血型是 A 型的，竟然是 A 型的占最多呢，所以咱说日本 A 型的最多，台湾也是呢，再来才是那个O 型的，再来才是 B 型的，再来是 AB 本来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台湾最多血型的最多的是 A 型，再来是 O 型，再来才是 B 型，再来是 AB 型，好，现在除了 B 型目前血库没欠以外，剩的都欠，所以听众朋友符合的话，
1: 捐血一代，
0: 捐血
1: 救人一命。

0: 长这里哈，这郭董哦，哇，这个真的是哈，
1: 哎、欸，
0: 震惊，哎、欸，不要震惊呐、啊，我说，哎、欸，真的蛮吃惊的，好像郭台铭、郭董事长这样子，这几年退休啊嘛，大刚哈，除了含饴弄孙啊、陪母以外哈，的其他的嗜好都是去逛高尔夫，哇，结果，哎、欸，这咱竟然报道说。郭董竟然有在75岁的这一年有一个红粉知己，哇！而且那个红粉知己哦，已经跟他有就是关系还蛮密切的。哦，真没这个媒体爆出来，我当时转述而已啊。包括这里郭董打一好像135哦，这里摆爱共球共啥缸嘛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女球友都会有跟他跟前跟后变成一个他的好的这个 partner。结果哎、欸，想不到。这个郭董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他当了公，哎，这真心意哦。前一阵子不是公郭台铭赠送他6亿元的这个鸿海的这个股票嘛？人家说可能就是要让这个太座哈，原配太座不要那么
1: 安太座啦，
0: 生气，
1: 不要安太座啦。好了，哈，郭台铭然后被爆出有神秘女球友，哎，我跟你讲，郭台铭就我讲过的，你知无？伊较早一个。在咧红海的时阵
0: 哦，红海法务是很厉害的。
1: 什么人啊？敢甲伊讲伊安怎？我甲你讲，各家好哩吼，各家好哩，这是死翘翘的哦。所以吼，人讲这次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周刊吼，因讲迄其实他们已经跟踪很久啊，到尾也敢报出来吼，已经确定。
0: 而且依这个周刊，他们
1: 应该是有八，就有八阿爸才卡不出来。而且他无列郭台铭各得诶啊。
0: 这个周刊它的习性，那我们先
1: 诶、欸欸，来第二，诶、
0: 欸，来第二
1: ，Hello，
2: 姑娘，
1: 哎是，
2: 我杨淑正啦，我要嫁，结婚，
0: 哦，你要嫁结婚，
1: 要爱结婚的双卡好。

0: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的被爆料，被周刊爆料说仙姑边出现一个神秘女球友，而且被拍到14次、14遍有拍到的啦，诶，聚会就引发很多的关注，大家听到就讲听了说哈，郭台铭你搞什么？75岁啊，爹地，吼，你弟弟的前妻过世了，你好不容易你再娶一个老婆，哦，也年轻漂亮啊，又帮你又生了三个小孩，啊，你今嘛的已经拢吼退出啊，吼，都是退休啊，就对了吧？当然不会完全退，吼，啊，都供求供求，啊咧，啊你在搞这个，你搞什么？吼，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吼。就批评他，就批评他说真的处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怎么现在再来搞这个啊，有钱有闲啊，又有钱又有闲哦。我想我可以好来，昨天哦，这个哦，周刊的消息报道出来了，真正是各界哗然呐，哦啊，但是哦，这个当然也有记者也很想知道说，郭台铭现在老婆曾馨莹哈，曾馨莹哦，到底啊，他有什么样回应哈？目前没有回应啊，哦，当然是不会回应啦，说实在不要说目前没有回应啊，一般来讲大概也不会回应啦，啊，但是就有很多人，包括有很多这个法界的，法界的人在说，曾馨莹明明那么美，啊，你郭台铭不回家陪爱妻，啊，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啊，重点是长哦，有人说，啊，那个这个女球友又长得不成一样啊，哦，50岁啊，这个女球友50岁，然后身材还可以啦。但是根据那个报道吼，拍到的画面，有人说身材还可以啦，长相就不予置评
1: 啊。因这个跟拍，这个周刊的跟拍时间长达超过半年以上，而且这个周刊在做代志的时阵吼，弄完了，伊要发表、要上刊之前，伊也先卡等位。
0: 跟当事人
1: 求证说，我们明天要报了这件事情，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是真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啊，自然会被爆出来，表示郭董没什么好补充的。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军伯杰，你好，
0: 嘿，你好。
2: 你找马高，马高这边
0: 都无一定，啊，你讲的都

0: 于被讨论，你很知道他不欢喜，他如果说真的不欢喜，他就动用所有的法律法务去动这些、欸、真的我跟你讲、哦、不要小看这种顶级的商人、嗯嗯、他们要让这个媒体不报道、嗯、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1: 来你好、啊、说我两千万给你，你不要报、
0: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Hello好好，所以讲吼，这不是这人讨论，不是讲管遐济吼。
0: 所以郭董说，
1: 网友管人遐济。
0: 郭董说，我七十五岁，够做行情的呢。哦，阿伯吼，你就是
1: 来你好，
0: 对吧？嗯，
2: 人
0: 迄
2: 五十岁球友是郭董的，逐工一旦拍球的动力啊，对
0: 吧？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对对。是我运动的动力。
1: 你爱拍球，我跟你讲哦，我讲我听众朋友听，这个五十岁这个女球神秘女球员吼，因为是从人个周刊翕的几啊遍哦，啊拍完球了，佮韩国台面去对啊，去对啊，去伊个什么山庄啊，啊登个伊个古厝个富邦信义富邦啊啥吼，好啊，去几百外久安怎安怎，人拢，我跟你讲，假报出来啊吼，都、就是迄落啊，对不、嗯？当事人也没话说了啦，他才会爆出来吼。这个女球员吼，人讲该挖。人讲吼，去爬出他的过，迄个伊个底啦，吼，爬出他的底吼、嗯。来，你好，嗨、嗯、，Hello。
3: 我会好公民啦，啊，落迄个辛苦斗阵啦，做辛苦的呢。
1: 有人说他可能这个女球友以前是八大行业来的呀，吼。好，你也知道八大行业吼啊，也有一说他是专业的小三。专业的小三哦，而且还是什么跨国小三哦，伊个小三是这个哦，这个国际去的吼，伊讲前一阵子几乎都在东南亚一带哦，听讲伫东南亚一带哦，也是专业的小三啊，也有人说啊，他就是有认识人说他就是曾经介入人家的婚姻，所以讲起来就是加杠的专业小三呐、啊，哎呀。反正就是啊，较早上早是八大行业出来的啊，安尼就对。啊吼，伊其实是主动家己主动去接近郭台铭的，吼、哦，可能他先设定目标，伊先设定目标啊，有钱又有闲的，吼、哦，吼、哦，啊，今嘛拢盈盈的，吼、哦，啊，可能诶、欸，哦，就找这样的对象，吼、哦，啊，郭台铭哦，拢咧拍高尔夫，吼、哦，好，那我就陪他打球，吼、哦，然后等去探听出讲郭台铭，吼、哦，伫对一个球场啊，每礼拜大概拢几工，吼、哦，好、哦，什么时阵会去拍球，啊，就这样子，然后他也就去那个球场啊，得挑滴够。所以啊，去迄落安排迄落跟郭台铭不期而遇，啊，都无得，哎呦，啊，你敢是郭董？郭董，啊，你拢往那底只拍球哦，啊，都安尼吼，就主动的吼去安排的吼。这跟你讲吼，这就是哦，一开始的接近就是拢有用心机的，然后就安尼哦，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哦。郭台铭啊，伊就当然伊就介聊，你较早做八大行业，伊足多聊一条十波人的迄落，吼、哦、啊，就讲哦，佮介伊安尼聊啦，安怎啊？然后、哦、下一次来，我得佮你什么东西佮来啊？得安尼佮你亲枪讲哦，啊，那我那一天我也来打喏，啊，都慢慢变成球友安尼啊。其实对方是有目的，伊讲哦。每个男人都喜欢听那个甜滋滋的谎言啊！俄罗伊讲那怕了后，这个俄罗郭董哦，你真的实在超厉害的啦！赚钱也厉害，做事业厉害哦，这个打球也这么厉害。哎、欸，郭台铭上出名的就是一拍球一杆进洞哦，也高尔夫球一杆进洞哦，所有个排球杆的 carry 哈、哦，迄个杆地啊，全部一个人拢五十万，知道不？啊，所以、欸、我看这个女的哈，伊安怎讲呢？伊讲哦。他就把郭台铭的那个吼，把男人的那个吼这心哦抓得准啊！伊讲，听伊讲哦，虽然因足低调的，郭台铭也是非常非常的隐秘低调，但是人讲这个查某吼，他也平时有时候会跟认识的人稍微有几点嘛炫耀吼，啊，伊炫耀伊甲朋友炫耀是安那讲，伊讲郭台铭 只要你那个讲一挂好话，就是他喜欢听的话，哦、就是安尼哈，哎呀，耳边风吹吹，耳边风安尼哈，伊讲他就会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这是这个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女球友安尼讲讲的讲讲的。
0: 嗯，我觉得啦，我觉得啦，就是女球友也不要太这个太小看你。
1: 嗯，
0: 郭台铭，拜托郭台铭。他是什么人物？年轻的时候水里来火里去，我一阵还可以中国代表社场的时阵，中国的高干招待的这种的，就中国这个花招会比他少嘛？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他郭台铭他觉得75岁了啦，
1: 嗯，
0: 4000多亿的身价。哎，我讲啊，你讲讲一当年哦、喔，当年这红海股利哦，像他早上今年就又领了100多亿，一到达刚底下听啊，达刚哦开钱开钱开钱，年底都有100多亿的现金会进来。阿姨的花艺嘛，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看过太多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人家接近他是什么目的啊？但是他就喜欢嘛，
1: 乐于被女人来主动献殷勤呢、
0: 啊。我觉得就是各取，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取所各取所需，
1: 应该也就这样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但是也会，
0: 你别叫曾庆颖结婚砸闺女啊，还在那边说哦，老公你好棒。第一个曾庆颖这种个性，我猜。应该也讲不赖出来了、啊、然后但是我觉得4000多亿的身价，75岁，哎，
1: 所以
0: 这个我真的就祝福，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哎呀，我就真的就是红粉知己啊！啊，你说啊，你看他是职业小三，然后带目的过来，拜托，郭台铭何等人物，你干起了生意场上的险恶，绝对会比这种情场上险太多了。
1: 那
0: 他就乐于嘛，
1: 他也没关系，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嘛，
0: 对，就互相嘛
1: 啊，这个女的也是乐于、啊、哦，这个男人又上钩了、啊、哦，我就是这么有办法一样嘛，哎呀、啊，
0: 反而是哈，
1: 哎呀，
0: 可能曾庆知道在不爽。前一阵子不是讲伊去当家去讨嘛，就是曾庆颖啊，跟查某囝怎么妞妞啊，各郭台铭，然后在东京街头、喔、被拍到嘛，然后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让台湾的网友真的很厉害，他说好像被偷拍到嘛，但是吴郎公，曾庆颖在看镜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哦、喔，这一段这个爆料，曾庆颖跟演艺圈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1: 因
0: 为感激瓜姐妹掏上上上讲啊，我这是什么周刊？我叫他去跟，对不对？
1: 搞不好已经得出弯轨啊，
0: 弯轨啊啦！
1: 人家讲分6亿可以哦，
0: 啊对郭台铭6亿，
1: 6亿算什么？
0: 6亿算什么？
1: 一卡毛都无。
0: 没啦，阿姨可能年底的时阵红海分股利又几百亿进来，6亿算什么？而且尹克林在结婚的时候早就写好了、可能被抓到偷吃，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那但是我说75岁了，4000多亿的身价，每年、
1: 哎、那没关系，
0: 每年还100亿的在进账，对不对？
1: 没关系，
0: 人家带目的来，丢个1-2亿打发他。说实在的，
1: 那也可以知道啊。其实郭台铭的是安尼啊，就简单讲啦，风花雪月一下，好啊，女的都朱董加朱董来呀、啊，啊，这个女的也觉得说，哦，你看我好厉害哦，哦，又有一个有钱的哈、哦，有钱的男人上钩了。
0: 每个135哈、哦、都有固定的运动。动习惯，有身体有动到，然后又有人对你、那个又崇拜的眼神，而且什么、很多事情他可能都还可以跟郭台铭聊，你别跟人说年轻的妹妹辣妹穿得很辣，啊，那郭台铭会喜欢这种吗？就你根本没有人生经验嘛，可是他50岁、然后也知道进退分寸、然后也会这样
1: 专业的小三呢、欸，这经验多多啦。
0: 那个我
1: 是讲，伊知影要按哪对付查甫人专业嘛。
0: 就是人的栽掉，
1: 就是所以嘛，
0: 就是人的栽掉。伊
1: 嘛，你讲哇，你看你哇，又一个上钩了，又一个有钱人上钩了啊！哈，那郭台铭有没有说一定要怎样？没有嘛，
0: 也不可能娶他或干嘛嘛。但是
1: 啊，你今天这样讲话讲的让我听得很爽啊！伊拿这个查某出来敢讲啊？啊，只要他开心的话，
0: 那郭台铭
1: 他也是会给一。 掏出好处的
0: 啊！你说什么？就这个送他一个什么？就是吃饭什么时候去买单？那个对郭台铭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钱嘛。
1: 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就这样啦。啊，这个女的也图得说哦，
0: 我
1: 可以
0: 跟一
1: 个
0: 超级大顶台湾首富。
1: 你看我五十岁，我还是这么厉害。我要什么男人，我就可以钓得到他。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一妈一妈是得意啊，他当然也是得意啊。阿喜像个得意。
0: 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的，
1: 大家开心。
0: 对啊，我真的觉得。
1: 但是如果你们的开心已经影响到有人不开心了，那、
0: 啊、没有啦啊，所以曾经颖拿到六亿，他也蛮开心的啊。这一场局里面没有输家，只有一个那个谁，那个101董事长跟啥？还跟啥？
1: 欸，贾永杰，
0: 贾永杰，嗯，男人都他不知道 po 一篇什么，这新闻爆出来，男人怎么都这样，关你什么事啊？把你自己老公管好吧，不要介入人家的因果。
1: 来，你好。
4: OK 啊，你跟
0: 算卡
1: 啊，算卡吼，后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像那个对啊，你看像那个王文阳，他也现在是交这个小女朋友嘛，啊，因家人子女也是很首肯啊，对啊，我爸爸今嘛，你讲啥，快乐的喝啊，对不？嗯，王文阳
1: 不讲嘛，王文阳伊今嘛是算单身啊，系啊，
0: 啊，人真正嘛无出来气急败坏，开在那边哭啊干嘛？那六一啊，心情不是啊，看到
1: 啊，其实郭台铭
0: 六亿到也没有，
1: 郭台铭也没有要怎样啦，
0: 对吗？
1: 我有钱有闲，就一个二妞二妞尔嘛，无啥物大不了啊。
0: 而且另外讲，你若逐工吼叫郭台铭跟曾信你出去对点哦，曾信说你可不可以出去啊？你不要在那边跟我那边哦，我姓三，我要跟我姐妹去喝下午茶，你去找朋友打球，
1: 钱收住就好，其他的、
0: 啊、
1: 其他的各自
0: 三赢，
1: 各自逍遥。
0: 啊，民众又有新闻事件可以讨论，对不对？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太姐，我跟你无跟你讲上事，要有起价哦。
1: 什么有起价？
0: 来刷卡，刷卡，
1: 好来刷卡，来刷滚扑给你哦，嘿 ，Hello。
0: 你十二点门吼，十二点门，十二点门吼，谢谢。
3: 怎样也很难啊。伊都回心
1: 的人啊，无要紧啦，嘿，有钱人这种事无啥啦，嘿啦，这差回啊，你啦，差回啊啦，他家庭还是家庭啦，吼，某还是某，囝还是囝啦，
0: 不要拿一般的
1: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啦，
0: 道德观吼，去看顶级富豪啦，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一般人，
1: 安尼报出来啊，好，安尼报出来以后都，
0: 郭台铭说，嘿嘿，我还是很有行情，
1: 这也无啥，这也无啥，
0: 我得讲嘛，依郭台铭他这政商的影响力，他要把这篇新闻压下来、甚至买下来，轻而易举，
1: 大几亿才可以卖保
0: 啊？就卖保啊！啊，不一定讲，哎、欸，我加五千万，你给我报考我卡用诶，无一定安尼啊，
1: 来，你好，
0: 对不？
4: 哎、
0: 欸，
4: 我讲咧，企业家吼，人咧有钱有钱，
0: 对啦，
1: 啊不，有钱又有钱啊，都没什么迄落毛事，感觉真贵，日子过了真伤心哦。
4: 没
1: 啦，我那租我一，我在想啊，对了，当然会有一点不爽啦，吼，因为当初嫁他还是风风光光嘛，啊，但是说实在啦，这种有钱人这拢无算啥啦，啊，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他也不会
0: 郭
1: 台铭也是一
0: 真心，也不会吵，不会闹，
1: 家还是家，小孩还是小孩，老婆还是老婆啦，我靠，迄个就是二妞的俩，淡散的俩啦，
0: 哎，
1: 淡散的无啥啦，
0: 搞不清楚
1: 状态。来，你好，嘿 ，Hello， 哎，你好。
2: 大家一
0: 个公司
2: 会啊，钱放在口袋
0: 啊，
2: 较
0: 对啦。伊
2: 要
0: 扛什么
2: 人做伙对
0: 无？对
2: 无，
0: 你
2: 要
0: 钱对
2: 无？公司会啦。
1: 来，你好，嗨，
0: 钱给到位，心就不委屈。
1: 哎，你好，嘿。
5: 你讲郭台铭姐，我洪家英姐哦，世界这大好野人哦，今麦人口少。
1: 嗯。
5: 啊吼，你找对象哦，拢爱生。
1: 哦。
5: 人家火车
0: 刚起。人郭董生贵个啊。人现在就想要谈谈暮年之恋，好不好？哦，每一天
1: 忘年之，我根本一直谈不上什么了，
0: 就是。
1: 哎，无啥啦。
0: 但是刚刚这写的很精准呐、
1: 啊，
0: 就是红粉知己啦。
1: 哎，嘛无加红粉呐，我感觉嘛无红粉。
0: 那伊、啊，我得讲，你看伊哪呢？伊打刚拍球吼，伊上拍球吼，得男生就是其实是两队吼，男生两个，女生两个、另外的是杰里马西，红海退休的高层，跟这一个他的红粉知己的另外一个朋友，打打球吃吃饭，
1: 对啊，没啥，
0: 对啊，那大老板买单啊，一杆进洞给 Kelly 吼，五十万单呢，对来讲也没啥，伊可能打刚推呢，对不？
1: 来你
0: 好，哎，我们不要用一般人，
1: 球友，嘿，球友来你好，
0: 关系良好的球友，
6: 真正的是黄人心哦。品性道德的很好，还人心的、啊。
1: 嗯，
6: 世界最、我最钦佩的是他。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来，你好，嘿 ，Hello， 没啦，黄文勋没啦。
0: 没。比尔盖茨，大家觉得会吗？以前，然后盖茨基金会，哇，哎呦，我们不要去放大好或坏啦、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你的信仰就会崩溃。
1: 哎、欸。郭台铭已经嘛，这老婆曾馨莹也51岁啊，哈，51岁，
0: 所以他喜欢的都差不多啊，对，年龄都差不多、
1: 对啊，你哎，安尼嘛是拢减二十几岁，
0: 对啊，拢做怎么讲这一块
1: 啊，熟女啊，哈啊，熟女，一家那个王文阳不讲，王文阳拢爱又气耶。 大学生，
0: 白冰冰刚刚不是讲他也想来一个哈这种暮年之爱，他不用感情，哎呦，他跟郭董，不知道郭董会不会喜欢？
1: 不用啥？
0: 他说哎，没关系，钱白冰冰讲我他找男朋友，钱不是重点，他说他有，
1: 还紧还紧还紧，靠想白冰
0: 冰勇士们上啊！
1: 帮白冰冰有兴趣的，你较紧去想办法去。
0: 金曲奖前几那公主装嘞，等待他的王子来哈，解救他。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7: 你好，
1: 嘿。
7: 因为这高尔夫球场哦，做这些高尔夫球机哦，够多，还给我啊，
0: 给我，这金奖站在，
7: 哎呀，别打，
0: 有，
7: 对啊，都有啊，
0: 不，这个是你情我愿，你情我愿哦，
1: 嗯，陪打还陪睡哦，来你好，嘿 ，Hello，
8: 你好，你好，朱友，
1: 嗯，
0: 哎，你好，
8: 花心的老船长，
1: 嗯，
0: 哦，
8: 我晕船了。
0: 不会啦，不会啦。虎与虎嘛，对吧？哎，郭台铭属老虎的嘛，对不对 ？Fox Con 嘛，我记得郭台铭过去出了一本书，叫《虎》哦，狐狸的狐，与虎，老虎的虎。
1: 一秀后哎，不是哎，
0: 他好像属虎的哦。
1: 啊，对，
0: 他好像跟马英九同年。
1: 对对对，
0: 来，
1: 他
0: 75嘛，
1: 75岁，嘿。
0: 嗯，来查一下，应该是属虎的，所以他在出那本《虎与虎》，像
1: 1950的嘛，1950年的，对啦，哎，1950年的39年出的嘛，39年出的，姓虎的，对啦，虎是咧讲伊家己呀，
0: 对啊，对对
1: 啊，我这只虎吼，又有狐狸的精明的，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在安尼是咧讲家己啦，哎呀、啊，
0: 又有老虎的霸气、又有狐狸的精明
1: ，
0: 因为富士康嘛 ，Fox Con 嘛，它叫 F O X， 就是
1: Fox，
0: 对啊，
1: 就是，
0: 所以我讲郭台铭也当地这家大先例，不要那种看他绝对是脑子很清醒的，什么人？带什么目的来？清清楚楚啊！他不清楚，他旁边的那群精明的法务顶级的团队也很清楚啦。都知道老板喜欢什么，就顺着下，顺藤摸瓜。

0: 所以其实国董真的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而且在他退休时候，他把这个鸿海的棒子交给现在的这个执行长刘阳伟嘛。刘阳伟他在这个现在鸿海里面真的是做得很好，包括这几年 AI 商机或者购买 AI 商机之类。这个 AI 的伺服器的机柜的组装，鸿海也是吃的盆满钵满哦。包括鸿海刘阳伟董事长伊马迪哥雄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鸿海亚洲旗舰总部，所以这个就是郭董打下的基础啦。郭台铭董事长打下的基础，然后刘阳伟董事长继续发扬光大，让台湾的 AI 商机鸿海吃的盆满钵满哦。所以郭台铭董事长，所以才有每年哦，哇，鸿海要发股。努力了啊！郭台铭叫做60亿、90亿、100亿的进账，打打小球，教教红粉自己，没什么，
1: 没什么的，
0: 没什么啦，没什么啦。
1: 有钱有闲退休的人，这其实哈、而且重点的是讲，这个女的她就是刻意接近的哦，她是刻意接近的，等于讲专业小三嘛，跨国职业小三啊，不是专业，跨国职业小三哈、这小三这该当跨国去哈，在国外嘛在做哈。反正
0: 各取所需啦，
1: 所以
0: 那个说呢，他的专业嘛，
1: 很熟稔呐、
0: 熟稔、
1: 要怎么去拿捏一个男人哦，他很熟稔呐、
0: 郭董也享受这样被拿捏啊，他只要付钱就好了嘛，啊，打球我招待、然后吃饭我招待、送小东西、那找啊，你如果出国玩没关系、你拿这个机票什么、来，我给温奎给帮你报，报一报小钱
1: 啊，这个女
0: 小钱呐、
1: 神秘女。球友也不是什么神秘啦吼，哎，底子都拢我扒出来呀、就是专门弄来做这种。伊讲他很自豪，曾经跟人家说嘴巴甜让郭董晕船吼。伊讲他就好处就会拿，就会一数就会给好处安尼就对啦吼。但是好处这对郭董来讲拢无啥啦吼。但是对这个小三来讲，我是感觉他可能是他会觉得他比较有成。就感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攀比上这个
1: 郭台铭以前刚刚讲啊就没啥啦吼，拢没啥啦，不管是给你好处还是讲跟你的那个关系
0: 都没什么，
1: 都没什么。但是这个小三就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哦
0: 而且他我在猜啦，他可能球技真的是不错，啊不，你我在讲就怎样讲，你哪跟你的队友凶肉卡，你打球打起球来也不会开心，因为你都单你底下讲嘛，然后这。
1: 为的要去爬郭董吼，
0: 这也是他的努力啊。
1: 就是安怎练嘛，爱甲练甲迄落
0: 对不？而且你可能时事啊，然后品味你也要懂啊。他不可能，郭台铭不太可能聊天的时候不是一定不会很聊很草包的、啊。刚刚到三姑六婆啊，阮囝啊，安怎啊，阮厝边啊，那个玩家，这个职业小三绝对不会聊这么没有深度的话。也可能说哇，恁刘阳伟董事长做料袂歹呢吼啊，郭董哦，你给你吼、真的是吼、恭喜你啦。
1: 唔知咧、
0: 会啦会啦，
1: 唔知有这个错觉无？
0: 哎呦，这个你要跟这种大老板交往，又那么稳定哦，人家愿意跟你这样子打球打超过半年的时间，一定有一些功夫啦，不是只有啊，郭董你好棒这种很。低劣，
1: 很怕很好的，
0: 不是吗？你不用很
1: 都安尼拍球都一直甲郭董欧肉的。
0: 哎呦，郭台铭什么人物啦？他有需要那么低端的、那么低水平的情绪？
1: 哎，拍供哦，哎，拍供无人。
0: 他身边，他身边
1: 有人就喜欢这样、
0: 他身边那些人，谁会说郭董的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只讲。
1: 无讲啊，无讲啊。
0: 啊，对，所以伊无讲，说在只讲。他可能
1: 查甫的啊，哎，塞奶啊，跟你饿了，跟你捧，跟这个是不一样啊。
0: 如果这样，真的就小看郭台铭了。我是觉得在
1: 你想这个查甫，他拿捏过的男人比郭台铭拿捏过的女人要多很多，好不好？
0: 啊，所以，但是郭董交往过的，就交手过的。顶级的美女不少
1: 嘛，还无讲，
0: 啊，难道不同？难道不同？还
1: 无讲，
0: 你怎么怎么？
1: 还普通的人家还无讲啊？
0: 林志玲是普通人吗？曾心颖也不是普通人，舞蹈家啊，
1: 还是伊阵啊，伊得叫啊，伊得当叫诶，这无讲啊，啊，跟你讲无讲啦，
0: 因为
1: 他这个是专业职业的啦，
0: 我干嘛
1: 敬业的啦？
0: 那讲不讲的对，
1: 敬业的，一些敬业的。
0: 林志玲跟曾馨莹有色、嗯，我的色是什么？外表的那个什么？嗯、那个长得好看，年轻漂亮、嗯嗯嗯。但是这个我咱长款的、欸，很多人网络上一片都说，而且他有一点哦，吹气爆爆这样说，哎、欸，你怎么那个被跟你的原本那个什么正宫差那么多，正宫漂亮多，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个这样子？
1: 所以郭台铭讲爆出来，我就丢脸呢。讲郭台铭，啊你这也好，啊你就是人家敬业的，你就去用拿捏啊。
0: 情绪价值，而且聊、啊、聊得上天。
2: 哎、欸，为了叔公啊，我来讲啦，林志玲输，郭台铭无输在倒，输在伊无未怀孕啦。
0: 好了，顶级的企业家了，我刚刚一般的人可能两冠两句名，但是我说郭董了就胡与虎，他就还是有狐狸的精明，一般的那种花言巧语。

0: 还是恭喜郭董啦，75岁，身体健康，阿哥给妞，而且好久没有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前面，上次比较有印象就是什么选总统了吧。哎，选总统，对，选总统啊嘛，对不？阿廖的退休啊，哦，然后退休，身体还健康的话，打打球，哦，然后享受一下退休生活，含饴弄孙，阿刚武当家，阿刚莫去当家，采买一下，也蛮开心的。而且郑信帮他的打扮的 settle 的那衣服，哎，还蛮帅气的。哦，要不郭台铭武当家，他的钱都比较偏向那种他符合他年纪该穿的衣服。但你郑信一个郑信出去，郑信弄替他打扮也不错啊。哎呀，但是现在因为退休。就不用染头发，所以最近看到这类郭台铭董事长都是一头这样子白发，哦，那个才是他正常的发色啦。
1: 我结论是我感觉郭台铭太早退休，
0: 你就没选到总统啦，要不要再选20再选一次？
1: 结论太早退休啊，哦，生活变得那么空虚。好，来，美丽人生哈，德力公司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好，这个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感谢收听喽。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拜拜，喂，你好，喂，
2: 啊，你好，
1: 嘿嘿，
2: 我叫做好康头。

0: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物件有小东会收到啦哈，啊，包括你有预购的这个部分，就是在六月底哈，哦，给那里已经是放暑假了哈，放暑假开心啦哈，来听众朋友哈，咱讲人啊，爱自己，你才能够爱家人、爱别人，让自己变好的六件事情啊，喝喝食饭照顾身体，保持运动健康体质哈，来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嘛，这才是健康的王道哈。啊，再来嘞，会晓放松，你爱释放掉，让你压力。再来吼，持续学习，提升自己，食甲老学甲老，爱将家己当作一块海绵咁款，不断来吸收着新的物件，你才袂去有社会淘汰去啊！啊，再来，万里护能量，保护咱的情绪，咱拢爱逐天开心快乐来过哈，啊，唔通甲迄种万天万地啦哈，万头遐万本咧，万天公平还无公平哈。这种负面情绪的人，咱尽量远离伊。过来吼，珍惜身躯边的人，用心相处，吼，任何感情拢是要用心经营，才会当孤孤单单嘛，吼。啊，像咱空中有人来做伙，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互相来交陪，并因为感情用情永远无对白，吼。再是到着美好的祝福，吼，这对咱生活比较乐趣，互相挨杀子问好，就是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好，听众朋友。永远欢喜快乐，平安幸福健康过每一天，跟大家同齐来面对哈。226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线电话哦，台中的哈，外观七手机卡头前加空数2260233，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老，
0: 哎是，嘿，
1: 哎，我要那个台好汤一组。
0: 来听一首《黄昏的故乡》。对 ，Easy Listening 哈，孙宪平老师跟音乐磁场所带来歌曲哦。哎，来，喂，你好，喂。
2: 哎、
0: 欸，哎、欸，陈大姐哈，哎、
2: 欸，陈你啊，
0: 哎、欸，我知，嘿、欸，
2: 我从你接下无？
0: 有啊有啊，我甲陈大姐讲吼、哦，因为顶礼拜五就是迄个因停班停课嘛，
2: 嗯，
0: 吼、哦、啊，所以早上班拢有处理。啊，运动迄个不，咪早上班啦，拜一啦吼，所以你早啦无收着，今仔日应该都收着啊吼，
2: 会量较大。好，
0: 嘿，有啦有啦，拍摄哦，嘿，好，即摆雨落大把多哈，好，再见再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好，小姐，
0: 嘿嘿，你好，
3: 一组诶，第一杯哦，嘿，
0: 哦好，汤白得呀哈，好，阿个大姐下来哦，谢谢你，明仔再讲哈，
3: 好
0: 好好，再见哦，好，再见，呵呵呵。

0: 进攻格。喂，如珠姐，安尼即卖吼，你就是要看一下吼，你要三罐 Q 啦吼，你算 QMB 长期间拢有在食吼，
1: 啊
0: QMB 食到即当阵感觉安怎？
1: 袂歹，我都拢一波起掉咧啦，
0: 因为
1: 我实在，我吼真少去予医生看。
0: 哦，安尼真好呢。
1: 啊，加食迄，
0: 吼，加那食 QMB。
1: 我是有甲恁食迄款的，等啥物玩？
0: 就是拢在食保养的就对吼。啊 ，QMB 算对
1: 咧，
0: 拢过了袂歹啦吼。
1: 啊，都干那食迄尔，啊，都无拢无得啥。
0: 哦，啊，酵素咧，人你酵素拢
1: 加咧保养。就个怪怪都加切食三粒吧，
0: 安尼啦。啊，食三粒吼，啊，都拢袂歹吼。
1: 啊，而且起高哦，
0: 起高哦，上赞哦。
1: 起高哦，我细细咧吼，我最近哦，较早吼，啉到凉个沙冻会
0: 一干。会降吼，
1: 啊，骑奥多拜吼，有听风哦，更慢降，
0: 会呢吼，
1: 袂啊。
0: 哦，即马袂，即马骑奥多拜冷风扫掉，扫掉嘛袂。
1: 拢无紧，
0: 拢无紧，哦，拢
1: 无
0: 紧嘞吼。
1: 嘿，
0: 安尼真赞嘞吼。
1: 去我食几啊年啊啦，
0: 食几啊年吼，会持续较对。
1: 你看嘞，春风，
0: 春风啊，甲即当春吼，啊，咱就感觉即个物件来赞，就是持续较对嘞保养，对嘞，看嘞看嘞就好。好，啊，你即马安尼吼，你讲恁新部长无张弟讲八道无爽快啊？
1: 系啊，我叫食食食，我讲你用三粒我都食，啊，等下过两点钟以后，你再过食一粒安尼。
0: 阿德嘞，都得嘞。
1: 一再起来，我都无感觉讲伊个讲安怎嘞。
0: 哦，安尼就是好啊嘛吼，安尼真好呢吼。好，安尼即马就是三罐 Q 哈。我给你加，安尼你敢知我这钱？三罐 Q 是2800，三罐是8000四哈。酵素2000，你安尼16000，阿你哥一煮好汤嘛，对不对？好，一煮好汤，安尼就是16000哦。
1: 好，
0: 啊，感谢你哦，谢谢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哈。好，哦，感谢我那个阿姊啦哈。2266233，电话当中啊，看好通。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202233。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嘿，
1: 你好，
0: 嗨哟，
1: 我在关小树，就关电路。

0: 喂，你好，喂，
1: 妍妍，
0: 哎哟，
1: 我后日输少少，
0: 嘿，我知，
1: 我顶礼拜五个，甲你叫的，我拜六日是等一天，拜一个日是等一
0: 天，来，大哥，
1: 我咧做工课，
0: 来。
1: 啊！昨昏拜托阮邻居甲我呢，啊，结果哪袂到位。
0: 来，我甲你讲吼，因为一拜五歇困嘛，停班停课啊。礼拜五顶礼拜五停班停课，所以等于是我空中拢讲拜一才处理嘛吼。嘿，拜一才处理会啊，那明昨昏拜二嘛无收着，今日应该到。嘿，我等上班时间把你查看卖好不好？好拍摄哦，
1: 我专工在厝。
0: 拍摄啊，就是拄好礼拜五吼，南部停班停课啦。
1: 嘿，不好意思，但是小事啦，啊，就无住啊啦。
0: 我知啦，无住，拍摄哈，拍摄。
1: 安尼吼，
0: 好，拍摄嘞，拍摄哈，感谢，不好意思哈，谢谢，好，再见，再见，来，拍摄啦哈，等待是值得的嘞哈，对不对哈，拍摄啊。来，喂，你好，喂，
2: 英英哈，
0: 嘿哟，嘿，
2: 英英
0: 哟，
2: 我要给你买酵素啊，

来，咱听众朋友拢真好吼，啊，这无多吼，那迄个今日哪个无？礼拜二、礼拜三嘛，你要赶快再打给我哈。来，今日是民国1815年，西元2026年7月1日，古历是5月17日，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这数目也破坏处、结束消除。以行西南，在行正西山南，从上北37岁。好，是行透早7点加上午11点，下晡的3点加暗头7点，因为在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不合适的咧上午在1点加下晡1点，好，上午在1点加下晡1点咧，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你好，比如恁当有一挂灰暗物件吼，瓷器顶管吼，有接一挂垃圾对不对？你干嘛拍清用撸啊？好，问一挂 K 歌，你然后一挂你也说别下 K 歌，我哈你个问问嘞哈，趣味好歌嘞，讲改好哈，这节常客，去冰箱啊，去啥？其实它是万用的清洁剂，非常的好用哈。如果这个好，你也起来露嘴气啦，你也说别下嘿吼，平时干嘛不擦？当清洁剂是非常好用的哈，好，你这节常客噶运用哦，谢谢。

哦，也放暑假呢，开心哦，开心哦。后来暑假哈、哦，两个月哈、哦，休乱哈，就是这个小朋友上该几台哈、哦，所以讲咱的功课已经写下来啦。故宅里边那乞讨啊，没有人会管你，对不对哈？啊，在家里我也上去安亲班了哈，喜欢才艺课程哈，或是参加营队啊，什么活动啊，都可以的哈，都可以的。那这个我的干嘛？像我的经验嘛，那功课我冇把关过。功课啊，哦，赶扣，然后后摆你就知影讲啊，记下下吼，哦，轻松啦吼，这有返校日参加返校日啊，不基本上都在玩了吼，这个。今仔就是叫你幸福下哇塞，好来0163333定位都卡通哈，04226022330号。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欸、喂、欸啊，
0: 大姐啊，你好啊。
1: 欸、
0: 啊
1: 我要 Q。
0: 哦，要进来看哦。
1: 嘿嘿。Q 四罐。
0: 四罐 Q 吼。
1: 嘿嘿。
0: 阿弟 Q 吃了安怎？
1: 我吃了都安尼真算讲真好做功课啊！我也无倒去算倒去，听拢总无。
0: 哦，真赞诶。
1: 我食素食，佫食出卖诶。
0: 哦，你哦，素食的营养素吼。
1: 我做好做功课，我第一 Q 我。我加较重哦，都拢无问题呢。
0: 真的哦，啊你
1: 上过啊，我腰拢未酸呢。
0: 哦，安尼真好呢，过了真好。
1: 拢无到位酸痛，拢总无。
0: 哦，恭喜恭喜！
1: 啊你，我算讲安尼食算未歹，啊都自家保养安尼。
0: 哎，对啦，持续保养。啊，你 Q 草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无几罐啦，食无偌久啊。
0: 哦，食无偌久，你都有感觉哦。
1: Yeah, 哦、我买两三次
0: 买两三次、哦 yeah. 好、啊、这次就经过来看、
1: oh.
0: 嘿以我们这保存期限都超三年的时间、
1: yeah.
0: 啊、可能到到这
1: 你说我也听得听
0: 谢谢你啦
1: 我也不敢卡、
0: 啊、没有、yeah. 啦这有缘、哦、大家起来到俄乐一下保人吃好的东西这也是做工的一站、啊
1: 哎呀，阿叔，食了袂歹，
0: 食了赞啦吼。
1: 无我今日后日都脚骨袂行。
0: 哎，真诶，这个脚骨
1: 痛。真好爽诶，我本地都拢袂酸，
0: 赞赞赞。
1: 这个暗诶，
0: 哦，嘴刚这个暗哦，
1: 啊，但是
0: 用袂掉，安尼做好啊，会做得福气呢吼。
1: 事情外边我整理个足清气诶，
0: 赞赞赞。哦，好棒哦，好棒哦。谢谢大姐呢，阿叔你健康哈，
1: 好，
0: 安尼就给你寄过去哦哈，多谢哈，好，再见哈，拜拜。好，阿大姐。啊，那就是迄个奥利的狗哦，
1: 好，好，
0: 啊，多喝迄个几万千里，哦，祝你健康哦，谢谢，
1: 好，好，
0: 再见，好，拜拜，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哎哟，我莹莹。哎，你阿舅妈妈呀。
1: 喂，节奏好棒。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更加努力一挂挂，再努力一点点，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跟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分享。故事说到就英拜在美国找找金矿，哇，真那道的那个时代啊，吸引了真青上万，这些人哦，做着黄金帮啦，想要来找金矿、乌金矿，有一挂人哦，真正惨惨哦，倒挂两地七落，然后将家己全部的财产、家火哦，拢甲卖了了，啊，然后呢，赚着现金，离乡背井，走来美国要找金矿啦，吼。有一个来自他乡外里的人，同款啊，甲这要找金矿的人相像，将伊家己去英国吼故乡的田园啊，拢甲卖掉。啊，这个赚着钱，一个人走到美国上界热门，后边挖金矿的所在，希望讲呢，也当真幸运真 lucky， 找到这个金矿了后哦，伊就会当公营倒转去英国了吼，会当衣锦还乡了吼，伊就开始是抱持着这款的美梦呢。啊，既然呢，都已经。厝啊拢无啊，田园拢无，厝地拢无，伊转伫即个美国家，吼、哦，当地买一间厝，爱大嘛吼，安大好了后，就开始展开一撮金矿的旅程咯。啊，即、這个人啊，逐日咯，透早就出门，到晚晚晚吼，日头落山才倒转来，会当讲是非常辛苦，满世界哦，世界咧撮即个金矿到底在哪里，伫倒位啦？青头一开始的时阵，伊是满怀希望，伊相信讲哦，伊安尼真紧的当可以挖到金矿。可是呢，时间哦，一天一天的经过，一年一年的经过，伊哦，本正是一个中年人身体勇健，慢慢慢慢找到落尾哦，已经是一个哦，他们翠秋白的老伙仔了吼，老大人啊。伊找找金矿的事件，吼，伊无放弃哦，但是安怎完全拢无进展，只找遐找，拢总找无啦。甲老可可啊，伊又完无要放弃嘞，甲老妹啊，伊都大汉已到，吼，已经要再进去啊吼。伊找找黄金金矿的梦想呢，已经哦乌有去啊，无啊啦。啊，你看一个人离开故乡。为着要挖金矿、挖宝，结果吼转过往去，无回去落后归根。那伊后代的人啊，来到一段的这间厝，看到伊多年来哦，找找金矿的记录，才挖遐挖，挖拢无啦。发觉讲，奇怪呢，伊安尼哦，用伊一世人的时间啦吼，找甲死都找无。啊，伊讲哦，除了一段迄间厝以外，其他四口人等的土地差不多拢会挖了了啦，挖也无呢。落尾吼，伊想讲，家己啊无安尼啦，因着灵机一动，归去吼，这间厝诶，迄个土卡底吼，伊得挖来挖去，存这间厝无挖呢俩，无来个挖看麦，非得吼，这个精囊都已经无滴啊，对不对？看麦啊，有啥物新发现也无啦吼。所以伊就开始挖啊挖啊挖，竟然啊，从基尾因伫这间厝的土卡底，找到苏东时美国上界大的金矿啦，完成了这个吼，离乡背井来个他乡外地吼，这个情人无完成的心愿啦，吼、哦、实在是吼、哦，结果因大赚钱呢，听众朋友啊，按今仔日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咱会当体会到。什么款的道理？咱人时常哦，拢会舍本逐末，就是讲哦，阿弟的弟弟吼，上近的所在都有啊，但是哦，你无地觉着，会满世界啊，哦，去找会当和你家己成功的方法，但是哦，你所袂记得讲有当尊啊，上界有价值的物件，上界有路用的物件， 啊，上值钱的可能在你的身躯边呢，但是你拢无注意到，这是需要你好好去把握甲运用。所以讲，好朋友，有当阵哦，咱目睭袂当哦，拢诶，干那看到所在吼，今日伫你身躯边，你拢无咧看袂上目得着。爱好好运用你的资源，成功哦，就在你的面头前，无远的所在，念念啦，你感觉真趣味对不？啊，这人戆人。因兜哦，一大这间厝，伊想讲可能是厝，想嘛袂想讲要去甲乌看卖点着，结果哦，真正上大一金矿，甲死伊拢无发现，就是一大一这间厝一头卡底啦吼。所以讲有当阵哦，咱就是讲脑筋爱晓变巧，卖安尼哦，死定定啦。你若搁较努力一挂挂，成功可能就在眼前，无外远的所在，你甲你一手咧等你咯，成功在望啦吼。所以讲，凡事哦，搁较打拼一挂挂，安尼哦，咱就对得起咱自己咯。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勉励，感谢收听。对我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3: 我做超准啦，我要先，伊咧啦，我要给你订一个一高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再去七点三分啊哈，咱的节目黄奕珍第二点钟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好，刚好几周，
0: 几周了哈，阿里电话0922，哎，你敢莹爸爸吗？
1: 哎，对对对，
0: 哦，阿里，哎，你等我接莹爸爸哈，你等，我来，我抄领导电话，你等一下哈。

来耶，放暑假，嘿嘿，阿妈讲透早都要摇八叉吼，哎，真正小朋友吼，暑假拢唔免叫啦。哦，你读书的时阵我够歹叫，爱赖床啊，臭屁孩吼。大家囡仔拢同款啦吼。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都卖黑白走去危险的所在就好了啦吼。来2006年的今日，7月1日，中国大陆青藏铁路专线通车，西宁到拉萨专长1956公里。2015年的今日呢，耗费2838亿兴建吼36年台电的核四厂。无可用先封存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7月1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好，来家属、国属、天堂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来哦。这个骇客真正真害，骇客入侵，好，头一件第三封几乎被勒索呢。吼，受发报今仔日是得来检查啦。吼，这是电商业者 PC Home 旗下这个拍钱包。好，就是拍富国际，传出讲起了骇客入侵啊，哈，350万名用户各自外泄，台湾曾经发生第三封支付业者资料外泄，但是拍钱包呢，是台湾第一间去用勒索软体入侵的第三方支付业者。受委发电部吼，受三署长表示，今仔日进行是地行政检查，厘清案件，并且持续追踪个资外泄的情形。那发现有违反个资法的情形，就会依法来拆除啦吼。那这个 PC Home 表示，表示讲针对外部流传的暗网贴文内容，经过初步了解，相关信息所讲的就是内容甲母公司的系统并没有直接关联，目前也无发现讲 PC Home 主站或者是核心营运系统有去用入侵的情形啦吼。那拍钱包发表声明表示，已经会同主安专家进行全面系统检测甲监视的调查，并且即时监测任何异常。存取的这个行为，防止后续损害扩大。公司也通报受发部，派钱包，并且表示讲对这件事件感觉遗憾。对所有受影响的用户致上诚恳的抱歉之意哈。一旦确认受影响范围，将主动通知这用户，也配合调查，落实改善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呢再一次来发生。好，那这个。骇客组织呢，是在6月10日入侵 PC Home 旗下的拍钱包支付系统，取得其中102GB 的内部资料，好，内容包含着350万名用户资料、内部系统的结构啦、人资的资料，以及长达9年的英文记录。那因在暗网公开一份12页的完整渗透报告，那公公开回关资料、甲交易记录，也因时甲员工人数资讯，哈，薪水资料、甲履历文件等等啦，哈。那暗网上的资料呢，昨天傍晚已经撤下了，哈。好，那这个对着击败拍钱包技术去骇客入侵吼，数三数的来讲，今仔日诶行政检查将厘清案情，检视业者对着个人资料保护的落实作为，并且持续追踪本案各自外泄的情形，严格督导业者后续治安甲管理作为。经过调查，那发现讲违反个资法的情形吼，就依法来拆除了吼。那数产署也提醒民众哦，咱的个资外泄了后，容易安怎去予诈骗集团利用吼，来给你诈骗啊，请拍钱包使用者。好，紧急爱保持警觉，我是没有用了哈。对各行科技信息爱这个查检啊，不点击不明网址，不要轻易提供密码、哈验证码或者是身份证字号，严加防范，降低受诈骗的风险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我们喝咖仔，我很少这样子在买东西，我有时阵啊，狼狈，好了，千万搞到位，我们再给同事、给朋友现金，这样就好了哈。所以我比较没有这个疑虑了哈。PC Home 的拍钱包哈，被骇客入侵，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告跟提醒啦哈。

啊，来哈，朋友啊，早上起来有没有喝鲜乳啊？哈，这个生生有鲜乳可以喝哈。这个银燕骨泥，纽西兰牛乳零关税扣关哈，以后博喜尔素骨泥打贵，供个鲜乳的标示型最多。吉纳利气鬼一盒上路了哈，喜尔素是品州州长口调开讲，依照型最多出的农业部鲜乳标章的三品啊，再当表示讲这是鲜乳哦，其他干啦讲。恭喜牛乳啦、羊乳啦、某某动物乳安尼啦吼，啊，假使讲违反标违规标示是鲜乳，就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当罚款400万哦。咱国家纽西兰吼签订贸易协定，2005年开始哦，纽西兰的牛乳可以零关税输入，因为就过来酪农业者不满啦吼，反而讲啊，价格竞争影响市场，而且原先规划这个纽西兰的牛乳制品可以标示啊，长效鲜乳有误导之余，严建宜经过德储跨部会讨论，决议要求出地农业部鲜乳标章的国产牛乳，你才可以标示做它是鲜乳哈。那一较最新使用动物乳、保酒乳、调味乳，好这个乳饮品，还有乳粉品。名好乳粉好连混的啦哈，阿个标示规定啊，原本叫做鲜乳的永俗条件，这食用动物乳啊，也拼命来当标示恭喜牛乳、羊乳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乳啊，有的有那种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骆羊我不要讲啊，有熊是几股公是比较威哈。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动物啦齁，还是相关的同义词出地农业部护法的鲜乳标章齁，然后或者是农产品的生产啊个验证管理法的验证标章，在乳品你在当公你是鲜乳齁，按今年七月一号也就是今天你开始先好一条行三日期是零点的标准啦齁。那行这多久咯，这个齐民兄杯乳品如果有不符合鲜乳条件，你的外包装标示恭喜鲜乳违规标示的情况，食安法或细班加400万，那标示不完整，依法嘛是罚300万加300万的这个罚款啦哈。好，那目前过来牛乳业者得手已经完全零件，七月一盒以前也在市面上，换期为三品哈，一旦继续未到有效日期为止，盼望降价业者的新制度是不是了啊？包装标示修正，还是讲包材更换所产生生的这个成本，好，这是新制度上路，今天开始哦，没有哦，鲜乳标章不可以标示说它是鲜乳，哈，那违规者都爱罚啦，哈，和你做些参考了解哦。

0: 喂，你好，喂。
1: 我是李阿
0: 朱。我在阿朱姐啊，你好。
1: 我们爱好汤一桌。
0: 来，大姐点杯贪暖的酒，欢喜干杯，唔通贪杯哈，但。对酒驾是零容忍，对不上道就是最上道的人。爱丽也谈完了酒哈，2260-2233银色卡蛋里哈，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西屯谢小姐啦。
0: 西屯哦。
1: 要广告的。
0: 好、哦，要广告哈，来，你等我一下哈，等一下哦。
1: 好。
0: 好，来进广告啊，你呗、
1: 欸。好当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啦哈。
1: 哎、欸、呀，我呢寄回跟。你要预备等来讲，妈妈放假赶快带回外婆家啦。
0: 好，外婆
1: 我要吃外婆煮的稀饭加蛋呐。
0: 哦，稀饭加蛋呢、
1: 啊？稀饭煮起来，放一颗蛋去把它搅拌，然后加好汤头下去、哦，这样就很好吃的啦。
0: 哎呦，安尼伊就食个安尼食个酥酥叫啊哈。
1: 安尼讲伊要加稀饭，加稀饭含好含迄个蛋
0: 蛋
1: 安尼啦。
0: 好，安尼吼。
1: 啊，搁配小黄瓜，小黄瓜拢家用盐家煮煮的有无？
0: 嘿嘿嘿。
1: 啊，放一点那个好汤头下去，这样他就吃饱了。
0: 哎呦，你看阿妈煮这么简单，阿孙呢就食个安尼会在滋味的笑。
1: 小黄瓜腌一腌，他就自己一个人吃完了、
0: 哦。很好吃呢，烤完那就赞你啊，我嘛就爱吃。啊、哦，所以咱好汤很好用哦。
1: 对啊，
0: 對
1: 啊然后煎那个无锅鱼有没有？
0: 还无锅鱼。
1: 不啊，啊，怎么可以煎？安尼用点点啊油安尼吼，先煎安尼好啊，怎么可以煎？安尼煎起来很好吃，鱼肉又很甜，
0: 很鲜甜哈、哦。咱这拢食完毕的，干那喝汤头个靠鱼啊，甲烧烧的安尼吼。
1: 嘿嘿。
0: 哦。
1: 啊，什么都不用放，就这样子而已。
0: 嗯，
1: 就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呢，吼。哦，好棒哦。嘿，刚才这个好阿嬷的分享啦吼。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早上降，明天到哈。那因为顶礼拜五停班停课嘛，哈，所以那个台湾朋友留守，拢会使和你收掉了哈。啊，卡班姐娘哈，啊哪个无收掉，赶快打电话来，再帮你查看看。好，谢谢大家哦。喂，你好。
1: 喂，你好，英语吗？
0: 哎，是啊。
1: 哎，我要订一瓶酵素。
0: 好，来讲到去年东南亚吼蔓苗丰收，用习近平因为放苗量大，吼，再加上中国大陆抢占着日本的外销市场，低速今年末的价格吼，热内大跌吼。早在今年二月，中南部山区传出讲台湾的迄个麻的仔啊，吼，价格原本每一尾25。落价吼，剩五块呢。阿娘话吼，会使讲创近30年的新低。那为着协助地方产销农业部长含产饮集团举办国产麻吼推广记者会，那按今年年初较紧，农业部会使讲每两个月就开一摆记者会，吼促销着国产的麻。顶礼拜个地理法医啊协助经济委立委推销国产的蒲烧鳗。与啊，蒲烧鳗与汉堡呢，很特别哈。好，可见价格可能真的不太乐观呐哈。外销日本按今年1.3万吨，去年干那存301吨安尼啦哈。农业高高的个部会团购啊，但是成效有限哈。因为这个是怎么讲？有人喜欢吃，我觉得还不错啊哈。那有人不喜欢哈，是安尼。那农业部政务处长黄兆钦表示啦吼，有去年吼，麻的仔呀吼，捕捞量有够，吼，入地量增加，价格因此无过去几年的悬。啊啦，中国大陆的价格吼，低价竞争啊，台湾麻的养殖技术成熟，对咱台湾的麻是有信心啦吼。那类似的这个情况也出现在这个鬼头刀吼，伊就以咱南方而来讲，是台湾重要鬼头刀捕捞跟外销的重镇。过去台湾鬼头刀关达七成外销美国，即阵受到对美国啊关税冲击，外销竞争列明对下降吼。国内市场的消费习惯啊个优待普及，吼种种考验拢和市民吼加紧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劲较

好，那有人喜欢吃鱼，有人不太喜欢哈，有人会过敏啦哈。为了确保各人食、各代人食又安全哈，是有数长公布这个丁香鱼啦、哦秋刀鱼跟海胆哈，三种容易蓄积这个重金属鱼产的这个镉哈残留上限啊，各有不同的标准。比起到这阵按照其他鱼类管理规范管出三。倍至二十倍不定了哈，伊条海胆哈，海胆诶条幅最大哈，很多人喜欢吃海胆哈，含原本的上限上比较宽松了二十倍了哈，这个。这礼拜修正，吼，咱食品是有数诶，食品组组长柯调开工了，吼，伊条农业部企业署提出申请，将对丁香鱼、秋刀鱼、海胆，吼，啊，鉴定附近海域是上记着污染不当金属镉残留标准，原本因为这三项鱼产是台湾的，因为水产品是用量较大，但是目前并无特别针对着这水产品做科学评估了后，提出独立的管制含量。要修正了，丁香鱼每公斤是0.15毫克。那秋刀鱼呢是 0.1、哦、海胆是每公斤1毫克都高于其他鱼类的 0.05 毫克、哦、这是这部分跟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啦、哦、那希望能够吃得安心健康、哦

0: 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嘿，是。
1: 欸，我柯美智啦。
0: 我知道美智姐。嘿。欸，
1: 拜托，哥哥我寄你那个两组的好汤托啊，唔免茶啊，哦嘿。
0: 来，咱的现场可能转上电话，拢继续来看好通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咱这是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哈，来，这首歌真久无听到吼，好啦，愈来愈暖吼，听一个寒冷的歌吼，这个江辉二姐，但是歌好听啦吼，心寒啦吼，来这点来欣赏，咱拢是有带给大家温暖的心吼，温暖的心。二，你和这个洪庆心心寒啦，安尼就真正无理想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哦，哎，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想要甲你订迄个好汤头，

0: 进攻哥，
1: 你好，
2: 嘿，
1: 我是讲吼，表示做好用的啦。
2: 好，安怎好用？
1: 因为我有听那个，我咧做戏有咧教那个唱歌啦，我记得，然后每个礼拜安排进节。
2: 好，未歹，嘿。
1: 哇啊啊！我就是讲去学啊，啊学那学学才一半，我到啥干哩啦？
2: 啊，
1: 从一开始听，渐渐啊听。
2: 嘿。
1: 啊，我就讲唱去才到去，啊，从旧庄从上来下来鱼，我咧讲，
2: 嘿嘿，
1: 就这里。拿不好，
2: 一
1: 个小时了要不要好？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个教室很不错啊，我今天在这讲，然后我就把它吃下去，吃了两颗，结果了一个小时后哈，肚子就是全部都吃不起
2: 了。哦，赞赞赞，
1: 都饭没了哇！
2: 嘿，安尼好吼。
1: 我是讲吼，我的。好吧，阿妹啦，但是说，唔好阿妹听下呢，是
2: 吧？唔好阿妹听过吼，可能紧张啦。
1: 好嘛，我很勇敢。
2: 哦，赞吼，谢谢啦吼，
1: 给你
2: 好赞赞赞吼，所以酵素的气球对咧这波用哦哈。好，谢谢罗大姐，一雄公哥。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前进，我最后，
0: 哎，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了。

来感谢哦，早上到，早上叫明天到，早上叫明天到哈。咱最近拢在讲这个度假的部分哈，实在是特别个暑假哈，要特别注意哦哈。冇囡仔去北极光有诶无诶？好，哎，咱囡仔是做啥会啊呢？哈，度假加最全民公敌，近乎即将打击哈伊托米之类的这个丧尸烟弹，公告按第二级都聘请这一级。但是依照着警方甲维护部的统计哦，毒价甲使用毒品案件有完伊着传统毒品才会食安尼啦，安非他命上最 K 他命第二。那接到警官分析，这两种毒品使用族群吼，有咧食毒的真大啦吼，占整体毒品的人口超七成，爱加强防治。好，那天数叫统计。唾液毒品快筛执法，去年在一月二十号上路，较紧吼。今年的三月，这个阳性有4452件，其中检查出安非他命七成 ，K 吼，食 K 吼两成，伊托米酯一成啦，海洛因一成一哈。那卡西酮呢？一成。啊，个苯二碳平啦，大麻比率比较低，部分案件检出两种以上的这个毒品。好，那警官咧讲哦，这丧尸烟弹加近年真流行的毒品加皮包用的族群吼，重叠性高，去年开始吼。有出台毒品加皮包的趋势，那因为代谢紧嘛，好，影响到唾塞跟尿检，加速可能比低估。但是安非他命、K 他命是主要使用的毒品，连带毒价案件最，应该按教育、杂志、司法、医疗，好，加强来控制。健康分析哦，台湾的安非他命、K 他命主要对来。泰国、缅甸、寮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换到集团一点回归时，准那招数来台湾，也按建瓜梳理，麻黄碱，这个什么氯甲麻黄碱，还是讲烟酸，什么东西这些啦，反正就是讲，来做 K 他命的原料，在台湾这做安非他命还是 K 他命安尼，所以我感觉为什么这个多，可能就是你啊海洛因都弄出鬼的嘛，对吧？那安非他命可取得容易啊，显然我不知道了哈。反正的提供，这安非他命、K 他命是毒价的最大宗啊。今嘛，金融丧尸烟弹取代毒品咖啡包的一种趋势哈。所以请假囡那个个够喝啊，哈，个够喝，我们当可以一点都不能沾到了，沾到的、就是就死路一条。讲白一点的是安内哈。好，那这个。防 K 他命毒价哈，健康后用哈，要定这个三证的条款，好，三证的条款，因为这种无得惊的掉了哈，你看哈，因他们不缴罚款呐、啊，然后不去讲席啦，不缴那个代金呐、啊，名下没有财产呐、啊，监护强制执行袂掉啊，啊，这些人反后，那反正都不归路啦，你说他就反复一直用嘛哈，不用一点点的干扣啊哈，那不用被强制戒瘾呐哈，也没有刑责啦，持续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客扎戒。没有下注的，某些的组合的一个效果，好，所以真正真害咧吼，希望大家当最顶来关心，好。

那你怎样基本吼这个接触的黑的吼，要深入到校园吼，很恐怖的吼。暑假搞啊，青少年上网增加哈，阿公阿妈注意，爸爸妈妈赶快吼，这都会提关掉。接触毒品的黑的主行风险哦，立委呢因提出掉修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建立毒品主行下架，还有限制接取的机制哦。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伊讲，毒品市场已经加入在。孩子的手机呢，你要注意听哦。这个暗语贩毒入侵手机，所以李卫公一定要修法来做阻绝了哈。另外，这个数位产业署科长杨明泽讲，伊讲数发布已经跟卫福部合作，提供关键字的平台自主扫描，运用 AI 辨识变形哈，隐晦关键字。去年六月开始，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对着违法的网域啦、贩售网站，还有平台的商品监测下架哈。即嘛。江元凯先生来讲，伊讲这这囡仔他不是主动去找那个毒品诶，是伫演算法推播、同侪分享加上好奇。哦，我以前有在讲啊，好奇呀、孤单啦、他需要同侪的认同啊，这种需求开始吼、接受到毒品的资讯，甚至哦比吸收加做毒品犯罪产业链的一部分的哈、那贩毒集团套柜社群平台、通讯软体跟线上游戏，一点三你知不？来上音乐课喽！Sugar 糖，喝饮料。小贼，好，现在暗语散布毒品资讯，对着儿少者前威胁。所以另外天提出修法，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吼，牵涉到贩售应有使用，还是讲其他违法毒品资讯的时阵啊，平台应该限制这个接取或者是怎样，直接移除内容吼，这个很重要。囡仔哦，好奇心重了，安怎一摆落去哇，这个就是。就是完蛋了哈，好，来，大家当这来关心。

0: 我也收到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
1: 莹
0: 莹海西，
1: 哪家是做几个？
0: 牙膏呀。
1: 哎，
0: 好，来，我下来哈，电话就是25252几嘛哈，
1: 哎，
0: 一组牙膏，好，谢谢大哥哦，嘿哈，
1: 好，
0: 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我简单进广告吼，听朋友，我来这个牙膏确实好用吼。诶，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卖吞哦。咱这是外用的吼，洗清气吼，抹抹干一下吼，啊，你有迄什么迄落露露的吼，拢甲做牙龈护理吼，很不错的吼。蜂胶芦荟啊，我这部欧贝塔蓝的吼，洗看卖，这个每一个人的喙齿拢爱甲搞起来，就是安尼吼。诶，当播啊，开心对不对吼？吼，露露袂看到红的啊，欢喜的吼。好，免常常喙齿科医生报道安尼咱。开这钱都给带来对吧？食好汤头做好料理，食甲欢欢喜喜笑眯眯。诶，即卖真侪人吼，拢有迄胃肠都无好啊，拄着饱气吐酸水啦，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底个大粒瓜、细粒瓜，艰苦这瓜，唔知要安怎？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丢。你讲哦，食益生菌还无效，益生菌一般调整体质，而且你要看菌种，好多多少种。当善利德酵素吼，二十几只。专利配方菌种都是好菌 B 菌，好菌定植打败坏菌哈，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满杯归鼻透，胃能够喝形态的喝好机会，跟巴黎回龙天和苏勇家庭爱传的定嘎啵，来煮米狗健康善利德酵素，有帮忙爱传赢各倍，将北北唔掉起哈，来李李六口。李李三三隆重靠通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定位哦，加强版好歌加一个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宝。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次欢迎你。